0: 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3: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4: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5: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6: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5: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7: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1: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每天一碗，
13: 吃36味参精丸。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

0: 盒满十盒送五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1: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7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去看看。德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他们闹吧。小凡，应付过来的。
1: 大家尽情跳，没关系的啊！好，我跳了。

0: 兄弟，锤的不错呀，在哪儿学的？
1: 巴黎。
0: 巴黎？
2: 哦，没去过法国，不错。哦，
0: 他是法国人，名字叫亨利。
1: 幸会幸会。
0: 兄弟，咱们这个时候回国呀，这儿正在打仗啊。
1: 欧洲打得更热。

0: 那些该死的纳粹，他们就是混蛋。
1: 所以啊，躲在租界也不错。老板，你想啊，你的生意这么好，还不是因为外边打仗？
2: 有道理，有道理啊！来，开酒。

0: 本人叫板。胆子挺大呀。
1: 今天这位先生给你解围。哎，对了，我还没问这位先生贵姓啊。
2: 哦，免贵姓王，三横一竖的。
1: 小凡，你要陪王先生多喝几杯啊，人家今天毕竟为你做了一次护花使者呀。
0: 那当然了，王先生。
2: 王先生，三横一竖的王。
0: 王先生，今天想喝什么酒，全算在我头上，敬你一杯。

0: 今天喝了不少。
1: 王先生，能送我回家吗？
0: 这是我的荣幸。
2: 莫哲。
3: 哎，
1: 天气这么好，能陪我走走吗？
0: 好啊。

0: 你身手挺好的，谢谢。你挺像我一个朋友。谁呀？
1: 周先生吗？
0: 你认识他？
1: 不认识。不过大家都说你跟他

0: 进去坐会儿。
1: 下回吧。
0: 行，那就谢谢你了。

0: 成这样了都。
1: 都有文，好，就言谈举止就优雅，然后身材就特别婀娜，就好。
0: 你看看，我就说他喜欢这破玩意儿吧，
1: 更喜欢，喜欢，特别喜欢。咱们这条线索就选对了。
0: 我呸！你也不嫌恶心，你起来，你离我远点。
1: 演的还行啊，恶心吗？哎呀，谢谢，知道喝多了。
2: 怎么样？
1: 哇，这男人一旦喜欢上女人呢，就会把活儿都敷在她身上，等风头一过，立刻就会去找邓小凡。我跟邓小凡混熟了以后，说不定能查到周一海的情况。

0: 周玉海今天要离开周公馆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去执行党国交给我们的重任。如果哪个人敢临阵脱逃，不但你们的家人性命不保，就是逃到天涯海角，董局长也不会放过你们。我希望各位还能够活着回到重庆，但那时候可能就见不到我胡克了。这次行动由我、凯文、彩霞分别带三组人，在规定的时间向周公馆发动攻击。大家分头做准备吧。
1: 是。
0: 凯文、彩霞，你们留下。
2: 我会为党国尽忠的，就别嘱咐什么。
0: 二位，虽然此去九死一生，但我希望二位还有我能够活下来。
2: 什么？

0: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是我画的，登不了大雅之堂的。
1: 窦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佩服。王先生是去过欧洲的人，眼界一定是在小凡之上，你就别取笑我了。客气。
0: 谢谢。哦，忘了请问王先生的名字了。
1: 文清。王文清，好雅这个名字，难怪王先生这么有情调。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可能有某些期许吧。哎，窦小姐。
0: 嗯。
1: 我冒昧地问您一个问题，看你的生活条件也不错，为什么要当歌女？嗯，
0: 原谅我的冒昧。
1: 家境落魄，父母双亡，只有当歌女才能养活我自己。你看到这屋里的一切。
2: 除了这几张油画是属于我的，剩下都是周玉海的。我不过是寄人篱下罢了。
3: 老兰来了，老兰，两边静音啊！
2: 刘建仪去找人核实窦小凡的身世去了。怎么了，老兰？刚刚得到消息，周玉海中午乘车去日军司令部赴宴，知道吗？
4: 这可是他这个月头一次出门了，说不定啊，真的是个机会呢。真的？好啊！哎，那个政委，我觉得咱们啥事也不光指望着这个梁飞，对不对？那个你看他一天没正形的，反正杀鬼子咱有责任。这样，让我去，我去执行任务。如果我完成不了任务。

0: 我捆上一身那个手榴弹，我跟鬼子同归于尽去！
1: 胡闹！
2: 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要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周瑜还活不到今天。
0: 你是要过过脑子？
1: 咋没过脑子？
0: 你说，周瑜还没有任何来由，他突然出门呢，就是为吃一顿饭。
3: 肯定有问题。既然梁飞选择在周瑜海演讲的时候再行动，咱就不能打草惊蛇，要按计划办，不能轻举妄动。不是，
4: 政委，你要冷静。这个房子是周老板的，他对你这么好，他舍得让你去当歌女。他有我这么一个红遍天津的歌女。 做情人，他带出去脸上多有光啊！要我说呀，你们男人都一样。嗯。有了钱，谁不金屋藏娇呀？哼。等看腻了，我们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是了。看来啊，
3: 周老板很喜欢你。
4: 喜欢我几个月都不来看我，说什么重庆方面要暗杀他，我就不信了，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吗？不过是给自己寻欢问柳，找个借口吧。
3: 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这样。

0: 那文清，你是这样吗？
1: 咖啡不错，很纯正。
2: 喜欢可以常来喝呀。
3: 那不敢，万一哪天周老板托人家回来，多尴尬。
2: 我怎么觉得你对他很感兴趣啊？
1: 是啊，羡慕，羡慕他捷足先登，获得了你这位家人。
2: 何必羡慕呢？现在也不晚呀。哼。
1: 哎，没事吧？
2: 烫着了。
1: 我看看，我看看。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
4: 亏你还从法国回来的，一点浪漫都不懂。
1: 嗯，不是，主要是他盯着我，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2: 这回踏实了吧？我就不信你过来找我只是为了找一个有缘人，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1: 咖啡只是为了咖啡，
2: 口是心非。

0: 喂。行，我知道了。
1: 怎么？
0: 今天要排练一首新歌，让我给忘了，乐队在等我呢。
1: 哎呦，那行，我下回再来。
0: 今天就先饶了你。

0: 河野渉署長ですか？
1: ああ、河野。
0: 国民党20名ほどが明日の午後、陸南道路で小玉会を襲撃します。

杀周玉涵，跟我走。

0: 周公馆，周公馆出事了，血流成河了。
1: 什么？血流成河？
0: 那个，我不是一个人跑周公馆去了，没想到那儿有埋伏，鬼子都在那儿，打成一片了都。

0: 政委，我两位开门。
1: 政委，咱暴露了。
2: 暴露了？谁暴露了？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大爷吧。
3: 啊！收拾东西，撤。好。

0: この二人見張ってろ。あとはついてこい。
1: お前は大将。
2: 他，景一同志没回来了。
3: 这样，支书，你们跟着老蓝先撤。下午四点，太和教桥头汇合，景一交给我。
4: 我也等着。
3: 别闹。
5: 好，小心点。
2: 站住！
5: 我们走。

0: 가죠.
1: 수고. 야, 사 뭐 어떻게 그래? 오마이, 오마이, 오마이. 수고. 오마이랑 2人. 너 그래.

0: 无坏九毛八，秀银元蚕豆家，
1: 一粒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道，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5.98元，财富银元蚕豆家，
1: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几道，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受不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蚕为贵，蚕室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敲开财富之门，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传承财富龙脉。
1: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
4: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蚕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尽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100枚珍稀币种，其文物原型总价值高达上亿元，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4: 不抢

0: 消息，六十枚国内珍稀银元，四十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一百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残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经验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0: 国际白银价格近期持续看涨，投资类的银条、银币、乳制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拍卖25万，大庆2角丽龙银币拍卖161万，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一两拍卖2070万元。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拍卖会上，一些珍稀银元动辄就拍出上100万，甚至上1000万元。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天价银元。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丽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在2025年上海鸿盛春拍中以161万元高价成交。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在北京成圈2021秋拍中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成为国内首枚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银元。
4: 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1两，位居中国10大机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就以149万美元天价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银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残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五百九。

0: 2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里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就剩我们三个活着回来了，全死了！能捡回一条命已经是不错了。胡哥，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今天这是个陷阱？说！
1: 凯文，
2: 别胡说，你坐下。
0: 情报是周公馆的线人提供的，你都看到了，鬼子有准备，所以才导致我们行动失败。可见线人已变节。
1: 这事情很简单，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0: 给重庆发报，就说今天的行动，特战区天津站，阵亡23人，全军覆没。
3: 是，
0: 23个人，那是23个兄弟。

0: 黑子，不是我说你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累赘，大累赘，还独闯周公馆。哎呀，哎，你到底是孙悟空啊？九天揽月。我告诉你，你死了不要紧，别把我们大家伙牵进去。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
2: 黑子自己知道错了。
0: 您也是，护犊子，你怎么不拴着他呢？
1: 不是你说啥？拴谁呀、啊？你把我当牲口呢？
0: 你就是头猪！我跟你讲，我现在恨不得把你切碎了吃进去，拉出来。
1: 不是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拉出来，提手旁加力，拉出来。
3: 行了，你发那么大脾气，对你伤口不好。
0: 什么好不好啊？我跟你们说，我也想明白了，老子不干
4: 了。哎，静怡，你来一下。
0: 国民党什么意思啊？耍我吗？写信让我来天津，一点诚意都没有。
1: 你以为呢？我告诉你，俺早就看出来他是涮你了。不是杨飞，你以为你是谁？你连个小队长都不是，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5: 飞哥，你再激我，我就把你当臭脸蛋捏死你。
1: 嚯，还捏死我？来来来来来来，来出去试试啊！你起来出去试试啊！
2: 黑子。
6: 重庆方面说，
3: 十号之前必须杀死周玉海。这都几号了，接连失败，他们能不着急吗？国民党内部现在非常混乱，这次的失败就意味着他们试图断送。
5: 他们这样会打乱我计划。
0: 把我当什么了？哦，一边请了我梁飞，一边自己行动。
5: 什么意思？藏一手。老子不干。
3: 你
0: 黑子，把门给我关上。
5: 老子休息。
1: 我还给你关门？我你不干了我也不干了。
7: 报告情报司。

0: 这些人会是谁呢？
1: 你让我说呀，哎，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咱赶紧打道回府走吧。
2: 不行，没有上级的指示，不能擅自行动。
1: 哎呦，我说政委，咱还等啥上级指示呢吗？你现在看啥情况了？这国民党不光把梁飞给耍了，把您都给耍了，咱在这干啥呢？你瞎等犯傻呢？
3: 同意。
4: 那现在就
1: 这就对了。
2: 你们两个散兵游泳呢？
4: 游什么泳啊？还跑步呢？哼，老子说不干就不干。
2: 你就这样执行上级的任务？
4: 什么上级啊？咱就是国民党的伙计，他不相信我，老子还不稀罕他呢。
2: 你真要走？
4: 那推着我身上说走就走啊？
3: 我是看明白了啊！你说我这回死了，我连个烈士都算不上，我当什么二傻呢？
1: 要我说，咱就不应该来这天津。你看这人多的密密麻麻，看着我眼都晕。
3: 说的对，走。
2: 梁飞，我问你，你是不是害怕了？
5: 害怕？我长这么大，我还真就不知道害怕这两个字怎么写。
2: 那既然没有害怕，你为什么要借口离开？
5: 为什么？
4: 那他为什么擅自行动呢？不相信我们就是。
1: 哎，就是。
2: 就是什么？闭嘴！
4: 对，你先把嘴闭上。方伟，你听我说啊，国民党这么一弄，日本人的防守肯定更严密，我怎么办？
6: 咱没接到上级的指示，毁掉 DF9 的计划就不能变。
4: 没事，刘景怡。
7: 我开了个会，回来晚了，你跟我吧。怎么了？
4: 指什么指？亮杠了。
8: 黑子，
9: 过来一下。
4: 哦。
2: 还指？你好好想想吧。

0: 哎呀，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样好吗？
1: 伤口还疼吗？
0: 没事，擦伤。
1: 这子弹要再偏点啊，你就搁在那儿了。谢谢你啊，要不是为了救我，你也不会受伤。
0: 我这……
1: 我想，就算是黑子在那儿，你也一定会救他的。
2: 那肯定的，
0: 说不准反正。行了，别拐着抹角劝我了。说不干就不干。
1: 也好，你的决定是对的，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

0: 我跟你说啊，你还真就别僵我。
1: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我给你买票。
0: 你说呗，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1: 好，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0: 法国。
1: 我给你弟明天一早票。
2: 大家等会儿。
0: 你就真打算把我打发走啊？
3: 当然了，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我们只能另请高人。
2: 等会儿，我这么跟你说吧，只有我能完成任务。
3: 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0: 什么叫高估我自己？
2: 我说到做到。
4: 不是梁飞，你跟你一个女人，你好什么好？
2: 那你跟一个女人是你啪啪啪啪什么本分吗？
3: 就你这样也没法用你。
2: 怎么了？我对他这样，我又没对你这样。
3: 你不团结协作，你一人单枪匹马不可能完成任务。
2: 怎么不可能完成任务啊？谁贴的告示？谁杀的小野高大侠？谁把刀挂墙门上的？
3: 行了，你杀的都是无名之辈，周玉海他不一样。
0: 刘景怡同志。那我这回就给你杀一个有名之辈。
3: 行啊，那你还走不走了？
0: 激将法挺成功啊，我这是将计就计。谢谢你给我一台阶下。吃什么呀？
5: 特战局现在就跟疯狗一样，不达目的不罢休。听说已经死了20多人了。
6: 为了一个周玉海，值得吗？
0: 他们觉得不值，也许重庆方面觉得值。
5: 还不是怕老蒋怪罪下来。重庆方面可是说了，在10号之前解决周玉海的事儿。眼看日子近了，那个周大白话还在这瞎白话。
7: 说什么呢？说得这么高兴。
5: 正说你们女人呢。
7: 你们这些男人呢，要不然呢就是说些打打杀杀的，要不然呢就知道谈女人。什么时候能够正经点啊？
5: 哎，这是你出的吧？
0: 哎呀，今天这手气啊，哼，真是背。
7: 手气不好就别玩了。文清，陪我跳支舞吧。走嘛。
0: 小凡，我这是输着呢，要不你帮我打两把捞捞本。
7: 替你打可以，咱俩得先说好了，赢了算我的，输了算你的。怎么了？
0: 输的太多，心里边疼。来，
7: 看我给你赢回来。
5: 小凡，你怎么样？
7: 又不是没玩过，洗牌吧你。

0: 情况没有变化吧？我可能暴露了。啊？没关系，没事，哥。你倒是把话说完，咋回事？
1: 怎么回事？窦小凡摸到了这把枪，但是他没揭发我。最可疑的就是他当时的反应。
0: 镇定自若，不像一般女人的反应。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你跟我说，他跟周玉海的关系非常密切。要照这么看的话，他很可能被日本人俘虏的。
2: 既然暴露了，鬼子为什么不跟踪？
0: 这也正是鬼子的精明之处。他知道我们所有行动都是奔着周玉海的，所以他们只需要埋伏在周玉海的周围，等我们出现。

0: 皇军交代你的都记清楚了？
1: 我记住了，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
2: 有皇军保护你不用怕，如果他心里有鬼，他可能再也不敢来了。退一万步讲，他若真是国民党派来的，也是为了对付我，不会对你下手的。
0: 不管怎样，
2: 你要先设法稳住他，我马上安排人去查他的底细。
1: 行，我记住了。

0: 何野区，
1: 哎，是不是马上派人到窦小凡那里埋伏？暂且不用，我担心他会出事。你知道他对我很重要。可是，他只是一个中国女人而已。
0: 你不了解他，他帮了我不少忙。请你放心，他们不会对他的凶，他们不会那么有趣。 他们的最终的目的还是您。我们断定，明天的集会，他们一定会动手。周玉海每次开记者会，记者都会被请去。这里面有晚报的记者、商报的记者、晨报的记者、每日新闻的、黄浦江边的。
2: 嗯，你别说，这个人倒有点像你。嗯，这是晚报的记者聂小龙。说说他的情况。
3: 晚报销量很大，每天都有十几万份，每次有记者会，他都必到。
2: 哎，别说啊，眉清目秀，玉树临风，有几分姿色，挺像我的呀。就他，
3: 哼，
2: 像我。
3: 这上面有叶小龙的办公室电话、家庭电话，下面是他们家地址。
4: 哎呦，有个人来呀，那您请坐吧，下边怎么办？
3: 大家都坐。你代替叶小龙去，只能一个人进去。里面戒备森严，就算你得手了，怎么出来？
4: 说实话，怎么出来我还真没想。
5: 但是进去了，完成了任务，不就比那些草包强吗？
6: 亚飞，你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你胳膊上还有伤呢。
5: 行了，这都别想了，想来想去，我这都快睡着了，我都。这样，那我去，这次出来是我惹的麻烦，我负责，我去执行任务。 你们看着我干啥？ 不是你们不相信我能完成任务是吧？
4: 相信，你完成的很好。前两天你不把那鬼子正好招我们家门口来了吗？现在不提那事儿，
5: 现在说的是毁掉 DF 9的事儿。我告诉你啊，大不了捆一捆手榴弹，我给他们同归于尽了。我看行。哎，你说特战局的人怎么没想到这办法？你啥意思啊？行了，里面戒备森严，肯定是要搜身的。你没有武器，怎么完成任务？
3: 小龙，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咱们多混几个人进去？
7: 五大道那片地儿都是外国租界，鬼子又多，再加上明天那种情况，难呐。
3: 屈啸娇会不会有办法？
7: 找他，
3: 哪怕是动动点武器呢？
5: 既然这样，
2: 窦小凡那儿，咱是不是就不要去了？
5: 当然，
2: 我看就别去了。他是为日本人做事儿的，找他不找死去了吗？
7: 不去，不去，鬼子会有所警觉，
2: 说不定会影响这回的行动。
7: 可是你去会有危险。

0: 未必。你想啊，鬼子这两天没抓我，说明他们想稳住。
1: 哎，我们正好可以靠这次机会将计就计，稳住他们。
2: 恭喜发财！
3: 恭喜发财！
2: 恭喜发财！说呀、啊！
3: 恭喜发财！
4: 那个梁飞又找上门来了。
5: 炸房子那个事儿我还没找他呢。
6: 大爷，哎呦，神清气爽！您这是有什么秘籍吧？
5: 托你的福，房子炸了，鬼子也盯上了，我能不神清气爽吗？我还要长命百岁呢。
6: 您呢，就当是为抗战做的贡献吧。
5: 这位小姐是？
6: 她是我同事。
7: 许先生您好，我姓刘。
5: 好，请坐，请坐。
4: 梁英雄，刘小姐，八爷是看在为抗战出点力的情分上，帮你们在周公馆租了宅子，而且你们还打扰了鬼子，把房子还给炸了，这事儿有点说不过去吧？八爷这几天正愁着怎么圆这个事儿。
7: 八爷，这件事情呢？
0: 你先别解释。这件事情呢是这样，这房子呢是八爷出面租的，不假，但咱有言在先呢。我欠八爷10万块钱大洋，哎，这就不是帮了，这是生意，是生意嘛，就都有风险，是不是？谁听说过只赚不赔的买卖？哎，况且你刚才说的怎么把这事儿圆过去啊？你说鬼子进中国这么多年，八爷在天津这么多年，哎，八爷不依然是呼风唤雨、雷打不动吗？就为这点小事，鬼子犯得着难为你吗？
4: 梁小姐，你们今天登门造访不是为了说这些吗？
0: 还真是，我今天来呢，真想请八爷帮我一个忙。
5: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一直帮忙帮你到底呀？
7: 八爷，您能在江湖上立足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是义气和霸气。现在，小鬼在咱们中国祸国殃民。很多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主动参加了抗日，我想依您的性格应该不会坐视不管。
5: 还是这位小姐说话中听。说吧，什么事？
7: 今天晚上周玉海会在利顺德饭店开一个演讲会，我们
4: 对刘小姐，爱莫能助，爱莫能助。至于你们怎么杀周远，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无心过问。
0: 哎，八爷，还没说。很简单，我怎么进去？我有办法。但是他怎么进去？我想八爷您有办法。
7: 八爷，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拜托了。
0: 难道除了周先生就没人给你送花吗？
7: 除了玉海，没人给我送花的。
0: 喜欢吗？
7: 喜欢。
0: 不值钱的东西。
7: 谁说的？我觉得鲜花比那些金银珠宝可强多了，那些东西太俗。谢谢你，让我闻到了久违的味道，我都不舍得让你走了。

0: 为什么对我感兴趣？
1: 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
0: 哪不一样？
1: 男人看女人有两种眼光，一种是欲望，他只想占有你；另外一种是怜爱，让人觉得温暖。你就是这种。
0: 谢谢。
1: 你喜欢我吗？

0: 还在等什么？韩，
1: 其实呢，刚才进门之前，我对自己还是信心满满的。但当你玉海那两件脱口而出的时候，我这信心全没了。疼，
0: 这儿疼，你得给我时间康复。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是的。
0: 我希望我下回来的时候还能像今天进门之前一样，信心满满。
2: 下回是什么时候啊？我怕过了今天，明天我就没机会再见到你了。
0: 要不这样，明天晚上，
1: 明天晚上，
0: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
2: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是12分钟到15分钟，演讲开始以后，咱们可以通过电台来收听演讲。
3: 杨飞。
0: 你需要在演讲第10分钟动手。
1: 你动手以后，我们会在外围有所行动。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大约可以坚持5分钟。5分钟以内，你必须从里面出来，与我们在这里汇合。然后咱们一起向海河方向突围。如果5分钟你没有出来，
4: 不用等我，你们直接走。
5: 杨飞，还是那句话。
4: 任务重要，命也重要。要是没有机会，咱们再想办法。别硬拼。嗯，
6: 政委，我也还是那句话，就算死了，咱也得完成延安交给的任务，不是吗？藏好了啊！放送哪儿啊？
4: 让着，哎，太君，哎，这白菜，哎，这肉，哎，鱼，活了，哎，哎。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

0: 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晋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1: 这菌露汤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一盒。
2: 你看这菌露汤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3: 菌露汤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6: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7: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5: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

0: 36位大紫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9.9元，
2: 赶紧抢！9.9元，抓紧抢！
9: 9.9元，现在抢！
6: 9.9元，马上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1粒丸，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1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一盒，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1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7: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2: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

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

0: 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1: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2: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6: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4: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精丸。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6: 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 9.9元不够买一盒。

0: 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吃36味参精丸。
6: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够吧！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7: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9: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吃36味参精丸。
6: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哇，可以啊！杨飞，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回济南。
1: 哎，别啊，我可是要去延安。臭小子！来，飞哥，来，我给你唱。低点，低点。这是。飞哥，说实话，我以前可是有10000个，不是10万个，我看不上你。
0: 不过这次我真服了，你这可是单刀会啊，像咱们山东汉子，够爷们儿。
2: 不进了？
0: 服。
2: 哼，那就给我记住了啊，在门外等我5分钟，少1分钟扒了你皮。
0: 你开啥玩笑？你别说5分钟，你不出来我还不走了呢。
2: 我那皮你随便扒。
3: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
2: 行，出发。这么着，任务完成以后，咱们大家一起走。
0: 告辞，开门。哎，5分钟啊？这5分钟、10分钟我都等。
3: 亚飞，当心点儿。

0: 喂，
1: 晚报叶小龙吗？
0: 啊，对，我是。您是哪位？
1: 不要问我是谁，在家好好等我们，我们随时接你参加记者招待会。
0: 啊，好，我等着。

0: 先生，您是情报处的？来，请坐。来，叫什么名字？叶小龙。一会儿就是你要参加发布会是吗？
1: 啊，是。刚才主编刚打过电话。
2: 我就是例行公事，问几个问题，问什么说什么，应该说的别说。记者证拿来看看。

0: 参加记者会还要带什么东西吗？
1: 不用带什么东西。嗯，
0: 你跟其他报社的人熟吗？
1: 熟，都挺熟的。
0: 那每回来接你的人都一样吗？
1: 这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不一定。
0: 行了，
1: 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0: 煞鬼子的。这样，兄弟，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1: 什么？
0: 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0: 还想当汉奸是吗？
1: 也不是，他们知道会杀了我的。
0: 杀了你，光顾着自己，不顾着别人啊？
1: 你可是
0: 没有可是，对不住。
2: 副教授，您的演讲是副天司令官很满意。
3: 我的演讲词再好，也需要军方在战场上的胜利来配合。如果这个 DF9 研制成生化武器，我们大日本帝国将所向披靡。
2: 演讲结束后，我们就送你向后出，立即赶往满洲。
3: 这么急？
2: 要刺杀你的人是高手。我们必须确保您的安全。
3: 好吧，今天的演讲，我要让重庆听到我的声音。
2: 都安排好了。
4: 哎，
3: 这位是？
5: 小林浩，情报处的人。他随时准备为你去死。
3: 为我而死？
2: 是，他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替身。

0: 我要什么替身？只要是传出去，岂不被人耻笑我是个怕死鬼？那我周玉海可是颜面扫地了。此事不妥，
1: 舅桑，今晚的演讲，敌人一定会出现。如果您有什么意外， 我们帝国将颜面扫地，我们都不。

0: 不好交代了，请原谅，我们为了您的安全，只能让小人代替您出现。何家驹，今天晚上的活动很重要，福田司令也会参加，各路记者众多，电台也会播出演讲，让替身出面，不太好吧？
1: 福田司令官不会出面的担心，下属一定会出现。就算，请你放心，小林早已经结束了专门的培训，你的演讲词他可以倒背如流，可能会比得更精彩。 小林，你去准备一下吧。

0: 有虞殿信，昨日之败乃特战局成立以来从未有过之耻辱。十日前不除周玉海，就地自裁，武艺无颜面对委员长董鹏。
1: 就地自裁，董局长说的轻巧，让他自己来看看。
2: 任务一再失败，董鹏已经对我们失望至极。
1: 我可没工夫陪着他们死，姑奶奶过两天就会上来。
2: 你认为你走得了吗？你应该知道擅自脱离特战局的后果。
0: 主任，周玉海今晚在利顺德演讲，我们要不要行动？
3: 我们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把他怎么样？
2: 周青，这些日子确实辛苦你了，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0: 杀不了周玉海，我们只能亡命天涯了。周青了解太多，我不能留活口。
1: 还是胡主任想的周全，是吧，凯？

0: 살왔네. 다 망했다.
1: 어쩔 수 없겠잖아.
2: 아유. 我这有个痣。

0: 嗯，像极了。不知道他演讲的时候像不像我？
1: 应该没问题。
0: 你需要配合的是，将你的演讲表达习惯交给小林浩，你可以在演讲稿上标出来。
2: 警卫的这么周密，你真的认为敌人有机会？

0: 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作为情报处长不能不防。还有几个小时就是十号了，我不能让你在这个时候出现意外。
1: 他的形象没问题，可以以假乱真，但是我提醒你，我的声音他能模仿吗？大家都很熟悉我的声音。
0: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保重，丁宇。我们找了一些可靠的机甲先进了，提前早市可以，那就算请准备一下吧。
2: 報告します。
3: はい、
2: 所長、記者たちが集まりました。入場させますか。
0: よし、中に入れろ。万が一のために身体検査、奴らの身元確認も忘れるな。
2: はい。
0: あ、それから、俺の言ったものは用意はできたか。
2: はい、鉛筆はすべて半分に先を尖らせていません。失礼します。
4: 你是？
5: 我是晚报的。
4: 哎，叶小龙呢？
5: 啊，这，他那个……
6: 喂，各位各位，
5: 就讲话。
6: 各位记者，由于今天情况特殊，需要重新核对一下大家的证件。根据司令官的命令，为了保证周玉海先生的安全，所有到会人员都要进身检查，希望大家配合，谢谢。
4: 搜身是吗？凭什么呀？我们可是记者。
6: 这是司令官的命令。
5: 你天天都挺忙的，你上班
7: 干什么呢？这是
8: 真没听说过记者还在搜身检查。
9: 有证件的，
10: 挺贵的东西。
9: 干什么呀？

0: 你这吃亏了啊！我要是个女人就好了。看看啊，这么短，怎么使？
1: 真是草木皆兵，他真的要省事儿。
2: 对啊，
3: 各位，你，
4: 请给我来会前单独采访周宇海先生。
5: 我们怎么办？

0: 周老板，您好，您今天的演讲将会通过电波传递到全中国，请问您有什么话要对重庆方面说的吗？
1: 蒋介石，螳臂当车，欲海呼吁重庆方面放下武器，与大日本帝国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
2: 周公馆昨天发生了枪战，听说死了很多人。周先生，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详细情况呢？
1: 又是特战局来骚扰鄙人，周某愿以德报怨。
3: 呼吁双方不要在兵戈相见。
4: 周先生，重庆方面说10号之前要除掉您，您怎么还敢在这个时候参加公开活动？您不怕有危险吗？开玩笑，这里是天津，是日中共治的模范城市，你未必对这里的治安太悲观了。
3: 哎，周老板，那个再问一下，
5: 周围记者朋友。 晚宴后，你们会有时间向周先生提问。现在，请见谅。
1: 啊，周老，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周老板，说。

0: 这座房子正门斜对着的就是一春哥他饭店了。侧门隔了一条路，条件虽然不太好，可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找到的房子。
1: 真是替梁飞捏着一把汗。
2: 要下心凉，咱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同志们，赶紧准备。

0: 你还在担心小林声音的问题吗？那咱们试一试吧，看看会是怎样的效果。就算请。
1: 你记住，我开口之前会给你个提示。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朋友们，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幸运，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能站在这里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日之内取我周玉海的性命。
0: 怎么样？听你云风吗？非常完美的

0: 配，在家里暂时您的不太，外面就叫一个小人了。今天的演讲全中国有机，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意外，您的演讲不会在家里终止。我们很期待着你高水平的发挥，也许少林实在太小，但是只要你一天能在咸阳出现在纪晓湖观众面前，真正叫我比较颜面扫地。
1: 我周玉海还没有演过双簧，对着这玩意儿没有观众的演讲还是第一次。本以为福田司令会来亲自听我的演讲。
0: 福田司令晚会在办公室里，通过广播听到您的声音。
2: 请您放心，我们的准备非常的充分。
0: よし、時間になったら始まるぞ。念のためにきちんと信者の席を離して、万が一ってことはあるかな。那舅さん、小林、拜托你们了。舅さん、让小林按照你们的节奏开始吧，我很期待着你们两个合二为一。

安静一下，安静。各位，今日我军方在此举办答谢晚宴，感谢华北商会对我军方圣战的大力支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特别的邀请到日荣青山大使、华北商会会长周宇海先生在此发表演讲，请欢迎。

0: 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荣幸，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站在这里，面对各位，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日孤行，要在十日之前。 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侵占之大好形势。大家都知道，
1: 自皇军发动大东亚圣战以来，吴往不利，攻不克。几次会战之后，重庆方面已是苟延残喘。 华北商界三个月以来，在皇军圣战中贡献物资达3000万元，粮食、棉花、煤炭矿石，可以说从满洲到华北，华北商界构成了皇。

0: 到旅顺港，乃至横滨港，日中贸易繁盛。我华北商界与皇军军界的贸易，让我们的纯利润翻了一番，此乃从未有过的盛举。
1: 本人作为联合商会的总会长，对此深有感悟。玉海认为，皇军圣战三月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0: 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建立所谓的统一战线，
1: 真是螳臂当车，不足为虑。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

0: 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 你没有听错，首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

0: 鳗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鳗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鳗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鳗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鳗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鳗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鳗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鳗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鳗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

0: 行。
1: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

0: 这个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三月内和扫平一切抵抗者，
1: 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建立所谓的统一战线，
0: 真是螳臂当车，不作为虑。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圣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0: 身。
1: 东南亚两个世纪以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盘中餐。皇军以光复东南亚为己任，不过数月，席卷香港、印尼、马来、菲律宾等地，实为日俄战争以来最大之胜利。

0: 杨飞会在演讲第十分钟开始动手，现在还有两分钟，准备行动。杨飞只要一行动，肯定会有枪声，咱们就有枪声就好。
1: 是。
2: あとは5分もしたら大成功だ。

0: 我要找人。想开。打掉。啊，那女的，秀女。对，笑话。那谁干的？聞いてきます。
1: 杨飞，你到底在等什么？
2: 教官，多少发我再次马上。
1: 你好，马军是这样的：今天有一架冷清的人应该去找我，可是到了点他没过来，我怀疑他要刺杀周玉涵。
2: 知道了，我们会加强保护周玉涵。
1: 去吧。
2: 可是皇军。

0: 所有尚抱有侥幸心理的抵抗者，在此玉海呼吁尽快响应王主席的号召，
1: 完成南京政府对中国的统一，在大日本帝国的带领下创建大东亚。玉海感谢军部对商界联合会的盛情款待，我也衷心的祝愿日中亲善，大日本帝国万岁，大东亚共荣万岁。
2: 木头桑，
0: 嗨，
3: 我是周玉海，你是谁？
4: 别装了，我是梁飞，

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0: んだこれは。あ、女。
1: 我也不知道现在里面什么情况，但鬼子肯定会反应过来的。咱们按照原计划进行，分散小鬼子的注意力，协助梁飞。
2: 得嘞，等你这句话了。

0: 烟我就给干掉了。
1: 是吗？你怎么知道？
0: 别问了，快去投板投票。
2: 谁管事儿啊？哎，就说是有人，哎，这也不说话就饶了。
3: 抓了他，他是刺客。
4: 别误会了，
5: 这里不让进。
4: 我不进，我是拉着一个小姐，你看
6: 车上有个小姐。
4: 那个小姐，您到了赶紧下来吧，人不让我进。
7: 姐，
4: 呀，你看，他还不下来了。
8: 哎

0: 怎么换这身衣服？
1: 想知道特大新闻吗？
0: 什么呀？
1: 一分钟前，周玉海已经带着他

不对，不对，不对。

0: 郑飞，走！
1: 不行，
0: 财长，财
2: 长，财长啊！
0: 财长，叶芒，
1: 跟着我，
0: 记住，
3: 上！
0: 飞，
4: 郑飞，
3: 郑飞，
4: 杨飞，

0: 你们快撤！要走一起走，那死的一起走！停着！命令，带着梁飞他们赶紧撤！
1: 停！
0: 命令，
1: 走！
0: 这些命令，
2: 来不及了，必须赶紧撤！
0: 爷爷，爷爷，附近顶不住了！
3: 走！
0: 郑伟，郑伟，郑伟，郑伟，梁飞，
3: 师傅，
0: 梁飞，你是梁家的大英雄，你一定要活下去，多杀鬼子，不能因为我大家都被包围了，快走！

我贝灵姐带着梁飞他们快撤。

0: 走，
1: 快！
2: 跟他们拼了！走！

0: 去。我这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你说现在人连石头都找不到，你说我回去咋跟队长交代？你让我冷静，我冷静个屁！
1: 王政委，王政委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咱们每天抗战、打小鬼子，都会有很大的牺牲。王政委的事情，我也很难过。可正是因为有王政委这样的同志，我们的抗战才一定会胜利。这次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确实很难。可咱们胜利的完成了，同志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周玉海一死，鬼子一定会疯狂的搜捕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怎么离开天津。
2: 今天晚上我就回去跟交通站同志联系联系，看怎么送咱们出去。
1: 别难过了，就像王政委说的，咱们活着就要多杀鬼子，为他报仇。
3: 行，俺是你的，俺以后见一个鬼子杀一个，我全给他们杀光了。
1: 注意警戒。
2: 黑子，小豹，警戒。

0: 徐叔认命。
1: 我倒希望是我躺下。
2: 他也是担心你，如果你出什么事儿，他怎么跟你们家交代？
0: 他知道是这样，我死都不会让师叔跟我来天津。
2: 当时的情况你很清楚，如果带着王政委，咱们大家都很难活着。是不是觉得我心特别狠？
0: 干脆我就没活着出来。
2: 如果你没活着回来，我会一直在外面，等到你回来为止。不仅仅是我，老兰、黑子、王政委，我们大家都会在外面等着你，直到你出来。南飞，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非常出色。
0: 糟糕，太糟糕了！我就不该坐在这儿。师叔，你放心吧，我一定让小鬼子写债写偿。

0: 们多少人办不成的事情，被他轻而易举的就给完成了。
1: 这个人到底是谁？
2: 东方之间，
3: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一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但是啊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5: 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上面买，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吉镇。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啊，整整8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全部让您带回去。
4: 哎，真的是8大包哈。
5: 是，

0: 足量，八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
1: 不止。
0: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节目的前100位观众朋友，
1: 加两包，
0: 我再多加，多加多少？你看着，
1: 我
0: 一包一包的送。
1: 好，
0: 一包，
1: 哇，
0: 两包，
1: 三包，
0: 四包，
1: 五包，拿不了了，
0: 六包，接着哈，
1: 七包。
0: 八包，哎呦，我拿不了，我
1: 太，哎呦，
0: 太多了，
1: 把它放下来，太多了。
0: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一分钱啊，100位，只要是前100位，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1: 这个组合我已经16包了，
0: 很多了吧？
1: 对，
0: 而且还没有结束，
1: 你还没结束，
0: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吃了很多，
1: 对啊，
0: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节目现场，你多加1块钱，
1: 加一块钱，多一包，
0: 数一数，
1: 好，数一数，好，
0: 一包，
1: 两包，
0: 加1块钱啊，
1: 哎呦，
0: 三包，
1: 4包，
0: 还加
1: 5包，
0: 6包，
1: 7包，
0: 8包，
1: 好，大家看，
0: 加1块钱，加8包，
1: 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放，我都拿不了，手里放着的，还有这个。
0: 一共24，
1: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0: 嫌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
2: 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
0: 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儿，
0: 24包。
1: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3: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1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2: 现在呢又是全线满线了，
0: 谢谢。
2: 你看，果然其实在我的预料之内了，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吉镇的，
0: 对，
2: 这个产地一定是正宗，对吧？
0: 对，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啊，只有前100位观众才会有，
2: 只有前100名，
0: 前100名才有。
2: 那如果过了呢？我第200位呢？
0: 那就没有了，没有了，
2: 抱歉啊。
0: 因为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2: 对，
0: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8包，
2: 组合了。
0: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2: 是
0: 我们搞活动
2: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0: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2: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块钱，原本8包，
2: 8包，
0: 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再8包，
2: 就是反正8+8，前100个人打进电话
0: 有16包，
2: 你就是16包。
0: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加1块钱
2: 给8包，
0: 再给你8包。
2: 你听好啊，你加1块钱，我就再给你8包。
0: 对，
2: 而不是加199元。
0: 是，而且还有试吃啊，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1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
2: 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吉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
0: 对，
2: 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没有，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3: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

0: 更可以享受加一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这是我们2000亩的陈吉山药种植基地，反味牌山药粉条全部是用我们自己种植的山药制作而成的。
2: 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吉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三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3: 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4: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5: 这个山药粉条做双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6: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2: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0: 一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4: 各位朋友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但是啊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7: 嗯，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上面买。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吉镇。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啊，整整8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啊，全部让您带回去。
4: 哎，真的是8大包哈，
7: 是
4: 非常足量，
7: 8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哈，
4: 不止，
7: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节目的前100位观众朋友，
4: 加2包，
7: 我再多加，多加

0: 你看着，我一包一包的送。
1: 好，
0: 一包，
1: 哇，
0: 两包，三包，四包，
1: 五包，拿不了了，
0: 六包，接着哈，七包，八包，哎呦，我拿不了了，哎呦，
1: 太多了，
0: 把它放下来，
1: 太多了。
0: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一分钱啊。100位，只要是前100位，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1: 这个组合我跟你16包了，
0: 16包了，很多了吧？
1: 对，
0: 而且还没有结束，
1: 你还没结束，
0: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吃了很多，
1: 对啊，
0: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节目现场，你多加1块钱，
1: 加一块钱，多一包，
0: 数一数，
1: 好，数一数，好，
0: 一包。
1: 两包，
0: 加1块钱啊！
1: 哎呦，
0: 三包，
1: 4包，
0: 还加
1: 5包，
0: 6包，
1: 7包，
0: 8包！
1: 好，大家看，
0: 加1块钱，加8包。
1: 啊，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放我都拿不了，手里放着还有看呢，一共多少包啊？
0: 一共24。
1: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0: 嫌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
2: 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
0: 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儿，
0: 24包。
1: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3: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1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现在呢又是全线满线了，
0: 谢谢。
1: 你看，果然其实在我的预料之内了，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吉镇的，
0: 对，
1: 这个产地一定是正宗，对吧？
0: 对啊，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啊，只有前100位观众才会有，
1: 只有前100名，
0: 前100名才有。
1: 那如果过了呢？我第200位呢？
0: 那就没有了，
1: 抱歉啊。
0: 因为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1: 对，
0: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8包，
1: 组合了。
0: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1: 是
0: 我们搞活动
1: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0: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块钱，原本8包，
1: 8包，
0: 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再8包，
1: 就是反正8+8，前100个人打进电话
0: 有16包，
1: 你就是16包。
0: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加1块钱
1: 给8包，
0: 再给你8包。
1: 你听好啊，你加1块钱，我就再给你8包。
0: 对，
1: 而不是加199元。
0: 是，而且还有试吃啊，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1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
1: 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吉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
0: 对，
1: 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没有，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3: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

0: 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这是我们2000亩的陈吉山药种植基地，反味牌山药粉条全部是用我们自己种植的山药制作而成的。
2: 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吉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三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3: 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4: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5: 这个山药粉条做双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6: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2: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吉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三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0: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晚上您听广播没有？梁飞怎么能在电台就把周玉海给杀了呢？他怎么做到的？
1: 他怎么做到的？舅舅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呢。你别说，姐夫，梁飞这小子还真是个人才。
2: 那当然了，我中华民族藏龙卧虎，能人有的是。
1: 是。哎，姐夫，秘书长啊，对这个梁飞啊非常感兴趣。哦。
0: 舅舅，我也感兴趣。上次您不是说要把梁飞调到重庆来吗？
1: 哎，你就是舅舅肚子里的蛔虫。
2: 嗯。子乔，去，回去看书。
1: 去。
0: 知道。
1: 哎，姐夫，实不相瞒，梁飞杀了周玉海，秘书长脸上有光啊，向老头子也有了交代。嗯，此人如果在济南的话，那真是屈才了。我必须把他调到重庆来，一呢是好好的表彰表彰，鼓舞抗日士气；二呢是让他与我们的特战队合作。
2: 可如果梁飞真的是共产党人，他不吃你这一套。
1: 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啊！话又说回来，他就是共产党又怎么着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那我们就树立一个

0: 国共合作的典范。
1: 董鹏，你这叫做挂羊头卖狗肉。
0: 姐夫呀，姐夫呀，你真是我的亲姐夫，你太理解我了。梁飞是个人才啊，我就是想啊，借国共合作这个机会，把这个梁飞赚到手，为党国所用。
2: 爸，吃药了。
3: 刺杀周玉怀那个人到底是谁？报纸上有确切消息吗？嗯？
2: 都是揣测。
3: 我听说此人不但杀了周玉怀，还在日本人的重重包围中冲了出来。想不到这世上竟有本事这么大的人。由此可见，绝不能小瞧东鹏，他想做的事情都能达到目的。

0: 爸，
1: 哥哥已经走了，要不然你还是退下来吧。
2: 我要是退下来，秘书长肯吗？他董鹏背地里搞了那么多的小动作，我就是秘书长按在他身上的紧箍咒。
3: 景逸，妈妈，
1: 怎么了？
3: 看，这是梁飞留下信，人不见了。
1: 什么时候发现的？
3: 我本想回来提醒他，赶紧收拾东西。进门发现这封信，人不见了，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梁飞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3: 鬼子盘查得很严，挨家挨户查呢。
1: 老蓝，你看好黑子，别让他惹麻烦。咱们就按梁飞说的做，12点去树荫村，让加村站的人准备车。
3: 好，我这就去。
4: 老爷还是不肯见我们。
5: 梁医生，请见谅。天津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在电台里杀了周玉海，鬼子都急红了眼，满大街都是他的眼线，八爷不便出面。那你这次来又有何贵干？
4: 帮我找我大哥。
5: 大哥？谁呀？
4: 我杀周玉海那天晚上，在立德胡同一个人炸死鬼子那位大英雄，我想知道鬼子把他埋哪儿了。
5: 这个事儿我们真帮不了，我们跟日本人没有交情。再说，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
4: 不就是钱吗？明天下午2点，我把钱带来。如果我做不到，你让八爷把我交给鬼子；但如果我做到了，我希望你们也能完成我的要求。
5: 好，我等你的消息。

0: 那你这不是洗澡吗？你呀，可怜啊，两费点卡路里呢。우리다저주의력과분산사슬을타면이그럼어디가이믿었어텐시화날라네소가가이
1: 가이
0: 스웨트로지니겸모하네우리다저로목표와그마다하네양페이다
1: 헛

0: 大爷，您的酬金都在这儿呢，要不然您点点。
1: 杨飞，你也太胆大妄为了吧！
0: 不敢，我跟您说过，我说到做到。

0: 什么？我八爷你不敢拿？
1: 怕是钱有命拿没命花。八爷也有嫌钱烫手的。
0: 杨英勋为民除害，我徐某万分敬佩。这钱的事就不要谈了，你拿回去。这回呢？
2: 我在天津八一帮了我这么多忙，你说我要拍拍屁股就走，太不仗义。钱，您留下，咱们有人再见。
3: 杨飞，
4: 你是不是诚着心要害我？
0: 您别生气。要不然呢？我给您出一主意，八爷您不缺钱，但有人缺钱。天津百姓那么多，您可以把钱分给他们。我这只是一个提议啊。
3: 啊，对了，我说到的做到了，我要求的。
0: 啊，你的那个兄弟就埋在这儿。谢了。

0: 这个钱不能收啊，让鬼子知道咱们可就完了。你们几个去，到北大荒，把这个钱像撒把一样给我扔了。记住，边撒钱，边要高声的叫喊，使劲的喊，就说这钱是梁飞救济咱们天津老百姓的。
1: 哎。
2: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的，咱们得把这个罪名摘掉。小心点，鬼子！快！
3: 八爷，您这手高啊！
4: 哼，
2: 梁飞这小子还真行，他做事情挺仗义的。他仗义，我就不能不仗义。
4: 梁飞先生一高声，撒钱救济百姓。梁飞先生。

师兄，我说过我要给你报仇，我要让小鬼子血债血偿，小鬼子们去死吧！

0: 梁飞，
1: 哎，梁飞，
0: 哎，我说梁飞，你可回来了，
2: 你们还顺利吗？
0: 啊，顺利，鬼子都被吸引过去了，
2: 顺利吗？
0: 哎，你等等，我说你也太不仗义了，你大鬼子咋不叫着我呢？
2: 哎，刘景怡呢？
0: 在呢。哎，你可得小心了，景怡同志非常不高兴。我就不进去了，你自己进去吧啊！你小心点啊！
3: 请进。
2: 还没睡呢？
3: 你今天挺威风啊！啊，炸了鬼子的军营，
4: 还抢了鬼子的运钞车，行啊你！
2: 事儿传挺快啊。
4: 老蓝截获了情报，黑子本来说要去支援你，我没同意。
2: 没同意就对了，别让他们冒险。
4: 你这心里边还有我们呀？
2: 什么意思？
3: 自作主张，为所欲为。梁飞，
4: 你以为就靠你一个人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吗？
2: 你这口气跟石队长是一模一样啊。事儿我帮你办完了，什么时候介绍我去延安？
4: 这是我写给延安的总结，前半部分是你的功劳，后半部分是你自身的问题。
2: 错没有啊？
5: 我这回个人行动也是让你们转移。
4: 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2: 负责人，负责人，
5: 你就是个官迷，知道吗？我再告诉你，我不是你们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你管不着我。
4: 只要你参与了行动，我就管得着。
5: 少来这套！一天板个脸，你什么时候笑过？
2: 是女版的石队长。
4: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我们革命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遵守纪律，你再有本事也不能擅自行动。我知道王政委的牺牲让你很难过，可这个不是让你去找小鬼子麻烦的理由啊。
2: 那我想什么你知道啊？那你就更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师叔为我牺牲了，我从小我师叔就叫我练功

0: 你这样自由散漫，延安不需要你这样的战士。
1: 哪儿窝囊杀鬼了啊？我不跟你们在一块受这窝囊气呢。
0: 你给我站住！

0: 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是在火车上。我当时啊，以为你是日本特务呢，没想到少跟我套近乎，不吃这套。那次任务，我牺牲了一位战友，陈双庆同志。我跟他共同作战有2年多的时间，所以我很理解。 你想为王政委报仇的心情？你今天干得很不错，把小鬼子打得团团转。什么意思？
1: 打一巴掌就给一天早上？行了，那直说了吧。
0: 什么时候去的？梁飞，我希望你以后不管执行什么任务，都要多想想王政委说过的话。你的意思是，这回是任务结束了？结束了。明天你跟黑子回济南，我就回延安了。我希望你回济南。
1: 因为那里是你的家乡。行了，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啊！谢了墨就杀你。行，你还记着任务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0: 我知道你想去延安，可现在不是时候。
1: 那我要不回济南呢？
0: 那你想去哪儿？
1: 没想好。
0: 要不然你给个建议。我的建议，我已经说过了。
1: 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而且还救了我一命，我非常感谢你。能跟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这话说的挺舒坦，没事多笑一笑。刚才我发那么大脾气。
0: 对不起，我的态度也不好。那你说以后咱俩还能见面吗？你觉得呢？觉着，
1: 你不想见我吗？你笑什么？
0: 我先说我的，突然间想起来，那天咱俩拜天地的事儿，哎，你笑什么？
1: 好了，明天还要赶路，
0: 早点休息吧。
1: 哎，没什么。 穿那红色衣裳，挺好看的。

0: 学生有罪，我还想知道，如果周玉海没死的话，你能回来吗？如果周玉海没有死，我肯定不会回来，就算死，我也要跟他同归于尽。此杀不成功，如果战死了，局长您还能挽回些面子；如果我回来，您的面子就丢尽了。
1: 哼，难得呀。 你还替我着想啊！算了，吴哥，你也是我的爱将。只是这次刺杀周玉海行动的失败，实在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2: 学生该死，
1: 留着你，因为特别行动组还要重组，没有你的带队，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一个周玉海。
0: 害得我们损兵折将。
3: 吴哥，
0: 有，
3: 你要在这段的时间内，
1: 我组建一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特别行动组。
3: 是，
0: 请局长放心。但是，如果重组特别行动小组，学生有个请求。
1: 说，
0: 请您授权我在特战局、军队乃至江湖高手中招募顶尖人才。
1: 可以。我还要给你个人。
4: 谁？就是那个刺杀周玉海的梁飞。
1: 梁飞？哎，都有。
4: 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
0: 兄弟们，咱今天吃这个又白又胖大馒头，等今天晚上咱们端下了鬼子的吴家坡炮楼，咱得吃红烧肉。哎呀，又肥又腻的红烧肉。哎呀，是。你说咱们天天呢在外边行军打仗，说不定哪天站不起来了，真得对得起自己一张嘴。
1: 是是是是是。
0: 哎，我听说鬼子罐头知道吗？
2: 不知道。
0: 好吃。
3: 是吗？
0: 好吃。哦，放上一两年还不带臭的。我这回要端下这个乌鸡不泡，就是冲这几家罐头。弄好了以后，每人俩，心里哪能饿，打开就吃。哎，要我说呀，咱要抢这罐头，还得尽早，去晚了就被鬼子吃了啊。
3: 是不是？
0: 真想吃还是说说呀？
4: 给钱。
0: 真想吃，吃完馒头。收拾行军装备，晚上跟我大干一场。
5: 好，瞎嚷嚷什么呢？啊，
6: 队长，队长，快来一个，来一个，
7: 没吃过饭。
0: 哎，老师，过来吃点馒头。
5: 梁飞，
0: 过来，你过来。
5: 哎，我跟你说，梁飞，你回到这儿了。这是武工队的地盘，你得改改你那我行我素嘚瑟的毛病
0: 啊！别老横鼻子竖眼睛，行不行？我要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我就是想这帮兄弟了，让他们吃饱了穿暖了，好好打鬼了。下回进城我也带点书，别老那个一天什么都不懂。
5: 行了，你啊，别跟我这抽奖你那大道理。有什么你跟许书记说去，许书记找你呢啊！
0: 许书记找我，啊，是不是让我去延安呢？
5: 去了你就知道了。过来，
8: 哎，队长，哎，再给我来一个。
0: 去重庆，干什么去啊？
9: 我才回来几天呢，我。
10: 梁飞啊，
11: 你这是在天津的行动，那可是举国皆知啊。咱们山东啊，出了个大英雄，重庆那边也很满意，打算搞个庆功会。他们通过我们带话给你，点名让你参加。
0: 啊，不去，跟国民党搅和什么呢？我来这是要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的。去重庆，算怎么回事？真的，只要是抗日杀鬼子，我二话没有。但重庆是大后方，不去。再说了，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我还憋着劲儿给他报仇呢。

0: 特战局天津站因为你的失败全军覆没。
1: 学生无能，请局座治罪。
0: 我也知道几十个兄弟都战死了，你为什么还活着？连长要求我们在行动中长官要身先士卒，

0: 话不能这么说，你这次去重庆不光是去参加青工会，还有重庆方面提出要组建特别行动小组，凡是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员，那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他们点名让你参加
1: 特别行动小组。
0: 是啊，
2: 我已经帮过他们一回了，
1: 够意思，你不能蹬鼻子上脸是不是？再说了，我去天津干那些事儿是给延安看的。
3: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4: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九块九，现在抢！九块九，马上抢！
3: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6: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7: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3: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7: 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4: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1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5: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3: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9.9。
11: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4: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1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如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6: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如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如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

0: 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7: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9.9元，
1: 9.9元，赶紧抢！
2: 9.9元，抓紧抢！
3: 9.9元，现在抢！
1: 9.9元，马上抢！
5: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

0: 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肾经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7: 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一盒。
4: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8: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9: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10: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1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3: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2: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 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

0: 和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牧粒，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生津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3: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4: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2: 君禄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生津丸。
0: 君禄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3: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4: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2: 君禄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生津丸。
0: 君禄堂36味生。

0: 新闻，36位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0: 杨飞，你要知道，你这次参加这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那是相当的艰巨，你的加入也是国共合作的典范，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
1: 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啊？
0: 是啊，包括你在天津做的那些事儿，延安都知道。
1: 哎，那这样你让我考虑考虑。
0: 可以。
2: 队长，我这性格你也知道，个子，但我心里边知道，我来无罪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3: 这倒是实话。
1: 这回去天津执行任务，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要是我早点出来的话，我欠你们武工队的，我一定还。等我回来。
3: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不光得回来，还得全区全委的回来，回来接着跟我嘚瑟啊！
1: 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我这回去重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万一我梁飞要撂在外边了？
4: 哎，哥，咱没有万一。这是我逮的蛐蛐，叫的可好听了。你要想我们，就听一听吧。
1: 行，没万一，好好听队长的话啊。

0: 是他，就是他。
1: 哦，谢谢杜小姐。
2: 我们查过你的身世，你是满洲人，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我们相信你，不要害怕。
0: 这个人，他真是八路的人吗？
2: 这个人在济南处处与我们为敌，这一次在天津是专门为了刺杀周玉海。
1: 杜小姐，修散为帝国出了很多的力，我们不会对你不管。
0: 谢谢。
3: 先不要走，闺女。
1: 在天津，那些鸡架一定会挖去你和介子的席间的挖去。一心想对你不利。
0: 可是，我不当歌女，

0: 也无处可去啊！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干。跟你们，我能干什么呀？我们之所以选中你，是看中你对皇军的忠诚。
1: 甘愿为皇军做事，是受了你很大的影响。你很了不起。你别说了，你越说，我这心里就越害怕。
0: 害怕？害怕什么？
1: 我害怕他们会找人杀了我。
0: 你害怕的话，跟我们一起干。我相信。
2: 金毛训练，你肯定会成为出色的金毛人员。好了，这位是我们金毛处副处长卡哇伊一七六，今后就由他专门培训你。来了一个，带窦小姐去休息。
3: 哎，
2: 窦小姐，明天开始你会很辛苦，请吧。

0: 哦，先生，要是电吗？
1: 周老板在。
0: 你是？
1: 济南王掌柜。
2: 两位那边请。
0: 先生，跟我来吧。先生，就这间，您请。
1: 周老板吗？
3: 是济南的王掌柜吗？
4: 媳妇儿，我一听就是你。哎，你怎么来重庆了？
5: 好，好，好！你说我们这是久别重逢呢，还是他乡遇故知啊？
3: 王掌柜人呢？
5: 啊，
4: 这个王掌柜病了，让我来重庆收下赎金。
3: 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1: 王文清，我是王掌柜的弟弟。真是非得对付。
4: 来来来来，走走走，
3: 这是纪律。
1: 纪律。哎，
5: 你这回来重庆干嘛呀？有什么行动吗？你说我在天津弄出那么大动静，这延安什么意思？
3: 很满意。
5: 没了。
3: 你来重庆与特战局合作，确实是延安意思。
5: 哎呀，我就说嘛。我说你行不行啊，一见到我就煎饼果子一套一套的，一见到我就板一张脸。一
1: 这回你不会又是我的负责人吧？
3: 我来重庆就是因为你。
1: 咱俩还挺有缘哈。不过啊，我呢是不需要这领导的，我一个人玩得惯。
3: 梁飞，你要明白，你加入的是特战局特别行动小组，我们很担心你会因此走上另外一条路。上级派我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板着你点儿。既然你想去延安，就必须接受考验。在重庆，我是你的直线领导。
6: 是我们俩人。

0: 有一个还是领导，你这
1: 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行动必须向我汇报。
0: 啊，行，向你汇报。
1: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与特战局合作，但不意味着你可以参与他们的内部斗争。咱们要尽全力的配合，但你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为他们腐化。
2: 还要嘱咐什么？
1: 记住了，这个房间是咱们联络地点。好了，你可以走了。
2: 哎，我有一个要求，行吗？
1: 说。
2: 能不能用你的微笑目送我离开？微笑着目送我离开。啊，行了，你还是憋回去吧。

0: 特别行动组组长胡克奉命前来接你。啊，
1: 谢谢啊。
2: 走吧。

0: 杨飞。杨飞呀、啊，杨飞、啊，你可帮了我的大忙啊！
1: 大哥，您
2: 啊，对，大哥啊，以后咱们俩就是兄弟。哎，你叫我董鹏大哥。
1: 哎，呀，那你长得年轻啊，就是您写信让我去天津是吧？
2: 对呀、啊，我在报上看到了你的消息。当时我还琢磨，你说山东能出你这样的大英雄吗？哎，你在济南可真是屈了才了。
1: 不是，我山东人，在家乡杀鬼子，痛快
2: 呀。理解，我非常理解啊。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你啊，你就见不着你大哥了。我早就不是蹲监狱啊，就是掉脑袋了。
1: 哎呦，那你这严重了。
2: 不然呢？你说这个朱毅还要是不死的话，那委员长就丢面子呀。委员长一丢面子，那还能饶过我吗？
0: 那行了，这话咱就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特别行动组的胡克主任，他才是你大哥。以后呢，你们就是同事了，好好聊聊，亲近亲近。
3: 你在济南的行动，我们研究过啊。梁先生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次能在重庆相见，我请支持。啊，
1: 都小事儿，你打鬼了吗？是吧？这一下你多俩大哥。这以后我就叫你二哥。哎，你说这个武藤章化名周玉海在中国这么多年，你们这个反应是不是有点慢啊？
0: 不，这日本潜伏的特务啊太多了，未免顾此失彼了。
1: 哦。哎，这大姐，咱俩是见过交手吧？
3: 陈彩霞，上海的，在天津的时候错把你当成鬼子的人，还往你海岸。
1: 明白，都过去了。
2: 哎，行了，咱们今天不谈工作，来，咱们欢迎济南来的大英雄，鼓掌。哎，行，杨飞啊，你能来我们特别行动小组，我非常高兴啊。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咱们携起手来打鬼子，肯定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4: 没，我没那么大能耐。
2: 哎，你能耐可大了。来，请坐，请坐。
0: 杨飞啊，天津灭周玉海之战，我已经在上面给你请功了。哎，
1: 你们那功我这不感兴趣。
0: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1: 我，
0: 哎。

0: 我就对这感兴趣。哎，蛐蛐儿，哎，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哎呀，这玩意好玩啊，那玩起来可着迷啊！
1: 你看，聊一块去了。哎，
0: 聊一块。
1: 你最大得过多大个了？
0: 我没逮过多大，但是我买过大的，能有8厘呀。
2: 我逮过9厘半，
0: 吹了吧？吹了吧？没吹。
1: 我在那个坟地折缝里逮的，费了我好大劲呢。
0: 我前天晚上在坟地里转，突然间听到一声闷雷啊，然后我顺着这声，就追到墙根底下，声音闷雷似的。后来我拿这嘎子灯一照哈，比嘎子灯都知道是吧？
2: 哎，我知道。
0: 你看，那头啊比棒子粒还大，大牙这么支着，黑头还是马头，黑头黑的那瓷似的，跟黑漆似的。
2: 那你怎么给弄出来的？
0: 我撩它，哎，它进去，我一撩它，它进去。
2: 后来我说这不行啊，这家伙太屌了，一定要跑。我就蹲墙上给它蹲一宿，第二天天一亮，怎么着，一泡尿给滋出来。
0: 就是这玩意儿，
2: 就这，你看看，
0: 你看看，
2: 啊，哎，哎呦，还真够大的了，
0: 9厘半，
2: 哎呀，真有尿味儿啊，谢谢你，
0: 我看看啊，
2: 哎呦，哎呦，哎。

0: 他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铲除周玉海的大英雄杨飞，鼓掌。
1: 这就是我们喜欢玩蛐蛐的大英雄。
2: 嗨，哎，这大姐见过啊。
1: 客气。
3: 你好，
4: 我是凯文，幸会。
2: 你好，

0: 好了。
1: 行，有两下子。
2: 胡哥说的好吗？来这儿都有两下子。
0: 小贝，你先去房间安顿，待会儿我们大家正式认识一下。
3: 小冠然，
4: 一会儿见。
0: 他一直是这样子，习惯就好了。
5: 解散。

0: 现场。
1: 这是您的房间，房间有点简陋。
0: 啊，没事，挺好的，我就图一安静。
1: 有事您吩咐。
0: 啊。

0: 小官人，要不要上去露两手？
1: 这个啊，不会。但是有你在，我哪敢出手啊？
0: 周公馆的时候下手不轻啊。
1: 陈小姐不也是招招夺命吗？
0: 好，找个时间，咱俩再练练。

0: 各位，实在不好意思，局座刚才跟我谈了点事情，耽误了。怎么样，大家都认识了吗？
1: 大家都认生。

0: 大家以后就是战友了，要同生共死，这么严肃可不大好啊。来，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吧。凯文，擅长擒拿和射击。陈彩霞，擅长跟踪和逃生技巧。张长武，侦察兵出身，擅长侦察和格斗。他跟随局座多年，是我的老同事了。崔晓，轻功了得。左坤，是我们特战局教导队的，是化妆易容术的教官。韩东辉，电报专家，负责联络。杨飞，你说说吧。
1: 这我什么都会一点，我这什么都不会。
2: 我说有些人就别谦虚了，蔡翅没本事是混不上饭吃的
1: 啊。那个我吃饭我会。
3: 我们也都会。
0: 好了好了好了，各位都是我和董局长专门请来的人才，我相信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在以后的抗战的情报和地下战场上会取得重大的成绩，做出杰出的贡献。今天特战局会有一个舞会，第一是庆祝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再次成立，第二是庆祝成功铲除周玉海。我希望大家务必准时参加。从明天开始，大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我胡克丑话先说在前头，有本事的就留下，没有本事的就会被淘汰。我重申一点，这里是特别行动组，这里不养闲人。
4: 爸，我回来了。
5: 啊，怎么这么晚啊？
4: 工作的事儿。对了，刚才门口有人送来请帖，您看看。嗯。
5: 舞会。哼，这个董鹏。
4: 怎么了？
5: 董鹏专门请了刺杀周玉海的梁飞来，还在特别行动小组搞了一场国共合作。哼，还不是记着梁飞给自己脸上贴金，顺便讨上层的欢心。我让你替我去一趟。
4: 我没兴趣，还是您自己去吧。
5: 亚萍，这个董鹏专门送请柬来是有讨好之意啊。在他的事情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我还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可是硬驳着他的面子也不太好啊。还是你替我去一趟。嗯。
6: 好吧。爸，你看，他们给咱们家送请柬来了。
7: 我不去，你也不能去。
6: 为什么？
7: 杨刚，特战局的活动咱们参与什么？特战局都是一帮什么人？我们怎么能和他们竞争？
6: 可是舅舅也是特战局的。
7: 舅舅是舅舅，你是你，两回事儿。
6: 爸，我就是想去看看梁飞，没有别的意思。
7: 杨刚，你那点小心思知道。嗯，梁飞是个大英雄不假，可是我们不能和他接触。
6: 梁飞可是留法回来的，
7: 留哪儿都没用。梁飞是江湖世家子弟，你是我丁玉山的女儿，怎么能和他搅和在一起？丫头记住啊，跟你舅舅那些人要保持距离。
6: 现在大家都一致抗战了，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啊？
7: 丫头啊，这是政治。行了，丫头，记住你的最高任务，好好念书，把大学读完，知道吗？
6: 你就老封建。
8: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0: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0: 将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3: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7: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

0: 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

0: 等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施展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 1、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
0: 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
2: 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那很多
4: 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
2: 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 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
0: 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4: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 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 最后的前后二音提纲，通过这一台

0: 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

0: 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

0: 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毕竟人家是亲手杀了周玉海的人，还成了董局长的座上宾，我们算什么呀？在这特战局，要么论资排辈，要么就得有个真本事。
1: 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0: 你要是不服他梁飞，最好一早把他的气焰给灭了，不然我们这个行动组就要以他马首是瞻了。
1: 你想借刀杀人吧？
0: 你还不算太傻，你我太了解了。当初要不是邢亚文压你一头，你也不会离开行动组。但我劝你这次收敛点，毕竟他是董鹏请过来的人，闹得僵了，别说胡克脸上挂不住，董局长那儿我们也没法交代。

0: 小姐，您好，喝点水。谢谢。看上了？过来。梁飞呢？
1: 今天的舞会，大家都想认识一下梁飞。如果他不来的话，局座的面子往哪放啊？快把他给我找过来！
2: 怎么又是我呀？
1: 快点！
2: 真是。

0: 不是你怎么进来的？你有本事，你说。
1: 你要是在上海街头过个两三年，就什么都会了。
0: 哎呀，还挺坎坷，你说。
2: 走，跟我去。
0: 哎，我不去，跳舞我不感兴趣。
1: 你这话说的可有点像共产党啊。
0: 共产党什么样？
1: 反正你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啊，我还就这样。行了，你去玩去吧，我真不去了，睡会儿。明天不知道怎么折腾。
1: 真的不去啊？
0: 关灯，
3: 拜门。
1: 好，明白了。
0: 我不是。哎，咱检点点行不行？
1: 不想的，我也想，但是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回去也是被胡主任骂，倒不如在你这儿图一个耳根子清净。嗯，
0: 不是，
1: 哎，你呢？别装了，我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羊毛淑女大姑娘躺你床上，真不动心啊？
0: 我说实话，我真不动心。我这叫立场坚定。不再说你上床，你能把鞋脱了？
1: 行啊。
0: 哎，不是，不，我说错了，你穿。
1: 没关系，以后咱俩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坚定。
0: 不是你。哎，啊，我去，
1: 真去，
0: 穿上。
1: 行，穿鞋，换衣服，走，你把这衣服换上。
0: 嗯，啊，我不找穿不惯，穿我自己的。
1: 你现在的身份可是特别行动组的成员。你要是不穿呢？
0: 我还是特别行动组的，头前带路。

0: 又都像那么简单了。
1: 那就好了。咱们今天晚上为什么开这个舞会？
2: 主推梁飞，
1: 实际主任心里很清楚。咱们特战局还是这个。
3: 李主任，欢迎光临啊！
4: 你好，
3: 欢迎光临。
4: 你好，
3: 王副主任，欢迎光临，欢迎诸位，欢迎欢迎。
1: 主任，梁飞来了。
3: 李主任，什么时候到的？
4: 刚到。
3: 王副主任也一块来的吧？
5: 对，去坐。
3: 谢谢。
5: 梁飞已经来了。
3: 哦。

0: 兄弟啊，你可是姗姗来迟啊！
1: 哎，你别说，我刚才我还真遇到一个叫姗姗的姑娘，所以
0: 你还真能开玩笑。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这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呢？
2: 他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3: 你可别怪我，他能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哎呦，实在是对不起啊，我东某没有照顾好啊。改天呢，我派人给你送两套西装过去。
1: 哎，不用，那个胡哥给我送了，我没穿。
0: 为什么？
1: 练武之人嘛，穿西装不方便。
0: 有个性，有个性。喂，诸位，听一下，荣幸之至啊！今日特战局、军界、总统、政界，还有诸位能光临舞会，我东某非常荣幸啊！抗战至今，特战局一直以奋勇杀敌为己任，特战局能有今日的成绩，一呢是感谢委员长的大力支持，二是感谢秘书长领导有方，三是各位将士同心同德。各位，大家都知道，武藤章，也就是朱玉海，在华北和华东一带影响极坏，这个日本潜伏极深的特务，走私军火，大肆敛财，甚为无耻。委员长勒令，十日之前必须把他除掉。可是日军呢，防备甚严，我方屡次失守，可是特战局屡败屡战，终于将其成功铲除。
3: 这就开始了。
0: 好，各位各位，今天呢，我就把铲除朱玉海的大英雄梁飞先生请过来跟我们大家见面。梁飞，梁飞呢？

0: 局座，请你过去。
1: 梁飞，来，梁飞，过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在电台直播间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我的得意门生梁飞先生。
2: 人家都成了得意门生了，我们就是个马前卒。
1: 日本人布下了天罗地网，梁飞呢不单取了周玉海的性命，还打死了几十个日本人，安然无恙地离开天津，真乃无双猛将。有此英雄，真乃国家之幸，抗日之幸。今日呢，我们为大英雄庆功。音乐，我们大家跳起舞来。
3: 太大张旗鼓，
4: 应该的，应该的。

0: 这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啊。我进了特战局3年才见到董局长，说的话也还不到3句，人家一来就成了得意门生了。主任，这以后我们还怎么混呢？
1: 不要乱说，局座也是为了感谢他除掉周玉海。
2: 杨飞，
3: 啊，
2: 要不要跳支舞？让彩霞陪你跳一曲。
3: 哎，不用了，我对跳舞不感兴趣，我就对这感兴趣。你看啊，这个色泽呢，棕黄带红，清澈透亮，喝起来一股焦香味儿，这一看就是苏格兰，就是装酒杯子不对，爱尔兰就没那味儿。
2: 想不到你对酒还这么有研究。好，那你就多喝点。嗯，
3: 你们跳着啊。嗯。
0: 董局长这么器重梁飞，是不是想要把他拉拢过来为己所用？
1: 局座肯定有他自己的安排。
0: 那我算什么？
1: 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

0: 香。
1: 哎，雅萍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舞伴呢？
0: 我没兴趣。
1: 谁不知道你是全重庆跳舞跳得最好的？多少人等着看。
0: 你来这儿干嘛呀？你父亲呢？
1: 嘘，我没告诉我爸，偷偷跑出来的。
2: 来，李主任，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0: 那你来干嘛？
1: 找梁飞啊！我要亲眼见见这个贴布稿杀鬼子的大英雄。他在哪儿呢？他？
0: 那你以为呢？
1: 这有本事的人还真是不拘风格，特立独行啊。
2: 哎，你好，你好，你
1: 好。啊，舅舅。
2: 小舅，雅萍，你们俩能来，我非常高兴。
1: 哎，舅舅，你可不能告诉我爸我来了。
2: 不会的，不会的。雅萍，你父亲怎么没来呀？
0: 我父亲有点事情，所以我替他来了。
2: 好，你能来我也非常高兴。我们跳个舞吧。
1: 雅萍姐，
2: 请。

0: 梁飞。
1: 哦。
0: 你好，我是丁潇潇。
1: 你好，我是讨厌。
0: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不好意思啊。不过你第一次贴布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了。
1: 你说你把自己打扮得跟个礼物似的，你也是那么特战局的人呢？
0: 不是，我不是特战局的。梁飞，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啊？
1: 我有什么故事？
0: 怎么会没有呢？你做了那么多事儿，你就给我讲讲你是怎么追上小野的。他不是逃跑了吗？日本人的船你怎么上去的？他们把那把宝剑藏得那么仔细，你是怎么找到的？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周玉海在电台的直播间你是怎么进去的，日本人就没发现吗？
1: 你说话这么快。
0: 不是，哎，梁飞。
2: 潇潇。
0: 啊，王叔叔。
3: 他叫做邢亚平，枪法出神入化。别说我没提醒你，这个女人属玫瑰的，身上带刺。
1: 我看你是属刺猬的，刺儿不比她少。
3: 可真会聊天。
0: 梁飞，
3: 这么快就能追来了，那我不打扰了。
0: 哎，梁飞，我听说你跟共产党八路军混在一起啊？
1: 咱都不用"混"这个字儿，有点贬义。
0: 好，我不这么说了。哎，共产党长什么样啊？你刚到重庆，会不会不习惯啊？
1: 打鬼的什么习惯不习惯？
4: 潇潇，潇潇，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我还没说完呢，
4: 过来。哎，
0: 你别拉着我，我好不容易见梁飞。
3: 都说了，邢亚平轻易不会跟人跳舞，刚才那是看在董局长的面子，你呀、啊。别自讨没趣了，
5: 这不过就是个舞会，请人跳舞很正常的嘛。不像有些人山沟沟里出来的，恐怕这种场面倩都没有见过吧。嗯，
6: 啊，我呀，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像我这种山沟里来的呢，一般站到山顶上看的视野更加辽阔。
5: 那好啊，你就跳上一曲，也让我们这些人视野辽阔一下，如何呀？
6: 姜我
5: 可以这么理解。当然了，如果你只是会跳大秧歌的话，我们也是乐意欣赏的。
7: 给咱们跳个大秧歌
8: 啊！对，也让我们长长见识。
6: 那我跟谁跳啊？
3: 跟玫瑰。
6: 你帮我拿一下。你给我留口。

0: しかしこの李鋭は重慶で国民党が厳重に保護しています。どうやって手を下しましょう。
1: ガイ、貴様は以前銅の使い道を聞いたな。男に対する最高の武器は女だ。现在他可以出征了。
2: 我坚决完成任务，只是属下担心经验不足，完成不了任务。
3: 你完全可以应付龚立伟，只要你施展自己的特长，密码一定会到手，拜托了。还有，你到了那里会得到零四号的帮助。这个零四号是我们忠诚的特工，国民党逃到了重庆以后，他也跟着过去了那儿。现在他已经取得了龚立伟太太的信任。放心吧，我们已经和零四号联系好，你到了重庆后去找他就可以。明白了。
2: 那个，不用我杀人吧？
3: 窦小姐，你已经是我们的特工了，请记住，从行动开始就是真刀真枪的战斗，不是演习。希望你能够完成大日本帝国交给你的任务。
2: 好吧。
4: 时尚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哎。
6: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9: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

0: 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刷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

0: 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

0: 急，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下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喂喂喂，
8: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8: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7: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8: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想

0: 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0: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前，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

0: 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局座和我都希望你能好好教教兄弟们。这帮人呢，底子还不错，但是上战场杀鬼了还差点。让凯文先教他们吧，初级水平。等他们到了凯文的水准，我再教他们。
1: 梁飞兄弟高手，果然自负。
0: 不是自负，我要是教他们太多，他们消化不了。行，我也出去转悠转悠吧，天天在这儿，腿脚都不灵。
2: 找你啊！哎，他就是梁飞。梁飞，我们正式的邀请你到我们学校去演讲。啊？演讲，就是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3: 演什么讲？
4: 不行，金小姐，这里是训练所，梁飞不便抛头露面，不好意思啊。
0: 哎，你是说让我去演讲？
2: 对啊。
3: 好啊。
0: 我正好想跟大人好好交流交流呢，这事我应了。走，
3: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怎么不行啊？宣传抗日，人人有责。再说了，我不能辜负这帮孩子们的热情吧？
0: 行，
1: 我们不是小孩了，我跟你一样，现在是大人。
3: 哼，咱不讨论这个，走。
1: 行，
3: 你跟梁飞去吧。
1: 好。
5: 主任，梁飞怎么能随便的抛头露面呢？他可是特战局的特工。
6: 局座一直想收归梁飞为我们特战局的人，我就要想办法让这一切成为继承事实。丁小姐是丁军长的女儿，应该会有分寸。再说有彩霞陪着，我放心了。
5: 一个梁飞值得花这么大力气？
6: 你是不是不服梁飞啊？
5: 当然，
6: 我也是。

0: 我就是林思浩，卷走。
1: 这个小小真是不省心呐，
2: 卑职擅作主张，不知道。让他去吧。不过以后这种公开活动，让那个梁飞尽量的少参加，我怕给你们以后的行动带来麻烦。
1: 是。
3: 上次
2: 梁飞进城，我派去跟踪他的人跟丢了，说明梁飞还是有所准备的。
3: 不急，慢慢来。
2: 只要他在重庆，我们就有办法把他争取过来。训练怎么样了？大家热情都很高，但是只有梁飞极不认真。
3: 梁飞桀骜不驯，有性格。你收不了他，他就永远不服你；你收得了他，他就永远跟着你死心塌地的。对待他，容忍要有度，一张一弛方好。
4: 难道你就没有办法杀一杀他的锐气吗？就这样，武藤章被消灭了。但是在这回的行动中，我的师叔王文清身负重伤，
5: 他为了掩护我，故意暴露了自己，把鬼子引到了他的身边。
4: 他爆了赵刘旦，和鬼子同归于尽了。所以说，成功铲除武藤章的人，不是我梁飞一个人。
6: 而是那些在这个行动中失去生命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人家都传说你贴告示杀人，说你是大英雄。今天听你说了这么多，我才知道，原来你心里的仇恨这么大。你的家人呢？
7: 我从小无依无靠，哪来的什么家人？
8: 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看不出来，你身世还蛮凄苦。哼，不用安慰
9: 我，
8: 我们这种跑江湖的人，你不会。
9: 梁飞，干什么？
8: 我想请你吃个饭。
9: 为什么？
8: 我想请你吃个饭。
9: 大笑，咋不请我吃个饭呢？我说这位兄台。
8: 你这艳夫不浅呢！我汤小宝约潇潇小姐吃饭一年多了，到现在都没能如愿。你说你这一来，潇潇小姐就如此盛情，让我情何以堪呢？
10: 汤小宝，你别仗着你爸是个司令，你就在这胡说八道的啊！你知道他是谁吗？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就是他，梁飞。
8: 大英雄，梁飞，房梁上会飞的家伙。我说老乡，知道这是什么吗？
4: 这叫巴斯克特，你能让这玩意儿飞起来，你才叫英雄，不然呢，狗熊一个。这同学，你这么争强好胜，应该到前线打鬼子去啊！
8: 上前线杀鬼子，那是你们应该做的事儿，关我屁事啊！
4: 嗯，说的也倒是。像你这样呢，要真去了前线，第一个吓尿裤子的就是你。当逃兵的也是你。你说你长了一米九的大个，书一汉奸头衔。
8: 你说谁汉奸？骂人！
4: 骂的就是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说鬼子打到家门口了，你不上前线躲在家里边也就罢了，你还站在这儿说什么关你屁事这样的话，你是什么东西？你还是个中国人吗？我看你就是这个。

0: 在念经书啊。
1: 念经书好啊，什么烦心的事儿都没有。
0: 看你快成佛了。
1: 看你说的，怎么这么多日子也不过来看看我？
0: 哎呀，早就想过来看您了，可是我住在江宁，想过来也过不来呀。
1: 是啊，在这儿可比做邻居那会儿方便。
0: 就是啊，我顺便给你带了点水果。
1: 谢谢。这位姑娘是？
0: 哦，这是我外甥女，这是你狗阿姨。在南京那会儿，我们是一个巷子里的邻居。狗阿姨好。
1: 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倒茶。
0: 哎呀呀，用不着，咱们这都街坊邻居的，我渴了自己倒。
1: 姑娘，你是重庆本地人吗？
0: 啊，逃来的。哎呀，要说我这个外甥女还真是命苦，她跟她丈夫千辛万苦从上海逃到重庆，谁知道一下船正赶上外资飞机扔炸弹，她丈夫当场就炸死了。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麻烦您。
1: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0: 您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她找个活干。这刚来重庆，总得有个营生，不是？
1: 啊，这，
0: 我听说你这里雇了几个佣人都不称心，要是方便的话，您就留下他试试。哦，您先试几天，行就留下，不行呢，就让他再回到我那里。
1: 那好吧，既然你开口了，我也不好不给你面子。姑娘，要不你就先留下来试试。
0: 你还不快谢谢您狗阿姨呀。
2: 谢谢狗阿姨。
1: 不客气。
3: 局座对梁飞非常看重，他想让我把梁飞变成咱们的人，可是我拿他实在没有办法。接近接近。
4: 干嘛？你想让我跟他睡觉啊？
3: 让你接近就是睡觉啊？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4: 你说我把你想成什么人啊？还不知道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点我要是不知道的话，就白跟你这么久了。
3: 你陈彩霞对付男人的手段多了，别动不动就睡觉，那也显得你太没有本事了。
4: 哟，怎么了？
5: 吃醋了？
4: 这句话说的还差不多，亏你这么看重我。
3: 我要是不看重你，当年就不会把你这个神童收在我的旗下。
4: 说来说去，就是让我要知你的情，念你的好。
3: 既然现在知情了，那你准备怎么谢我呀？
4: 你说我怎么谢你啊？
6: 张长武，甲乙丙丙，韩东辉，甲甲乙乙，凯文，
7: 四个甲，
6: 陈彩霞，甲甲乙甲，梁飞，
7: 乙丙丙丁。
8: 哎，我说诸位，咱们特别行动小组什么时候出现过大饼的成绩啊？而且还多一丁儿。梁飞，你要再这么考虑的话，凑桌菜没问题了。
9: 不是，成绩不能当饭吃，是不是？
10: 而且这都是雕虫小技，
7: 雕虫小技也可以四两拨千斤啊。
8: 说的没错，有的时候大炮打蚊子未必好使。
9: 不是你们呐，你们别搞错了啊！当初是董局长写亲笔信求我过来的，又不是我求着加入，对吧？
11: 只要有这个杀鬼子任务呢，尽管告诉我。

0: 大英雄，不要以为杀了周玉涵你就真成了齐天大圣。在这特战局里面，谁没两手绝活啊？要是我们保护周玉涵，你早就五湖哀哉了。我行啊，有两下子。姐刚才那招就叫做四两拨千斤。
1: 想学吗？想学的话，晚上请姐吃顿好的。

0: 不错吧？哪个饭店订的？啊，我新找了一个女佣人。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雇人。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也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人家挺好的一个姑娘。再说了，那是小娟的亲戚。
1: 谁的亲戚也不行。现在是抗战，我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这种事儿以后就别操心了。那个人，明天打发他走人。瞎操心！我出去吃了。
2: 很可能，巩立伟不会留你。巩立伟这个人很谨慎，在南京，我们做过那么多年的邻居，我了解他。那怎么办？如果我进不了巩家，我的任务就完不成了。能不能进去，那就看你的道行。
3: 你不屑跟特战局合作，但是你也不能那么顶撞虎口吧？嗯，这香肠挺不错的，挺德国的。
4: 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正经点。
3: 嗯，不是我想顶撞他，我是觉得吧，你们练的真没什么用。在战场上实战呢，讲究的是随经变啊，你甭管干什么。
2: 只要能把自己特点发挥到极致，那都是高手。你要面面俱到，肯定不行。可是艺多不压身的道理，你比我清楚，对吗？
3: 哎，对啊，你把你那绝活就这绝活。
2: 小学，小学可是有条件的。你知道姐的绝活可不止这些。
5: 你脚痒痒啊？哎，要不这样，我呢把我的绝活交给你，咱俩互换，那行不行？
6: 行，你教什么我就学什么。嗯，可是一定要够绝。
5: 啊？
7: 电报无论它怎么变，其基础都是摩斯密码，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密，而加密的手段有无数种。
5: 分为不同的级别，级别不同，这些数字所蕴含的意义也不同。
7: 我们的密码安全。

0: 最高级别，是军中最出色的密码专家
1: 巩立伟教授主持设计的。下面给大家三十分钟的时间，将这份电报的内容
0: 按照不同的级别
1: 换成加密的密码。开始吧。
2: 小霞，怎么样？

0: 向前撞对方，撞得要狠，这样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看清了，再来一遍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同时掏枪解枪套，一气呵成。试一下，开始，要狠要快。不对，再看一下，快一点，看。再来，一定要快要狠，分散对方注意力。
1: 行，歇会儿吧，谢谢兄弟啊。
0: 怎么样，难吗？觉得？
1: 哎，你也挺像那个吉普赛女郎的呀。
0: 吉普赛女郎？
1: 嗯，你挺像的。
0: 也干这个的？
1: 人不干这个。吉普赛女郎呢，一般是卖艺和占卜为生。我以前呢，
0: 我知道，大仙儿那种。
1: 什么大仙儿？算命，差不多是算命，知道吗？
0: 那不跟大仙儿一样吗？
1: 这种女孩呢，一般活得都挺自在的，而且挺潇洒的。我以前在法国见过。
0: 我也想啊，想活得自由自在，可惜被逮进了。行了，接着练吧，要不然的话，对不起你那飞机，啊。关公面前耍大刀啊，还嫩点儿，但是已经不赖了。我现在明白董局长为什么请你进特战局了。来吧，接着练。

0: 龚先生。哎，你找谁？
1: 啊，我是来干活的。太太知道的。
2: 哎，好了，让他进去。
1: 谢谢先生。
3: 先生，时间不早了，

小珍，实在对不起啊，我们家那口子说家里有个外人实在是不方便，要不让你姨妈再另外找个地方试试。这是你的工钱，你拿着。我跟你姨妈是老邻居了，如果不是我们那口子太犟了，我真想把你留下，

0: 等一下。
1: 啊，先生。
2: 怎么称呼？
1: 我姓廖，叫廖小珍，您叫我小珍就行。
2: 廖小珍。啊，你进去干活吧，跟太太说，就说先生让你回来。
1: 啊，
2: 好，我是这家的男主人。
1: 行，谢谢先生。
2: 快去吧。
1: 嗯。

1: 爸，我回来了。送给你的。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看来这个凯文对你是真动心思了。
2: 我对他没兴趣。
1: 当初你哥哥在的时候，凯文最佩服的就是他。
2: 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特别小组里出类拔萃的人物。可是他们杀周玉海，几次三番损兵折将，还不如济南冒出来的梁飞。我哥死在河野渡手里，我发过誓，一定要杀了他。在此之前，我不想考虑其他的。话不能这么说。
3: 特别行动小组失守，大家都在怀疑有内鬼。可是自从重庆到天津的电台连了中断之后，便无从查起。你哥哥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爸，它是能降温的冰凉因子驱蚊被。
4: 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摸着就冰冰凉凉的，盖上它呀，马上就凉快了，真是太神奇了。夏天啊，不开空调，连电费啊都省了不少钱，值，太值了。
3: 它是驱蚊有效率高达97%的冰凉因子驱蚊被，不点蚊香，不挂蚊帐，安稳睡好觉。
5: 点蚊香烟熏火燎了，对身体没有好处，这蚊子嗡嗡响，哪能睡好觉？盖上这冰凉因子驱蚊被，有薄荷精华的配方。 这周围啊，就像有了个金钟罩，这整个夏天啊，连买蚊香蚊帐的钱都省了。

0: 盖着舒服还省钱，这被子啊真是买对了。
1: 它是能抑菌抗螨的干净被，抑菌率高达99%。
2: 哎呀，凉快啊，真的很凉快，还能驱赶蚊子。就光着膀子睡啊，也不会痒，不会起疹子和痱子。哎，我活了大半辈子，这头一回啊用到这么贴心的被子。
1: 福喜伴冰凉因子驱蚊被，内含薄荷草本精华，好原料，新科技，能降温，能抗菌，能防螨，能手洗，能机洗，能驱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99块钱买一床能降温、能驱蚊、能抑菌的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3: 炎炎夏日啊，非常需要这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
4: 没错，
3: 大家看它填充了啊薄荷草本精华，能够降温，能够抗菌，能防螨，能手洗机洗，能够驱蚊的被子啊，你把它带回家啊，再热咱也不怕了。
4: 没错，
3: 清凉过一下嘛。
4: 是的，薄荷呀，咱们大家都不陌生，一听到它呢，就感觉瞬间就凉快多了。你用手摸上去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而且它亲肤细腻，特别的丝滑柔顺。
3: 是的，是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来看我把一枚硬币啊，咱们放到上面，是不是直接就滑下去了，对不对？
4: 没错，滑溜溜的，凉而不冰。盖上这种被子啊，真的是一种享受，而且它非常的神奇。我们一起来揉搓一下。
3: 哎，试一试。
4: 好，揉搓完了以后呢？这个薄荷的清香啊，就扑鼻而来了，
3: 是不是也感受到了？
4: 特别的神奇啊！那可能有的人会问了，说它真的会有这么凉快吗？
5: 为了验证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降温效果，我们呀邀请到了两位体验者一起来见证。大家来看啊，房间内的温度呢是26度。那接下来我们让两位体验者分别盖上普通的夏凉被，还有我们的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好的，5分钟之后，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盖普通夏凉被的被窝温度呢是35度，而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被窝温度啊是30度，整整相差了5度，说明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更加的凉爽。那同时呢，我们通过空调制热，把温度设置到30度，相当于炎热的夏天。来，大家再看啊，30分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盖普通夏凉被的体验者已经开始出汗了，甚至至于睡衣都已经湿透了，而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体验者却很安逸。叔叔，您这睡着感觉咋样啊？哎，
2: 太热了，盖着夏凉被啊，一点都不管用。看我都捂出汗了。
5: 天哪，这么多汗！叔叔啊，您睡着感觉怎么样呀？
6: 这屋里啊都30度了，钻到这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里，一直很凉爽，好舒服啊。
5: 这就像是在大热天躲树荫下乘凉一样啊，凉快，真凉快，这辈子我一定得多买几床了。事实证明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能降温，特凉爽，比你盖夏凉被盖毯子呀都要凉快得多。有了它呢，再热的天也不用怕了，每天都能够凉凉爽爽的睡好觉。
4: 真的是老人小孩，包括像咱们女性朋友们，夏天的福音啊。因为有了它以后呢，你就可以不再长时间的开空调，
3: 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不断的排出咱们的汗气和湿气。
4: 是，
3: 很多人呢睡到一半就热醒了。这是因为呢咱这被子啊是不透气不透湿的。我们来拿一个蒸汽的挂烫机来，我们做一个小小的试验。我们现在呢把这个被子盖到咱们这个蒸汽挂烫机上，
4: 好，
3: 来看看效果怎么样。我们是不是看到蒸汽是原封不动的透了出来了，带给你整夜的透气舒爽呀。
1: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

0: 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1: 这被子揉一揉啊，一股那个薄荷的清香马上就扑鼻而来，闻着呢特别舒服。再热的天呢，只要一盖上它，全身特别清爽。我们都知道哈，薄荷它可是好东西。你睡觉的时候啊，我们的皮肤、毛孔、鼻腔慢慢吸收。
2: 像我们农村，到了夏天，蚊子、苍蝇啊满天飞，点蚊香、喷花露水、挂蚊帐，什么招都用上，还是防不胜防。尤其是我小孙女，动不动就咬个包。专家也说了，蚊香点多了对身体不好。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说能降温能驱蚊，厂家还说要是不满意啊可以退。我打电话要了一床试试，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不开风扇照样很凉快。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铺在床上一只蚊子都不敢靠近，太神奇了。我亲自用过了，特别满意。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三床。
0: 福喜版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3: 夏天蚊虫多，飞到耳边啊嗡嗡直叫，想睡都睡不好。那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蚊香呢烟雾弥漫，而且刺鼻难闻。更关键的是啊，蚊香还有大量的化学成分，真的要非常的注意。
4: 哎，大家看，这是咱们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驱蚊率甚至能够达到97.6%，结果评价是 B 级，
3: 没错，
4: 具有良好的驱避效果。
3: 那家里有了它呢，家里头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安安稳稳的睡个好觉。
4: 没错啊，同时我也再次提醒大家，夏天啊人是容易出汗的，普通被子盖久了就会有一股怪的味道。
3: 是。
4: 哎，我们看，这是专业机构啊为咱们的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出具的检测报告。对，金黄色的葡萄球菌抑制率达到了99.9%，对大肠杆菌的抑制率达到了99.9%，
3: 没错，
4: 对白色念珠菌的抑制率达到了78%呀！
3: 哇，这个效果是非常棒的，被子没有细菌了，床上干干净净。
4: 而且呢，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是可以洗的
3: 啊，可以机洗，
4: 它不用拆卸，直接扔进洗衣机就可以了。洗完一晾，那简直就跟新的一样。
0: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5: 我们年龄大了，哪敢吹空调啊，这寒气啊全都进到身体里了，这风扇每天开，一夏天光电费都要好几百块钱。这儿媳妇给我买的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盖在身上马上就凉快了，特别舒服，还能驱赶蚊子。再就是啊，像我们南方从5月份一直热到9月份，这儿媳妇说啊，这被子啊可以多买几条，
3: 不贵，真不贵。你说咱们买什么被子不得花好几百块钱，这冰凉因子驱蚊被不仅凉快能驱蚊子，还能手洗机洗呢。你看我这个呀都已经洗了3次了，里面的薄荷味还是特别浓，这盖在身上呀还是特别的凉爽，这质量呀真是没得说。像我们女人呀不能天天吹空调，还有年龄大的姐姐阿姨，真的是很有必要买上这两床冰凉因子驱蚊被。
0: 能降温的冰凉因子驱蚊被，不点蚊香不伤身体，内含薄荷草本精华，好原料新科技。福喜伴薄荷冰凉驱蚊被，能降温，能抗菌，能防螨，能手洗，能机洗，能驱蚊。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 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2: 划算呐、啊、太划算了。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

0: 质量啊特别好，真的很凉快呀、啊。大中午啊，外面都36、7度，躺在上面睡午觉，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很凉快。用4、5个月呀、啊，连电费都省了不少钱呢。
1: 你看啊，这个南方的夏天呀、啊，长达4、5个月，
2: 没错。
1: 北方呢也有3、4个月啊。嗯，咱每天开空调、吹风扇，光这个电费就要1、2千块钱。
2: 是，
1: 咱们的福喜伴
3: 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
1: 把它带回家，咱们夏天点蚊香、买蚊帐、花露水，算下来也要好几百。嗯、现在有了
3: 冰凉因子驱蚊被，
2: 是的，不仅仅是省钱呀、啊，关键是健康。像家里有小朋友的、有老人的、有孕妈妈的，不能天天吹空调，因为身体受不了。那有时候呢，昼夜温差大，一不小心就着凉了、感冒了。那今天呀、啊，买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
1: 没错啊，现在是我们的福喜伴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4: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2: 这福喜伴冰凉因子驱蚊被啊，是真凉快，能水洗还能驱蚊，对我们家来说呀是太管用了。我们家孩子今年上初3，这今年夏天太重要了，这可是场大考试呀。你说天这么热，开空调吧啊，吹得冷飕飕的，孩子受不了，一不小心呀就感冒了，而且这经常吹，别说孩子，就是大人也扛不住呀。这厚被子又太闷太热，太薄了又容易着凉。自从有了这福喜伴冰凉因子驱蚊被，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5: 我们老年人身体本来就不好，盖着被子啊都闷了慌，你说不盖吧，这下半夜又容易着凉，真的受不了。我这把老骨头啊也受不了吹空调，这冰丝被啊尺寸重量刚刚好，它不压身还能降温，不开空调都凉快，还能驱赶蚊子，每天都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
6: 我这把年纪了不会说假话，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能买到这么好的冰凉因子驱蚊被真划算，而且啊真的很凉快，质量啊又特别好，手洗机洗都好几次了，还和新的一样。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送给我儿子和闺女，他们用了都说特别好。
4: 能降温的冰凉因子驱蚊被，不点蚊香不伤身体，内含薄荷草本精华，好原料新科技。福喜伴薄荷冰凉驱蚊被，能降温，能抗菌，能防螨，能手洗，能机洗，能驱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99块钱买一床能降温、能驱蚊、能抑菌的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7: 这被子揉一揉啊，一股那个薄荷的清香马上就扑鼻而来，闻着呢特别舒服。再热的天呢，只要一盖上它，全身特别清爽。
6: 像我们农村到了夏天，蚊子苍蝇啊满天飞，点蚊香喷挂露水挂蚊帐，什么招都用上，还是防不胜防。尤其是我小孙女动不动就咬个包，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不开风扇照样很凉快，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太神奇了。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3床，
1: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伴数品牌做

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

0: 体验。夏天长达四五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1: 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太神奇了。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3床。
2: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办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吐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0: 福喜办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四五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2: 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
1: 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太神奇了。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3床。
2: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办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吐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0: 福喜办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四五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杨飞兄弟，报纸上把你的事儿说得神乎其神，局座也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才把你请到这儿。今后大家就是战友，只有互相了解，才能更好的合作，对吗？你愿不愿意跟他们交流一下？
1: 怎么交流啊？
0: 凯文，
2: 你想不想跟梁飞兄弟切磋一下？
3: 求之不得。
1: 哎，别，咱呢有力气呢，别使在这儿，咱们上那个前线打鬼子去。
3: 求，怕了。
1: 哼，怕了。
4: 小官人，这不像你风格。你在我们心目中可是大英雄。凯文是我们特战局响当当的搏击高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打得

0: 我们想知道你这样的大英雄，在我收完这些之后，是会跃跃欲试呢，还是望而却步？
1: 还有别的选择吗？
2: 两个选择，逃或者战。
1: 你说你们说了这么多话哈，我要不应战的话，浪费一大堆口水。走吧，
2: 小官人。小官人，
1: 嗯，
2: 我看好你啊。

0: 小官人，你打小野也是用这么多招吗？
1: 兄弟，可以了吧？我说过，适可而止。
2: 好了，副手，点到为止。不错，都是党国委以重任的高手啊。嗯，杨飞兄弟果然身手了得。
1: 满意了吧？我说过，有劲儿别用在这儿上前线打鬼子去。
2: 切磋拳脚，你掏枪干什么？
3: 欺人太甚，
2: 丢人。
0: 哎，凯文，现在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吧？不服高人有罪，我白帮你吹了。
3: 关你屁事！以后离我远点。受罪。
4: 还有方。
0: 哎，就剩我一人啊？我是好人当的。

0: 你瞅也没有用，看得出来他梁飞压根就没正眼看得上我们。到时候他要是跟着延安回去了，别说我们人没留住，东西也被人家端了一个底儿朝天呢。
1: 从梁飞和凯文交手来看，梁飞尚未使尽全力，凯文就落了下风。
2: 看来正如局座所说，这梁飞确实是个人才，但我就不相信这梁飞难道是神仙意志就会这么坚定。
0: 怎么着，你想拿钱收买他？还是算了吧，你就是给他一座金山他也未必看得上。
1: 可我
2: 要是送给他人呢？
0: 送人什么意思？
2: 小霞，你的本事我很清楚，虽然这种事儿传出去会被人笑话，但是最为行之有效。
0: 混蛋，算计来算计去，你又算计到老娘头上了，把我当什么人？
2: 就是因为我把你当做宝，所以这件事情才要你必须亲自出马。局座的态度你很清楚，如果梁飞不能真正归我麾下的话，不但我很难对局座交代，而且我将来的仕途也堪忧啊。你知道啊，我们的特战小组刚刚复进，今后会有很多任务来等着我们。如果梁飞能为我所用，今后我的日子就好过了。
0: 你是好过了，我呢？
2: 彩霞，你知道国外有一种职业是靠漂亮女人来完成？
0: 打住，别说的冠冕堂皇的，不就是美人计吗？
2: 这也是一种战术。
1: 我让你去拉拢梁飞只是其一，我怀疑梁飞跟共产党有关系，你要帮我查清楚梁飞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如果是，他们是怎么联系的，接头人是谁。
2: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就把他这条线给切断，让共产党怀疑他，逼着梁飞跟我们走，这样梁飞就乖乖的为我所用。
0: 你干脆别叫胡克，叫狐狸吧，什么都被你算计到家了。哎，那你帮我算算，我会不会将计就计，真喜欢上他？
2: 我相信你能把握好。
0: 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能把握好，别说，我还真挺喜欢那个小官人的，谢谢你给了我这次名正言顺的机会。
2: 你还真会开玩笑啊！
0: 姑且你就当做我是在开玩笑吧。现在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马上完成这个任务。再见。

0: 哎呀，对不起，吓着你了吧？
1: 我是没想到您这么早就回来了。啊，我去给您倒杯水。

0: 然，听太太说你好像是从上海来的。
1: 是。
0: 丈夫让鬼子炸死了。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儿。哎，我好像记得你来我们家做工这些天就穿过这一套衣服啊。
1: 逃难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掉了。
0: 哦，是这样。哎，可恶的日本人。哎，小詹，你说话办事儿都很得体，看来读过书吧？
1: 以前我是师范毕业的。
0: 怪不得，怪不得。哎呀，做下人可惜了。
1: 没有，我能在老爷家干活已经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了。老爷和太太都很和善的。
0: 看不懂吧？这是电报密码。
1: 我以前在邮局发过电报的。
0: 电报啊，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把它用在军队上，可以迅速的指挥部队，或者是投入战斗。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所以要给电报加密处理。坐，坐。摩斯码呢，可以代表英文字母，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句话。这是最实用的摩斯码 ，SOS， 紧急求救信号。
1: 紧急求救？那我以后再碰到日本人，是不是就可以喊 SOS 呀？
0: 太天真了，那样不行，要这样。三短三长三短，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你试一下，来，你自己试一下。
1: 三短三长，
0: 对，
1: 三短，
0: 对，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0: 对对对，再试一下，再试一下。
1: 滴滴滴，滴滴。
0: 对对对，
1: 滴滴滴。

0: 有没有人告诉你进门先敲门是种礼貌啊？
1: 姐来这儿就是个礼貌。
0: 不是，咱能别这么说话吗？你咽喉有炎症啊？
1: 不喜欢听你这么说话。

0: 这么下功夫，被凯文吓到了。
1: 哎，这凯文是不是对我意见不浅？
0: 他不是对你有意见，他对谁都这样，他就是见不得人好。这种人我看着都累，哪像你呀，这么潇洒。
2: 我潇洒就不会被你把枪给吓了。
0: 刚才我看见了，你做的不对。
2: 你怕门缝啊你？不对啊。
0: 应该这样。
2: 不是你就这么教徒弟的？
0: 小官人，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姐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好的呢。
1: 国寇不除，何以为家？我这是学人家霍去病。
0: 你要是这么说，你就是还不知道女人什么滋味呢呗。
2: 看着你，我就知道女人什么味儿。
0: 姐说了，我身上的功夫可不少。嗯，好好的伺候姐，姐多教你两招。嗯。这么心急啊你，让我姐都晕了。
2: 学功夫嘛，从来都是心急，把眼睛闭上。

0: 这位是新来的技术员刘同志，刘景怡。
1: 丁厅长你好。
2: 你好，工作吧？
1: 早就听说丁厅长是北伐名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嗯，
2: 功课做得不错嘛。
1: 应该的。
2: 好，我们开会。今天的主要议题是八路军的换防问题。
0: 在上次的会议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河北战场你们国军兵力明显不足，八路军浴血奋战，才有了河北今日之局面。总不能我们前脚打下一个县，你们后脚就占便宜吧？
3: 哪有这种道理？八路军隶属国民军系列，必须听从调令。
0: 调令？你们的调令根本就是在占便宜，这哪里是抗战呢？
4: 我们来占便宜了，
5: 那就是占便宜了。
6: 你们什么地方占便宜？
7: 那就是占便宜。
8: 你们打什么？你们打什么？
9: 都是占便宜。我们占便宜了，所有的战役是你们打的吗？啊，武汉保卫战是你们打的吗？
1: 丁营长，您怎么在这儿啊？
2: 吵得人头皮直发麻。
1: 这国共合作难免不同意的时候，不过你们的调令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2: 我这刚出来透口气，你就追出来让我表态？
1: 哪敢呀，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2: 是啊，你们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没有任何支援，缺少粮食、医疗、弹药，是够难为你们的。
1: 能得到您的理解，让我们很欣慰。丁局长，看了您的资料以后，我一直有个疑问。
2: 什么疑问？
1: 像您这样的北伐名将，怎么会在这里，而不是在前线呢？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是吗？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

0: 确实很让人费解。
1: 好一个伶牙俐齿啊！
0: 我先进去了。丁营长，日军对国军的频繁调动一直很费解，而且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
1: 什么意思？
0: 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出来。打扰了。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2: 这个女八路说得很在理啊，我们不得不防。
1: 而且魏院长也说过，一个巩立伟顶我们五个军，足见分量之重。
3: 是啊，这个巩教授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还不接近女色，所以日本情报人员很难接近他。对巩立伟的保护是我们的职责，回去之后我认真查一查，无论如何要保护好巩教授，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4: 介绍一下，这是我姐邢雅婷，你俩见过。
3: 啊、
4: 哦！哎，梁飞，你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给我们讲讲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3: 啊？
4: 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讲一下贴布告杀鬼子？
3: 讲什么呢？不都给你们讲过吗？
4: 都特别喜欢听抗日的事儿。上次你去学校讲了以后啊，特别能鼓舞同学们的抗日热情。亚萍姐，其实你也可以听听他的英雄事迹。
5: 道不同，不相为谋。
4: 道怎么不同了？这不都是抗日吗？再说了，梁飞只要是来到这儿，说明道就是相同的。
5: 行了，潇潇。你看人家心不在焉的样子，人家还忙着呢，咱们走吧。
4: 对，亚飞，你还欠我一顿饭了啊。

0: 别动手，两位，我是特战局的。
1: 特战局的？我怎么看你像日本特务呢？
0: 我真是特战局的，证件在兜里。

0: 你真是特战局的？
1: 真是特战局的。
0: 你跟着我干嘛？
1: 就跟着你是为了保护你。这虽然说是重庆，但是也有不少日本汉奸。
0: 保护我？那你保护他吗？

0: 说一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啊，还不如上前线打鬼子呢。
1: 哎，不是上面到底什么意思啊？
0: 要不然我不去演也行，你让我上前线杀鬼子吧。

0: 在特战局跟在前沿杀鬼子不一样，你们的任务也非常艰巨。梁飞，前两天我跟石队长他们取得联系，他们非常想你。
1: 别说，我现在挺羡慕老石头和黑子的。哎，我后悔了，要不然让我加入武工队吧。
0: 这特战局是董鹏的天下，但在稽查处呢，是邢广义一手把持。这个你知道吗？据我们了解，这个邢广义呢，跟董鹏似乎有些不合。邢广义为人正直，一丝不苟，跟国民党很多高层很不一样。
1: 什么意思？
0: 组织上希望你跟邢广义取得联系，起码让他知道我们对于抗日的态度。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从邢亚萍身上着手。
1: 等会儿，不是邢广义、邢亚萍，这什么关系啊？
0: 父女关系。
1: 这事儿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干啊。
0: 很难，我们最近被盯得很紧。
1: 不是，我也被盯得很紧，刚才来的时候还有人跟踪我呢。
0: 跟踪你
1: 啊？
2: 哎呀，你再找一找，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你哪儿都没有吧？
3: 找不着啊，
2: 这哪儿都找了。鲁莽之间，
4: 只知道保温杯里泡枸杞了，懂的人啊都已经开始泡黄芪了。黄芪虽然好，但产地很重要，只有啊产地正宗才能达到道地标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山西浑源，现在老乡们正在挖黄芪，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大哥，您这正在挖的就是黄芪吗？
5: 是啊，这就是我刚才挖出来的新鲜黄芪啊。
4: 哎，我看一看，这还是我第一次见新鲜的黄芪。大家看啊，长得特别的长。
5: 我们这里啊是黄芪之乡，我们这里的土啊是沙质土壤，所以啊黄芪扎根更深，生长更长。
4: 是不是根扎得深了，它吸收的营养就更多了呀？
5: 是啊，只有这样它才能够吸收更多的大自然的营养啊。我们这里的黄芪啊都是不用化肥，人种天养。但是啊，我们这边海拔高，气温低，长得慢，6年啊才能挖一次。
4: 咱们吃黄芪主要就是吃的它的有效成分啊。
5: 对，吃黄芪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我告诉大家啊，像我这样拿上两片黄芪放在嘴里含上20分钟。
4: 这么厉害吗？我也想尝一尝。
5: 是啊，来给你两片尝尝。
4: 好，我来尝一尝啊。嗯，这个吃到嘴里，而且啊有一股微微的甘甜。
5: 你除了这样可以直接吃，我告诉大家，你们炖鸡炖肉的时候啊放上两片也特别好，能够帮你吸收营养。还有啊，拿黄芪泡水。
4: 怪不得呢，我来到咱们这儿的时候啊，看到很多80多岁的爷爷奶奶都还在地里干活。
5: 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
6: 咱们要吃就吃健康的，要吃就吃天然的，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怎么选。今天我们来到原产地，就是为了给真正识货找到真正的好黄芪。
5: 咱们的黄芪炖鸡啊做好了，来您先尝尝。
4: 哎呀，崔师傅您真是太热情了。
5: 咱们这里啊没有别的，全是天然的好东西啊。虽然黄芪可以直接吃，但是啊也得让你们尝尝我们这里的特色黄芪炖鸡。来，
4: 好，那我先来尝一尝啊。哇，好烫。哇，这真的是太好喝太香了。黄芪的香味啊让鸡汤喝起来不那么腻，而且啊特别的有营养。
5: 你如果只喝鸡汤啊，喝到身体里啊它都是负担，如果加上黄芪它就不一样了。做饭的时候啊您加上两片就可以，每天早上喝上一杯黄芪水。
4: 黄芪的好啊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大家平常在药店里买啊价格不便宜，而且还不是咱们山西浑源黄芪之乡的黄芪。那今天来到您这儿了，我们也不能吃独食，我想问一下您这里的黄芪价格怎么样？
5: 这样，我拿上一袋来让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就是我们自己种的6年以上的老黄芪，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给大家看看品质。这个黄芪的好坏啊就是看它的菊花心儿，咱们啊这都是天然晾晒。你看咱的黄芪好不好？
4: 确实是好，但是这个价格能给大家再优惠一点吗？
5: 我们是农民不是商人，既然大家都需要，这样今天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6袋，满满一大盘，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4: 这么高的品质，这么算下来。

0: 比咱们自己平常买黄芪啊还要便宜。但是啊，您的黄芪品质这么高，大家吃好了可都是您的回头客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1: 电视机前的观众啊都是我的长辈，这样吧，今天啊我在赔点钱，再免费多送大家四袋，做到199块钱10大袋，免费多送这四袋，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0: 您说的太对了，崔师傅，您再给我拿上来两袋。
1: 再拿两袋干嘛？
0: 因为刚才您说了啊，在任何事情面前，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来到了山西浑源，这里的黄芪啊和市面上其他的真不一样，人种天养，自然晾晒，品质特别的高。因为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直特别支持我们的栏目，我们呢也想表达一下对大家的感谢，所以啊，这两袋我们栏目组来掏钱，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多送上两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12大袋，让您吃到正宗的山西浑源黄芪。但是呢，因为名额有限，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也要好好爱自己，不要只知道保温杯里泡枸杞了，懂的人都开始泡黄芪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追根溯源，现挖现晒，只为把真正的好黄芪送到您的家中。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199块钱6袋的山西浑源正宗黄芪，免费多送6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袋，能吃2个月，足足1年的量。如果您想让同龄人都羡慕您，一定要多吃黄芪。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黄芪有多好咱们都知道，药店里几十块钱一桶咱们真舍不得买，但是今天咱们深入原产地，没有中间环节，全部经过专业检测，保证天然晾晒，让您用更低的价格吃到更高品质的天然好黄芪。原价199块钱买6袋，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6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袋，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咱们都知道健康啊永远是第一位的，到了这个年纪，拼的不是谁更有钱，拼的是谁更健康。那这个时候黄芪就可以很好的帮助到我们。首先啊，黄芪的力量比较温和，它不像人参的力量那么大，咱们的身体呢都能承受得住。第二个，做法方便，每天啊用热水泡上一杯，你想要的就来了。今天啊咱们来到了原产地，就在田间地头，现场收购，自然晾晒，只是为了把这么好的黄芪送到您的家里。但是啊，崔师傅，我想要问一下，因为只有对自己身体健康负责的人才会买黄芪，您能不能保证黄芪的品质？
1: 我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的黄芪啊都是从我身后的这片土地里挖出来的，我们这里啊没有科学与狠活，都是自然晾晒，我们保留了黄芪的营养成分，我保证品质。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1: 请大家尽管放心，我们都是农民，人在做天在看，我们号召大家吃点真黄芪好黄芪。我们的黄芪啊，您像我这样拿上2片放在嘴里啊直接吃，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要吃就吃真黄芪，市面上的黄芪质量参差不齐，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了山西浑源黄芪的原产地，直接在田间地头为您带来品质高天然晾晒的好黄芪，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保证品质的同时还能让您享受源头好价。
0: 那您一定要试一试，每天泡一杯黄芪水，力量更温和，就像给电池充满了电，活力满满。
1: 我们都是吃啊老祖宗留下来的黄芪，不管是炒菜还是炖肉还是煮粥，加上我们的黄芪啊都特别好。
0: 你们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是啊，黄芪这么好的东西可是全国的观众朋友都需要，我们今天既然找到了您，来到了原产地，肯定是想要一个源头好价，您能不能给大家伙优惠一点？
1: 我就是个农民啊，我不懂那些销售，我就给你们成本价，199块钱6袋，这一袋您就可以吃1个月，每一袋

0: 我们都能够保证品质，足斤足两，所见即所得。
1: 这么好的黄芪啊，大家买回去肯定是天天吃。今天啊，既然机会难得，您能不能免费给大家送几袋？
0: 你去药店看看多少钱，我们总不能赔钱卖吧？
1: 这怎么能是赔钱呢？这是做宣传呀。您想一想啊，大家吃好了可都是您的回头客，肯定还会找您买啊。
0: 你说的也有道理，我对我们种的黄芪啊品质有信心，我相信啊吃了以后啊肯定都是回头客。这样吧，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多送大家四袋，做到199块钱十大袋，免费多送这四袋，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吃好了再找我们买。
1: 那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大家回去啊一定要坚持吃，每天泡上一杯黄芪水，一定要试一试。
1: 您既然说到了健康啊，我觉得您今天应该再送一点。
0: 真的不能再送了，我们已经赔钱了。
1: 这样吧，能看出来您人啊也特别的实在，在健康面前呢没有小事儿。黄芪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让他们农民赔钱啊也不合适。感谢一下全国观众朋友对我一直以来的支持。那今天我豁出去了，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免费请长辈们多吃两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12大袋。这可是正宗山西浑源的黄芪，但是呢仅限前100名。那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也要好好爱自己，不要只知道保温杯里泡枸杞了，懂的人都开始泡黄芪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追根溯源，现挖现晒，只为把真正的好黄芪送到您的家中。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199块钱6袋的山西浑源正宗黄芪，免费多送6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袋，能吃2个月，足足1年的量。如果您想让同龄人都羡慕您，一定要多吃黄芪。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黄芪有多好咱们都知道，药店里几十块钱一桶咱们真舍不得买，但是今天咱们深入原产地，没有中间环节，全部经过专业检测，保证天然晾晒，让您用更低的价格吃到更高品质的天然好黄芪。原价199块钱买6袋，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6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袋，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黄芪啊特别好，但是平常咱们都见的是晒干的黄芪，大家有见过刚从地里新鲜挖出来的黄芪吗？大家看它长这个样子。
0: 大家别看我们的黄芪啊长得丑，但是啊它对我们帮助却特别多，营养特别高。
1: 现在的人啊对于健康呢是越来越重视了，家里啊瓶瓶罐罐没少买，但是今天啊我来到了黄芪的原产地，我才发现啊真不如吃点黄芪来的实在。
0: 今天啊我在这里给大家说上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求求大家啊，要吃就吃真黄芪，市面上的假黄芪啊一年速成硫磺熏制，发白发硬，染个色就走进寻常百姓家。有的时候啊您以为您捡到了便宜，实际上是害了您自己。我们的真黄芪啊是6年天生天养，入口啊微微甘甜，满口生津，回味悠长。我们这里的黄芪啊都是有检测报告的，我给大家看一下。
1: 真的啊，这里的农民呢特别的实在，他们不会说什么漂亮话，只知道啊把黄芪挖出来晒干了切成片儿。我相信啊只要是知道黄芪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会想要尝一尝您这里的好黄芪的。
0: 谢谢大家，我一定给大家保证品质。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也要好好爱自己。如果您想让同龄人都羡慕您，一定要多吃黄芪，不要只知道保温杯里泡枸杞了，懂的人都开始泡黄芪了。
0: 咱们的黄芪炖鸡啊做好了，来您先尝尝。哎
1: 呀崔师傅您真是太热情了，
0: 咱们这里啊没有别的，全是天然的好东西啊。虽然黄芪可以直接吃，但是啊也得让你们尝尝我们这里的特色黄芪炖鸡。来，
1: 好，那我先来尝一尝。

0: 好烫，哇，这真的是太好喝、太香了。黄芪的香味儿啊，让鸡汤喝起来不那么腻，而且啊，特别的有营养。
1: 你如果只喝鸡汤啊，喝到山体里啊，它都是负担。如果加上黄芪，它就不一样了。做饭的时候啊，您加上两片就可以。每天早上喝上一杯黄芪水。
0: 黄芪的好啊，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大家平常在药店里买啊，价格不便宜，而且还不是咱们山西浑源黄芪之乡的黄芪。那今天来到您这儿了，我们也不能吃独食。我想问一下，您这里的黄芪价格怎么样？
1: 这样，我拿上一袋来，让大家看一下。 这一袋就是我们自己种的六年以上的老黄芪，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给大家看看品质。这个黄芪的好坏啊，就是看它的菊花芯儿。咱们啊，这都是天然晾晒，你看咱的黄芪好不好？
0: 确实是好，但是这个价格能给大家再优惠一点吗？
1: 我们是农民，不是商人。既然大家都需要，这样今天给大家一个成本价。
0: 199.6袋，
1: 满满一大盘，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么算下来啊，比咱们自己平常买黄芪啊还要便宜。但是啊，您的黄芪品质这么高，大家吃好了可都是您的回头客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电视机前的观众啊，都是我的长辈。这样吧，今天我在赔点前，在免费多送大家四袋，做到199块钱10大袋。 免费多送这四袋，不为别的，就是为大家的健康。您说的太对了，崔师傅，您再给我拿上来两袋。
1: 再拿两袋干嘛？
0: 因为刚才您说了啊，在任何事情面前，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来到了山西浑源，这里的黄芪啊和市面上其他的真不一样，人种天养，自然晾晒，品质特别的高。因为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直特别支持我们的栏目，我们呢也想表达一下对大家的感谢，所以啊，这两袋我们栏目组来掏钱。 前199块钱整整的12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12袋，让您吃到正宗的山西浑源黄芪。但是呢，因为名额有限，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人到中年不得已，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不要只知道保温杯里泡枸杞了，懂的人都开始泡黄芪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追根溯源，现挖现晒，只为把真正的好黄芪送到您的家中。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199块钱6袋的山西浑源正宗黄芪，免费多送6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袋，能吃2个月，足足一年的。 量，如果您想让同龄人都羡慕您，一定要多吃黄芪。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做到1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袋，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也要好好爱自己。 不要只知道保温杯里泡枸杞。

0: 起来，懂的人都开始炮黄起来。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追根溯源，现挖现晒，只为把真正的好黄芪送到您的家中。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199元6袋的山西浑源正宗黄芪，免费多送6袋，199元到手整整12大袋，能吃2个月，足足1年的量。如果您想让同龄人都羡慕您，一定要多吃黄芪。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黄芪有多好，咱们都知道。药店里几十块钱一桶，咱们真舍不得买。但是今天咱们深入原产地，没有中间环节，全部经过专业检测，保证天然晾晒，让您用更低的价格吃到更高品质的天然好黄芪。原价199元买6袋，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6袋，199元到手整整12大袋，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小珍呢？
1: 最近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
0: 我的意思是，这么多饭菜我也吃不了，多双筷子的事儿，你让小珍啊，你让下人一块吃不就完了吗？
1: 下人就是下人，怎么还能上桌了？

要知道，射击的目的是保卫自己，击毙敌人。你想击毙敌人，同样啊，敌人想击毙你。敌人不会站在那儿等你开枪的，所以你击中固定的目标，只能是初级水平。看在我们曾经共舞一曲的份上，我教教你，想不想拜我这个老师？看来你不愿意啊，自尊心太强，所以说你的射击只能是初级水平。

0: 看来你同意了。想好了吗？
1: 嗯。
0: 把帽子给我捡起来。看来你没诚意呀。

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不是为难你。当年张良拜师学艺，黄石公三次把他靴子扔到桥底下，张良都毕恭毕敬捡回来给黄石公穿上，所以黄石公才教他治国之道，他才成了开国功臣，这就叫诚意。也是我不好，你说拿你和张良比呢，是不是？哎呀，哎，就你这样还给你哥哥报仇呢？你哥哥都不行，你比他有能力。

0: 看来你是个聪明人。
1: 开始上课。
2: 你击打一个死目标啊，
1: 永远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枪手。
3: 你是说让我练习激活目标？
1: 然也。
3: 那个我自己就能练，拜你为师干嘛？
1: 话还没说完呢，懂不懂礼貌尊重，明白吗？
2: 要想提高射击水平，必须置身于实战当中。
1: 我拿石头扔你，你开枪打我头顶的帽子。
3: 啊？
1: 拿什么？哦，你以为当老师那么容易呢？哎，捡个帽子都不愿意捡。
3: 你就不怕死啊？
1: 怕，就不当你老师。注意了。

开枪！你要不开枪，信不信我把你脸打花？开枪啊！你就当置身于对抗当中，我就是河野渡，我就是川井一郎，我就是杀你哥哥的日本鬼子。

0: 飞，梁飞，梁飞，你没事吧？梁飞，梁飞，这枪打的有点意思啊！嗯，好，但是注意了啊，扣动扳机的时候自然一点，要做到有意识瞄准，无意识发射。嗯，再来，
1: 这回要跑远点啊！
0: 加油！ 来，接着来，准备好了吗？夏平，夏平。

0: 我觉得邢亚萍是那种外表挺文静，但是内心呢特别倔强那种，就心高气傲，一般人拉不回来的。
1: 他能在你面前低头，说明啊你在他眼里分量很重。
0: 你还记着那个河野渡和川井一郎吗？邢亚萍的哥哥就死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一定要给他哥报仇。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邢亚萍给争取过来？
0: 不合适，这姑娘属于什么呢？就属于那种自尊心特别强，她认定的事儿一定得去做，哎，十匹马都拉不回来。真要合作了，将来不一定添多少乱。
1: 你不就是这样吗？我倒觉得呀，你们两个挺合适。
0: 你会笑啊？不一样，我是那种，就是特有原则那种人啊。你别拉胳膊肘往外拐。
1: 梁飞，你孤身一人在行动组，不过他们不会把你当自己人的，跟他们合作很复杂。如果让邢亚萍在那里，必要的时候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给我添乱就不错了。要不我跟董腾说，让你加入特别行动组吧。反正国共合作杀鬼子嘛，你看，我们俩心有灵犀，一点就通，是不是？合作起来肯定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
1: 你在想什么呢？
0: 没影吗？
1: 咱们现在在哪儿？
0: 重庆啊。
1: 什么身份？
0: 你什么身份？我有什么身份呢？
1: 你还差得远呢。你能不能多动动脑子呀？啊，贸然行事只会给组织带来麻烦。
0: 不就是那么一说吗？你看，又板脸，又板脸，又板脸，那铁板一块呀。

喂，

0: 我刚才没事吧？
1: 不是你这人怎么下死手啊你啊？疼死我了！下死手，我下死手你就不能喘气儿了？没事吧？
0: 你给我道歉。
1: 不是你怎么什么玩笑都开？道歉？对不起。诚恳点。那怎么着？我还390扣啊我？
0: 那倒也不用，这样吧。
1: 你陪我吃个饭。没时间。哎，你站住！上次还欠我一顿饭呢，这次你要是再不请我，大街上这么多人，我可就喊了。喊吗？
0: 站住吧！站住吧！
1: 哎哎哎！你不要脸啊你！
0: 我这叫不要脸吗？我这叫可爱，我再给你可爱一个啊！
1: 谢谢。不是你，你这跟绑架有什么区别？
0: 那你就当我绑架你呗。
1: 好
0: 吧。哎呦！
1: 不是又怎么了？
0: 我崴着脚走不了了。
1: 我背你啊。
2: 亚萍，能遇到你真的是很荣幸。上次一起吃饭的时候，亚文还在，一晃很多年了。来，坐。
3: 谢谢。

0: 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给哥哥报仇。
1: 亚萍，你放心，何以都和川井这两个混蛋，我一定会杀了他们替亚儿报仇。我会提着他们两个头来见你。

0: 丁小姐你好，
1: 看看想吃什么。
2: 这么贵啊？不是，你是不是真当我是财主？
1: 我请你。
2: 那就好，
3: 挑贵的上。
1: 老样子吧。
0: 好的。
2: 样子。哎，你说我为什么每回见你都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
2: 啊？你比方说啊，我第一回见你是在那个酒会上，你是一个千金小姐。第二回见你呢是在大学里，你是一个简简单单大学生。我现在真纳闷你到底什么身份。
1: 你希望我是什么身份啊？
2: 我希望你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大学生。
1: 我听说你去过法国，你去那干什么呀？
2: 漂亮性思维啊。我去法国呢，不告诉你干什么。
1: 有什么好保密的？你这人没意思啊。
2: 这不是没意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1: 任务？你真是共产党？你在国旗上还有任务？你是不是延安最厉害的特工？
2: 你的眼力相当的厉害，其实我就是延安117。别跟别人说啊！
1: 不说吧。哎，117是什么意思？
2: 117就是在延安呢，优秀的特工特别多，我就算是这个吧。我派117位，所以人送绰号延安117。
1: 真的假的？延安什么样？
2: 延安就是有宝塔山，有沿河，然后还……
4: 哎，服务员，那老样子什么样啊？快点！
0: 好的，马上来。
5: 哟，他还能到这儿吃饭？梁飞太目中无人了，做人太嚣张。
6: 哥，
4: 哎，
6: 我还真。
7: 点菜，
8: 先生，我们这座都被预定出去了。
7: 预定？这么多都空着，你他妈糊弄鬼呢？
8: 诸位，还是换个地方吧。
9: 啊？啊为啊为什么啊？
8: 因为这里是高级饭店，诸位恐怕……
6: 哥，他说他没钱，
7: 放屁！老子的抚恤金养家糊口不够，在这儿吃顿饭还不够？你瞅瞅哥几个，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今儿就在这儿搓一顿，咋了？你他妈还不让啊？
6: 别在前线打仗惯了，好不容易才回到重庆啊，吃顿饭还你们给眼色看，你瞧瞧本事啊！你们也到前线去跟小鬼子过过招，
7: 放手！
8: 你们，
0: 哎，各位各位，哎，哎，诸位，我觉着你们在这用餐不太合适，影响大家心情。我看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7: 你他妈再说一遍！
8: 再说一遍！
1: 看来这帮伤兵今天要惹麻烦了。你知不知道这家餐厅是谁开的？
2: 谁啊？
1: 财政部副部长李跃进。

0: 呀，还有没有道理了啊？
1: 哎，你是不是怕他们不惹麻烦呀？鼓励他们？
2: 也无去。明知道这饭店是大官开的，还来闹。要真是到小酒店欺负做小买卖，我倒瞧不起。
3: 诸位，诸位，就是你们还是换个地儿吧，在这用餐影响大家心情。我看啊，还是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4: 怎么回事？
3: 哎呀，

0: 哥几个，赶紧走吧！
1: 走行，先拿哥几个的腹泻肌，在这儿填饱肚子。
2: 对，得把肚子填饱。
0: 对，填饱肚子，来这不吃饭干什么？这不是你们填饱肚子的地方，赶紧走！嘿，
1: 我们要是不走呢？
0: 大哥，
1: 闹事不看个地方啊？
0: 打！
3: 有种你打死老子，老子从台儿庄打到现在就没想活着回来。今天没想到你狗日拿枪指着我的头，开枪啊！
0: 老子见过的子弹比你们警察局的都多，太他妈屌了！相信老子崩了你！
3: 哥，咱算了吧，咱能捡回一条命不容易，别跟他们较劲了。啊，各位老总，咱们就先走了啊！各位老总，
0: 算你小子识抬举。
1: 咱走吧，
4: 大哥，
0: 走。
4: 等一下。

0: 既然来了嘛，得空个肚子。来，坐，兄弟们。陆上，菜谱每页头三道菜上。
1: 哎，你他妈是谁呀？他们吃着谁给钱呢？
0: 我呀。
1: 那也不行，这是贵客吃饭的地方，他们不配。
0: 那他们就配吗？他们就配吗？
2: 怎么说？我们有钱，我们配。
0: 兵荒马乱的，钱当个屁用！没有这帮人在前线杀鬼子，你能在这吃香的喝辣的？
1: 对。
0: 好，要不然你也到前线走一遭啊，看看你的钱能不能挡住鬼子的子弹。当你像他们一样活着回来的时候，再到这吃饭，那时候你才有资格说你配。
3: 就是，我们村出来20多个，到目前就剩咱们几个了。大哥，你说为什么咱就不配在这吃饭？
1: 小子，还轮不到你在这逞英雄，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在这什么地方？你算哪颗葱啊你？啊？
0: 你们这枪应该对着日本鬼子吧？要对着自己人，算怎么回事
1: 啊？哎，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大哥！
0: 就你们这样的，也就在这儿嘚瑟。真要上了战场，第一个逃兵就是你们这样的。哎，
1: 大哥。大哥，您是谁呀？
0: 路见不平之人，再见了。
4: 别开枪！别开枪！
0: 起来吧！
4: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1: 不知道。
0: 不是姚瑶琪，
1: 不知道。
4: 他是特战局的。
1: 特战局，对不起，对不起，误会，误会。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0: 记住了，枪是对着鬼子。
1: 是，
0: 走吧，
1: 撤。
5: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

0: 神农化糖学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学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

0: 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

0: 姜私聊，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是姜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

0: 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赔。如果方便的话，贵妇人的下人特战局要做个记录备个案，以防万一吧。
1: 小心驶得万年船呐。
2: 好啊，随你便。我只是觉得唯有巩立伟一个人折腾，实在是不好意思。
0: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秘书长可说过，一个巩教授顶五个军，足见其重，是吧？
2: 言过其实了，言过其实了。

0: 撞的劲儿太小，大一点啊！太慢了，速度有点急。撞啊！
1: 表里使上劲啊！准备偷懒。暂停。

0: 么叫你的吗？站住！
1: 先生，我舅妈来信了，让我回杭州。特别不好意思，我不着急走，等你们找到人了，我再走。您别忘了喝汤。

0: 来，给姐匀点。
1: 不是，子大，我跟你学掏枪，你这咖啡也喝上瘾了啊？
0: 怎么着？心疼啊？
1: 哎，你说我这个掏枪的本事学成了，你这咖啡喝到头了啊？
0: 姐的手艺你三年都学不完。
1: 哼，口气还挺大。咖啡在那儿呢啊，想喝自己随便拿。
0: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姐不会白喝。来，给姐靠上。
1: 干嘛呢？哎，喝咖啡你这靠上。
0: 姐让你看看什么叫本事。
1: 不是，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铐上，让我喂你咖啡？
0: 你想吗？快！
1: 我不告诉你啊，我可不喂啊。
0: 慢慢喝，嗯。慢慢喝，别急。嗯，小官人，别急，待会儿再把嘴烫了。小官人，你这老盯着姐这一个地儿看，看得姐怪浑身不自在的。小官人，看这个。
2: 我，
0: 姐刚说了，三年这些手艺你都学不完。现在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了吧？想学吗？想学的话，老规矩，请姐吃顿好的，地方你定。
1: 哎，
2: 那变戏法啊！
1: 哎。
3: 姐收你这徒弟了，嗯，教你真功夫，来。
1: 行了，别喝了，别喝了。
3: 走。
1: 哎，悠着点。
3: 干嘛不喝呀？
4: 今朝有酒今朝醉，知道吗？
1: 行了吧，咱们。行，别喝了，别喝了。
3: 亮飞。你呀，你就是个山沟里出来的，什么都不

0: 种什么都不知道，
1: 对，
0: 一点都不会享受，
1: 对对，
0: 白糊
2: 涂。嗯。哎，那咱别睡啊。那咱别睡行不行？
3: 谁睡了？
0: 谁睡了？
4: 扶你回去吧。
0: 我也回去了。
2: 哎，回。
0: 你这么扶，我要。
2: 哎，
0: 扶你。
2: 哎，别行，
0: 扶你。
2: 走。

0: 放上了啊。又怎么了？
1: 我疼卡嗓子了。哎，你看看，
0: 哪儿了？
1: 近一点。
0: 哪儿了？
1: 受任何人指使，虽然是毒，但是我不是坏人。
0: 陈彩霞，你放开我！
1: 大声一点！
0: 放开我！到底想干什么？你个骗子！
1: 不用姐帮你喊了。
2: 小珍，干脆在我们家常干得了。
3: 那怎么行呢？我舅妈想让我回去，趁年轻成个家。
2: 在重庆成个家不也挺好吗？起码这里没有日本人。
3: 我舅舅舅妈都老了，我也想回去照顾他们。

0: 小官人，你应该知道学东西没有白学的，总应该交点学费。可是你现在没有钱，那你只能让师傅舒服舒服。
1: 我说你，
0: 梁飞，你放开我！
1: 不学了行吗？
0: 想赖账啊？你做人哪能这么没良心啊？姐可是已经教你了，所以你还是乖乖的哦。
1: 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干这些龌龊的事。
0: 好，那我就锁你个三天三夜，我在床上睡，你给我做姐妹。等到董局长派特战局的人都来找你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到这儿，

0: 舒服了。
1: 我告诉你，我没做亏心事，我不怕鬼叫门。
0: 小官人，你太天真了，这种事儿哪能说得清啊？就怕到时候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无所谓，就是让其他人都知道这是我下的圈套，又能怎么样？你梁妃的名声呢？所以好好想想，想通了，言语一声，姐先睡会儿。嗯。

0: 真的拿刀砍自己的手？
1: 这个梁妃还真是让人难以琢磨，就为了不跟你上床，值得吗？
2: 你以为所有男人都跟你一样？
1: 看来还真有你陈彩霞搞不定的男人。这次你算是碰到对手了。
2: 你认真的回答我，你是真的希望我跟别的男人上床吗？我这么做你一点都不难受？
1: 在你陈彩霞看来，一切都是手段，不是吗？
2: 那是你。行了，你不用激我。他梁飞越是这样，我就越对他有兴趣。而且你放心，我早晚会让你如愿，把他弄到手。

0: 先生。
1: 我买了处宅子，想让你帮我收拾一下。
0: 改天吧，太太想吃江鱼，我得赶紧去买。
1: 没事，用不着再待一会儿。走，走走走，快走。开车。

0: 先生，先生，这房子太太肯定喜欢。
1: 刘姐，这房子是你的了。
0: 先生，你什么意思？

0: 先生，你别这样！先生，你别这样！先生，你别这样！先生，你别这样！先生，先生，先生，先生，不要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呢？先生。
1: 报告！报告！报告！

累了吧？喝点水。

0: 还嘛。
1: 小珍，我这一天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地雷。李伟。

0: 告诉我，今天的密码是什么？
1: 5216

0: 失礼します。
1: ある。
2: 河野さん、よくやってくれた。暗号が解けた。

0: 惊小怪。从北平到重庆，国军都撤到哪儿去了？损失的何止一个军，光南京就死了多少人？
1: 胡说！
2: 国军最近调动频繁，准备会战。日军虽然虎视眈眈，但却一直没有摸清楚我军的真正用意。为什么这次就能算得这么准呢？
0: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内奸？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很快我们就会有人。
3: 我只关心什么时候杀河野渡。
2: 凯文，我听说你最近经常去找邢亚平，是吗？
3: 有问题吗？
2: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邢亚平是邢广义的女儿，而我们是董局长的部下。
3: 窝里斗的事我才懒得管。
0: 哎呦，这就是你胡主任带的好兵啊，一个梁飞还没搞定，现在又多了一个胳膊肘往外拐。
2: 只要你不管，我就放心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日本人怎么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啊？东京大学的密码专家都拿我没办法，绝对不可能。你们这些饭桶，滚出去，一群废物。
1: 还有你，
0: 滚出去，滚。
2: 宫教授，
3: 邢局长，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再说我两三天换一套，就算是日本顶尖的破译专家，一天24小时不吃不睡，他也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
2: 好，你说的这些我都信。可是我军这次遭遇伏击，说明日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情报。
3: 邢局长，我确信这跟我的密码没关系，肯定是别的环节出了问题。
2: 我们也正在查，但是这次调动只有相关部队的军部才知道，是绝密，而且各个环节都掐得很严，密码员不允许外出，不可能透露消息。当然我们要继续追查下去，可是眼下当务之急需要立刻更换密码。
3: 你的意思是一天换一套？
2: 这也是秘书长的意思。
4: 你说我们一天天的在重庆干什么呢？
5: 他们肯定是想把我困在这儿，让我无所事事。
6: 哎，要不你跟办事处说一声，让我去延安算了。
7: 你看看这个，
8: 国军受俘，损失惨重，一群窝囊废。要真能打，中国也不至于现在这样。
7: 我们的人研究过，这次重庆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情报把控极为严格。如果出问题，也只能出在这个人身上。
8: 谁呀？

0: 巩立伟，军令部最尖端的密码专家，他呀有可能早被小鬼子给盯上了。
1: 说吧，让我干什么？
0: 我认为重庆方面肯定会着手处理此事，董鹏可能会希望你参与行动。
1: 万一他就是个叛徒呢？
0: 如果是这样，国民党他们会处理的。
2: 哎，媳妇儿，你说这回任务要是成功了，延安会不会让我回去啊？
0: 梁飞，你不可以擅自行动，

0: 不坏九毛八，秀银元藏豆浆。
1: 一缕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道，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5.98元，财富银元藏豆浆，
1: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几道。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不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敲开财富之门，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传承财富龙脉。
1: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
4: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聚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100枚珍稀币种，其文物原型总价值高达上亿元，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

0: 管收藏有限公司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镇宅旺业招财保平安》的金龙珐琅保喜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2: 国际白银价格近期持续看涨，投资类的银条、银锭、银制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拍卖25万，大庆2角丽龙银锭拍卖161万，北洋光绪元宝33年阔瓶一两拍卖2070万元。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0: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拍卖会上，一些珍稀银元动辄就拍出上100万，甚至上1000万元。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天价银元。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丽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在2025年上海鸿盛春拍中以161万元高价成交。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在北京成轩2021秋拍中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成为国内首枚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银元。
0: 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1两，位于中国10大金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就以149万美元天价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银元。这枚银元在2022成全春拍金制币专场再次。

0: 出现，经多轮竞拍，最终就以4657.5万元成交，创造了世界钱币单枚公开拍卖成交价格的最高纪录。
1: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在 SBP21年白金之夜拍卖会上，以76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475万元的高价成交，令世人惊叹。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3: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竟然拍出了161万呢，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4: 5.98元稀有银元藏到家，
3: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4: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1: 这套票今天只要5.98元就能抢藏到家，这不就相当于给咱老百姓送钱吗？
4: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一生只此一次的收藏良机，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把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抵御文明的烙印。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元，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3: 能抢到手，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而且呢还能升值，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4: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自己抢的是财富，送给亲朋好友的是价值，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6: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元？
4: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

0: 保渔民，财富渔民，财富银元尽放假，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台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台只要5.98元，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1: 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二世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收藏的一枚银元，但是要提醒您，如果您现在不收藏，它以后的升值可就跟您没一点关系了。
2: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寻到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珍惜。
3: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这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4: 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2: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宝渔民，财富渔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1: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二世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收藏的一枚银元，但是要提醒您，如果您现在不收藏，它以后的升值可就跟您没一点关系了。
2: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寻到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珍惜。
3: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这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4: 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2: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

0: 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团长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残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是成交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新十一军、二十三军被日军包围在这一带，新十四军的侧翼出现了大批的日军，军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泄密事件。军部从上到下，所有接触过调令和密码的人都已排查完毕，没有问题。
1: 我想问题应该在源头，在重庆。我希望二位能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 军长，你的意思是问题出现在重庆？
0: 对，所有的人必须排查。
3: 龚教授那边都是我的人在保护，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2: 如果那么容易被查出来，还要我们特战局干什么？
3: 董局长对敌的谍报系统如此感兴趣，想必对周玉海的事还念念不忘吧？
2: 周玉海的事呢？
1: 邢局长，
0: 我对你们特战局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丁玉山关心的是我们三个军的安危，我希望二位尽快查清此事。
3: 是这样，龚教授的安保人员他都认识，我就是再查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不如让特别行动组出面好了。董局长，拜托了。
2: 行，局长，我可以去查一下，我让胡科他们去，但是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查出线索来。
1: 那好，拜托二位了，我希望尽快得到消息。
4: 局势很明了，我们这三个军如果不及时的突围，很可能就被日军分割歼灭。我们的电台一天更换个密码，日本人破译都来不及，可眼下对我们的调动了如指掌。只有一种可能，问题出现在总台这帮人的身上，除了台长龚立伟之外，其他的人一律不准外出。
5: 是。
4: 警察局把此事交给我们，我们就得把它干得漂漂亮亮的。胡哥
6: 在，
4: 全面调查龚立伟，连他们家的蟑螂都不要放过。
5: 是。

0: 你妈在干啥子？你在
1: 头什么时候发钱？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0: 钱你有下点钱我不拿给你了吗？去干活去，滚快干活去，大家干快点，在这儿下去拿我都拿不到钱。
2: 哎，吃饭了吗？
3: 没有。哦，
4: 袁飞兄弟，我们在调查巩立伟身边所有可疑的人，你也过来看看。
5: 他才来重庆多久？能知道什么？
6: 怎么了？
2: 凯恩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4: 袁飞。有什么话什么直说，这可事关我们前线三个军的安危。
2: 二师，
4: 巩立伟的情妇廖小珍，
2: 这个人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6: 调查过了，没发现有什么可疑。
2: 盯上他就行了，其他不用管。
6: 啊？
5: 故弄玄虚。
4: 杨飞，这件事情对我们党国很重要。不要儿戏，
2: 这件事情对我的国家也很重要。

0: 又来当靶子，真的不怕死啊？老话说得好啊，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不过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本事你学不完。 如果你真想帮你父亲的话，带着枪跟我走。
1: 凭什么？
0: 因为我觉着你不像内鬼，而且我可以帮你一起查到内鬼，这也是帮你父亲的。

0: 一队配合陈彩霞，二队配合凯文，五分钟之后整装出发，都明白吗？
1: 明白。
0: 比赛。
2: 哎，别过来了，虚了虚了。
0: 杨飞，要不要一起去啊？
3: 我不去了，这么大事儿，我去也没什么用。你们去吧。

0: 都被日本人歼灭了，你的罪名不小呀。打死我，你这个台长就可以继续当了吗？啊，打死我，你的命就保住了吗？还是你想和我一起到阴曹地府去做一对苦命鸳鸯呀？
1: 你这个骗子！

0: 你们的人早就盯上你了，你一旦从这儿出去马上被捕，结果怎么样你比我清楚。
1: 你撒谎！
0: 不信你自己看看窗外吧。

0: 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害我？
1: 我知道你对我好，所以，我怎么会害你呢？

0: 分明是恩将仇报，
1: 我就是想给你指条明路，也是你唯一的路。立伟，听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投靠日本人。
2: 休想，打死我也不当汉奸。
1: 还由得你选吗？啊，立伟，你听我说，要么。 你就只能留这儿等死，要么你跟我走，啊！
2: 你到底是谁？你看着我，我是爱你的人，没时间了。

0: 这，
1: 玉儿，快，没时间了。

0: 人都跑了。
1: 天门码头大金号，
0: 应该是朝天门码头。
2: 通知陈在霞，封锁街道，剩下的人跟我去朝天门码头。
0: 好，走。

0: 我和胡克去了巩立伟家里，跑了。
1: 来，后边的跟上啊，快点快点，身份证。
2: 都是按照我的要求布置的吗？
3: 放心，全是按照你的要求。
2: 走。
4: 等等，人太多了，伤及无辜。

0: 顾先生，没必要担心出发了，已经通过敌人的控制区了。周小姐，恭喜你完成了皇军交给你的重要任务。何野先生对你的表现很高兴。
1: 客气。
0: 何野先生命令，要我们把巩立伟先生安全护送到济南。济南？指挥部在济南。
2: 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

0: 腰先拉，
1: 八段锦护腰带，
0: 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4: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0: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 八段锦护腰带。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乘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倾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8: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2: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

0: 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

0: 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后援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八段锦木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布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7: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八段锦护腰带。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一减二撑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

0: 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2: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4: 护腰带。
6: 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

0: 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打端紧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打端紧全套视频教程。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
2: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
4: 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
6: 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7: 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 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2: 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狮子带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
0: 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9: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9: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打端紧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
2: 少说百十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
2: 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俗话说，人老腰先老，
11: 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2: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戴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

0: 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1: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八段锦护腰带。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乘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倾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现在呀，轻松的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2: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7: 护腰带。
8: 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0: 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八段锦布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布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这里是海南卫视。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

0: 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

0: 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4: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5: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9: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1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1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16: 是。
1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8: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7: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8: 这个怎么？
19: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
18: 太感谢你了，
19: 不用告诉。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9: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7: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9: 干吧，来
17: 吧。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粒粒皆辛苦。
1: 今天我们不在这里上课，老师今天让大家参加一个课外活动，怎么样？
0: 老师是什么呀？
1: 同学们各自组成一个小组，去田野中体验一下农民伯伯的日常生活，度过一段悠闲的田园时光。大家都想去吧？我们去体验一下农民耕种的乐趣，你们是不是很期待呢？
2: 好啊，我一定是种的最好的。
3: 冠军，干了这么久了，你就不累吗？休息一会儿吧。
2: 我一定要拿到奖励，快来帮忙。
0: 这么慢，什么时候才能把幼苗栽进去啊？
4: 我们也一起来帮忙吧。
0: 你们只是把幼苗栽种进去了而已，还有下一步呢。哦，
2: 下一步？
4: 我把水管拿来了。
2: 有水管干嘛？
1: 你们不知道吧？幼苗种下去后还需要浇水呀。
2: 我当然知道需要浇水了，我马上就去浇水。田童，你能给我一个自动浇水的道具吗？
3: 冠军，你要拿来干嘛？可不能事事都依赖道具哦，知道吗？
2: 我请你吃两个冰淇淋，怎么样嘛？
0: 两个？看我的！
3: 甜筒针，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一个定位装置，加一个遥控器，使用之后可以自动降雨。这样就可以给你们的幼苗浇水了，小心使用。

0: 看我们的自动浇水神器吧。走，我们先回去喽。啊！哦！哦！这些围棋看得眼睛都要花了。
1: 太奇怪了，怎么突然下这么大雨呢？你们是不是没把降雨装置关掉啊？现在降雨范围越来越大了。
0: 那个装置的范围会一直扩大吗？
1: 吴冠军，我们走的时候确实没把降雨装置关掉，哎，怎么办？
0: 那我们现在赶紧去关掉吧，不然幼苗会被淹死的。糟了，来晚了。
1: 幼苗已经完全被淹没了，我们得赶快将装置关掉才行。
0: 让我来。
2: 哎呀，冠军，你没事吧？
0: 都淹了。浑身都湿透了，回去又要被奶奶唠叨了。
3: 活该，谁让你用道具的？
0: 我只是想省点人力嘛。
1: 这分明就是在偷懒，你知道吗？
0: 都怪我。我不会依赖道具了。
1: 你现在知道错了就好。
4: 快把身上的水擦干净吧。
5: 是啊，不然会感冒的。
0: 已经擦干净了。
1: 吴冠军，使用道具一定要小心啊，记住了吗？
0: 是，记住了。

0: 这一次课外活动大家表现得都很好，但这只是农民伯伯日常生活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1: 一小部分啊？
0: 农民伯伯种粮食很辛苦的。
2: 哦，
0: 这次的课外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粮食是来之不易的，

0: 明白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所以大家不要浪费粮食哦。嘿，嗯，嘿，嗯，嘿，嗯，嘿，沉稳的五冠军。考完试了，你们考得怎么样啊？不会没及格吧？
1: 我肯定还是满分啊。五冠军考得怎么样啊？
2: 等一下，五冠军，你是不是又没及格？我看你考试好多都没写。
3: 我也不想这样的，可是我真的好多题都不会。
2: 真美丽，我们来了，你喊我们过来是有什么事吗？
4: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想给五冠军补习一下，让他考试别再不及格。
2: 原来就这事啊，包在我身上吧，我一定教会他。
0: 是的，不能再让五冠军考试不及格了，要好好帮他。
2: 交给我吧，
4: 徐博文，我相信你，五冠军假期的学习就交给你了。
3: 看我，龟派气功！哎，好累呀！不行，我要减肥，我要运动。嘿，嘿，嘿，哎呦，真是累死我了！才过了这么一点时间吗？我还以为已经过好长时间了。
2: 吴冠军，你不会一直在家玩吧？没学习吗？
3: 是啊，我一直在看电视，你知道吗？刚刚电视里的武术动作真难，我刚刚就模仿运动了一下。你听过什么啊，徐博文？有那么好笑吗？
2: 居然模仿武术动作！啊，
3: 话说你来找我干什么啊？
2: 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让我来给你补习功课，你可要好好学啊。
3: 可是我根本学不下去啊。
2: 那没办法了，喊一下甄美丽吧。
3: 甄美丽，你来了。
4: 怎么了，武冠军？遇到什么事了吗？
2: 也不算什么大事，只是武冠军稳不下心来学习，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只能叫你来。
4: 我知道了，武冠军，你不要满脑子都想着去玩，你也要想想下次考试该怎么办。
3: 我也不想的。婷婷，你来得正好，帮帮我吧。
2: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需要我帮什么忙啊？帮一下武冠军，让他沉下心来学习。
5: 我知道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3: 天眼，这是什么？能让我沉下心来学习吗？我也想好好学习的。这个乌龟到底能有什么用呢？
5: 这个乌龟可以让你更沉稳，摸了这个乌龟，你就可以沉下心来学习了。
4: 那太好了，武冠军有救了！哈！
3: 我要趁现在抓紧时间学习。
5: 武冠军，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呢？看起来效果可以，那你就趁假期和许博文学习吧。

0: 吴冠军，你居然考得这么好，看来假期的努力没有白费啊，沉下心来做事是会做得更好的。
1: 还是多亏了这个道具和许博文，我才能考这么优秀。
0: 以后没有道具你也要稳下心来沉稳是做事。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5: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欢迎各位天气。预计28号之前，海南岛是以多云间晴天气为主，局地有雷阵雨或小阵雨，最高气温普遍偏高。其中25号到28号呢，部分乡镇可达37度以上，要注意防暑降温。29号，大范围的阵雨或雷阵雨以及局地的强对流天气纷纷上场，户外活动要及时关注预警信号，注意防范。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多云，局地或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9度，最高气温33到38度。海洋上，秋日海峡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其他海区风力5到6级，阵风7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摄氏度。三亚多云，27到34度。三沙多云，29到33度。儋州多云，27到37度。杨浦多云，27到36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青海多云，27到35度。万宁多云，27到33度。陵水多云，26到33度。澄迈多云转雷阵雨，26到38度。临高多云，26到37度。

东方多云，29到34度。长江多云，26到38度。定安多云，26到37度。屯昌多云，26到37度。琼中多云，24到35度。白沙多云，26到37度。乐东多云，25到35度。五指山多云，24到35度。保亭多云，26到34度。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7: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8: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0: 建设无毒品危害的自由贸易港禁毒三年行动2026至2028年动员部署会召开，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筑牢海南自由贸易港禁毒防线。冯飞讲话，刘晓明主持。省委金融委会议召开，听取全省金融业相关情况汇报，谋划15-5时期海南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刘晓明在海口会见柬埔寨旅游部大臣胡海一行，柬埔寨在穷推介对中国公民免签政策，深化柬穷文旅合作。我为群众办实事，自贸港企业政策直通车海口产业园区专场活动举行。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连日来海南各地举行多种主题活动，共同守护生物多样性。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5月22号，建设无毒品危害的自由贸易港禁毒三年行动2026至2028年动员部署会在海口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开展新一轮禁毒三年行动，坚决筑牢海南自由贸易港禁毒防线。
0: 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省领导宋健、戴军、张毅出席，国家禁毒办、公安部禁毒局负责人到会指导。会议通报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前禁毒三年固本防风险行动2023至2025年工作情况，宣读关于禁毒重点整治和预警通告地区的决定，有关部门和市县负责人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准确把握封关运作后禁毒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坚持把禁毒工作放在突出位置，锚定创建高水平开放条件下全国最安全地区目标，扎实开展新一轮禁毒三年行动，巩固拓展毒情形势整体向好局面，确保海南禁毒工作始终处于全国先进水平。会议要求，要全链条打击毒品犯罪，构建环海岸线和海上涉毒违法犯罪防线，强化省际执法协作和国际禁毒执法合作，加大寄递物流行业监管力度，主动防范新型毒品等流弊滥用新动向，要全要素管控涉毒物品，健全重点物资设备全流程可追溯闭环管理体系，开展重点领域联防联控，要全环节帮扶吸毒人员，深入推进基础管控、戒毒康复、关爱帮扶三项工程，要全方位治理毒品问题，统筹推进禁毒重点区域整治、示范城市创建、农村毒品治理、行业场所管理，要全覆盖开展宣传教育，将禁毒宣传教育与公民法治、道德、健康教育等相结合，健全学校、家庭、社区协同育人机制，要凝聚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的强大合力，深化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格局，推进禁毒法治化建设，强化科技创新效能，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建设无毒品危害的自由贸易港。
1: 5月21号，省委金融委召开2026年第一次会议，听取全省金融业相关情况汇报，谋划15-5时期海南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工作。
2: 省委书记、省委金融委主任冯飞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金融委主任刘晓明等省领导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立足海南金融工作在国家战略中的坐标定位，科学编制

和实施海南“十五五”金融业发展相关规划，统筹好高水平开放和高水平安全，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推进“十五五”时期海南金融业。

0: 金融机构，健全金融基础设施，加强金融人才队伍建设，提升金融综合服务能力，有序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与境外资金自由便利流动。要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优化金融机构体系，聚焦商业航天、深海、商业医疗、热带农业等特色领域，丰富保险业应用场景，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要牢牢守住风险防控底线，重视源头防控，严把企业入口关，健全数据共享机制，精准研判风险隐患，严厉打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坚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全力将各类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
1: 5月21号，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柬埔寨旅游部大臣胡海一行。
2: 刘晓明表示，中柬两国是休戚与共的铁杆朋友，海南与柬埔寨文化和旅游资源优势互补，互为重要客源地，希望双方加强航线互联互通，满足两地日益增长的旅游等出行需求，深化旅游产品共建，开发中国内地游客经海南中转至柬埔寨的一程多站旅游产品，将海南打造成柬埔寨与中国内地旅游市场之间的重要中转站，推动企业双向互动，打造适配各自市场的旅游产品，精准开展客源引流等工作，丰富合作交流载体，通过2026年海口至柬埔寨文化和旅游交流日活动等平台，推动海南与柬埔寨文艺团体互访，深化非遗交流及旅游推介等合作，为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旅游力量。胡海表示，柬中铁杆友谊扎根两国人民，惠及两国人民。此次到访感受到了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取得的可喜成绩。柬埔寨旅游资源丰富，希望与海南持续推进直飞航线恢复与加密，探索一程多站等多元旅游产品，开展会展、旅游推介、商务考察、友程交流等活动，推动两地签署谅解备忘录，依托既定合作框架，稳步拓展多层次、宽领域交流合作，推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
1: 5月20号，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印度尼西亚中苏拉威西省省长安瓦尔·哈菲德一行。
0: 刘晓明表示，中国和印尼是隔海相望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中苏拉威西省在农业等领域优势突出，与海南合作契合度高，前景可期。希望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抢抓 RCEP 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机遇，进一步加强农业领域合作，在海洋渔业、种业、种植技术、展会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产供链合作，畅通两地物流运输、冷链仓储及通关协作渠道，搭建双向产销对接平台，聚焦热带水产养殖、淡水繁育、海洋生物资源利用等领域，搭建科教合作与人才培养平台，共同把热区高校联盟打造成为双方增进了解、凝聚共识、深化合作的高端平台，为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地方力量。安瓦尔·哈菲德表示，中苏拉威西省与海南省同处热带地区，地理特征相似，具有广阔的合作潜力，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聚焦发展共性需求，健全常态化合作交流机制，不断加强热带农业、绿色矿产、经贸投资、产业园区、教育等领域合作，为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新的贡献。省领导谢晶、骆清明参加会见。
1: 5月21号，八届省政协第79次党组扩大会议暨第63次主席会议在海口召开，传达学习省委政协工作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0: 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荣灿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省委召开政协工作会议，出台关于高质量推进新时代海南政协工作的实施意见，对推动新时代海南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充分体现了省委对政协工作的坚强领导、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坚持学在先、走在前，认真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和实施意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奋力开创新时代海南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 会议强调，要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引导全省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部署上来，要落实落细省委工作要求，巩固拓展党委重视、政府支持。

0: 政协主动、各方协同的良好工作格局，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做出政协贡献。
1: 5月22号上午，我为群众办实事自贸港企业政策直通车海口产业园区专场活动举行。活动聚焦海口园区企业适用自贸港政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存在的困惑，邀请17家省直单位面对面解读自贸港政策，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2: 活动现场，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省营商环境建设厅分别介绍了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最新进展和营商环境建设情况。省发展改革委、省旅文厅、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等相关部门结合自身职能，围绕出口退税及实操流程、加工增值政策流通环节响会，制造业技改补贴扶持、零碳工厂创建与评定、 EF 金融账户应用与跨境保险业务、外籍人士参保及线上服务便利化等海口园区企业关注度高、解读需求迫切的政策，对前期收集的企业诉求清单予以面对面现场回应。
3: 我们这次呢，主要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呢是房产土地使用税的一个减免，另一方面呢是大型演出活动还有演艺活动的一个政策补贴。刚才呢也听了解读，我们对这个政策呢也了解了更细致了。在这个执行层面呢，未来也适合我们企业呢去这个申报。
2: 自贸港企业政策直通车，让自贸港政策真正走进企业、惠及企业。未来海南将持续深化政企沟通机制，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丰富服务内容，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市场主体，助力自贸港企业提质增效、蓬勃发展。
4: 有很多问题可以通过这个桌子上有多个部门给我们响应，不用说我们企业遇到问题可能要分多个部门去跑，带来很大的一个便利。
1: 5月18号到21号，近60位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齐聚海南，参加琼港企业家合作大会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海南行活动，深入海口、三亚、定安、琼海、文昌等地，进行为期4天的深度考察。期间，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这次亲身体验了海南开放成果，将加快推动项目落地。
5: 首先非常感谢蔡主席再一次接受我们的专访。那其实在3月份的时候我们对您进行过一次专访，那为什么在一个半月之后您又来到了海南？
6: 上次在博鳌论坛的时候呢，我们通常都是讨论很多的问题，在博鳌论坛之后我就真正的带了2个庞大的代表团过来，一个是香港代表团，一个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代表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么我们要真正要考察体验这个海南开放程度怎么样。这次我们团差不多60多人过来，都是真正的考察海南真正的情况。我们带了很多具体落地的一些项目。
5: 那这60多位企业家，你们在筛选或者说他们在报名的时候，这种踊跃度高吗？
6: 非常的高，所以我们控制到香港30位，粤港澳大湾区30位。香港的就是金融现代服务业为主的，那么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都是科技的产业落地那些产业，所以我觉得呢，海南这个地方呢，跟香港非常的接近，2个都是自贸港，所以呢，我们金融现在服务业非常需要，可是科技产业落地也很重要啊，所以这个分配得很好。
5: 这一次你们去到了很多园区，也去到了很多市县，你有没有一些新的感受和变化？
6: 三亚，它在这个文旅高端的发展方面非常的好，在临水方面教育很有基础，超算中心在水底是非常的有这个特色，所以很多的企业都看眼界，觉得呢在这个领域可以有点考虑。那么我们这次去了定安的时候，我们信化集团也想在这个地方落一个新的项目，就是企业教育，对企业教育跟产业园区非常的有密切的关系的。
5: 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合作的成果需要给大家展示？
6: 就我们在三亚有一个比较好的项目香港城的项目，那么我们准备在香港签约这个一个项目，另外一个有一个产业落地的在杨浦，也是我们信化集团的，是以竹代树的一个项目，基本也是可以的了。那么第三个我们现在是推动着教育的项目，就是刚才讲的那个职业教育在定安县我们觉得也是个好的项目。基于呢关于那个超算中心，我们还在探讨之中，我觉得非常成功。首先

0: 得到省政府的高度重视，看的项目就非常有吸引力，所以我们的会员都非常满意。
1: 柬埔寨旅游推介会暨对中国公民免签政策推广活动5月22号在海口举行，柬埔寨和海南文旅业界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合作新机遇。
2: 记者从活动现场了解到，柬埔寨将于2026年6月15日至10月15日对中国公民实施为期4个月的免签政策。中国游客无需申请签证，填写电子入境卡即可入境，单次最长停留14天，可多次往返。活动中，柬方重点推介对华免签新政，全方位展示柬埔寨优质文旅资源和特色旅游产品。
3: 希望通过这次的推广，吸引更多中国，特别是海南这边的游客。去一趟柬埔寨那一边，感受到那边的生活也好，文化等等。
2: 本次活动还为双方搭建了高效的商务对接平台，围绕直飞航班开通、旅游产品开发、客源护送等议题深入交流。海南也将聚焦雨林温泉、中医药康养等领域，与柬方联合开发特色产品，同时推出4大主题研学线路，邀请柬埔寨青少年来琼深度体验，进一步畅通两地文旅合作联络渠道。
4: 利用这个免签的政策，希望两地的旅游合作有更深度的交流，吸引到更多的柬埔寨游客来到我们海南旅游。
1: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连日来全省各地举行多种多样的活动，共同呵护生物多样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2026年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海南省主场活动近日在儋州举办，活动以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为主题，通过播放主题宣传片、专题分享、发布文明青海倡议等环节，呈现海南在滨海湿地保护、海洋生物 AI 监测等领域的多元探索。环保志愿者代表发出倡议，呼吁公众以实际行动守护海南的绿水青山与蔚蓝海岸。
5: 我们一般会是很系统的会来去开展一个区域的这种常态化的一个监测的调查，把它转换成可以可视化，然后呢更加容易去感知和看得见的东西，让更多人去了解咱们海南的滨海的这样子丰富多元的生态系统。
2: 今天上午，海南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在省图书馆举行，现场宣布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南青蓝红树林省级自然保护区、海南番嘉省级自然保护区、海南东方黑脸琵鹭省级自然保护区这4个自然保护区站点正式开放。
6: 我们这一次是开放4个省属自然保护区，2027年元旦之前，我们将开放省属19个所有的自然保护区，向公众普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知识，完善科普宣教体系。
7: 买了钥匙扣和手机绳，我就觉得在野生动物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安宁吧。
2: 5月21日，2026护海而前海洋可持续公益行动在三亚蜈支洲岛正式启动，海南珊瑚海海洋生态修复公益基金会揭牌成立，并同步启动珊瑚海公益计划。基金会将重点围绕珊瑚礁生态修复、海洋环保科普、可持续旅游推广3大领域开展工作。
8: 未来我们希望让游客从一个看海者、亲海者变成一个护海者，那我们也希望通过基金会的这个平台去串联科学家、串联企业机构、串联更多的公益的爱好者、串联更多的游客，共同去守护我们这片珊瑚海。
2: 目前蜈支洲岛海域里已经有8万立方的人工鱼礁，珊瑚的覆盖率从当初不足15%到现在已经有37%。活动现场同步开展海底珊瑚种植公益实践，以实际行动修复海洋生态。活动上，海洋可持续潜水倡议发布，推出10大行动准则，明确优选环保装备、净潜零废弃、尊重海洋生命、拒绝消费保护物种等规范标准，树立行业绿色发展新标尺。
9: 我们这个10条的一个颁布，让更多的人知道哪些行为可能会危害到这个海洋生物，那么同时呢，也想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这个海洋环保行动当中来。
1: 海南是我国乃至全球重要的生物资源天然基因库，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热点地区之一。近年来，海南久久为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持续筑牢生物多样性安全屏障。

0: 湿地公园是维系生物多样性、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核心载体，也是野生动植物栖息繁衍、迁徙停歇的重要家园。海南拥有稀缺的热带滨海湿地资源，红树林、火山湿地、滩涂沼泽、城市内河等生境类型丰富，为各类生物提供了优质的生存空间。万千生灵与人类共生相伴，共筑海岛生机盎然的美好家园。
1: 今年三月，在海南昌江海尾国家湿地公园首次发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伤凤蝶，成为园区首个珍稀蝴蝶物种。今年四月，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蓝翅八色鸫首次在昌江现身，观测记录极为珍贵。同时，大型真菌新物种海滨轴灰鲍也再次被发现，近危物种黑腹蛇蹄也在这里完成了海南的首次记录。截至目前，园区内共记录到220种鸟类，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3种。
2: 这几年我们持续开展湿地巡护、水质提升、植被修复等工作，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珍稀物种前来栖息，这是对我们生态保护工作最好的回馈。
1: 湿地生机盎然，雨林同样活力满满。海南保梅岭省级自然保护区依托11万余亩公益林资源，全力筑牢生态防护线。海南华山湖蛇、海南孔雀雉、海南山鹧鸪等多种珍稀动植物相继被发现，素贞灵芝等多个真菌新物种也首次亮相，不断丰富区域生物多样性名录。目前，保梅林场已累计记录陆栖脊椎动物304种，野生种子植物1219种。
3: 如今，林场动植物资源愈发丰富，已成为海南西部重要的物种基因库。我们将继续强化管护力度，完善监测体系，守好海南雨林生态屏障。
1: 近日，海南长臂猿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3只幼猿使我国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4: 我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立，体制机制上的升级，让中部山区热带雨林的分布区能够得到整体的保护。
1: 海面之下的珊瑚森林也在持续生长，三亚蜈支洲岛目前已经修复移植珊瑚6.8万株，修复面积近6.1万平方米，人工鱼礁和船礁超过8万立方。
5: 20年前，我们就开始做珊瑚礁的修复和保护，启动了中国首个热带海洋牧场的一个项目。未来，实际上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生态的健康状况的一个分析和实时的监测。
1: 为了加强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杨浦边检2支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队近日正式成立，未来将常态化参与到海洋保护、岸线治理等公益行动中，共同守护海南的蓝天碧水。近年来，海南坚持生态立省，法规政策体系不断健全。2025年，海南生态质量指数 EQI 值为74.70，持续保持一类。全省森林覆盖率62.03%，全省列入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共163种，其中海南特有种35种；列入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共123种，其中海南特有种27种。此外，海南还深入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建设，累计有6个市县成功创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8个地区成功创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6: 15期间，我们将通过实施生境和种子资源的保护、生物安全风险防范体系的建设、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7大工程，来进一步提升海南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7: 5月21号晚，2026年海南省春风村雨文化惠民活动在定安开幕。作为2026年海南省级民生实事项目之一，活动计划于今年5月至9月举行，共40场，场场有特色，场场各不同。
1: 作为本年度春风村雨活动的开篇制作，首场演出丰富多彩，以小演出、小讲座、小阅读、小培训、小展览、小展销、小互动、小朗诵、小村秀等9个小形式，呈现了一幕幕让人难忘的精彩瞬间。活动现场还设立了农产品展销摊位，为乡村优质农产品提供了展示和销售平台。海南省春风村雨文化惠民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足迹遍布海南19个市县的1054个基层偏远乡村，汇集70万现场观众，

0: 线上观众近300万人次。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活动以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为主线，依托乡村舞台、村级文化阵地开展宣讲展演、红色故事分享、初心党课等活动，使红色精神厚植乡土，爱国情怀洒遍琼州大地，也是海南广大人民群众向党的献礼。
1: 今年五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近日，海南省当好法律民办人、办好法律民办事经验交流巡讲活动以及民法典普法宣传活动走进儋州市木塘镇。
2: 巡讲活动中，宣讲团成员分别介绍了土地继承、婚姻家庭、未成年人保护、妇女权益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并现场开展一对一法律服务。
3: 活动下沉到乡镇一线呢，把法律知识啊、政策法规送到群众家门口，让老百姓近距离学法懂法，带动形成人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风气。
2: 此次活动计划在全省各市县开展18场巡讲，重点解读宪法、民法典、乡村振兴促进法等民生法律法规，推动基层普法从单向宣讲向双向互动转变，切实提升普法针对性和时效性。
4: 把法律知识直达乡村一线，通过经验交流巡讲赋能基层法律明白人，既夯实基层依法治理根基，又引导群众就近学法懂法。
2: 截至目前，海南已培育乡村社区法律明白人4.8万余名，他们长期扎根基层一线，在矛盾纠纷调解、法治宣传教育、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5: 以内联外通、清建未来为主题的2026香港氢能周正在香港举行，吸引数千位海内外人士参与。与会嘉宾认为，香港可发挥内联外通优势，打造连接内地与国际的氢能合作枢纽。活动期间，多家企业签署合作备忘录，共促氢能产业发展。
6: 全国高质量数据集与数据标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近日在广州举行，现场启动全国首个数据纠纷调解驿站。该平台由广州互联网法院、广州市政数局、广州数据交易所三方共建，也是全国首个由司法主导、行政指导、平台支撑的专业化涉数据纠纷调解平台。
5: 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影响，欧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将放缓至1.1%。此外，受经济活动疲软等因素影响，欧盟财政赤字率预计将从2025年的3.1%升至2027年的3.6%。
6: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日益临近，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日前推出官方纪念币，涵盖面值20比索的双金属币、10比索的银币和25比索的金币。币面图案取材于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三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融入多项标志性文化元素。
1: 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公示，教育部拟同意设置34所本科高等学校，其中包含海南经贸职业大学，办学性质为公办。下面再来看联播快讯。
0: 由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海南卫视制作的郑启民对话节目《步步为营》将于今晚19:30播出《营商磁力共赢》，邀请3位消博会的参展老朋友和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共话探讨自贸港的政策红利和消博会溢出效应，看企业如何借力消博会拓展市场、深化布局，敬请关注。
7: 海口市中小学校服一式一款工作实施方案近日正式印发。自2026年秋季学期起，海口全市中小学校将逐步实现校服款式统一。本次改革旨在规范校服市场秩序，营造平等教育环境，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同时打造海口教育文化符号，展现全市中小学生的精神风貌。一式一款是指全市统一校服款式、统一质量标准、统一建议零售价，由家长自愿选购的校服管理模式。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专题节目在塞尔维亚起播。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将出台6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0: 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2: 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5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10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2: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

0: 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1/3。而云南亚洲象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记录。
1: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0: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2: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
0: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壮，逐步恢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
3: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0: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15/5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
4: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启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6: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0: 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3: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
4: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2: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这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5: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2: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
6: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7: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

0: 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十五五”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0000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1: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列。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0: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2: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体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0: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六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3: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
0: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难下田的难题。
4: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0: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5: 近期面对持续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0: 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

0: 收获。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雨灾害，确保颗粒归仓。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绿证核发主力。从地区看，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和湖北核发绿证较多，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5.25%。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其中，企业是参与绿证交易、绿证消费的主力军。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均价为每个5.57元，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持续旺盛。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今天，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3/4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今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今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的专访。阿纳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

0: 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峰度浓缩铀。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参与援助加沙的全球兼任船队、外国活动人士均已离开以色列。针对乙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人士的行为，21号，英国方面召见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表达强烈谴责。波兰方面称，已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方面称，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等实战发射。俄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当前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活动达到冷战时期水平。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数百名当地民众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示格陵兰岛民众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比此前预测下调0.3个百分点。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0%，比此前预测上调1.1个百分点。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5，达31个月低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21号，过火面积超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已有数十栋房屋被烧毁或受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一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年深耕漂泊。
1: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亿。
2: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
0: 老友越处越铁。
3: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4: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0: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5: 海南就是枢纽，
2: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5: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0: 政策说到做到，
6: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1: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0: 企业用脚投票，
6: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0: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7: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8: 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首届国家级展会，备受关注。从买全球到卖全球，这里不再仅仅是消费品交易展示会，更是观察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感受海南岛自贸港政策红利的重要窗口。这里是开放的新高地，也是中国市场与世界机遇嫁接的好桥梁。

欢迎来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政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徐峰。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一些消博会的老朋友，共同来探讨一下消博会的溢出效应如何赋能展商，如何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注入澎湃动力。首先，让我们来邀请。

0: 是第几次参展？
1: 连续第六届参展。
0: 满勤、哦、
1: 满勤啊、是的，
0: 第六次来到我们的消博会，这一次咱们带来了哪些新品？
1: 第六届是咱们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的首次消博会，以最大的展区展出了我们最完整的产业的形态，不仅有产品端的展示，还有我们的业务的展示以及新品牌的展示。所以从产品的角度呢，我们有非常多的产品的首发，也是迎合现在消博会的首发经济，就是世界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我们这次呢有非常多的全新的设计，既受益于国际自贸港进口增值加工免关税之后的进口的原料，又融合了我们的本地的民族的设计元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系列叫做力劈沧海，那个系列的设计是结合海南本地的黎族的黎锦当中象征创世神大力神的符号，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看的珠宝。
0: 在我们今天的展馆当中是可以说是镇馆之宝，
2: 是的，
0: 就在 C 位呈现。
1: 是的，而且同样的设计我们这次推出了将近100多款，每一个设计都有它各自的主题，有民族主题，有海洋主题，还有海南的主题和自贸港的主题。特别希望通过产品让大家感觉到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品牌，特别拥抱和特别感恩这样很好的自贸港的时代机遇，也觉得是把中国珍珠产业这一次国际亮相的机会给予我们的消博会的平台。
0: 刚刚您就说到了我们是深耕在海南的企业，当初就是您的父亲父辈是如何来到海南想到去做珍珠的呢？
1: 其实他是90年代初来到了海南，当时海南刚刚完成建省，他来到海南考察之后认为海南有很好的海洋的文化，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基础，包括有很好的文旅经济的发展的前提啊。当时有很多的全国的游客都是来海南去玩嘛，那文旅本身也能带动很多的产业经济，所以当时他在93年选择去投入珍珠这个行业，94年成立了精润珍珠这个品牌。
0: 是什么打动了你，让你放弃了国外的高薪，回到海南去继续珍珠的产业发展？
1: 我始终觉得中国的发展是最大的，而且我是发自内心的热爱我们自己经营的这个珍珠这个品类，也觉得基于中国的珍珠的文化，它值得被更多人知道。因为当时我出国的时候聊珍珠，很多同学不太了解，我特别想让中国的珍珠品牌能够让全球去知道，所以越在海外有学习的经验，越看过世界，越想让中国的珍珠走向世界。
0: 精润珍珠在海南的发展历程当中，我们的品牌在这里得到了哪些切身的变化？
1: 变化非常多，我觉得就是因为是土生土长，所以深刻地感觉到我们随着海南的不断的知名和更多的机会，我们也在不断的发展。最直接的感受可能真的就是这5年，当提出了国际自贸港的建设，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非常的直接，各个政府相关的部门高效创新包容而且开放的那种态度，我们是非常感同身受的因为我们是首次拿到了进口关税减免的这样一个政策。
0: 我们未来的布局是什么样的？
1: 这次借消博会我们也邀请了全国超过200个我们加盟实体店的合作伙伴一起共襄盛举，去畅想未来精润珍珠的线下实体店的发展。我们提出了一个目标，就是未来5年会开接近1000家的实体店，通过我们的珠宝精品店去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优秀的商圈能够去展示珍珠。而且我们也是希望基于海南做很好的珍珠品牌的出海，包括我们提出了一个设计师的品牌，一个高定珠宝的品牌，都是希望能够走出世界的。
3: 周总刚刚提到了两代人的选择，这点我特别有感触。这父辈90年代来到海南，是看中了海南的自然和旅游潜力，而周总呢，放弃了国外的高薪回来，是看中了自贸港的政策和开放平台。两代人的扎根其实就是海南营商环境一步步优化的缩影。
4: 精润珍珠把黎锦文化融进珠宝，借自贸港政策进口原料走向世界，这就是消博会的溢出效应，让本土品牌和国际资源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而同样是消博会全勤生的复兴旅文，6年参展早已不是简单亮相，而是与海南深度共振。
5: 我们在前几届的消博会呈现过程中都是以商品这种硬件为主，所以这次我们整个的展览通过沉浸式的方式来展现复兴文旅的风采，所以在整个的基地上大家进来就像一片露营的一个地方，包括我们坐的桌子椅子摆凳都非常的轻松，体验出这种度假这种轻松的自由的这种状态。
0: 消博会给我们的复兴有没有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转化率？溢出效应怎么样？
5: 其实消博会是观察

0: 中国消费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通过每次消博会就能知道我们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中国人所展示的非常优秀的产品，是大家都可以借鉴都可以去感知的。复星旅游连续六年参加这个消博会，其实真的带给我们非常多的一些好处，给我们创造很多的这个合作的机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三创产品，超级度假村、超级度假区和超级文明。那这样的新产品在这里首发，对整个各界轰动是比较大的。现在我们是站在世界级的自贸港的这个平台上，所以不管从品牌直接的收益，还是它的展示效果，都带来非常好的一些利好。
1: 在消博会上亮相的项目或产品，是不是也是接下来就是在我们海南要落地的项目呢？
0: 随着这个自贸港以后，外籍客人不断增加，将近增加了三倍多。那么也就是说，国际客人进来，他的消费能力在不断的提升，所以有很大的溢出效应。所以我们很快会把亚特兰蒂斯的海洋馆的二期今年开始就要去建设。亚特兰蒂斯水族馆的二期是一个水族馆的延伸，紧接着我们会造超级地中海。超级的地中海应该投资会超过100亿，一期一个酒店三个公园，二期是三个酒店四个公园。那通过缆车的方式连接起来，成为一个中国最大的一个度假区，真正成为一个就是和世界上很多大型度假村可以完全媲美这么一个巨无霸的一个度假项目。我们在去年签约发布，那么今年我们设计已经完成了，海棠艺术中心开始建设。
1: 通过这些年的发展，咱们感受到的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有哪些？
0: 其实应该有更多的一些利好。就自贸港以后，刚才肯定说游客量肯定增加了，第二个就外籍客人肯定是占比高了，然后消费能力上来了。那么另外一个其实我们成本可以降低，特别是对于一些国际采购的，比如说我们亚特兰蒂斯的澳洲龙虾成本直接下来30%，包括一些进口设备的进口，这个成本都会下来，这个是肉眼直观的。
1: 当这个地中海项目它真正起来以后，我们复兴在海南的板块它要服务的人群覆盖面是不是更大了？
0: 亚特几乎没有带我们去，我们的住房率常年都80%以上，深海的夏天也很舒适，所以让一年四季成为了旅游的可能。它真正是具备打造国际级旅游目的地的潜质的。亚特兰蒂斯一期呢，我们是以亲子家庭为主，它是大口径的一种度假旅游方式。二期我们可能强调的和一期有差异性，二期我们强调当代年轻人的需求，那么对于度假村的要求来说是更细分，这样的话就是二期更时尚、更当代、更加细分市场的需求，满足个性化的各种文旅消费的度假的需求。
2: 鲍总说的成本降30%，外籍客人翻3倍，这是风光给予企业最直观的红利。但是更值得关注的是，复兴旅文从一期到二期，从亚特兰蒂斯到超级地中海项目，上百亿的投资并不是拍脑袋，而是对海南长期营商环境向好的信任票。什么是共赢？企业用真金白银投进来，创造了就业，带来了旅游，提升了海南的国际形象。政府用稳定的政策、便利的通关、持续优化的服务来回应，这种双向奔赴才是可持续的营商环境。消博会就是这场奔赴的见证者。
3: 复兴旅文用上百亿的投资把亚特兰蒂斯变成三亚地标，封关后外籍客人多了，进口成本降了，企业看得见的实惠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舞台上还有像高培这样从跨境电商试水再落地建厂，一步步把供应链做实的实干家。
4: 过去5年也都参展了，每一年的展会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一些人气啊，品牌的影响力也随之扩大。每一年基本上我们也有新品推出来，特别是借助这一个消博会的一个国家展的一个品牌影响力嘛，所以我们今年准备了1年多时间，推出了两款新品，全球首发，也带来了众多的好。

0: 群，我们国内外的一些客商合作伙伴也都来参加了，效果还不错，我们也充满期待吧。
1: 刚刚那个吴总也介绍到，咱们有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去研发嘛，咱的这个研发技术现在是在中国还是说是在新西兰？
0: 在新西兰原装过来的。我们过去几年啊一直在做离岛免税和跨境电商，做进出口贸易，一般贸易我们做了20多年了，在海关一直都是最高信用等级 AO 的高质认证，已经有10年了。现在呢喊了这么高封关啊，实际上还有一个很好的政策红利，这政策红利就是来料加工啊，那个征集免关税。
2: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个战略规划当中啊，我们考虑到未来3年如何落地生根，所以我们就先走跨境电商，再走这个来料加工落地。所以在增值免税这个板块呀，也是我们下一步要重点发展的。
2: 享受到了我们海南自贸港的这种要素流动的这种政策响应吗？
0: 海南的营销环境也越来越好，我们伴随这个自贸港共成长啊，很明显的看到一年一年的环境变好，跟海关打交道啊，跟各个治理部门打交道啊，都很顺畅。同时呢，政策落地也很快，我们能够感受到大家对海南也充满了期待，也看到了海南带给高培的一天一天的变化，我们实实在在的享受到红利了。
1: 回到我们这一次的消博会上哈，高培通过消博会有没有观察到我们现在消费者或市场它的一个变化？
0: 市场的变化，像这个海南的国际的人才、国际的游客、国际化的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来的人更多元，同时呢，消费力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这个产品的销量可以做一个见证，它是在免税店啊，它是年年在递增，60%以上的都是海外的、境外的人群的购买的，所以海南呈现出来这个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一个地位、一个名片啊，我认为越来越响亮了。
1: 如果说让吴总对于我们的高培品牌、对于封关后的高培的发展定一个小小的目标，您今年的目标是什么？能不能跟我们先提前透露一下？
0: 一路走过来，可以说是海南这片热土养育了我们企业。在海南，我们也不停地在追加一些投资。海南下一步它有更好的一些发展。我们落地下来，我认为还是在来料加工这一方面，通过这一个呢，增加我们的品牌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对自贸港是充满信心的。
3: 高培的发展路径呢非常有意思，他们先通过这个跨境电商试水市场，再谈这个来料加工落地电厂，这不是冒险，这是非常的务实。企业呢用脚去投票，市场成熟了才敢重资产投入。而海南通过消博会，让企业先看到了机会，然后再抓住机会，最后扎根下来，这就是消博会的孵化功能。高培从卖产品到建工厂，每一步都踩在自贸港政策的节点上，每一步都实现了企业收益和海南产业的同步成长。
4: 6年深耕消博，
5: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个亿，
6: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
4: 老友越处越铁，
0: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7: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4: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8: 海南就是枢纽，
6: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8: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4: 政策说到做到，
9: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5: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4: 企业用脚投票，
9: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4: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消博，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10: 高培用先有市场后有工厂的思路走过了自贸港从蓝图到封关的每一步，而作为消博会的承办方，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正在推动更多企业从展商变投资商。展会不再是简单的卖场，而是全球消费的风向标，自贸港政策的试金石。
1: 从第一届到第六届的消博会，感受消博会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11: 我经历了6届，我感受消博会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它国际

0: 影响力不断的提升。你看，我们从第一届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参展的品牌，我们2600多个，啊，到我们现在第六届，3400多个全区的品牌，这些品牌的国际化率呢，从之前呢，我们大概40%多，我们这次呢，达到了65%。还有就是说，从参展这个国家和地区来说呢，今年也是创历史新高，啊，这就说明了，全球企业啊，对中国。对消博会，对我们海南自贸馆的高度关注。另外呢，从这个一个展会呢，它最重要的是这个新品首发手续，啊，我们今年的新品呢，也是比去年翻了几番，全球首发，亚太手续，中国首展，在一些科技潮流的方向，特别一些新型的消费的方向啊，比如说 AI 引荐啊，比如说这个分体式这个飞行这个汽车呀，这些方面呢都有展示。你像去年的消博会，我们这个重点是机器人啊，那么今年呢，我们的重点就是 AI 引荐啊，基本上头部的 AI 引荐，像这个乐奇啊、华为呀、还有科大讯飞呀、这些呢都在这里聚集。那么消博会呢，它也是代表了这个全球的这个消费的一个风向标啊，所以它的影响力呢也是在不断的扩大。他们来参加消博会，既是共享中国市场的机遇，同时呢也是来探讨海南自贸港的机遇。
1: 从消博会的角度来说，我们海经发是如何去服务保障它，又会怎样去发挥它的作用？
0: 消博会呢，我们定位的是全球消费精品交易展示中心。那么精品，首先我们在选品这方面啊，我们是对展商要求很高的啊，一定是高品质的企业。我们也针对这些参展商的需求，我们定向去邀约他需要的这些采购商。同时今年呢，我们也特意首次设立这个采购商服务中心，开展了10多场的这个供需对接活动，然后呢，我们也在线上设立这个供需对接平台，促进这个采购商和参展商的这个交易。所以消博会呢，它也是为这个全球的企业和海南自贸港搭建了一个桥梁。
1: 海南在国际上的地位在提升，对于企业家对于海南自贸港的投资的信心是不是也带来了一些变化？您是怎么理解的？
0: 我觉得首先反映了全球企业在抢抓中国的市场机遇，在抢抓海南自贸港的机遇这么一个趋势啊。然后从数据来看呢，封关以来我们的外商投资，这个注册的企业，包括我们的这个进出口这个贸易额，我们都增速度超过了30%，这显示了这个全球的投资者对海南自贸港的这个关注啊和信心。
2: 截至目前，已有70多家头部企业参加消博会后在海南落户。本届消博会期间，加拿大与中国企业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从看一看到留下来，从展商变投资商，这背后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缩影，也是海南自贸港与全球共享机遇、互利共赢的生动证明。
3: 消博会呢办了6届，信念是一届比一届强，靠的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政策落地和营商环境的改善。从参展到投资，这背后是海南用制度创新为企业降低了不确定性。企业最怕什么？怕政策变，怕办事难，怕成本高。海南封关以来，零关税、低税率、数据有序流动，这些核心政策真落地、真管用，企业才敢真投入。这种双向的、持续的共赢，正是我们营商磁力想要讲的故事。
1: 我们看到消博会，它不仅仅是一张名片，展现自贸港的活力，它更是一面镜子，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海南自贸港它日新月异变化的步伐。同时，通过消博会，我们也向世界呈现了一个窗口，让海南、让更多的品牌从这里走出去，让世界看到开放、包容的海南。当然，在这儿我们也敞开怀抱，通过消博会欢迎更多的企业选择海南，扎根海南。
4: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0: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2: 我吃不下了，你吃。
1: 别浪费啊，鲁家来。
2: 鲁家，
1: 鲁家，
2: 鲁家，
1: 鲁家，鲁家。

0: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什么时候才能把孩子戏全拍掉啊？要不是太困难了，实在是。吴老师一直比较拒绝表演，刚排练，哗雨下来，就不顺了。
1: 这么多、啊、怎么放？
2: 没放过，
1: 没放过，确实没放过。
3: 恭喜你，从此开始给自己唱歌了，是不是？
0: 人生充满艰难，但是起码你不会后悔，因为你所做的所有的选择，其实选择的根源就是你的热爱。
4: 一二三，开始。

0: 在我国西南边陲的一座小村庄，一行人的到来打破了往日的宁静。纪录电影《路随心境》剧组正在这里举行开机仪式。
1: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齐心协力，包括我们的所有的演员，我们所有的都要平安安、顺顺利利把这片子拍完。好嘞，大家一起努力啊！谢谢大家。
0: 正在带领大家的是导演刘畅。他此次拍摄的影片讲述的是音乐家吴桐在云南一路采风寻找原生态音乐的故事。
2: 纪录电影第一是体量比较大，另外呢就是可能在制作上跟那个普通纪录片就不太一样，因为普通纪录片可能团队更小更灵活，那样的话你可能很多的那个创作过程中你都比较从容，但是这个纪录电影呢，那你就真的是没有办法那么去耗时间靠抓取的模式去拍摄，你就要预先去设计，对吧？我们的片长比较长，但是我们的这个时间制作时间又非常短，所以在那个制片方面的压力就会非常大。像纪录电影
0: 尽管时间紧任务重，但这还不是刘畅面临的最大问题，如何在真实与演绎之间找到平衡让他感到颇为困惑。
2: 从导演这个角度来讲，纪录电影可能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就在于它这种演员的演出，因为它本身是纪录片，但是呢它的演员调度和演员的表演方式，包括每一个镜头每一个镜头的这种拍摄模式，注定了它这个演员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表演能力，甚至说对这个事情的充分理解，同时还要保持这个就真实的这种真实的质感，所以就非常麻烦。比如说我们在跟吴老师一开始在沟通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吴老师一直比较拒绝表演，这事儿如果说是吴老师他没有这个精神状态的话，他就很难去演去配合，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3: 我和刘畅导演认识的时间只有一个月，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才认识的，但我之前知道他搭车去旅行的那件事儿我是知道的，但是跟他一个月前第一次来聊

0: 聊这件事儿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的有热情，当然也是很勇敢，一直在路上去探索走自己的路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有的时候一天要赶路差不多要将近20个小时，但是终于我们到了这个地方，我还是真的非常感谢他。
1: 我们在那个第一次拍那个井麦山的时候，井麦山第一场的时候，刚刚在那个云海的地方，然后听那个声音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哦，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2: 水流的声音，
3: 对，它越听越多。
1: 当时就是早晨，然后云海刚刚散去，然后传来的那个鸟鸣、溪流和那个原野，然后种种声音是分布的非常密集的，而且果然，那吴老师在听的时候就能听到，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越听越多，越听越多，啊，这时候吴老师的反应就特别的好，特别的那个真实和这个就和设定之间找到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位置。
0: 就是这虫子还说了，这什么鸟？村里来新人了。
1: 你当时就是非常欣喜，就是说，哦，那我们可能原来的这种担心啊，在那一瞬间就消化掉了。
4: 尽管电影在紧张而忙碌的状况下开机，但和吴彤第一次合作的默契达成，却让多年来听从内心、只身上路的刘畅颇为惊喜，同时也暂时消解了内心的担忧。但在接下来的拍摄中，诸多的问题却接踵而来，等待他的也无疑将有更多挑战。由于少数民族的原生态音乐往往出现在日常生活中，而刘畅得知当地的孩子们在河边戏水时会哼唱传统歌谣，因此他在河边找到了这个真实的音乐场景。然而麻烦也随即而来。
1: 拍孩子戏水那场戏，就是因为涨水了，那河涨水了，从小溪流变成了小河，水道很汹涌，所以下河岸就下不去啊，下河岸基本河岸就石头啊都被堵住了，所以孩子拍水的戏的很多的设置就得改变。
4: 当地突变的天气使得摄制组原本费尽心思找到的拍摄点被这场大雨冲坏，无奈之下，刘畅立刻发动剧组各部门重新寻找拍摄点。
1: 我们还是觉得说，哎呀，也能按照原来的那种想法能够实现，找到最好的角度，找到那种孩子的那个在玩水的时候，他们在捉鱼，包括旁边的主人公那个小飞正在吹那个闷笛，啊，这个场景我们特别想还原出来，但是哎呀，这个实在是找不着任何位置，机器的位置，然后人员的位置特别特别难找，所以穿着那个穿过雨林，穿过那个丛林里面去，大家一边找一边那个。砍草丛，然后把那个人都给过去，然后到了岸边的时候发现又很陡，又人又下不去，
5: 过不去了。
6: 好了，不要走了，那边我们那边你们过得去，我们也过不去，你要扛着机器。
1: 哎呀，然后就非常的那，怎么办，这么多人来了，然后这个景天气的变化，这个景使用不了，就特别特别特别麻烦，而且临时再换景，我的天哪，那就时间上来不及了。
4: 艰难的寻找后，大家仍然一无所获，最终摄影组决定带上器材冒险一试，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涉水前行，希望可以在河对岸找到一处视野较好的地方进行拍摄。
1: 其实已经发现，就是其实可能只追求那么一点，对吧？但是还是人大家这么去做。
7: 1、2、3，开始。
4: 经过一番周折，大家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地点，拍摄到了预期中的电影画面。而在一路跋山涉水的拍摄过程中，像这样的困难还有很多，其中在前往孟丁村取景地的途中，跟拍车队一路遭遇到的颠簸泥泞更是让刘畅印象深刻。
1: 孟丁实际上是因为原来我们这个车队的朋友跟我推荐的这个地方，而且就跟我说那个道路极为艰险，极为难走，这个地方可能它能保持得这么好，那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它的这个路途偏僻，非常非常偏远，然后基本接近国境线。第一次潜采来的时候就被吓了一跳，就基本上全是

0: 从我们第一个那个拍摄点那个景迈山到这里头，啊，足足开一天半的时间才能到，而且中间不停的情况下得开一天半，因为所有的这个路全都是那个常年失修。
1: 为了顺利到达取景地，所有人必须适应艰险的山路和多变的天气，而也正是这种难以抵达的困境，使得刘畅更加坚信了内心的方向。
0: 我们每天拍摄往返的时间要花3到4个小时，其实都已经很不合理了，但是我们还依然就非常坚持，就是还是要在这地方拍。它就可贵在一个难以到达吧，就是它这个村落的自然美感是罕见的，而且可能怎么说呢，就是能够在我们能够找到的范围内，可能是比较独一无二的了。

0: 尽管山路坎坷，行车已经十分困难，但为了寻找到最佳的镜头角度，摄影组还要在行车途中进行反复调试，以确保万无一失。也许一个不经意的疏忽，就会为拍摄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1: 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那种极致吧，大家想各种办法去追求极致。我觉得可能唯一寄托的，可能就是这个大家对这个片子本身的热情了。啊，这是唯一的办法。那哪怕那我能再通过我的创作，把它再加两分、三分，啊，他们都愿意捆着绳子下悬崖去。你说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可能是团队的极致吧。
0: 为了追求极致影像和真实质感，摄影组不惜以身涉险的态度，让刘畅颇为感动。而接下来美术组的场景还原工作，更是让他惊叹不已。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vi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他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你以为他们远离社会，是孤独的缔造者。但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对新鲜和冒险的渴望。追寻内心的直觉，听从山峰的召唤和大海的指引，以伤疤作为标记，用灵魂绘制地图。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别受教条的约束。

0: 别活在他人对你的期望之中，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1: 嗯，还拍呢？别拍我了！
2: 哎呀，睁不开眼了吧？
1: 哎呀，睁不开眼了！本来就感冒了，然后……
3: 哎，没事，
1: 这沾有烟熏的，这眼泪糊糊的。
4: 经过一夜的奋战，美术组的场景还原工作仍在继续。为了避免过多人为痕迹的介入，他们每一次从图纸到实物的转化都要求极为苛刻。
5: 哎，你这个清白到大量，
6: 因为我们需要的那个道具太多了，因为好多场景的话就要求还原生活嘛，每次我都很奇怪他们从哪儿变出来这些东西的。
7: 这景搭的挺牛啊，特斯拉对吧，真是百分之百按设计出来啊。可以，
8: 你把这片挪了，这边挪了，
9: 不用挪，你把那个再拆一个不行了吗？
8: 这边本来就没，
6: 就是美术指导嘛，是个特年轻的小伙子。这个美术我们是第一次合作啊，志源那边是第一次合作。开始看他觉得特年轻啊，虽然他很年轻，但是呢我发现整个这个美术组的成员，然后做活做得太细了，然后你稍微说点你的需要的概念和气氛，他马上就给你特别亮眼的东西啊，这是一个就是幸福状态嘛。
10: 做美术其实最兴奋的就是我来到这个村子，一开始就是特别疲惫，然后这因为前采说我们没走很好的路，然后我和导演当天下午就来了，然后一来到这个村就特别，我说这村子特别好，特别有质感，然后整个环境非常好，然后这个环境也会对我有冲击，我就跟导演说很兴奋啊，我说这个村子非常好，我希望把咱们片子70%的一个场景全在一个村子里面发生，然后咱们可以多拍点这个村子，使劲拍，努力拍。
7: 两天美术组给搭好的啊，还是很给力的啊。那就是孩子们演出的那个舞台。
6: 可以。
7: 美术组人啊，美术组东西很放心。哦，从我舞台这儿刮过，呵，
1: 感觉跟蒸腾的似的啊。
4: 美术组在悬崖乱石之中搭建出的这座空中舞台，作为影片中最重要的场景，吴彤与各民族演员一起会在这里完成最终的演出。而为了营造出更多原生态氛围，美术组采用了放飞蝴蝶这一元素，使得吴彤与孩子们在榕树下斗生的画面更加唯美。但这个看似简单的形式实施起来也同样颇有难度。
7: 这么多啊，怎么放？
1: 没放过，
7: 确实没放过。这个放效果也不好，
1: 虽然不知道它往哪飞啊。
7: 不，反正看不见，关键是。
5: 有没有？有。
10: 蝴蝶就是增加一个咱们一个场景的气氛，就是想有一个动物，然后会增加一个整个环境的空间的氛围，然后让一个小孩去抓这个蝴蝶这个场景，然后导演一开始也想要的这个场景。
7: 好，可以了。
4: 在这次云南采风的途中，吴彤也发现了孩子们身上的音乐天赋，而这也激发了自己的创作灵感。不过在接下来的拍摄中，孩子们的不确定性却成为拍摄的一大挑战，令刘畅感到头疼不已。
1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

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拍的就是原生态嘛，原生态的这帮孩子就是当地村庄的，而且这些孩子怎么说，就很欣赏他们一点，反而就是我们的难度，你根本没有办法把他们控制在一起，就等你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要拍的时候，他们早就已经玩累了，然后当他们你又觉得去换场景的时候，他们又兴奋起来了，就是一个不可捉摸性吧。他们就好像这个拍片子就是一种玩，但是玩的就玩太过了，会让你非常崩溃。可是我们孩子这个是心理变化最多的，拍摄起来是真难的。现在想想都是一个什么时候才能把孩子全拍掉啊，他们是太困难了，实在是。
2: 为了最大程度保留记录电影的真实质感，影片中的小演员都来自于周围的村庄。而如何让这群异常活跃的孩子们快速进入状态，同时又保持现场秩序，让导演刘畅颇为困惑。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让他头疼不已。
3: 是不是又变成刚才那样
4: 了？好，停。
1: 你看，像小飞同学就是印象特别深，因为我们一直在找这个天籁，他唱歌跟天籁一样的，唱歌太好了，唱的真是太好了。可是他本身的这个个人的这种真实状态又是一个特别内向的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13、14岁少年的心态，对吧？但是呢，我们在他拍他告别那场戏的时候就很难，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表演是不可能说做到真正的专业演员那种效果的，那我们出来的画面可能就会非常尴尬。我们希望他能呈现出来的是偏于真实的东西，那这个过程中他就死命放不开。
2: 由于演员小飞缺乏表演经验，一直未能顺利进入拍摄状态，而为了捕捉到他自由歌唱的真实画面，刘畅尝试了各种办法让他放松，但始终没有效果，拍摄一度陷入僵局。
1: 啊，这是吴老师突然就进来了。哎，吴老师就是他看到说，哦，你们可能对这个音乐跟孩子这个声音的这种状态你们并不是很了解，所以他是这样跟我说那个导演呢，我来试试。我说来吧，然后他就去跟他去讲这个音乐本身的问题，包括唱歌的这种状态。
5: 前面没有观众，就你自己唱这种歌是唱给自己听的，好不好？就唱给自己听。
6: 都是草里走，你都是如美容。
5: 小飞作为最年轻的一代，我觉得他身上充满了可能性。像小飞在他面对大山远方所谓的家乡要唱一首歌的时候，应该是唱给自己的，唱给自己内心的回忆的。恭喜你从此开始给自己唱歌了，是不是？不是完全就是，
1: 对。所以说到这儿，我觉得可能纪录电影更多的是追求极致，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的依靠大家的力量，包括依靠演员、环境，然后天气，然后各种各种都慢慢聚集起来了。
2: 尽管一路的拍摄历经坎坷，困难重重，但刘畅仍然对最后一场集体演出充满期待。

0: 纪录电影《路随心境》的拍摄已经接近尾声，临近演出时，吴彤正在和各民族的演员们进行最后的排练。
1: 这个音乐呢，尤其结尾的演出，是对于这个片子来讲是太重要

0: 因为把各个区域的那个孩子和各个区域的这种音乐就集中在一起，在这个村庄里面去，还是需要这个能把这个多民族多元的文化形态同时给展现出来，是很难的。
1: 最后的这样一个，应该说一个像一个全家福是一样的群像式的这种一个表演的想法，是导演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吧。在短短的10天左右的这样的时间里，不同的音乐都融到一起，变成这样一个表达，我觉得真的是挺挑战的。
2: 由于电影结尾的这场演出，参演人数众多，水平参差不齐，同时又汇集了多个民族的音乐形态，无疑为前期准备工作增加了不小的麻烦，因此所有人必须克服困难，加班加点地进行反复练习。

0: 经过数天的紧张排练，电影拍摄也终于进入尾声，能否在最后一天顺利杀青流畅还不得而知。
1: 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而且可能中间还有上午还有别的拍摄，只剩下了那个最后的这么几个小时。
0: 然而当一切准备就绪马上开拍时，突然来临了一场雷雨，再一次打乱了拍摄计划。如果最后的这场演出无法完成，将意味着电影拍摄以失败告终。
1: 哎，就不顺吧，我觉得这整个的事儿都太多，然后最后一场这个演出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一样，就是下雨，好，刚搭了刚排练，哗雨下来，然后你看舞台上30多个人，那么多孩子，根本就哎赶紧躲完了以后上面湿了，然后大家继续排了一会儿又下雨。

0: 焦灼的等待后，大家决定冒雨排练，以抢在天黑之前完成最终的拍摄。而他们对待演出的这份热情，似乎也为自己带来了好运。电影杀青前的这场演出也终于如约开始。
1: 很多这些我们的这是主人公嘛，他们身上都是真的是真实发生的，他们的身上的故事，其实都是围绕着一个什么问题？就围绕着一个是遵从内心的问题，就是那个文化的自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觉得什么呢？这个片子能尽一点点小的一个微力吧。最该做的事情就是对孩子们，因为他们充满了未来无限的可能。坚持自己的路真的最难的，但你靠什么去选择？你是靠着别人对你的这种要求和期待去选择吗？是吧？还是说你按照自己的想法，哪怕有那么一次机会都很重要。
2: 就是因为人只有听到那个自己就是别的东西、别的艺术、别的文化跟自己产生共鸣的时候，你才能激动。像这个自己的路这个话题就是一样。这人走到最后，其实是在无限去接近自己。如果你不重复，如果你在不停地去前行，那你说动力是什么？你说为什么呀？对吧？人生充满艰难，但是起码你不会后悔，因为你是顺着自己的这个心意，没有选择最短的那条道路，你选择了最长的那条道路。换句话讲，可能是希望到最后一天的时候，能明白，就是说，哦 ，OK， 我这一辈子啊，我就是走了一条自己的路。
1: 所以说生活、艺术还有旅行，其实都是我觉得在我这儿看都是一样的，就是漫长的，就是一个漫长的苦逼和瞬间的光华啊。那我们做影视可能做这事也是一样的，因为你所做的所有的选择，其实选择的根源就是你的热爱。
0: 在这次云南之行中，尽管只有短短数日，但刘畅却用镜头记录下了珍贵的人文影像，吴彤也在用音乐传递着更多可能。从不活在他人的期待之中，听从内心，坚持热爱，或许正是路随心定的意义所在。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六哲迟早是要出国的，你们两个要是一直好下去，那你就得远嫁呀。你要是远嫁，这一个人在外头我不放心。
5: 现在的小姑娘谈个恋爱啊，跟你讲都是恋爱脑，连亲妈都跑到单位来闹了。
6: 啊，行了，你也闭嘴吧。
7: 告诉你啊，再有一次你就直接走人。

妈，我买好票了，下午送你去火车站。妈。

0: 醒醒，妈！
1: 佳瑶老师好。
2: 球球，周末你也不睡懒觉，还是第一个到的，你可真棒。
0: 标准标准，快去换衣服吧。
2: 去换衣服吧，
0: 去吧。等会儿你爸来接你。
2: 我就是觉得这个婚纱挺好看的。
0: 喂，哦，

0: 行，我马上过去啊。姐，不是我说你啊，这次真的过分了，你怎么跑到女儿单位去闹去呢？
1: 你就别再说我了，我也有点后悔。
0: 哎，我说你是说你，心里还是心疼你的。你好好想想，以后跟依锦怎么办呀？
1: 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他现在连我这个亲妈都不理了。
0: 也没有不理你，那不理你谁送你去医院呀？心里还是有你的。
1: 没事吧？你给我给我吧，从小都是我给你削。
0: 哎，行，你躺着躺着，别动别动。所以现在我才给你削啊。虽然技术不太好。姐，你说你这来了上海之后，你跟依锦这是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吵完之后呢，两个人都给我打电话，我在公司忙了，接你们俩电话我也累。我觉得你跟依锦应该换一个方式相处，要不然他心里不舒服。你看你也气病了。是不是？
1: 我也想像老二和娜娜那样，多好啊，母女俩跟姐妹似的。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就是想着说那话呀，一说出来就拐了弯，就开始吵起来了。哎呀，
0: 行，你意识到自己有这个问题，就好办了。我觉得有时候养孩子呀，学会放手，散养，别老对依锦管东管西的。
1: 嗯，行，以后我就不管他跟了哲的事儿了。
0: 哎呦，不光是这一件事儿，还有依锦什么时候睡觉啊，什么时候吃饭呀，跟谁吃啊，什么时候回家，第二天几点起床，这些事儿你通通不要管，不要去问。
1: 那我都不管，通通问我来上海干什么呀？
0: 你就管得太宽了，真的姐，你让依锦她都透不过气来。孩子大了，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你要这么管下去，我跟你说，有一天，你们两个可能连母女都做不成。哎，凑合吃吧。姐，就这事儿，听我一次，好不好？咱们看看效果。
1: 行。谁愿意管他呀？爱干什么干了。
0: 哎，来上海还没去逛逛吧？
1: 没有。
0: 等哪天公司没事了，我带你去吃吃喝喝玩玩。
1: 哎，算算算了，你这那一天到晚忙的，哎呀，我就别再麻烦你了。
0: 谁呀？
1: 哎呀，妈。快快快，就把我外衣拿来，别让妈看见我生病了。
0: 你外衣在哪儿呢呀？
1: 在那儿。
0: 慢点慢点慢点，别头晕。
1: 哎，你帮我先接着。
0: 哦哦，
1: 我去穿这衣服。
0: 妈。
2: 哎，雨然也来了。
0: 您最近怎么样啊？
2: 我挺好的。你跟球球怎么样了？想你们了。没事的时候给我发两张照片过来。
0: 嗯，
2: 哎，对了，给你们看看，给你们看看，兰花漂亮吧？
3: 哎妈，你那个兰花不是经常是放在阳台上的吗？
2: 怎么？对呀，这么大一花盆，您自己一个人搬的呀？
4: 啊，我自己搬的呀。你不知道这两天啊，太阳晒得可厉害了，我怕把那花啊给它晒坏了，我就给它搬过来了。
3: 老二呢？他不是说这两天请假跟您在一起吗？
2: 哎呀，他说特殊晚上有个同学聚。
3: 晚上聚会，现在就走了。
0: 二姐，同学聚会，下午买衣服去了，肯定。
3: 哎呀，真是，这个老二不靠谱。
2: 妈，你别再动这个兰花了啊，别搬了啊。
4: 没事儿，我真没事儿，放心吧。
2: 哎，我那剪子
0: 那儿去。你手上呢？手上拿着呢吗？
4: 嗨，你说说啊，老了真是老糊涂了。
2: 哎呀，行了，没事了，我关了啊。
0: 哎，
3: 哎呦，你说这个老二，你说他忙的时候上班，我也不说他。你看现在他不上班吧，在家里都待不住。
0: 哎呀，姐，别操心了。你说你操完女儿的心，操老二的心，你就操到自己心啊，赶紧把自己养好身体。
3: 回吧，你今天说的话我都听进去了。

0: 聂荣，我想想呗。
1: 嗯，
0: 你慢点开。嗯，
1: 你别送我了，姐。
0: 哎呀，没有。
2: 啊，
3: 哎，黄教授，
2: 让你来就是和你说一声啊，我准备补发一份邮件。
3: 黄教授，你的意思是我可以参加实习生面试了？
2: 进了航天研究所，这个条件比你想象的艰苦。
3: 你放心吧，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哎，黄教授，

0: 这本对你感动的有用，看这样。
1: 学长，谢谢你。
0: 谢什么？
1: 这么厉害的一个学霸替我翻垃圾桶找论文，我当然得谢。
0: 安静。
1: 我还要说抱歉，我不应该迁怒于你，你也是无辜的。

0: 张院长，明天休息多喝点啊！我将来这个去挂号还得找你。好嘞，
1: 谢谢，
2: 现在真的很漂亮，
3: 不一样。
4: 正面，
3: 看什么呢？
5: 还在等孟晚清呢？当年呀，咱们班不知道有多少男生喜欢他呢，给他送情书。斌哥，其中就有你吧？上学的时候就你发过，闹剧的事儿啊，你简直事儿啊！你们说，这孟晚清他老公会不会来呀？我真的非常好奇，这咱们班当年的班花到底找了什么人？我听说呀，没有咱们斌哥条件好，他当时呀很有得这门亲事的。
3: 是吗？
5: 我知道呀，和我住同一个小区，又高又帅，
3: 和孟晚清。
5: 清啊，在一起很登对的，估计就是那张脸迷倒了咱们孟晚清。
3: 是，真的。
6: 我听说孟晚清去你公司上班了。哎，
3: 啊，
7: 这其实是晚清啊，特别优秀。我呢，捡了一块宝。
3: 你也不说话。
6: 哎，斌哥，你一直都没再婚，不会还在等孟晚清吧？
3: 也是很难。
6: 在一起了，会不会再续前缘？
3: 听说他最近闹离婚了，难道跟你有关系？
8: 你要是再八卦，让人听着误会。一定是，一定是。看到，孟晚清，孟晚清，哎呀，好久不见了，哎呀，晚清三十年了，
3: 越来越漂亮了。
8: 孟晚清啊，一点都没变。
5: 是
8: 啊，
9: 大鹏好像有点老了。
8: 来，正好你跟甄冰啊，母女再家属。
3: 俩人都坐一起，正好。
8: 我说不用了杨啊，你别瞎安排啊。婉清，你愿意坐哪儿你就坐哪儿。
3: 来来来来，坐呗。来，
8: 一起坐。
3: 来，大家一起坐吧。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8: 老杨啊。哎呀。
3: 坐哪儿？
8: 老婆，我坐那儿，你们先坐。
3: 坐。坐坐坐坐坐。大家都入座吧。
8: 啊。
3: 晚清，你这是一点都没变啊。
5: 你也没什么变。
6: 来的够早的呀！我在陪他们学习教育。晚清啊，怎么没见你带你老公一起来呀？
10: 我们大家呀，都一直想看看呢。
6: 他最近还真的挺忙的，所以就……谁不忙呀？我们家老公啊，证券公司上班，一天睡不了几个囫囵觉。这一听说是三十年的同学聚会，这不都来了？
10: 我老公今天医院呀，三台手术，都会叫来捧场。晚清，你就打个电话叫他过来。 给大家见见呗，
3: 就是，
11: 我好像他真的是，哎呦，不好意思各位啊，演出都已经开始了，对不起，来晚了，晚清。

0: 太晚了，
1: 等等我。我往这边坐一点。
0: 我们让一下。
2: 婉清，这就是你老公啊？
3: 对，陶大磊，
2: 保养的可真好。再看看他们，个个不是脱发就是啤酒肚。
4: 确实。
5: 蛮看人的，这不是。
0: 哎，过奖过奖了。哎呦，很是惭愧，我这个人呢没什么上进心，也就是在国企啊混个铁饭碗吃，我比不得他们的。
3: 是啊，他平常就喜欢健健身，练练舞，练练书法，带着我去旅游。哎呀，挣多挣少我嫌弃过你吗？咱们把日子过好不就完了吗？
6: 就是啊，怪不得啊孟晚晴还这么年轻啊，也就是老公啊特别心疼人。
0: 对，滋润的环境。
3: 就是
2: 干嘛学家。
0: 其实我们家啊什么都是靠我老婆，真的，我老婆不光是能干啊，能挣钱。哎，我女儿能够考上博士，那都是我老婆教的好。
7: 是你女儿是博士啊？你这么厉害。
0: 一般
3: 争气。
0: 当然了，还要感谢郑总。听婉清说你平常在工作上特别照顾他，你看我们家现在能够这么好，那还是要感谢郑总啊，多给婉清表现的机会，感谢啊，敬郑总，来，
2: 哎，咱们也来吧，
3: 来，
2: 婉清，
3: 来，
2: 我们先来吧，
3: 来，
2: 我们先来一杯酒，
3: 年快乐，永远青春美丽。
8: 陶总，
3: 这个来，咱们先喝，
9: 陶同学来敬一下您。
0: 来，
9: 仰慕您。
3: 谢谢。
2: 哎，来了，婉清，
3: 来，
2: 也幸福，
3: 咱们一样啊，
2: 青春美丽。
8: 哎呀，慢着点啊！哎呀，看着脚底下，别慢。
3: 你放开我，我醉。哎呀。我回我妈那儿啊！
8: 这不能去！你这个时候去你妈那儿干嘛？
3: 我又没醉。
8: 你说你现在去的话，你是你照顾老太太还是老太太照顾你啊？你妈看你喝成这个样子，肯定有点着急了，对不？哎，听话啊，听话，我听话。
3: 你别演了，咱们俩在一起能不能别演了？曹大雷，这个家你根本就跟不存在一样。这家里的所有事情你管过什么？我嫁的是个男人，我这个男人在哪儿？我需要一个疼我爱我的人，这个人在哪儿？
8: 老婆，你。
3: 我不需要你天天在外头装有什么用？
8: 老婆，你别哭了。
0: 老婆，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吧。
8: 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咱的孩子都那么大了啊，你就看在女儿的面上，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3: 啊，我给了你太多次机会了。多少年了，咱们别再浪费时间了好吗？你放了我吧。
8: 别，老婆，你看咱们夫妻都20多年了，咱们磕磕绊绊的也经历那么多了，对吧？
0: 我知道我这个人也不能挣钱，没本事，没有担当，以前还让你在我妈那儿吃尽了苦头，可那不都是以前的事了吗？老婆，
3: 我看不起你陶大雷，怎么办？
8: 我改，老婆。

0: 我真的感恩老婆，我发誓，我以后我一定好好的爱你，呵护你，依靠你。哦，不是，我让你依靠我啊。
1: 你起来。
0: 我老婆，我以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1: 你起来。
0: 你不答应我不起来。
1: 起来，能不能别老是这么个怂样？
0: 老婆，我以后一定做个有担当的人，好吗？
1: 你让我自己待会儿，你别碰我。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走开，走开。

0: 那，哎，老婆，你等着啊。老婆，来来来来，来趁热，保证一敷就好啊。
1: 你现在这叫照顾人了，用不着你，走开。
0: 老婆，对了，这个喝完酒啊，应该喝点这个蜂蜜水，我去给你冲一杯哈，等着啊，嗯。

0: 大姨，我不吃早饭了，我回学校。我妈不在。不在？回老家了？
1: 她昨天说她要去公园，我都不知道她病好没好。
0: 哦，出去溜达溜达挺好的。行，我去买咖啡了。

0: 进来。你来了？哟，那看来是有好消息啊。
1: 这女人太聪明，容易没惊喜。
2: 你之前说乐学发展到一定规模，就要做些公益活动回馈社会。
0: 对。
2: 郭晓文，你听说过吗？
0: 我当然听说过了，而且他是我的偶像。我进入这行，就是受了他的影响。你认识？

0: 我们律所之前跟他有过合作，我可以帮你牵个线。
1: 真的吗？
0: 你既然想做公益，那就得往大了做呀。
1: 如果可以和郭晓文合作，那真的是太好了。
0: 你等我约他时间，等我消息。这件事儿，那是不是应该请我吃顿晚饭？
1: 哎呀，按说是应该的，但是呢，我还有两个外甥女儿，所以你只能往后排了。
0: 那你可又欠我一顿。
1: 两顿。
2: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团队。
3: 谢谢黄教授，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4: 周末也上课啊？
5: 哎，嗨，邱老师，我是，这好巧啊！
4: 你跟那树较什么劲呢？
5: 我们系没有周末，
6: 你来啦？哎，这位是？
4: 哦，娜娜，孟以安的外甥女，也是我们学校的博士。
6: 你好，我叫逍遥，是秋夏的女朋友，之前就听秋夏提醒你说你特别的优秀。
4: 你好，
3: 你要啊？对，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拜拜。
4: 拜拜。
6: 拜拜。
3: 哎，拜拜
4: 拜拜
6: 拜拜拜拜。好可爱呀！
4: 我这就是不一样。
6: 太厉害了！
4: 哎，对了，咱们俩不是约的晚饭吗？你怎么中午就来了？
6: 我有个朋友从外地过来要玩两天，非让我陪着他。所以我就想和你中午一起吃个饭，不好意思啊。
4: 没事没事，哎，我刚才就看你这个大戒指，
6: 这是我一个朋友设计的，我戴着玩，好像是那个锆石做的吧？是不是跟真钻可像了？
4: 真厉害！
6: 我这样戴着是不是不太好呀？不然我还是摘了吧。
4: 不会啊，戴着高兴就好。走吧。
6: 你拿着这个去修什么呀？
4: 哦，球球有一个星空灯坏了。我给他修修，他妈不会。走。想吃什么？
6: 都行，听你的。
4: 又听我的。
3: 让你等十分钟就等十分钟，死脑筋。约午饭吗？约午饭吗？你别玩手机了，李锦，我给你讲事儿，你听不听？哎呀，别玩了！啊，
7: 您说。
3: 我说到哪儿了？
7: 往哪儿指的？
3: 你就没听？那个女生，那女生她挺年轻的，但是她跟小姨不是一挂的，我就总觉得她怪怪的。
7: 哪儿怪？
3: 说不上来，就是。可能直觉吧，但我觉得他挺爱小姨夫的。
8: 那是不是小姨和小姨夫就不会复婚了？
3: 复婚？
8: 那球球怎么办啊？他那么小，他爸妈就离婚了。你知道吗？我就特别害怕，
7: 会不会他长大有影响啊？
3: 你说的对，一会儿小姨来我就跟他说。
7: 这事儿得说。
3: 哎，但你看廖哲，他爸都结好几次婚了，他这不是过得挺滋润的吗？
7: 他结多少次婚跟咱也没关系，现在就想想球球吧，那毕竟是咱妹妹啊。
3: 一会儿我就说。

0: 你来接球球就行，灯也不用你修，我自己会修。
1: 球球说他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别影响孩子休息啊。
0: 哦，我知道了。那个，我要谈事了啊，先这样挂了。
2: 错了，哟，瞧你点胆儿，给我点了吗？啊，有事儿啊？啊，谢谢，不客气。
0: 说，
2: 你是不是不打算跟小姨夫和好了？
3: 那在学校看见那女孩了？
0: 戒指了，钻戒。然后呢？结婚呀，他们俩准备。正常啊，他跟那个女孩挺长时间了，结婚不是很正常吗？
3: 我觉得不正常。虽然我现在没办法评价你们两个人的爱情，但我们刚刚觉得球球很可怜，球球怎么办啊？
0: 球球怎么可怜了？
4: 可是他就没有完整的家庭了呀。
0: 我们都在呀。
4: 球球既有爸爸也有妈妈，那如果你以后有对象了，你会再婚吗？可以啊，我认为婚姻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是生活的必需品，而且生活中缺失的那部分，我也不需要按照原样补回来。你们俩跟我生活在同一个年代吗？
0: 就这样。我有个问题，我妈不给我打电话了。好事啊，
4: 我有点不习惯。
0: 这样，我给我大姐发一微信，我让她给你打。
3: 不，我就觉得不太正常啊。这她以前每天能给我打800个电话。
4: 不是你看，她这最后给我发一个，我妈在公关遛弯呢。你看，哎呦，大姐这样真好哎，红光满面。我跟你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大姐这样。是啊，
0: 我也没见过，所以我觉得不正常啊。
4: 多好呀！我觉得我大姐成长了，她从心里认为自己的女儿终于长大了，成熟了，不用她再去操心了。
0: 嗯，真的吗？
5: 你住几楼？3楼，谢谢。你哪家的？我怎么没见过你？哎，
0: 你放开我！
5: 你别走！
0: 你出去！
5: 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还敢欺负人！脑袋我这扫管，这
0: 全是我管定了。哎，整天没什么事就知道喝酒，赢点钱就买股票，赢了你好我好，亏了穷人家撒火。
5: 我股票亏了，你怎么知道？
0: 我知道的多了。就你这种人，只知道窝里横，没点出息。哎，
5: 我跟你说啊，你要再敢胡来这里头来，有监控，你敢胡来我就报警，把你抓派出所去。
6: 走。阿姨，刚才真是谢谢你啊！我真不知道怎么会碰上这种人。
7: 别怕，回头跟物业那儿要监控，看看这是谁家的，谁喝了点酒。

0: 好了，
1: 把灯关上。来，
0: 好，
1: 把那个，哎，带我来。一、二、
0: 三，哇，星空！
2: 爸爸，你真厉害！
0: 我看你以后还有什么晚睡的理由？快去，收拾你的小书包，跟你爸回去吧。啊。
1: 就你给他买的，还挺好玩。
0: 嗯，我要知道这么简单呀，都不用麻烦你跑一趟，你直接电话里告诉我就行了。
1: 没事儿，以前家里有东西坏了，不是也是我修吗？我把这个工具箱留给你吧。
0: 行，将来你就有新家庭了，我就不麻烦你了。
2: 爸爸，我准备好了，我们赶紧出发去看动画片吧。
1: 走，
0: 别老想着玩。好不容易逮着你爸，让他多给你讲讲故事啊。嗯，
1: 行，爸爸给你讲故事书去。
2: 妈妈再见，不要想我哦。
3: 谢谢阿姨啊，多亏您了。
4: 不客气，往后还是要小心。
3: 妈，我回来了。哎哎，哎呦，这是你女儿吧？
4: 是。
3: 你好，
4: 你好，
3: 你是？哦，我也是这栋楼的住户，刚下班在电梯啊遇到个喝醉酒的老流氓，多亏阿姨帮我把他给打跑了。
4: 邻里邻居的都相互有个照应。这个呀你拿回去吃。
3: 哎，别别，阿姨就一点心意您收下吧，我先走了，拜拜。
4: 那你慢点啊。
3: 阿姨再见。哎，
4: 好，好，好，
3: 拜拜。
0: 你打老流氓啊，
3: 你自己没事吧？那你活动活动我看一下。
4: 没事，你看是在电梯里一男的欺负人家小孩，不帮他怎么办？
3: 不是，喝多了的人他什么都能干出来，多危险啊。
4: 我当时啊手上正滴了着那纸呢，那火一上来直接朝脑袋就杠一下。
3: 拿纸打了人家？
4: 对呀，再拿重点东西给人打伤了我还赔不起呢。
3: 真厉害，你颁一个什么见义勇为奖好不好？
4: 过奖了，过奖了，
3: 过奖了。哎，晚上吃什么呀？妈，
4: 我还没来得及做饭呢，
3: 我看看冰箱里有啥。哎，这不馄饨吗？
4: 那是想让你明天早上跟娜娜吃早点的。
3: 我好久都没吃您包的馄饨了。哎，吃馄饨吧。
4: 行啊，三鲜馅的。
3: 我煮啊。
4: 你煮啊？煮得了吗？
3: 我
4: 来吧。刚下锅的馄饨稍微的推一下，别拿铲子铲，推一下它就不容易破啊。

0: 姐，你今儿怎么从群里发视频了？
1: 新学的。
0: 看来心情不错啊，在上海待着不想回来了是不是？
2: 我跟一锦的关系刚缓和，想再多待几天。
1: 那你就多陪几天，在上海待着没事儿，家里有我呢。

0: 你在妈那儿啊？
1: 是大半夜的，
2: 妈就把我赶走了呗。
0: 赶你就走啊？现在才几点？
1: 那我也不可能24小时都陪着他吧。
0: 我也正想跟你商量这事儿呢，你上班的时候呢忙，休息时候啊你又要聚会，
3: 妈一个人在家我真是不放心。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3: 你意思说让我周末也别出门去妈那儿是吗？
0: 我是觉得老请假不合适嘛。
1: 那怎么着啊，你这一会儿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的。
3: 要不然装个监控，
1: 我们可以随时看见他在干什么，发生了什么，你说呢？
0: 啊，不行不行，妈肯定不会答应的。
3: 这什么不能同意的呢？那怎么着
0: 啊？要不跟老三商量商量。
3: 你叫他呗。
4: 我不会呀。
1: 行，你不会，我来。
5: 二位姐姐，有什么事儿？
3: 老三，你二姐提议要给咱妈装个监控。
5: 装监控？你觉得妈会同意吗？
3: 哎呀，你太不了解妈了，妈可新潮了。娜娜教她手机上那些新潮玩意儿，她玩的可溜了。
5: 我觉得呀，妈这么要强的一个人，你给她装一监控意味着监视她，她一定不会同意。
1: 我觉得你想多了，那咱们可以摊开了跟妈说呀。妈，岁数这么大了，是不是几个女儿都不在身边，
3: 那万一出个什么事儿我们赶不回来怎么办啊？这肯定是好事儿，这是一种方式方法，
6: 你跟她摊开说她肯定能理解。
1: 哎呀，你别老觉得你自己多了解妈，这常年不回来的人，
3: 你真的是。
5: 姐，这跟回来几次没关系，一个人的性格问题，了解的自然会懂。
3: 你说的，哎呀，这说正事儿呢，怎么说
5: 说着就吵起来了？
3: 我觉得这样吧，给
5: 妈找一个阿姨，就是那种不住在家里，
3: 白天帮她收拾房间、做做饭，如果跟妈
5: 聊得来，还可以陪她聊天的那种。
3: 钱我来出。
1: 找阿姨我不同意啊。
3: 谁来面试？现在好阿姨多难找你知道吗？这样三天两头的管阿姨多
1: 吓人，万一她把东西卷走了怎么办？我还是坚持要装监控，要不然这钱我来出，你别出行吗？
3: 是钱的问题姐。
1: 行，大姐，要不然这样，咱们投票解决好不好？
3: 你支持谁？
0: 是这样啊，一锦呢他最近太忙了，我也走不开。嗯，要不就按婉清说的，
3: 钱咱们仨一人一份可以吗？
1: 没问题。你看关键的时候真的还是大姐支持我，我本来就说的有道理。
7: 不要我觉得呀，就应该让老三花钱。
8: 夜落满星光，
9: 这肯定是那个监控，我在楼上那个老刘家看过这个监控器吧，监视我呢吧，拆了啊，给我拆了，别欺负我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1: 刚才就是因为他给我打电话说看了半天您在厕所，他担心。
10: 哎呀，我不是不同意安这个，我不是怕你大姐吗？你看你大姐那急脾气，没事他还琢磨出点事儿呢。
1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1: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2: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3: 超级清洁器，
2: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4: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2: 净化完毕。
4: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5: 超级任务完成。
6: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7: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8: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7: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9: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7: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0: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7: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1: Ne pas vi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7: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2: 是。
7: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3: 怎么跑到女儿单位去呢？我去呢？
14: 你就别再说我了，我也有点后悔。
13: 哎，我说你是说你，心里还是心疼你的。
15: 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吧。
16: 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咱的孩子都那么大了啊，你就看在女儿的面上，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4: 我给了你太多次机会了。

0: 你看，关键时候真的还是大姐支持我。我本来就说的有道理。
1: 不是要我觉得呀，就应该让老三花钱，他钱最多。哎
0: 呀，这跟谁的钱多钱少没关系，我是要让他知道，世界上的事情不是光用钱就能解决的。这个家，他得出力吧？
1: 那就更应该让他花钱呢。他花钱，咱把钱省下来，咱干点啥不好啊？对吧？
0: 陶大磊，你真的是就这点出息，你干脆跟钱过去得了。
1: 是，我这个思想觉悟不高。哎呀，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份心。啊。哎。

0: 星河璀璨，五千年山川浩瀚，伟航天人。
1: 等你以后转正了，就可以真正的参与到一个项目里面去了。
0: 我来实习了，本来打算前两天告诉你的。
1: 我早知道了。
0: 这么关注我动态？
1: 黄教授告诉我的。
0: 永远不要做一个随大流的人，也永远不要怕选择一条冒险的路。
2: 下面有请主办本次大赛的校方领导为优胜者颁奖。

0: 你回去啊，跟你家长好好商量一下。那个理科班的人才济济的，以你的成绩的，我觉得去文科班可能更保险一点。啊，
1: 我觉得
2: 等文理通啊，
1: 永远不要做一个随大流的人，永远不要怕选这条冒险路。
0: 但好在呢，你还不偏科啊，这个去文科班搞不好还可以冲一冲，对吧？还是学文科保险一点。
3: 老师，我想学理科，我想成为像他这样的人。
4: 这是我说的。
3: 但其实我心里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我的目标是什么。希望我们今后能成为真正的航天人。
4: 等你以后转正了，我帮你庆祝。
3: 你别帮我庆祝了，你给我一个奖励吧。
4: 什么奖励？
3: 当我男朋友。
4: 我先去忙了。

0: 哎，宝贝，
1: 妈，我进航天研究所实习了。今天，
2: 哦，是我实习的第一天。
0: 真的，恭喜呀！妈妈就说嘛，只要你想做的事儿，没有做不成的。
1: 哎呀，我就是啊，很感慨。嗯，这也算我实现我的理想的第一步吧。妈，
2: 谢谢你。
0: 哎，说这个嘛呀，妈妈替你骄傲呢。
2: 哎，你跟我爸最近怎么样啊？
0: 咱聊点别的行吗？哎，你赶紧给我发两张照片过来，妈妈想看看你胖了还是瘦了。
2: 好，我一会儿就给你发。你给我讲讲呗，你最近怎么样？你就分享分享。
0: 还能怎么样？就那样呗。
3: 老婆，我给你做的爱心便当。
4: 以后中午别点外卖啊。
3: 每天我都给你带饭。
0: 先这样啊，好，拜拜。
3: 老婆路上开车注意安全啊。
5: 孟总，以前听君凡老提起你，他对你的评价可是非常的高。
6: 谢谢郭总。其实我很早之前就看过您的线上启蒙项目，我当时觉得您说的太好了，而且想法也非常的新，就很想跟您认识，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7: 郭总啊，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原来以安一直都想跟您合作，否则我早就促成这件有意义的事情了。
5: 君凡给我推荐的人呀，我是绝对信得过。
8: 哎，孟总，我有个事情比较好奇
6: 啊，您说。
5: 你们乐学现在上升势头非常好，听说有不少投资机构也向你们抛出了橄榄枝，
8: 但你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扩张，反而是选择这个儿童公益事业？
6: 其实儿童公益是我进入这个行业以来一直想坚持做的事情。哦，可能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吧，我爸爸这一辈子帮助了无数人，我也想我尽我全部的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啊，
5: 看来孟总的父亲是位乐善好施的人啊。
7: 是。哎，郭总，那咱们边吃边聊吧。哎，
5: 来来来，菜都凉了，来，孟总尝尝这个菜。
7: 不是，咱们先敬郭总一杯。
6: 好好好。
9: 来来来，
6: 郭总很开心。
9: 感谢啊，感谢啊，郭总，您这个这么忙。

0: 这什么东西啊？啊，一闪一闪的，我走到哪儿跟到哪儿。
1: 不是妈，这是应该是娜娜上次回来的时候可能带了玩具，大姐给放到上头去了。
0: 玩具？不像，不像，这肯定是那个监控。我在楼上那个老刘家看过这个监控器吧，监视我呢吧？拆了，啊，给我拆了，别欺负我老太太什么都不懂。你们呐，骗我吧。
1: 不是妈，我这大姐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白天又要上班，那万一您磕着碰着我们怎么办？
0: 哎呀，有什么怎么办的呀，我这没缺胳膊没少腿的。又是你的主意吧，你出了馊主意然后去鼓动你大姐。
1: 怎么又怪到我头上？妈呀，明明是大姐担心你，她拉上我还拉上老三，我们一起商量的好吧，什么事都怪我。哎，
0: 这里还有老三的事儿呢。哎呦，你们这姐儿三个一起骗我呀，这是啊。好好，让你们骗我。
2: 干什么呀？
3: 我是疯了。
2: 哎呀，你去忙你的去，快！你别在这，你在这好碍事儿啊！
3: 哎妈，明天我们出去吃饭吧，我请你，我发工资了。
2: 你那点毛毛雨，别冲大个的了。
3: 你瞧不上我？我请客还是请的起好吗？我今天怎么做饭挺辛苦的。嗯，
2: 电话给我拿来。
4: 姥姥，
5: 哎妈，
6: 哎明伟呀，你在家里装了一个监控仪是吧？
0: 你装它干什么呀？我这不缺胳膊不少腿的，你们呢？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把它给我拆了，拆了。
2: 哦，挂了。
7: 姐，
2: 想我们给他装监控了。你老了，年轻时候就这么急性子，一到现在，哎呀，
5: 你跟他一样吗？
2: 是啊，以后你也一样。
5: 我才不跟你一样。
8: 姥姥，我妈说了，生病了就要吃药。
0: 好。谁说我病了？
8: 你要没病的话，我妈不会让你老量体温，还不让你去上班。
0: 丽锦啊，你帮姥姥个忙，然后你想吃什么玩什么，姥姥都答应你好吗？
9: 你也别去厂里了啊，谈判的事儿你就让其他人去吧。
0: 哎呀，我没病啊，你就你大惊小怪的，这烧好像是下来了。
9: 啊？
0: 哎呀，厂里的事儿不能耽误。今天这谈判我还非得去。

0: 那次是你跟你姥姥合伙骗我的吧？
1: 那姥姥想做的事情谁能拦得住啊？那说实话妈，我现在还觉得姥姥挺酷的呢。
0: 你姥姥也是硬撑着，那次她给厂子里谈下来一个大生意，会一散就倒地上了，还被担架抬到救护车上去了。
1: 啊，那我差点闯祸啊。
0: 所以啊，你姥姥现在岁数大了，就不能由着她了，就跟你二姨呀、小姨商量了一下，就给她安了这监控。
1: 那姥姥她不喜欢呀、啊，你不能强迫她。
0: 那你说喜欢跟安全比起来，哪个重要啊？
1: 好像安全重
2: 要。嘿，
3: 哦，说什么呢？站在姥姥的角度，我强烈抗议你们这种无视他人隐私的行为。
0: 哎呦，要不说你们年轻呢，你们就只是想想什么这抗议那抗议，但是姥姥岁数大了，她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头出点事儿怎么办啊？
3: 但我没说完呀，我站在外甥女儿的角度呢，我非常能理解我大姨的心情。
1: 哎，是你真是谁都不得罪啊。
3: 那有本事你说。
1: 妈，你要实在是担心，你要不回去照顾姥姥？
0: 嘿，你特小，
1: 没这意思。
0: 我这不来呀还不知道，我一来了才发现你自己在外头工作也是真辛苦。我要是回去了，你连口热的都吃不上。
3: 你看看，我大姨是这边放心不下你，那边又惦记着姥姥。要不然请个保姆呢？
0: 保姆我们也想过，你姥姥不愿意人就成天就盯着她。再说了，那保姆我们也不放心呐、啊，也得要看着点。有没有那种啊？看不见的摄像头。

0: 跟小文今天的合作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1: 嗯。
0: 你是太累了吗？上车之后你就一直没说话。
1: 我刚刚在会所看到了一个这个秋夏现在的女朋友。
0: 然后呢？
1: 她跟一帮男的在一起喝酒，然后就跟其中一个男的
0: 动作有点亲密。
1: 嗯，
0: 那你打算把这件事告诉秋夏吗？
1: 嗯，
0: 我建议你不要说。
1: 为什么？
0: 因为这毕竟是别人的感情嘛。如果我是秋夏，你要对我讲这件事，我不觉得你是对我余情未了吗？
1: 嗯，也有道理。
0: 嗯，不过你是不是从球球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
1: 球球考虑什么？球球永远只有我一个吗？

0: 小柔来这么早啊？
1: 我这每天都来得很早，我下去洗个头了。
0: 你怎么不在家洗啊？
1: 我这不是跟人合租吗？又想错开用浴室的时间，要么就晚睡，要么就早起，那我还不如早点过来上班，来这边洗出去头了。
0: 那你跟你室友商量量，不能一时软呀。
1: 算了吧，还是不说了，我要一提就该吵架了，每天抬头不见地。

0: 哎，左边，
1: 我去买瓶水，你先走吧。啊，
0: 哦，那我先走了，
1: 拜拜。
2: 学长，
1: 这么巧啊？
2: 对，你吃饭了吗？
1: 我没吃呢。
2: 我请你吧。
1: 你请我？
2: 嗯，来，你站我前面，你先选。
1: 好。
2: 给。
1: 谢谢。

0: 吗？
1: 我饱了。
0: 哦，我减肥啊。不爱吃。
1: 也不是。
0: 嗯，也对。这个时间段来食堂已经没什么好吃的了。你都是这么晚来吗？
1: 差不多，有的时候会比这个再晚一点。
0: 行，那我以后也晚点来。
1: 明天不用那么晚，我后面几天都要出差。嗯，
0: 你在跟我报备吗？
1: 你想多了，多吃点。嗯。

0: 坐。哎呀，怎么样啊，小罗？最近工作适应的如何？
1: 挺好的。玉晶姐她很照顾我。啊，
0: 照顾你就好啊。项目呢？项目进展的还顺利吗？
1: 行，
0: 先喝口茶。
1: 行，谢总。
0: 别
1: 哭了。对不起，
0: 没事没事。
1: 对不起，
0: 没事，真的没事的。我就喜欢你这种乖巧的女儿，以后有问题随时找我。
2: 谢经理，麻烦签个字。小柔，你那个文案还得改一下，节目部的人就是要看呢。
1: 小经理，我去改文案。
0: 去忙吧。

0: 小茹，这个项目是我带你做的，以后项目我会报就行。
1: 对不起，姐。
0: 坐下吧。
2: 哎呦，小李啊，没想到现在就会摆领导架子啊，什么意思啊？是不是领导器重，新人心里不平衡了呀？是吧，小曼？
1: 没有，的确是我越级汇报。

0: 你说带我吃好吃的，就吃这个，
1: 还儿童套餐，谁约会吃这个？你怎么了？怕我吃穷你啊？
2: 吃不穷啊，吃死你！再说了，这也不是约会，好吗？不喜欢吃不吃。
0: 吃。
1: 仔细想想，你是第三个带我来吃儿童套餐的女人。
2: 第三个了，有故事啊，说说听听。
1: 第一个是我妈，自从我妈走后，就很长时间没人带我来吃过了。
2: 第二个呢？
1: 第二个是我姐，啊，我后妈带的那个姐姐。啊。她也走了。啊。
3: 你别误会啊，不是你认为的那个走了，是离开我但还活着的那个走。
2: 吓死我！那我还挺荣幸的。吃吧，你想吃什么，今天都满足你，全部我买单。
1: 是你说的啊，你可不许反悔。
2: 不会。要吃冰淇淋吗？
4: 儿童餐而已，你还真把我当小孩了，还冰淇淋？
2: 行，那算了。
4: 巧克力口味的。
2: 行，这就给您买啊。啊，
4: 儿童套餐的玩具可都归我啊。
2: 归你。

0: 你知道今天面试的时候他们拒绝我的理由是什么？他们说嫌小，压不住客户。你觉得我嫌小吗？你也这么觉得？
1: 那你在我心里啊，就是个小女孩。每次不开心呢，就拿儿童套餐哄哄你，你不就哄好了吗？哪有大人那么好哄？
0: 我吃儿童套餐是为了要这个玩具。
1: 哎呀，别不开心了，等到你30岁的时候，你要求着别人夸你嫌小。
0: 那到时候我可不好哄了，我跟你说。
1: 那到时候再说，到时候呗。
0: 到时候我要包。
1: 包。
0: 就很贵很贵那种名牌包。
1: 我现在就给你弄个包。

0: 哎呦，吓我一跳！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呢？
1: 回来几天了？这不是忙着找工作、找房子吗？哎，来，先喝一口。
0: 哎，喝一口，喝一口，来。好久不见。
1: 怎么样啊？还天天加班？
0: 老样子呗。
1: 你上次到底为什么突然回老家呀？
0: 哦，我大姑给我打电话，说我奶奶病危了，我回老家照顾了一段时间。啊，其实上次你走的时候，李锦过来找过你。哦，是吗？那你这次回来之后联系到了吗？没联系，但我去看过她，她好像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她这么快就有新男朋友了？
1: 我本来这次回来就想把事情跟他说清楚，但没想到人家已经有新的生活了。那又怎么了？你可以重新再把他追回来的，对不对？
0: 是啊，不管他愿不愿意重新开始，我倒是欠他一个交代。
1: 来，哎，哥。

0: 回来啦！
1: 啊，回来啦！你想问你就问啊！
0: 你小姨不让我管你的事情，不问了。
1: 这么听话，不问了？那以后咱俩还日常交流吗？
0: 我问了。
1: 来来来来来。
0: 爸，你跟廖哲吃什么了？
1: 小半天就问这个呀？
0: 那民以食为天，这不重要吗？
1: 我俩就随便吃点。
0: 怎么能随便吃呢？哎呀，你要是往后你晚回来，你就告诉我一声啊，省得我们买那么多东西浪费了。
1: 你自己吃啊，你别我不在家你就自己不好好吃饭啊。装了啊！哎，这次这个角度比上次那个清晰好多。
0: 这回你姥姥肯定发现不了。
1: 你看半天了吧？
0: 啊，
1: 姥姥也该休息了，你也歇会儿。
0: 你先去洗澡吧，我再看一小会儿。嘿，快去快去快去！你洗完我洗，快快快！
1: 真高兴。我先去洗啊。
0: 嗯。

0: 马不能往那儿跳，这蹄太臭了，咱这踩着你呢。
1: 看棋别出声啊！你想下，那你来。
0: 我来就我来，等等。
2: 哎呀，关什么机呀？这是。

0: 到厕所去了一个小时了还不出来，我怕他摔跤了。
1: 会不会心脏病犯了，晕里头了
2: 呢？啊，你别着急，我现在就过去啊，一会儿有什么情况我都告诉你。
3: 怎么了？啊？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你帮我拿一下我的包，在衣帽间。
3: 哦，

0: 吓死我了！你在厕所这么长时间干嘛呀？
1: 你们俩干嘛来了？这马桶你看那按的不管用啊！我这琢磨怎么回事呢？哎，你们怎么知道我在厕所待好长时间？
2: 哦，
3: 妈，你们出去说吧，我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啊！我会修这个。
1: 婉清啊，
4: 啊，
1: 又在骗我！你们又在骗我！
4: 没骗你，
1: 那个监控啊，根本就没有搬走，你们又搁哪儿了？
0: 行行，妈，你先坐。
4: 妈，这大姐这脾气你也知道，要不装这个监控器，她每天都睡不着觉。刚才就是因为她给我打电话说看了半天您在厕所，她担心。
1: 哎呀，我不是不同意安这个，不是怕你大姐吗？你看你大姐那急脾气，没事她还琢磨出点事儿呢。
4: 是啊，那咱们换一个角度想，如果今天您真出事儿了，我们没有监控，没有办法及时赶到，怎么办？
3: 就是妈，您就把那个监控那个探头啊，就当成是我们，哎，我们时刻关注着你，守护着你，是吧？
1: 哎呀，这人老了，一切都得交给儿女了。
3: 妈，那马桶好了哈？
1: 好了，
3: 好了。我看那个水池子那龙头啊，又关不严实，总滴的水。我上外边再买一个给他换上。
1: 没发现你还会这个？
3: 哎呀，小事儿。
4: 我们家那些东西坏了，都是他一个人修的，他也就这点还行。
1: 你这什么话呀？什么叫这点还行？人大磊比你强多了，又会做饭，又会做家务。
3: 你妈，这都是应该的。婉清在外边工作那么辛苦，我在家里多干点家务活，应该的。那我去买了哈。
1: 哎哎，
3: 我去了。
4: 你看，大姐又着急又来电话了。姐，你放心吧，妈没事儿。
5: 你这监控里看着吓死我了。
4: 你等会儿。
1: 哎呀，明伟，行了，我同意装了，你就放心吧。我可跟你说啊，你可不能。

0: 老拿这个盯着我啊，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听见没？
1: 没有，妈，我就是偶尔的瞥一眼。
2: 行了，大姐，放心吧啊。
0: 哎，你等会儿，我想啊，
1: 我们要不要在那个卫生间里头
0: 装个警报器呀？
1: 万一妈要是有什么，她摁一下，我们就知道了。
2: 行，听你的啊，咱俩单独聊。妈，我要上班去了啊。
0: 好，挂了，姐。
1: 哦，好好好。我今天白天跟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呀？还关机？
3: 手机没电，干嘛呀？
1: 我妈在厕所里头，都快一个小时了不出来，我这着急呀。幸好老二他们去了。
3: 不过是虚惊一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4: 不对呀，你怎么知道
3: 你妈在卫生间里不出来呀？
1: 我这么长时间不在家，我就不放心，去给她安了个监控。
3: 啊？我看不出来啊，你还挺时髦的，还搞监控这一套，嘿嘿。我跟你说啊，下次再遇见这种事儿，打120更放心。

0: 谁呀？
1: 我，您没睡呢？
0: 啊，承志啊，来吧。
2: 我
0: 有事儿啊？
2: 我想洗个澡。没有香皂了。
0: 哦，那个有，这儿有。那个抽屉里，上面那抽屉里。
2: 哦哦。
0: 你看看有吧？
2: 啊，有有有。您没事吧？
0: 我没事啊。
3: 夜落满星光，
4: 我得在这儿陪着你啊。这大晚上的，你一个姑娘在这多不安全。你放心，同事都走了。
5: 谢谢你走吧。
4: 就你一个人在啊，快出来。
5: 我刚遇见崔经理了，他说我要敢把这事儿告诉别人，他就开除我。最重要的是他还录了照片还有视频。
6: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腹部肥胖的人越来越多。关于大肚腩，这位专家有话说。
7: 无论你怎么胖，我在这儿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胖在腰腹部。
6: 同样都是胖，为什么肚子胖危害更大呢？只有减掉大肚子，才能拥有更加健康的生活状态。以前大家瘦身，要么盲目节食，要么疯狂运动，效果不好还伤身体。王老师节目现场教大家科学靠谱减掉大肚腩，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锁定本期节目，获取更多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8: 爱生活，
9: 爱健康，
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黄杰。
9: 大家好，我是江波。
8: 首先呢，我们要有请王媛媛老师，欢迎您。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
6: 王媛媛在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中，王老师总结出专门针对腰腹肥胖的减腰瘦腹，指导数以万计体重超标，尤其是腰腹肥胖的人士，成功减掉大肚腩，瘦出苗条腰身，找回健康体魄。
9: 还有一位啊，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健康养生达人郭玉洁老师，欢迎。
10: 大家好，我是郭玉洁。
8: 最近啊，有个话题特别火，叫喊你来减肥。
10: 是的，看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8: 嗯，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0: 当然了，
1: 哇，太厉害了！
2: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3: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2: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4: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2: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3: 我就是老饿老渴，口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2: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除了这些之外，
4: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嗯。
5: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负方法与妙招吧。
4: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2: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4: 这真好，
2: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4: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2: 当然啊，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4: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2: 第三碗汤叫做扛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扛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4: 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2: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一个大肚子看成孕妇。
4: 因为是孕妇，
2: 对，
4: 让座。
2: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啊，然后她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呢，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去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4: 快给我们看看。
2: 等一下啊，
4: 好，
2: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6: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2: 两张，
4: 好漂亮呢，一下瘦了好多呀，
6: 我天哪，羡慕死
3: 我了。
2: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5: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帮助

0: 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2: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
1: 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2: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3: 各位老师，我这头一道清肠汤就做好了啊，
2: 尝一尝啊。哇，
4: 我吃个冬瓜，
5: 好吃。
2: 吃冬瓜呢，好。
5: 对于我来说，我是太高兴了，这是老能瘦身。
2: 那个汤里面有这个柠檬片的那种芳香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关键呢，它是让大家就是不难受，轻松的减掉咱们的大肚子啊。
6: 王老师啊，这肉我是一层一层的，像啊套了个游泳圈，而且我这肠道也不好，经常便秘呀。
2: 要是你就感觉浑身舒服清爽，包括现在这个裤子或者裙子啊，你那个腰围你都会觉得松了好几个厘米。
6: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我回去坚持喝啊。
0: 如果您也是腹部肥胖严重，请尽早减脂瘦身。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进行合理配伍，可以有效减掉肚子上的赘肉，做成美食，边吃边瘦身，尤其是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效果明显。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1: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2: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1: 会少放一点山楂啊。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2: 说的啊，
1: 熟快一点。
2: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
4: 我们这第二道汤也做好了。哎呀，
1: 这是我们的燃脂汤啊。哎，
2: 对，
6: 我都等不及了，
1: 看着特别的浓稠，奶白色的，哎，特别营养，味道特别好，
2: 很鲜。最关键的是它是可以在这个中午的午饭之前来喝的，不影响大家吃中午饭的。
5: 太好了，
1: 健康美味又燃脂，我们喝起来。您看同样都是吃，这王老师会吃啊，他不仅呢能够吃得健康，吃得瘦身，这有的人即使是节食啊，这也瘦不下来。
2: 大家不节食，不遭罪，不饿肚子，不受累，减下来大肚子的同时还能够让你不反弹。
0: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2: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4: 好，我这第三道汤也做好了。哎
1: 呀，好期待呀，
2: 品尝一下啊。
1: 这个裙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
2: 有肉有菜有主食啊，至少抗饿是5-6个小时。

0: 你就算是12点睡觉，在这个之前你都不会觉得饿，所以这个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扛饿到晚上睡觉，阻断夜间脂肪的形成，第二天起来腰围又松了啊，
1: 小了一圈
0: 儿。对，
2: 对，哎呀，减这个大肚子是更有信心了。
0: 等人啊到了中年以后，最忌讳的就是大肚子，也是身体变得不健康的一个前奏曲。所以说呀，想要老了生活质量好，老了少生病。从这个方面来讲，真的我觉得不是为咱们好，这是一个利国利民利自己的一个好事儿。
3: 还不挨饿不受累，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负方法与妙招吧。
1: 那说到这儿，王老师您看这肥胖的人吧，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外观，体型上看着不美观之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怎样的影响呢？
0: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哎，我就是胖一点啊，我这里呢有一个提法啊，大家一起来对照一下，出现这些症状其实就是肥胖带来的，你就要加以注意了。如果说放任不管，那就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首先啊，皮肤，哎，胖人由于体内的湿邪过盛，皮肤呢就会变得油腻，容易怎么样，长粉刺啊，
1: 痤疮
0: 啊，痤疮啊，湿疹呢啊，出现一些皮肤瘙痒等一些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你的身体会感觉到格外的沉重，四肢无力，不愿意动，哎，特别容易犯懒，这个就是脾虚。从中医来讲啊，脾主肌肉啊，所以是说呢，脾虚则肌肉无力，还有呢会影响你的这个消化系统，比如说消化不良啊，啊，暴饮暴食啊，啊，或者是吃一点就肚子胀啊，还有这个大便不成形的啊，便秘的，口苦，还会出现耳鸣，眼睛发红啊，这些都是肝火旺引起的，包括呢心情郁闷啊，容易发脾气啊，急躁啊，等等等等啊，都是因为咱们这个脂肪过度堆积造成的。所以说呀，当我们把你的这个淤堵打通了，把代谢给你提升上来了，你的血液循环变好了，这些问题啊就是可以自然的缓解的。
1: 刚才呢王老师那句话我特别的认同，如果您的肚腩有点大，那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重视起来了。怎么重视呢？请您拿起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他会帮助您解决大肚腩的问题。
2: 随着年龄增长啊，身上这赘肉是越来越多，特别是腰腹部这一圈，尤其是这个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这人呐，不能太胖，把这大肚子啊减下去，好多问题才能解决。不用节食，也不用做剧烈运动，肚子小了一大圈，身边的人都说不仅瘦了，气色也好了，我自己也感觉到神清如燕的，而且瘦下来以后人也精神了，精力也好了，头脑也不糊涂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可以去试试。
4: 我原先呀也胖，瘦下来啊是真好，不但身体健康了，人还精神了呢，每天饮食啊排便呀都特别规律。还是那句话，千金难买老来瘦。
5: 我是生孩子后胖的，怀孕的时候啊体重就长到了170多斤，生完孩子还有150多斤，主要是啊就胖在肚子这一圈，哎呀一直减不下去。不用节食，每天啊还是正常的吃饭，也不用受累，每天的排便啊都非常的规律，肚子排空以后啊一身啊都非常轻松，整个人感觉代谢都提升了，吃东西啊消化快了，人呀也特别的有活力，每天啊都精力很旺盛。
3: 通过清肠汤、燃脂汤、抗饿汤，延长饱腹感，阻断夜间脂肪堆积，关键是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就能让您轻松减掉大肚子。具体方法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负方法与妙招。
0: 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1: 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6: 那当然了，
1: 哇，太厉害了。
7: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

0: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1: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0: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2: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0: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1: 我就是老饿老渴，头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0: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除了这些之外，
2: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
3: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负方法与妙招吧。
2: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0: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2: 这真好，
0: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2: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0: 当然啊，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2: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0: 第三碗汤叫做扛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扛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2: 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0: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一个大肚子看成孕妇，
2: 因为是孕妇
0: 对
2: 让座。
0: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啊，然后她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2: 快给我们看看。
0: 等一下啊。
2: 好，
0: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1: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0: 两张，
2: 好漂亮呐，一下瘦了好多呀！
1: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0: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

0: 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2: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1: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2: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1: 会少放一点山楂啊，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2: 说的啊，
1: 熟快一点。
2: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
1: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2: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0: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2: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除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1: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2: 当然啊，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1: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2: 第三碗汤叫做抗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抗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1: 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2: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一个大肚子看成孕妇，
1: 孕妇
2: 对
1: 让座。
2: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啊，然后她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

0: 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1: 快给我们看看。
0: 等一下啊。
1: 好，
0: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2: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0: 两张，
1: 好漂亮呐，一下瘦了好多呀！
2: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0: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0: 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1: 会少放一点山楂啊。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0: 说的啊，
1: 熟快一点。
0: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
1: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0: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3: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是什么人。

0: 看你洗脑利用了。
1: 利用我？我没有，我有什么好利用的？我就是一个街头混混，滚蛋！我就是滚蛋！
0: 不怕了解你的身份，这不

0: 这屋子里有垃圾啊，倒掉就好了。人呀，也是一样的。你看，把不高兴的事情都装进去丢掉，很快烦恼就会忘掉了。你要是一直积在心里边，只会变得越来越痛苦的。好，我知道了，按原计划进行。
1: 校长找到了，
2: 对，后天就带回来。对了，乔杰，顾盼那边什么情况？暂时的信任是建立起来了，不过想要恢复如初，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1: 我们等不及了，张厅长那边已经非常着急。
2: 如果事情迫在眉睫的话，我还有另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3: 够了够了，不是，你买这么多吃的给顾盼干嘛呀？这些都是他最喜欢吃的。顾盼又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要吃自己不会买啊。那
2: 个不一样，这些可是我给他买的。唉，真是让人欣慰啊。
1: 哎呦，你还感慨上了。
2: 都是性情中人嘛。切！我可跟你说啊，这些东西你必须全数给我带到，只要少一样的话，我可饶不了你啊。
1: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哦，对了，如果顾盼遇到任何麻烦，你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我都会帮他解决的。必须的。
2: 走了。
4: 有一万岁！哎，你卖啊，便宜点吧。
5: 还要多久？
6: 马上了。
5: 再会聊。
6: 是。

0: 什么？乔姐让我带给你的，说这里面都是你最爱吃的。
1: 对了，仲文，他跟你说什么别的了吗？没有啊，该说的我都和你说了。他没有跟你说，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去哪儿找他？真的没有。总会长还没好？应该是好了，可是接替不上啊。让开。
0: 找车长，然后提他。对啊。那你上次为什么不说？我想的反正也去不了了，所以就没有告诉你。没关系，现在说也不晚。谢谢你。
2: 哎，不是，你干嘛去啊，班班？
3: 告诉了他黑匣子的秘密。新明啊，真不知道是应该恭喜你，还是应该恭喜我自己。你终于想通了。
4: 怎么说，我们也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吗？
3: 嗯。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好的计划？ 暂时没有，不过我知道有一样东西，是金先生最在意的。什么？黑匣子。
4: 黑匣子？
3: 具体说，是黑匣子里面仆从的一些黑杖，以及有关蜂巢的机密。只要我们能够拿到它，就完全可以操纵青山，从而制约金先生。
4: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我早就知道，只要我们兄弟可以一致对外，将无往不利。

0: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1: 哼，这是赞赏的目光。
0: 好吧，我当真了。
2: 拿好票。
0: 嗯，好。
1: 上车的位置离车头很近，田交杰真的来了。

0: 什么时候去找黑匣子？这个得问顾盼了，只有他知道黑匣子的具体下落。
1: 我希望快一点，如果可以在开车之前拿到，就不用赶到下一站。
0: 我知道了。

0: 你的人到了吗？
1: 早就到了。
0: 走吧。

0: 等一下，怎么了，龙哥？我怕我们这么多人过去，会吓着你的车长。要不，我们三个过去就好了。
1: 你们留在这儿。

0: 放心吧，至少我不会对你开枪，你呢？
1: 不会了。

0: 龙哥，车厢里有青山的人，
1: 能认出来吗？
0: 别乱看，等顾盼出来，你拿着黑匣子先走，我留下来掩护你。

0: 头上有白发，不仅显老，更容易让人误会成大爷大妈，真的太尴尬了。
1: 一跟你说话喊爷爷，四十多喊爷爷，
2: 上街也是都喊奶奶。哎呀，我心里一听他们那么喊，我也受不了。
0: 现场老师研究白发转黑发多年，他强调一定要分清体质，找对方法，才能轻松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
0: 现场求助嘉宾为自己的一头花白发而苦恼不已，在顾问老师的现场帮助下，让他重新看到了白发变黑的希望。
4: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3: 对，
4: 一举两得。
3: 一举两得。
0: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音乐人包胡尔茶和演员宋宁，以及我们的黑发老师孙林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不染发就能轻松让白发变黑发这种健康安全的方法，受到很多有白发困扰朋友的青睐。关注本期节目，你也能拥有一头好黑发。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白发转黑的方法告诉你。
5: 美丽不打招，健康一百分。大家好，我是晴天，欢迎收看这期节目。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您的新朋友音乐人包胡尔茶。
7: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宋宁。
6: 有点气人吧。
8: 大家好，我叫常玉华，美好的人生从我们现在开始啦。
9: 我是马敏梅，追求健康，快乐到老。
5: 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专业的顾问哈，您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孙林。
0: 孙林，副主任医师，中药学中药师，对白发问题有独到之处，效果良好，深受白发人群的高度认可。
5: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哈，须发发白，人亦老矣。也就是说，这人的头发要是白了，就说明这年纪是慢慢大了，它是成正比，大家都这么认为吧？是不是？
7: 但是好像不太是这么回事。

0: 我见过很多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啊，也有我们叫少白头这个词。
1: 长了白头发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困扰？
0: 有些时候会不自信呀。
1: 你会，
2: 我觉得首先是白头肯定是显老啊，
3: 还就是比较苍老。
1: 对，就是苍老。
3: 对，
4: 现代生活中很多人都有白发困扰，特别是中年人，不仅担心长白发，更为已经长出的白发而苦恼。大家都希望能寻求到好的方法让白发变黑，希望不染发也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今天我们节目组就为大家请到一位专业黑发老师给大家现场支招，只需简单几步就能让您白发变黑。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提前获得本节目重要内容。
1: 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白发是怎么出来的。
3: 从中医上讲啊，这个人之所以会长白发，有两种原因。一类呢是由于虚所导致的，一类是由于瘀所导致的。
2: 虚，身体虚。
3: 对，虚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虚损，虚损造成的叫虚发早白。然后呢还有一种是由于瘀所导致的，瘀呢是由于瘀滞啊，
2: 瘀堵
3: 对造成的这种白发。那么我们先说这个虚，中医上讲的这个虚，他认为是白发早生的话，是因为血虚和肝肾亏虚所导致的。
2: 血虚肝肾虚。
3: 对，因为发为血之余，也就是你这个头发长得好不好是靠什么？靠血液的这个滋养。当你血虚了的时候，它不能够滋养你的头发的话，头发的就变得不好了。所以说呢这叫血虚。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发根，发根的这个毛囊部呢，它有充足的这个毛细血管，它为这个毛囊的毛球部呢提供充足的营养。这个营养只要一充足了，那么我们这个黑色素的合成啊，包括它的输送啊就特别好，那你这个头发就是黑的。但是如果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了说这个血液供应不足了，这个时候呢毛球部没有足够的这个营养供应了，黑色素的合成也好包括输送也好，它是不是就有障碍了，运送不到这个头发上了。
1: 对，
3: 这个时候我们说头发长的就是白发。
1: 因为它这个虚，然后又有堵，营养上不去。
3: 对，营养上不去，
1: 它没有营养了。
3: 对，
1: 营养没有了，它所以这个就变成白发。
3: 对，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叫肝肾亏虚。
1: 肝
3: 它照样它不能够上溶到头发，这个时候呢头发看起来就不好了，所以这就造成了这个白发的这个问题了。
4: 顾问老师现场讲解，长白发与血虚和肝肾亏虚有关，如果不加以重视，白发问题还会引起脱发掉发出现。如果您有白发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节目。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2: 如果您也深受白发的苦恼，找不着好的好方法，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妙方告诉您。
5: 我现在58岁，4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白头发了。那会儿呢也没注意，年轻嘛不当回事儿，慢慢的那个白头发越来越多了。现在呢也是和同龄人去参加活动啊什么的，或者坐公交车呀，人都说我60、70岁，其实我今年才58岁。
3: 你看，
5: 和我的闺女出去以后也是，人说你是不是她老了啊？我搞得我心情嘛特别不好。
1: 您来，到孙老师这来，您受累，好不好？
3: 好的，
1: 来，到这边，
3: 来这儿。他这个白发呀特别有特点
2: 啊，
3: 一定是从这个鬓角处的这个开始白，然后呢从这个鬓角一点一点的往上延伸到头顶，发现没有？因为它这个正好是中医上少阳胆经的这个循行位置，因为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是从这个外眼角的这个额角的这个位置起，然后稍微向下的话呢在耳后绕了个弯儿，然后呢继续上行到头顶，然后再沿着下来经过耳后的这个风池穴，它的一路下行的，那它这个循行位置呢正好就是胆经的位置。 肝胆相表里，但是你看它后边后脑勺的这个位置，
1: 对，这
3: 还
1: 是
3: 很好的，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哎，就是从两鬓角开始白，然后呢上眼到头顶的，哎，这边也是，你看特别特别明显，
0: 对，
3: 对吧？啊，那么我们中医的四诊当中呢，叫望闻问切，所以看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看什么？

0: 看面色。那么你看脸色的话呢，萎黄，
1: 嗯，
0: 脸色萎黄就是典型的我们叫气血亏虚，气血亏虚不能够上溶于面，所以自然的脸就开始发黄了。那再加上这个头发，一个是血虚，一个是
2: 肾虚，
0: 哎，肝肾亏虚。
2: 对，
3: 通过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轻松白发变黑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4: 想知道您是属于虚还是瘀造成的白发，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
2: 先说虚，面对这个虚的这种情况引发的这个白发，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好，其实呢，不管是血虚也好，还是说肝肾亏虚也好，中医上有很多的这个方法能够给它解决掉，
2: 嗯，
0: 特别简单，
2: 嗯，
0: 你看啊，用什么呢？女贞子、菟丝子，
2: 嗯，
0: 然后呢，远志、石菖蒲，然后呢，何首乌和当归。
5: 哎，听过两位，
4: 咱俩一样，
5: 是不是？
2: 哎呦，这都没听过。
4: 何首乌、当归，
5: 对。
2: 各位，今天算是来着了，
4: 哎，
2: 有口福。
5: 怎么讲？
2: 因为这个孙老师呢，把今天的这个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带到了。
5: 哇，
2: 我们
5: 来
2: 尝一尝，
0: 尝一尝。
2: 来，我们分一分好不好？大家尝一尝。来，
5: 这一拿过来，我闻到了，对，不知道是哪位的味道这么重。
2: 当归呢？当归的味道是比较重的。
5: 哎，但是很奇怪，
0: 嗯，
5: 味道很浓，但是它不苦，
4: 还挺好喝。第二口你没发现有点甜味儿？
0: 它叫回甘，
4: 哎，
0: 回甘的那个味道是菟丝子的味道。
5: 哦，
0: 哎，味道特别浓郁的是当归。
5: 对，
4: 哦，
0: 什么意思呢？
4: 哎，
0: 就是说你血应该在什么位置，或者你的气应该在什么位置，它能够让你的气血归到各自的位置上，
2: 嗯，
0: 叫各归其位，各司其职。
5: 哦，
0: 何首乌，何首乌叫什么？何是任何，首是头，乌是头发乌黑。它的这个量啊，是需要一个严格的一个界定，通过头发来体现，叫其华在发嘛。
2: 嗯，
0: 所以这个量啊，我们得分清体质，还得根据这个人来进行一个辨证，所以我们使用的这个量上它就不一样了。
4: 如果您想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专业人士帮助到您。
3: 对于血虚及肝肾亏虚引起的白发问题，通过女贞子、菟丝子、远志、石菖蒲、当归、何首乌，实现从根源上白发转黑。如果你有白发方面的烦恼，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的白发，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了解，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2: 我们前面呢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虚，
0: 对，
2: 引发的这个白发，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瘀呢？瘀是如何导致这个黑发变白的？
0: 瘀呢，更多的是跟情志有关，啊，
2: 就情绪呗。
0: 对，情绪。你像家喻户晓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伍子胥过韶关，一夜愁白了头，这个典故大家都知道，是不是？
2: 听过。
0: 除了伍子胥之外，历史上还有一位名人也是一夜白头的，是谁呢？是闯王李自成。
2: 小李呀，
0: 据这个史料记载啊，说这个闯王李自成当时的时候不带领农民起义嘛，从这个陕西的米脂要过黄河，打过黄河才能够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但当时的时候呢，初冬季节，黄河水还没结冰呢，大军过不去，这给他急的呀，就是日夜交心，所以一夜之间
2: 白了头，
0: 就是头发胡子全白了。
2: 这是只是我们看到历史故事吗？真的会出现这种事儿吗？
0: 从这个科学角度上去解释的话，肯定不能够一夜白头
2: 啊。
0: 就是说人如果长期处于那种紧张啊、焦虑啊，
2: 就压力很大，
0: 或者是长期的这种负面情绪当中的时候，白头发长得会特别多。
6: 我还真有过，
0: 就是由于负面情绪导致了我们毛囊部的这个黑色素生成，包括它的这个输送都出现问题了，就是黑色素分泌停止了，那一旦停止之后呢，头发不就变白了吗？
2: 所以这瘀就容易导致白发的出现。
0: 对，
4: 如果您不知道您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2: 说到这个方法了，您就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瘀导致的白发怎么解决。
0: 哎，我今天我再教大家一个方法。
2: 嗯，
0: 第一个呢是莫汗莲，一个是

0: 百叶，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玫瑰花，
1: 嗯，
0: 还有呢，桑葚子也叫桑葚。
1: 嗯，说到这四位 啊，各位，这个孙老师找齐了，帮我们熬了一锅这个，
0: 哎，
1: 拿到现场了，
2: 今天来找
1: 我们先拿上来吧，好不好？
3: 好好的，
1: 来来来，这已经摆在大家面前了，这样吧，也分发一下，好不好？
2: 好，
1: 尝一尝，尝一尝，
3: 来来来，
2: 这个玫瑰花的味道很明显，
3: 这个喝着比刚才那好喝，
2: 好喝很多。
0: 对，其实大家看到的啊，颜色特别漂亮的这个颜色，
1: 是，
0: 其实是桑葚的这个颜色。
3: 哦，
2: 桑葚这么好，
0: 哎，那。这里边还有是什么呢？一个是墨汗莲，墨汗莲又叫汗莲草，
1: 嗯
2: 啊，
0: 它在新鲜的时候，我们拿手一搓它，就有黑色的汁液流出来，
1: 哦，
0: 所以你的手就整个就全变黑了。
1: 对吗？对，
0: 所以叫墨汗莲。那你血热导致的这种白发的问题，血凉了，自然头发它就不白了。
2: 是是是，
0: 嗯，所以你看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个哎。解决瘀所导致白发问题，那头发就能够很快的自然转黑。
4: 现场孙老师给出了比较适合少白头、一夜白发和脱发人群使用，选用墨汗莲、生百叶、玫瑰花、桑葚子。电视节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污的好方法。
1: 就说到因为虚和瘀哈，
0: 啊，
1: 就哪一种造成的这个白发会更难调理？
0: 我这么说吧啊，
1: 嗯，
0: 就是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嗯，其实呢，我们说瘀更多偏向的是年轻一些的比较多一点，
1: 嗯，
0: 因为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大，
1: 对，
0: 家庭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压力，所以他会精神紧张啊，负面情绪啊等等的，导致白发的这种就比较多一点。
1: 是，
0: 然后呢，情志调整，再加上这个白发转黑，效果就非常好。
1: 行，
0: 而虚呢，嗯，
1: 怎么样？
0: 它主要针对的是年龄比较长一些的，我们说年纪比较大一些的，
1: 哦，
0: 这样的人群比较多一点，也要双管齐下。只要是同时进行的话，那就都能够收到好的这个效果。
1: 行。
4: 孙老师提出，白发是由气虚和气瘀两种原因造成，只有分清体质，找对方法，就能让您白发转黑，快人一步。如果您想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发，想从根源上白转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5: 我叫张杰，我啊50多岁了，你们看我的头发，都白了，不认识我的人呀，都认为我70-80岁了呢。我原来啊是干会计的，整天和数字打交道，用脑子也多，家里事儿呢也多，家里呢和工作呢我都得兼着，都得管，白天呢也忙，晚上老睡不着觉，然后啊这头发没几年就全都白了。我们一个单位的哈，同事都差不多年龄，就我的头发白得多，特别显老。我呢也试着去染染吧，染了以后啊，哎，是显得年轻一些，可是不能光染呀。过不了几天啊，这发根就白了。各种产品啊，染发根的我也都试着用了，哎呀，蹭的哪里啊都黑，哎，太闹心了。
2: 您这跟小片里面可是判若两人啊。
5: 大家好，我叫张杰。在半年以前的时候吧，整个头发前面全都是白的，就是后头染的有一点是黑，
2: 就是头顶还有一点点，但是已经不是白色了，已经感觉在往黑的转变的这个颜色，有点说灰色了。
5: 是的，就是个别的地方你看零星的，哎，有这么几个白的了，
2: 里面还有一点点，但是基本上都已经黑了。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能看得到，就零星一点点，但是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黑了。但这边很好，哎，所以它在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对不对？
5: 对对。
0: 像它的这种白发程度呢，就是典型的由于气血亏虚之后所导致的。那么通过白转黑方法，现在恢复成这样，速度已经算是非常快的。而且它这种情况，在我们白转黑方法当中。

0: 不是个例，很多人甚至比他严重的恢复的都非常好，效果会越来越好，是没有问题的。
1: 我希望大家看到我的白头发都变黑了，也都和我一样告别白头发，以后啊都是黑头发。谢谢。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3: 这白发是怎么出来的？
0: 从中医上讲啊，这个人之所以会长白发，有两种原因，一类呢是由于虚所导致的，一类是由于瘀所导致的。
4: 虚，身体虚。
0: 对，虚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虚损，虚损造成的叫虚发早白。然后呢，还有一种是由于瘀所导致的，瘀呢是由于瘀滞啊、
4: 淤堵，
0: 对，造成的这种白发。那么我们先说这个虚，中医上讲的这个虚，他认为是白发早生的话，是因为血虚和肝肾亏虚所导致的。
4: 血虚、肝肾虚。
0: 对，因为发为血之余，也就是你这个头发长得好不好，是靠什么？靠血液的这个滋养。当你血虚了的时候，它不能够滋养你的头发的话，头发的就变得不好了。所以说呢，这叫血虚。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发根，发根的这个毛囊部呢，它有充足的这个毛细血管，它为这个毛囊的毛球部呢提供充足的营养。这个营养只要一充足了，那么我们这个黑色素的合成啊，包括它的输送啊，就特别好，那你这个头发就是黑的。但是如果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了说这个血液供应不足了，这个时候呢毛球部没有足够的这个营养供应了，黑色素的合成也好，包括输送也好，它是不是就有障碍了，运送不到这个头发上了。
3: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说头发长的就是白发。
3: 因为它这个虚，然后又有堵，营养上不去。
0: 对，营养上不去，
3: 它没有营养了。
0: 对，
3: 营养没有了，它所以这个就变成白发。
0: 对，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叫肝肾亏虚。
3: 肝
0: 它照样它不能够上溶到头发，这个时候呢头发看起来就不好了，所以这就造成了这个白发的这个问题了。
2: 顾问老师现场讲解，长白发与血虚和肝肾亏虚有关，如果不加以重视，白发问题还会引起脱发掉发出现。如果您有白发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节目，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4: 如果您也深受白发的苦恼，找不着好的好方法，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妙方告诉您。
5: 我现在58岁，4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白头发了，那会儿呢也没注意，年轻嘛不当回事儿，慢慢的那个白头发越来越多了，现在呢也是和同龄人去参加活动啊什么的，或者坐公交车呀，人都说我60、70岁，其实我今年才58岁。
0: 你看，
5: 和我的闺女出去以后也是，人说你是不是她老了，我搞得我心情嘛特别不好。
3: 您来，到孙老师这来，您受累，好不好？
0: 好的，
3: 来，到这边，
0: 来这儿。他这个白发呀特别有特点
4: 啊，
0: 一定是从这个鬓角处的这个开始白，然后呢从这个鬓角一点一点的往上延伸到头顶，发现没有？因为它这个正好是中医上少阳胆经的这个循行位置，因为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是从这个外眼角的这个额角的这个位置起，然后稍微向下的话呢，在耳后绕了个弯儿，然后呢继续上行到头顶，然后再沿着下来，经过耳后的这个风池穴，它的一路下行的。那它这个循行位置呢，正好就是胆经的位置。肝胆相表里，但是你看它后边后脑勺的这个位置，
3: 这
0: 还好的，是好的，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就是从两鬓角开始白，然后呢上延到头顶的，这边也是，你看特别特别明显，对吧？那么我们中医的四诊当中呢，叫望闻问切，所以看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看什么？看面色。那么你看脸色的话呢，萎黄，脸色萎黄就是典型的，我们叫气血亏虚，气血亏虚不能够上溶于面，所以。

0: 自然的脸就开始发黄了，那再加上这个头发，一个是血虚，一个是
1: 肾虚，
0: 哎，肝肾亏虚。
1: 对，
2: 想知道您是属于虚还是瘀造成的白发，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
1: 先说虚，面对这个虚的这种情况引发的这个白发，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好，其实呢，不管是血虚也好，还是说肝肾亏虚也好，中医上有很多的这个方法能够给它解决掉，特别简单，你看啊，用什么呢？女贞子、菟丝子，然后呢，远志、石菖蒲，然后呢，何首乌和当归。
3: 听过两位，
2: 咱俩一样，
3: 是不是？
1: 这都没听过。
2: 何首乌、当归，
3: 对。
1: 各位，今天算是来着了，有口福。
3: 怎么讲？
1: 因为这个孙老师呢，把今天的这个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带到了。哇，
3: 好，
1: 我们尝一尝，
0: 可以尝一尝。
1: 来，我们分一分好不好？大家
0: 好，
1: 来。
3: 这一拿过来，我闻到了，对，不知道是哪位的味道这么重。
1: 当归呢？当归的味道是比较重的。
3: 哎，但是很奇怪，味道很浓，但是它不苦，
2: 还挺好喝。第二口你没发现有点甜味儿？
0: 它叫回甘，回甘的那个味道是菟丝子的味道。味道特别浓郁的是当归。
2: 对，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血应该在什么位置，或者你的气应该在什么位置，它能够让你的气血归到各自的位置上，叫各归其位，各司其职。何首乌，何首乌叫什么？何是任何，首是头，乌是头发乌黑。它的这个量啊，是需要一个严格的一个界定，通过头发来体现，叫其华在发嘛。所以这个量啊，我们得分清体质，还得根据这个人来进行一个辨证。
2: 如果您想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专业人士帮助到您。
4: 我叫郭占虚，今年50，36、37开始是白的，刚开始的就从两个鬓角，后来以后呢，我就看到这个头顶开始白，后来再接一年多点吧，整个头，你看，基本上都白了了，黑头发很少很少了。出去了玩去了，好多抱小孩的，一跟人说话喊爷爷，你说我还不到50呢。老师，40多喊爷爷，但你怎么解释？给你解释不清楚啊，对吧？关键你白头发，人都说你年龄大，这个染发剂特别刺鼻，染完了以后，看他眼睛都疼，所以后来我都不染了，白就白吧。很快，这头发都白了吧都。你看，原来两个鬓角白的特别厉害，现在你看都黑了，你看还有秃顶，你看这可不是染的，真的有效。这一会儿还有都白的，但是也轻多了，原来这都白了了，黑多了。现在你看，真不是染的。
3: 欢迎，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你好，
4: 大家好。
3: 难怪您这么高兴，刚才我们看完那个小片，跟您现在的确是变化特别大。您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是怎么变黑的头发？
4: 慢慢的就变黑了，挺有效果了。你看现在，基本上。白头发少了，你得多
3: 点。那您现在就是几乎全头啊，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来，郭大哥，咱回头看，
4: 就这个地方，还有点白的。到现在你看，基本上就没这么白的了。
3: 对，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您整个的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个循序渐进的变化，我们都看到了，所以特别替您开心。
4: 是啊，你比如你开心，我自己更开心。
3: 下回咱们再坐公交车，给人家让座了。
4: 对的。
0: 像他的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是由于瘀所导致的这个白发。但是你看啊，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恢复呢，是分层次的啊，他就能够一直保持这种年轻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恭喜您，
4: 特别好。一不伤身体，有对身体有利，有健康，变黑又快，和而不为嘛，白发变黑发，让男人帅起来。哇，
3: 有气势。
5: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6: 我叫曹美英，今年60岁了。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我发现我的头发就开始白了，因为当时工作也忙，孩子也小，家务事也多，所以呢，我心里头也操心着呢。几年下来， 头发几乎全

0: 都白了，而且吧又显得老。你瞧我这个头发如果一打散的话，人呢就显得更憔悴。我的头发呢主要从头顶开始全都是白的，还有包括这个后顶以及啊我这个边上啊两边，所以我一般啊都不放下来。后来我就开始染发，可是这个染发这个呢，因为是化学成分，对我这个头不行，过敏。我每次染一次，我这个脑袋都刺得受不了，所以我就再也就不染了。而且有时候确实上街也是他喊奶奶，哎呀，我心里一听他们那么喊，我也受不了。可是我没办法呀，我就是特别羡慕我这个岁数的人，头发都是黑的，该多好啊！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看了小片以后，我觉得今天您的气色非常非常好哎。
0: 这个白发转黑的方法，就感觉到这个头发根里头啊，它是按照那个头发根一点一点慢慢变黑的。
1: 嗯，
0: 基本上就成这样。
1: 我们来看一下，哎，来看一下。
0: 嗯，
1: 几乎没有了，阿姨。
0: 鬓角
1: 有那么一点点。
0: 对对对，还是有两根。嗯，
1: 这已经好了很多。这边我看看还有吗？这边还有一些白发哎，让大家看一下，就是外面一层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但是里面还是有些白发，
0: 有几根
1: 发梢这边看起来好像稍微明显一点，
0: 所以我得慢慢的一直下来才行。
1: 明白了，就是头发根变黑了以后，一点点长下来顺下来，因为您从不染发，
0: 不染不染，我特别满意，精神头也好了，而且吧，我感觉到他这个方法是安全，
1: 嗯，
0: 效果特别明显。
2: 所以它是经过了情志的这个调理，再加上白转黑方法，不仅是说性格开朗了，而且呢最主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这个头发梢的这个白发一点一点的被剪掉之后，那整个头发会越来越好，只会让你更加年轻。
1: 好，也祝您越来越美丽，谢谢您阿姨。
0: 谢谢。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4: 好，再次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是来进行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5: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了，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要接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运动嫂。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3: 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咱俩有点大
9: 事。是吧？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间在于
0: 心。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5: 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土耳其公开赛决赛轮的赛事精华。那么这场比赛是在土耳其的国家高尔夫俱乐部进行。那么在前三轮结束之后呢，来自葡萄牙的丹尼尔·罗德里格斯以及来自瑞典的米卡尔·林德伯格，两人都是交出了低于标准杆七杆的成绩，一起获得了54洞的领先。而这场比赛呢，是有三位中国球员参赛，丁文一、吴阿顺跟周艳涵。其中丁文一是表现最好，在54洞过后是只落后一杆，排在并列的第三位，还是很有机会来冲击一下冠军。那吴阿顺是排在并列的第九位，周艳涵的表现要稍微的差一点，排在并列的第71位。球场上摆放着巨大的客机的模型啊，因为这场比赛的全称也是叫土耳其航空公开赛。来看一下第四轮早前一些精彩的回顾，来自荷兰的大流士范德利尔。今天天气看起来还是非常的不错啊，因为第三轮的比赛呢也曾经是因为雷暴被迫中断了两个小时，而罗德里格斯也是在会馆当中啊，看着身后的追赶者逐渐的掉杆。好球，一点点的右线抓到了 birdie。来看一下第四轮目前的领先榜啊，丁文一今天的状态一般啊，已经跌出了领先榜榜单的第一页。现在米卡尔·林德伯格依旧是高居榜首位置，罗德里格斯下滑到了并列的第二位，丁文一已经是下滑到了并列的第11位。今天目前为止是正一的成绩，在11洞过后。来自意大利的德雷开球偏到左侧了，直接掉进了树丛当中。感觉到这个镜头上现在好像是似乎是又起了一点点的水雾啊，有点水珠，看来这个天气还并不是特别的理想。18洞这边范德利尔收杆的小鸟推顺利的推进，成绩来到负7，打出了四天以来最好的一轮球，67杆的单轮成绩。尤恩·福克森在帕3的第16洞，今天的标盎率还可以啊，前15洞上了其中的12个。这次没有能够打上啊，偏到了左侧，还短了一点。那土耳其的国家高尔夫俱乐部呢，也是位于土耳其安塔利亚的贝莱克地区，这是这个地区的第一个高尔夫俱乐部，也是被公认为啊是土耳其高尔夫运动的先驱。球场也是比较有历史啊，1994年就开业了。整个球场呢是一个27洞的锦标赛级的球场，标准杆72杆，球场的长度是超过了6400米。这边罗德里格斯啊打短了一些，回滚到了果岭环上。九号洞这边，日本球员金子屈大，2002年出生的球手，错过了一个小鸟推啊，很可惜，擦着洞杯的左侧。啊，这会儿球场上空啊，确实是下起雨了，球童已经开始撑伞了。67杆的单轮成绩，

来看林德伯格，十二洞公国岭的一杆。嗯，还可以。德雷开球偏到了左侧，嗯，感觉这个雨势还不小啊。那么第三轮过后呢，当时除了两位球员并列领先之外呢，在他们身后是一个只落后一杆的多达六人的集团，组成了并列第二的并列第三的阵容。但是现在这个成绩已经开始出现了逐渐的出现了分化。罗德里格斯这一推力道不错，稍微偏右了一点。他在昨天的第三轮比赛的前六个洞啊，就抓到了四只小鸟，开场是非常的火热。米格里奥斯来自意大利的球员，148码，打过了一点。来看尤文福克森，16洞，刚才的开球稍微短了一些，偏到了国岭的左侧。好球，漂亮。好，再回到十二洞的国岭，看林德伯格小鸟推。嗯。没问题，一个保帕推。德雷这边还剩134码到旗杆，今天的标昂率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啊。前13洞标准杆上了其中8洞的国岭，这杆打大了一点。再次回到16洞的国岭，看约翰福克森的保帕推。嗯，没问题。目前是落后2杆。15洞这边印度球员3度保帕推，嗯，左线没抓够。再次回到14洞国岭，看德雷的小鸟推，80英尺的长度。瞄一点左线啊，但是这个线明显的还是差了很多。好，罗德里格斯这边开球偏到了右侧的树下，很年轻的一位球员啊，今年只有23岁，而且也是去年刚刚通过了 HP 巡回赛的途径啊，晋升到了 DP World 巡回赛的序列当中。那么同时呢，土耳其公开赛也是整个本赛季亚洲系列挥杆赛的最后一战，收官之战。那么亚洲挥杆赛的赛段的前三的球员呢，还将获得美国 PGA 锦标赛的参赛资格。福克森17洞。

总共国里还剩153码。14栋的T台这边，米格里奥兹，558码的五干洞。嗯，开球没问题。罗德里格斯，攻果岭泥杆，刚才是打进了沙坑。嗯，还不错。17栋这边，本德维斯伯格也是攻果岭泥杆，打到了果岭外啊。来看回切的这一杆，稍微过了一点。15栋 T 台这边，德雷527码的四杆洞。嗯，小球啊，在左起之后偏出了球道。再回到米格里奥兹这边，好球，顺利的两杆送上了果岭，这洞啊至少会有一次很好的抓鸟的机会啊。从眼下的比赛进度来看呢，米格里奥兹也是仍旧还有机会来尝试一下争取冠军。13栋林德伯格，哦，好球。这样的话领先优势啊依旧还是两杆，成绩来到了-10。多德里格斯，嗯，尤恩福克森17栋推 birdie。今天他是在比赛的第4洞啊，打出了一头老鹰。回到15洞，马托曼纳瑟罗，老帕推，推短了，力道不够。17栋维斯伯格的宝帕推，好的，没问题。14栋这边，林德伯格的开球啊，之前3轮啊，在这栋都没有能够抓到过小鸟，都是帕的成绩，开球偏到了右侧。本身国家俱乐部的这个球场呢，便是在松树林跟桉树林之间蜿蜒的穿行，因此也是对于开球落点的要求非常的高。整体来说呢，这个球场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狭窄的林地风格的球场。回到17栋，福克森的宝帕推，嗯，没问题。今天是在出门后啊，很快在3号洞先是吞了一个 bogey 啊，好在4号洞的一头老鹰做出了一个有效的弥补，随后又抓到了4只小鸟，吞下2个 bogey。罗德里格斯来到了14栋的 T 台，558码的五杆洞。同样也是开球偏到了右侧。

好，十五栋的球道，德雷。嗯，哦，还好，运气不错啊！小球在磕磕碰碰的弹跳之后啊，还是顺利的避开了沙坑，来到了果岭上。

稳的距离啊。回到十八洞 T 台尤恩福克森372码的四干洞。整个落球的区域非常的狭窄啊，好在球还是停在了果岭的球道的边缘的位置。十四洞米格利奥兹，看看能不能够把握住这次推 birdie 的机会。现在落后三杆，顺利拿到小鸟，两杆的差距并列第二的位置。理论上还是存在着争冠的可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中国球员丁文一的名字啊，已经是彻底看不到了。今天可能也是受了场地条件的影响，没有能够完全的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林德伯格目前是两杆优势，单独领先。

0: 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欢迎回来。这场比赛呢是来到了土耳其。那土耳其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国土面积大概是78万平方公里，在地理上呢大概97%啊属于亚洲的小亚细亚半岛，3%呢属于欧洲的巴尔干半岛。那的历史上呢，土耳其也是赫地啊、拜占庭等等多个古文明的发源地，后来也成为了强盛的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区域。那土耳其的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啊，拥有众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那其中包括了19项文化遗产跟2项文化与自然的混合遗产。我们看到现在天空飘的热气球啊，这是土耳其非常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卡帕多奇亚。这个地方呢处在土耳其的中部地区，以独特的火山岩地貌而闻名，也被称作是月球表面，也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热气球观光地之一。那土耳其的美食呢也是同样值得品尝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旋转烤肉啊，这是一种将羊肉、鸡肉或者是牛肉在垂直的烤架上烤制后切成薄片啊，搭配面包或者米饭来食用的一种食品。那尤其对于中国游客来说呢，从2026年啊，今年的1月2号起，持中国普通护照的公民可以免签进入土耳其，每180天内啊，累计不超过停留不超过90天，那也是非常方便我们去到那里啊，打球也好，旅游也好。那土耳其的货币呢，使用的是土耳其里拉啊，1美元大概42里拉这样。那总的来说呢，这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旅游资源丰富，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了解和探访的目的地。好，继续回到比赛18洞，本德维斯伯格，龚国岭的啊，这已经是他的第三杆了。这杆还是偏到了右后侧。现在雨下的不小，而且看这个国岭旗的飘动的幅度啊，现在风也起来了。15洞德雷宝帕推，这个一出去啊，球一出去就偏到了右侧。

十八栋，尤恩福克森，最后一栋了，龚国岭的这一杆。十四栋林德伯格，第三杆。那么，打到现在为止呢，中国球员周艳涵是已经结束了比赛啊。应该说他在比赛的后三轮一直都没有太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决赛轮只是打出了一个两鸟五 bogey 一个 double， 单轮正五的成绩啊，总成绩是正八。吴阿顺是在决赛轮交出了三鸟四 bogey 一个 double， 单轮正三，总成绩是负二。十八栋这边韦斯伯格最后一栋的，这是第四打了，还好啊，切过了这道几线，但是最后一栋至少也是吞一个 bogey。回到十四栋看罗德里格斯，从国岭外，他推的是右线，但是这个右线显然是没有抓够。好，十八栋尤恩福克斯，看看能不能两推保帕吧，负七啊，并列第四的成绩。推短了，哎呦，这个距离啊，接下来的一推很尴尬。再回到十四洞看领先组这边，林德伯格目前是两杆的优势。这场比赛，哎呦，好球，又一个 birdie， 三杆领先了。今天的积分卡六个 birdie， 两个 bogey。这场比赛呢，也是他在 DP World 巡回赛参加的第70场比赛啊。今年33岁了，目前为止的生涯当中还没有能够拿到过任何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奖杯。这么看起来，今天啊，即将迎来自己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首胜啊。而且他如果能够拿到这场比赛的冠军呢，同时也能够获得美国 PGA 锦标赛的参赛资格。210码的三杆洞，十六洞看德雷。这杆短了，今天的旗位也插着非常的靠右啊，这个右旗的位置正好右侧还是一个沙坑，只能是选择往左打。博森保帕推好球，顺利的救到了帕，这样的话单轮69杆，总成绩负七，并列第四，结束了比赛。十五洞林德伯格，没问题啊，开球很直。来看罗德里格斯，今天的准确性啊，这个确实是不仅仅是标昂力，开球上球道的成功率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啊。这一次开球依旧还是偏到右侧。十五洞米格里奥兹，罗德里格斯之前是抓到一只 birdie 啊，现在还是差两杆，单独的第二位。后九到目前为止只抓到了一个 birdie， 还吞下了一个 bogey。德雷的第二打，哎呦，差一点点，看着很像啊，似乎是直接冲着洞杯而去，稍微偏左了一点。回到十五洞球道，看林德伯格还剩230。

五马，看他的衣角摆动的，这会儿风还真是挺大。嗯，这一栋这一杆偏右啊，直接掉进沙坑，非常强大的一个一个逆风。再看罗德里格斯，还剩282码。嗯，不错。当然距离旗杆啊还有一定的这个应该说相当长的一段距离。16洞，来看米格廖兹。嗯，方向很正啊，就是距离没打够，当然这个位置也相对安全一些。来看17洞这边吴阿顺。这也是早前的一些画面，非常漂亮的一只 birdie。这个 birdie 呢，也让他的名次啊从并列第30进步到了并列第29。今天的第三个 birdie， 也是当轮的最后一只 birdie。18洞这边阿米塔吉，嗯。17洞，德雷的开球，391码的四杆洞。来看林德伯格15洞的沙坑球。这杆短了。法国球员尤格库索也是在第15洞。罗德里格斯。嗯。球速应该是够了，能推到旗杆边，好球，没问题。这一洞如果是能够顺利的救到帕，而林德伯格假如是吞下一个 bogey 啊，那么他还是有机会啊。阿米塔吉，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保帕推。如果推进啊，领先优势无可撼动。嗯，这推力道不够，吞下 bogey。米格廖兹，从果岭前端。18洞阿米塔吉的保帕推，目前是-5的成绩，没问题，低于标准杆5杆，并列第9，结束了比赛。再回到15洞，罗德里格斯的保帕推，推进的话将只差1杆，还剩最后的3个洞啊，比赛的悬念依旧还存在着。好了，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林德伯格一杆单独领先，罗德里格斯一杆落后排在单独的第二位，米格廖兹再落后一杆排在单独的第三位，大刘是范德利尔、雅各布斯和奥里森一起排在并列的第4位。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土耳其公开赛的决赛轮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德雷142码到旗杆，这杆是直接打穿了果岭。16洞尤格库索今天单轮目前为止还是正一的成绩，目前总成绩是负，排在并列第9的位置。好球，同样是打果岭的前端啊，弹跳之后停在了旗杆边。好，再回到16洞 T 台，可惜了，这杆偏右，到果岭右侧的这个沙坑里。再看林德伯格，正好停在果岭环上。17洞这边米格利奥兹401码的四杆洞啊，今天的旗杆位让这洞的长度是391码，开球没问题。德雷这边还不错。林德伯格跑的不错啊，正好是越过了上坡，停在旗杆前。来看罗德里格斯能不能救到旗杆附近。德雷的宝帕推，可惜了，磕到了洞杯的右侧，又弹了出来。尤格库索先来推，差一点点。一点点的侧下坡，这样的话在这一洞吞下一个 bogey， 林德伯格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能够顺利的保帕，还剩最后两洞，差距再次回到了两杆，应该说留给他的时间是不多了。17洞米格利奥兹还剩166码。

德雷十八洞的开球。好，林德伯格这边来到第十七洞的 T 台，也是前面的三轮在这一洞都是 par 的成绩，还没有抓到过 birdie。罗德里格斯，第一轮在这一洞曾经是斩获过小鸟。小鸟推，差一点。还剩135码。好球，往回拉，好球，非常漂亮的一杆，但是没有能够停住啊。米格廖兹保帕推，没问题。里奇拉姆塞十八洞公国岭的这一杆。这杆短了。林德伯格十七洞公国岭，今天前十六洞标昂上了其中十二洞的国岭，162码到旗杆，非常不错啊，停得非常的稳。小爵和真来自新西兰的日裔球员，十八洞的第二杆。罗德里格斯十七洞公国岭，倒数第二组球员来到十八洞。好球。这个右线是没抓够。72杆结束比赛，总成绩-6。回到十七洞国岭，罗德里格斯先来推，瞄一个左线，但是这个线明显是不够啊，而且力道也偏小。十八洞看小爵和真，先上后下，走左线。没看尤格库索，国岭环上直接推。差了一点点。

林德伯格这边。保帕问题不大，两杆的优势。最后一动啊，只要不犯大的错误，这个冠军应该说已经是基本上到手了。18洞，一个料兹攻国岭，还剩135码。今天也是曾经一度挤进过争冠的行列啊，在前九洞抓到两只小鸟零 bogey 的情况下，但是在转场之后呢，很快就吞下了 bogey。 尤克库索打了一个左曲，哎呦好悬啊，差一点点就掉地沙坑啊。最后18洞的林德伯格三轮下来三个不同的成绩，这次开球偏到右侧，罗德里格斯这动作都是怕，前三轮倒是很稳啊。好，终于给到了中国球员丁文一的画面，目前是-4的成绩，今天还是确实发挥的不甚理想，总共只抓到了两只小鸟。一个料子这边差一点点，力道小了，这个线路没问题。-8的成绩，第二的位置。好，丁文一的保帕推，今天是总共两鸟四个 bogey， 单轮正二，总成绩是-4，并列第13的位置。来看林德伯格攻国岭，只要能够顺利送上国岭啊，这个冠军跑不了了。好的，没问题啊。两推保帕，哪怕是三推啊，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好，来看罗德里格斯，如果不能够打到旗杆边啊，这场比赛注定是与冠军无缘了，还是稍微短了一点。小球在往回拉了之后啊，可以提前恭喜一下米卡尔林德伯格，33岁的瑞典球员，在 DP World 巡回赛自己第70次参赛的时候，终于是斩获了首胜，并且还顺利拿到了美国 PGA 锦标赛的参赛资格。推的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好，来看林德伯格，看看最后是不是以-10的成绩啊完成决赛轮。尤克库索这边保帕推好球，顺利的在最后一洞就回了帕。罗德里格斯最后一洞的发挥啊，依旧是连续四轮都在这一洞是帕的成绩。林德伯格冠军推，最终的总成绩单轮-3，总成绩-10，两杆的优势赢得了比赛。今天领先组的俩人啊，在1号洞都是小鸟开局，但是林德伯格在3号洞啊将

0: 一杆的优势拱手让出，好在接下来四个洞又抓到了三只小鸟，继续获得一杆的领先。两人当时在九号洞同时吞下了 bogey， 但是林德伯格在第十三洞抓到小鸟之后，将优势扩大到了两杆。来看一下本轮的竞赛五加球，十六洞林德伯格这次果岭外的上坡推，顺利送到了旗杆附近。竞赛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米格廖兹，十五洞，非常大的一个右线，拐过来了，好球。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就是林德伯格，十四洞的小鸟推。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范德利尔，在帕三的五号洞。小球缓缓地回滚到了洞杯的附近，绝佳的抓鸟的机会。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我们来看，这是十七洞挖顺，抓一个左线，很大的一个左线，顺利拿到了本轮的第三只 birdie。挖顺最终是获得了本场赛事的并列第29位。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土耳其公开赛决赛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3: 南都江第一次来滑，这个屯川段。
4: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3: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2: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感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4: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5: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4: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5: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4: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5: 差不多。
2: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6: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7: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5: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4: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天哟，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5: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2: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感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4: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8: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4: 啊，鱼的滑梯。
8: 鱼搁这滑去，对，鱼的滑梯。
4: 那鱼要怎么？

0: 运到这儿呢？
1: 下游有一个生育机，生育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往这儿放下去。
0: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1: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那个南屯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育机。
2: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0: 这里是
3: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0: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3: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0: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3: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0: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3: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2: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7: 电工，
8: 你要干啥？
7: 哎呀
6: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8: 呀呀呀呀呀呀呀
6: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9: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1: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2: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0: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3: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4: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5: We are coming！
10: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包书上已经写清楚了目前机器的使用时间了，

0: 胡总，我也是老工人了，我必须得说句话，这高炉不大修，原则上不建议再使用，否则非出危险不可。
1: 许半夏那边怎么样？你估计他这个厂子什么时候能起来？
2: 怎么也得两三年吧。
1: 那也就是说我们还能撑上两三年，等他真的起来了，我们就拼不过人家了。

0: 妈，签个字。
1: 嗯，好。
0: 就是这几个都得签。
1: 好，这几张哈。

0: 这你的，这么厉害，是，你才准备了多久？这也没多久吧，就试了一下。我读大学那会儿，我那同学到现在，就我，我申请到现在没申请下来呢，你还试一试，你要气死人你！你什么时候去啊？
1: 这个我没想好，我去不去不一定呢。
0: 什么叫不一定啊？这你还用思考吗你？我告诉你，你要不去，你后悔一辈子。我大学到现在，
1: 关你什么事儿啊？签完了，走。
0: 不是，这事不关我的事儿，你别考虑了，我求你了，别考虑了，直接去，你不去这一辈子都后悔。

0: 见。
1: 哎，姐，你怎么又吃方便面啊？这对胃一点不好。你看看这个啊，一期的基建、厂房、设备、管道都在这儿了。现在账上还有4000万，先给谁后给谁，你得拿个主意。
0: 行，我知道了。
1: 你看看这个，姐。
0: 怎么了？
1: 看看，夸我。
2: 行呀，高新姨，你这要争小洋人了呀？
3: 我是真没有想到能这么顺利。
2: 那这么好的事儿，晚上喝顿酒庆祝一下。
3: 那不用，姐，你就说，你支不支持我出去？
2: 我当然支持啊，必须支持。哎，你小童知道吗？
3: 我还没跟他说呢。嗯，
2: 那你得赶紧跟他说呀。
3: 姐，你跟赵磊是怎么相处的呀？就平常。
0: 什么意思？
3: 就是我看你们俩也好长时间不见，也离得挺远的。这感情怎么维护的呀？就会觉得淡了吗？
2: 我们能跟你们情况一样吗？我们俩至少在国内打电话发信息呗，实在是想了买张机票跑一趟。
4: 但你这一走，
2: 你们就是在两个国家，那是说见就能见的。
3: 但我觉得吧，你们俩是这么长时间不见，也跟两个国家差不了多少呀。哎，我不懂啊，我就是问，就你会隔多久给他发一个短信，或者是你们打电话的时候会聊些什么呢？就会没有话题吗？就距离会有影响吗？
2: 感情跟时间距离有关系吗？两人在一块儿，只要心在一起就行了，彼此互相理解，互相信任。有什么事儿都惦记着，这不就挺好的吗？不是有句话说吗？两情若是长久时，就岂在朝朝暮暮。
3: 行了，你可别给我背课文了吧。说实话，姐，你有没有想他回来，或者担心他呀？

0: 再或者说如果好长时间不见，你们就会觉得感情会有点淡了。
1: 行了行了，说你的事儿了，您老扯我干嘛？我跟你说的你又不信，你有那功夫还是想要怎么跟童瑶琪说吧。
0: 行，你少吃面啊，对胃不好。
1: 废话吧。

0: 王总，
1: 合作愉快。
2: 好，吴总啊，这次时间紧，拜托了。
0: 哎呀，王总，一个月的时间确实是太紧了。
2: 哎，刚签的合同啊，上面都写了。
0: 你放心吧，啊，这么大的量，这么短的时间，在滨海啊，也只有我们能够做得到。
3: 那当然。
2: 所以说，吴总啊，才是干大事的人呢。我还有点事儿，就先走一步了。
0: 好，那慢走。
2: 好，
0: 送一下。
4: 再见啊！
2: 哎，
4: 再见，
2: 再见，
4: 再见。走，我也先走了。
0: 哎，老邱，
4: 啊，
0: 你先等会儿。
4: 怎么了？
0: 看见了吗？军令状可已经签下了，时间紧，任务急，但我还是担心呢，咱们这个设备的问题。维修设备的人怎么样了？
3: 都招上来了，正在做培训，过几天就能上岗。
5: 吴总，工人和厨子拉起来了。
0: 什么原因啊？
5: 工人说做饭的水有问题，糖离铁锈味太大了。
0: 这样安排一下，从现在开始，所有的食堂用水全部要从外面进，厂里的水不要饮用了。啊，我让你安排的事情安排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那就马上开工啊。
5: 好。
0: 球啊，
4: 嗯，
0: 你还是亲自去一下食堂吧，
4: 嗯，
0: 好好安抚一下工人，
4: 嗯，
0: 这个时间点上，工人千万不能出问题。
3: 我知道，我马上就去。
6: 屋里面没有，找了。柜子吗？我看看啊，没有啊。没有呀，童耀奇，这不在茶几底下吗？你非说在柜子里，你说，你说你还藏私房钱是不是？
7: 你赶紧把钱给我送车队去吧，等着用呢。
6: 啊，知道了。
8: 第一，跟野猫结婚，好好对他。第二，多读书，跟野猫有共同语言。第三，跟野猫生个孩子，等孩子长大了，野猫辅导文化课，我教他踢球。我初中的时候，学校足球队。第四，带着野猫和孩子飞到巴西看足球比赛。第五，把车队搞好，争取把车队变成正规的公司。第六，坐 U2 飞机飞到太空看眼地球。第七，小陈没实现，帮他做了。

0: 要出去读书，这事儿你们俩应该好好商量。
1: 你拉我过来干嘛呀？不管你做什么决定，你跟他好好说。
2: 姐，你知道

0: 小童跟小陈一样有一个遗愿清单吗？就上面一条条写的，都是他这辈子非得做的，不做会后悔的事。
1: 哦，我好像听说过，怎么了？
2: 老大，
3: 你干嘛去了？这么晚才到？
2: 有事儿，有事儿。点菜了。
3: 啊，你老不来？
2: 今天得吃点好的。老板，加点菜。
4: 好嘞。
2: 来吧，先喝一个。来，来，喝一个。
0: 陶小琪，我问你。咱俩认识多久了？
2: 三年多。
0: 恋爱多久？
2: 不一开始就恋爱吗？你追的我忘了？怎么了这是？
0: 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呀？
2: 啊？
0: 你打没打算娶我？你准备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跟我求婚？
2: 求婚呢，就一枚；要是结婚呢，得是对戒。我想了想，咱就直接对戒吧。这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大小合不合适。但我大概比了一下，以我对你的了解呢，估计差不多。我本来想在这里面刻上我们俩的名字，但人家说了，这个中文不好刻，同文高呢笔画太多，但是可以刻英文，就是 T 和 G， 我就先买回来，合不合适，刻什么的咱们再商量，你先试一下吧。

0: 本来在想看在哪儿跟你说这事儿，什么时候说合适，没想到你先提了，正好今天老大也在，给我们做个见证。我觉得今天正合适，
1: 就我今天。没有比今天更合适了。
0: 那你是答应了？

0: 喂，潘夏，
1: 你这几天过得怎么样？还忙吗？
0: 我还行。你那边呢？顺利吗？
1: 嗯，还行吧。
2: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0: 你是不是想我了？
1: 瞧你这话说的，你的意思是你不想我啊？
3: 我是无时无刻不在想你，
1: 赵磊。如果我跟你说，我现在很想你，很想马上能见到你，
2: 你能回来吗？
0: 这什么呀
4: ？Offer， 录取通知书。
0: 你要去哪儿读书？
4: 美国。我跟你说，我就是试试，我真没想到我就考上了。
0: 准备多久了？
4: 一年。
0: 一年？现在才告诉我？
4: 那说实话，我不是怕告诉你，你也听不懂吗？不是这个意思。
0: 没事，你说的是实话。
4: 多少钱？你不是也说过吗？有些事儿你要是不做，时间过去了你就会后悔。所以我得读书。如果这个机会错过了，我这辈子就会后悔。而且我们还很年轻，我们真的想去这个世界走一走看一看。这个社会更新换代很快的，我们一不留神就会被淘汰。你懂我的意思吗？
0: 不懂。那还结什么婚呢？你这都要走了。
4: 我走之前不是想让你安心吗？
0: 安心是让我安心还是让你自己安心啊？

0: 这半会儿走不开。
1: 哎，要不然这样，我让人给你订票，你到上海来，待几天，你当是休息一下，行吗？瞧把你吓的！
2: 我骗你的。
1: 我现在这么忙，哪有空去上海啊？行，那我们各忙各的。
2: 那你随时给我电话啊，金叶，你说的对。

这个世界变化很快，但我童小琪是个不喜欢改变的人。世界大不大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想守好

0: 也不会吃。
1: 你别这么想。
0: 那我应该怎么想？我怎么想还重要吗？这么大的事你现在才跟我说。
1: 洪少奇，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什么意思？不重要。算了，不拖累你。
1: 加我是吗？行。怎么了？怎么了？
0: 我去改车队，上夜校，我也一直在改变，怎么就跟不上他的步伐了？

现在还说要出国，那下一步该怎么改变呢？

0: 我不管你怎么着啊，这个月的钢产量必须要给我保证66000吨。生产口的，你让他们都给我精神点；辅助口的，你让他们也跟我紧密配合。总而言之，一句话，万无一失。你听清楚了没有，
1: 董总？设备已经超负荷了，这样下去会吃不消的。
2: 这个我不管，你确保这个量就行啊。辅助部门、调试部门，24小时让他们轮班倒。
1: 哎，裘总，那畜生都会累，何况是人呢？我都快撑不住了。
2: 你招人去啊？
1: 招了不少人了，但是新招来的员工白天得培训，还得过一段时间才能上岗啊。
2: 我不听你这个啊！你记住，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你给我扣到条件也得上。
1: 裘总，我还是再提醒您一下，咱这设备就这情况，再这样下去的话会出事儿的。现在外边很多人都说咱们赚的是黑心钱。
2: 说什么说什么呢？什么黑心钱？用着你操心吗？我们现在做这些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年底给大家多发点奖金吗？你年底奖金不想要了，干活去。

0: 下来，我山上下来
1: 你也是被冤枉吧？
0: 你真逗，蹲监狱还有被冤枉的？
2: 我一直找你，我要找不到你，我心里反而踏实了。

那我先告诉你，我喜欢你。没遇见你之前，我都不知道我要干嘛。但是现在我告诉你，每天我过得都很踏实。

0: 猫姐什么时候回来啊？
1: 怎么？
0: 我们这一堆单子等着她签字报销呢。
1: 我签了。
2: 向您汇报一下现在的施工情况，这个转炉、混铁炉、连柱已经圆满的完工了，啊，墙体砌柱呢，还有这个屋面的防水现在正在施工当中。另外，这个水风气的轮流管道，还有这个排污的管道的铺排啊，已经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榨汁线，榨汁线的设计呢，我们现在还在审核当中，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3: 辛苦你，
2: 不辛苦，有什么指示？徐总，
4: 徐总，
5: 怎么了，徐总？
2: 徐总，来来来，扶上车，
4: 徐总，快点，快点，快点。

0: 醒了啊。别动。
1: 我这里怎么了？
0: 胃穿孔。
1: 胃穿孔要动手术吗？
0: 这次不用，但是下次就得给你切了。
2: 你好，徐万夏哪个病房？
3: 左转三号病房。
2: 好，谢谢。安达，没事吧？怎么了这是？
0: 胃穿孔，你们以后要盯着他好好吃饭。这次晕倒，幸亏有人发现了，要是没人看到的话，后果就严重了。
4: 我去买点粥。
5: 你说的啥？胃穿孔能吃饭吗？
0: 他说的对，现在不能吃东西。
2: 赵磊知道吗？
0: 他不让说。
2: 都这样了还不跟他说？
5: 都说了别说。
2: 不是怎么了一个个的？现在是流行多大的事儿都不打招呼了是吧？
5: 你听不懂人家说话吗？这是他们自己的事儿，不想让赵磊担心。
2: 那也得告诉他呀，人都这样了，赵磊要知道这么大事没跟他说，他怎么想？
0: 哎，小点声，他需要好好休息。
1: 吵出去吵，烦不烦？
0: 我去看看其他病人，好好躺着啊，一会儿再来看你。
5: 姐，人都帮你找好了，明天就能去上班了，你就好好养着吧，那边我盯着呢。
1: 嗯。
5: 这阵子我去我妈家住。有事给我打电话，走了。

还能和好？好不了了。什么叫好不了了？这事儿我必须得好好说说你。你们俩都走到这一步了，能不能收收你那狗脾气？他要出去读书，都这样了，还要跟你结婚，这说明他在乎你啊。你有

0: 过不去的呀，别气我。
1: 怎么叫我过不去呢？人现在是要出国，去几年，什么时候回来，还回不回来，谁知道呢？这一走，距离越来越远，结不结婚的有什么意义呢？别光说我，你跟赵磊要是继续这样下去啊，迟早完蛋。行了，就听我一句劝吧，赶紧把他叫回来。你现在事儿越干越大，你总得有个人帮你吧。你需要他，你要还想跟他在一起，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你总得待一块儿吧。
0: 人在心不在，在一块儿有什么用？
1: 那也得在一块儿。别扯那些心不心的，人都见不着，心在一起有什么用呢？你要是还爱他，你就把他叫回来，陪在你身边，这才踏实。
0: 说我你可懂了，一套一套的。
2: 你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在我们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你看我跟你爸在一个单位，一个车间，工作和生活都在一起，我们没有你们的感受。爱这个东西其实就看你怎么想了。如果是真爱的话，就不怕有距离，就像你和我，不管你以后飞得有多高多远，你就是妈妈的小风筝，哪怕你不是经常联系我，但是那根线在我手里啊，我会一直都惦记你，妈妈爱你。
3: 那我不一样吧，我们是有血缘的爱啊。
2: 那我和你爸呢？他那个时候
4: 在里面待了5年，
2: 我们没法经常联系，也见不上几次面。但是每个月去看他的日子，我都记得清清楚楚，风雨无阻。我都会在之前一个星期准备好他喜欢抽的烟，他喜欢喝的茶，他喜欢吃的东西。那个时候真是难啊，但是现在想起来还挺甜蜜的。
3: 这5年就没动摇过。一次都没有。

0: 哎，林工啊，你上次我们检查的结果不达标了吗？
1: 达标，但是得停产。
0: 你看，你达标了，为什么还要停产啊？
2: 林工啊，您说您来了这么多次了，次次我们都达标，您让停产没有理由啊。
1: 周边地下水啊，污染太严重了，有一些百姓都进了医院，省里头临时决定把附近所有的排污企业暂时停产，检查一下原因。
0: 林工啊，你看。
1: 上次我们是达标的，这回的结果还没出来，你不能说停产就让我们停产了。我这上千口子人呢，就等着吃饭呢，不能说停就停。我这刚刚签了合同，正在赶工呢。您现在让我停产，你这要我的命！
0: 你们的心情呢，我能理解。这是暂时的，等你说了都停产了，不是你们一家。
3: 林工啊，你看你也忙了一上午了，咱们呀先吃饭，我订了一桌菜，咱们。

0: 吃边聊。哎，
1: 来不及了，我还得赶下一家呢。吴总、邱总，只能请你们配合，先停一段时间。回头省里来了通知，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好吧？好，走。
2: 好，咱慢走。
3: 这怎么弄啊？
2: 不管他，透着干。
3: 我跟你说，老大，这次是省里亲自检查，周边都停了，出什么事儿可怎么办？
2: 停产才出事呢，罚款才几个钱，还愣着干嘛呀？赶紧关了，这一上午得多少钱呢？
3: 老大，我总觉得这要出事儿啊，咱胆子是不是太大了？
2: 哎呀，环保局查起来呀，且得查呢，又不是咱们这一家，怎么就知道是咱们的原因呢？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赶工，跟客户得有一个交代。喂，你好，高科长。
4: 我跟你说，停产，怎么就不听呢？
5: 现在已经告到我这儿来了，你说怎么解决？
2: 停了。
5: 物界社，我警告你，别跟我玩猫腻，到时候一查合同，什么时候出厂日期一目了然。你再这么阳奉阴违，就不是警告和罚款能了结的事儿。
3: 那是停还是不停啊？
6: 不停。打井，打深井，往深了排，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来。

0: 成型啊，行得往深了打，管子得往深了埋，啊，埋完了之后啊，把上面的覆盖好了，听见没有？
1: 嗯，中。咱们能不能自己加个施工队？
0: 加，赶紧加，
1: 赶紧
0: 去啊！
2: 老大，能行？
3: 有什么不行的？老邱，我是农民出身，你是在城里长大的，你不知道，我们小时候就喝这沟里的水，喝完没事儿。你们城里来的，给你们喝井水，喝完了照样闹肚子，
0: 这是个人的抵抗力不同。话又说回来了，对吧？你甭管什么水，你把它烧开了喝，有点味儿吧，但是没关系啊，是吧？
2: 我是怕，
0: 怕什么怕呀？啊？你说化肥有毒吧？对，你看见哪个少吃蔬菜、少吃水果、少吃粮食了？没事儿，你还是赶紧吧啊。约约环保局的人，啊，好，跟他们好好聊聊，坐坐吃吃饭，别让咱总来找这麻烦。
2: 明白。
4: 你每天啊吃不套餐，也都吃腻了吧？我特地给你做了点，没有放油，可以放心吃。
5: 谢谢啊，李医生，
6: 客气什么呀？老苏的朋友不就是我的朋友吗？
7: 来，我来吧。
4: 我先去忙了。
5: 嗯。这李医生人不错，你看人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
7: 你想说什么呀？
5: 我想说你们俩挺合适的。
7: 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好好吃饭，好好养病。
5: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劲啊？就这两句话
7: 还没告诉赵磊吧？
5: 喂，
8: 你在哪儿呢？
5: 我在北京呢。
8: 你还在北京呢？
5: 啊，我这趟来有几件重要的事要办，所以多待了几天。
8: 那你待这么多天，公司怎么办啊？
5: 公司有野猫他们呢，放心吧。
8: 哦，你怎么样？都挺好的吧？
5: 我挺好的，没事儿。
8: 北京今天天气怎么样？
5: 北京的天气啊，晴天。
9: 这儿就是北京啊？你要不要喝点水？

0: 不要。
1: 那吃点水果。
0: 我不吃。
1: 你怎么了？
0: 没事啊。哦，我是觉得这几天住医院住得我太难受了，怪不得小陈住院那会儿老想往外跑。你打算待几天呀？
1: 后天吧，最迟后天回去。

0: 西八下这厂子用不了几年就能建起来，那个时候就是咱们倒闭的时候。现在是难，但是总得想办法把本钱给收回来吧。
1: 我想啊，把这个钱啊从五间彻那厂里抽出来，还有那开平厂，这样一来它资金链肯定就断了，资金链一断，生产就得停，生产一停，这污染的问题不也就解决了吗？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7: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6: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8: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6: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 心要接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6: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9: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6: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诚其久远。
10: 是。
6: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2: 是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5: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
16: 企业？
6: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7: 安达，没事吧？怎么了这是？
18: 胃穿孔，你们以后要盯着他好好吃饭。这次晕倒，幸亏有人发现了，要是没人看到的话，后果就严重了。
19: 您让停产没有理由啊！
20: 周边地下水啊，污染太严重了，有一些百姓都进了医院。省里头临时决定把附近所有的排污企业暂时停产，检查一下原因。

0: 哦，我就是这几天在医院待的有点难受，怪不得小陈住院那会儿老想往外跑。
1: 你在这待了几天？
0: 几天也够难受的。
1: 你就踏踏实实躺着吧，等你出院了，有的是时间让你忙的。

0: 你打算待几天呀？
1: 后天吧，最迟后天回去。

0: 这不是年底了吗？公司的业务也多，这都堆着等着处理呢。我抓紧时间把他们都处理完，争取下周或者下下周能多回来陪你几天。
1: 多几天啊？5天？还是一个星期啊？

0: 你有没有想过把上海的工作辞了，还是回滨海工作，多陪陪我。我们多久才见一次啊？
1: 我想过，但是我确实只是习惯在外企工作，这个之前咱们也谈过。上海那边虽然刚刚起步，但我觉得发展的还不错，忙是忙了点，但是有机会，所以我想在上海能继续

0: 懂了。快去接啊。
1: 喂。哦，对，那笔单子我知道。啊，对，但是罗文刚跟小型钢的价格跌了4%。对，肯定不能按之前谈好的价格了，是因为国际航线跟到港时间，对吧？晚了整整20天，那就不能按以前谈好的价格了。所以你跟对方去谈，我们的底线我可以告诉你，就是价格问题。

我们分开吧。之前吵了那么多次，可我心里从来没觉得我们会真的分手，但这次好像不一样了。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我是真的爱你。那天说结婚的事儿，我也不是在安慰你才要嫁给你的，不是为了让你好受我才跟你说的。我承认我这次出国的打算是有点自私了，我也知道你总是在担心我，觉得我们的距离好像越来越远，我们的差别也越来越大。你说你不爱改变，但是我看到你的变化了，你也越变越好了，你也不是那个小男孩了，是个可以托付可以依靠的大男人。所以你不用不自信，在我的眼里你永远都是那个最好的唯一的那个人。你是我这三年里最大的收获。我走了，你以后好好的自己一个人照顾好自己，别总熬夜，早餐一定要吃，遇到事儿了你就多跟老大商量，别总自己发愁。

0: 徐总好。
1: 徐总。
2: 徐总，方厂新建的工程房。
3: 稍等一下，一会儿再说。
4: 非常的辛苦啊，也催着。
3: 也怎么了？
5: 徐总，是这样，我刚跟一个国外的同学联系上，他马上啊研究生就要毕业了，要回国。我们想办一个我们的公司，但是前期还需要点资金投入。
0: 小苏啊，你这是件好事儿，但是公司最近确实周转有点困难，你们再等等吧。
5: 明白。我要不是真困难，我也不能跟您开这个口，那我再缓缓。
0: 你跟你同学先筹备着，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吧，我再想想办法。
5: 好，谢谢徐总。
6: 老大。
3: 峰峰。
6: 哎，
3: 你怎么也来了？
6: 哎，你也在啊，
5: 童哥。
6: 给。
3: 什么意思？
6: 这是这几个月车队挣的，你先拿着。还有啊，我打算把车队卖了，现在有几家公司在做评估，看看谁出的价格高，到时候卖的所有钱的都给你，估计够你顶一阵子。
0: 你有病啊，谁让你卖车队了？你是不是跟野猫闹成不痛快？别跟我这犯浑啊，拿走。
6: 没有没有，跟那没关系啊，我有自己的打算，你就别操心我了，好好吃饭啊，拜拜。
7: 拜拜哥。
8: 老冯啊，你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如果我们再由着吴老大这么干下去，出了事儿，那是犯罪。
9: 老邱啊，说实话，

0: 这事儿我真是不想管。
1: 你也是股东，你也有股权啊。如果厂子完了，那你什么都没了呀。
0: 我都交给你们了，这些事儿你们定就完了呗，我都无所谓。你能不能别什么事儿都拉上我？我就投了那么一丢点的钱，管理上的事儿呢，你们说了算就完了。我真的怎么都行，跟我也没关系。
1: 怎么跟你没关系啊？你甭想做这个甩手掌柜的。我告诉你，你就给我一个明白话，待会儿他来，你劝不劝？啊，你到底劝不劝？啊，
0: 不急不急不急，好吧。一会儿血压上来了，我想办法拦着我想。
2: 小哥，哎呦，对不住。哎呦，我这儿忙懵了，来吧，
3: 坐。
2: 你说咱们哥仨啊，这一年多了，忙太多没在一会儿踏踏实实吃顿饭，坐。来，我先自罚一杯。
3: 哎呀，真不容易，
2: 好家伙！
1: 来，好，来，干了啊！
0: 哎，老大，
2: 哎呀，咱俩能说幸会吗？好家伙！好家伙，我还真饿了。
1: 哎，吃。哎。
2: 赶紧吃啊！
1: 哎呦，吃，你，
0: 那个，胡老大，刚才您来之前呀，老裘一直跟我说，有个事儿呢，想让我跟您讲。哦。那个，嗨，您知道我现在那菜园子吧？现在用的是大粪，有机的，现在已经不用化肥了。咱都是农民出身，我想说的事儿您都听明白什么意思了。

0: 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头一件事都干什么呀？
1: 拉开窗帘看看菜园子，上厕所呗。
0: 你看，想的都是自己的事儿吧。我每天早上一睁眼呀，想的是我还欠多少钱，好几千人等着张嘴吃饭，开销多少钱，这一年多由于环保的问题被罚了多少钱，我到时候总得给你们一个交代吧。咱们现在是负债经营，咱得一条心吧。许八下这厂子用不了几年就能建起来，那个时候就是咱们倒闭的时候。现在是难，但是总得想办法把本钱给收回来吧。你说现在这厂子能停吗？
1: 对对对对，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的，老大把这事儿啊都已经想好了，这厂子真是不能停。
2: 我说停了吗？
0: 行了吧，老邱，你的这心眼我还不知道，都是你的主意。但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现在是我在当这个家，这厂子不是我一个人的呀，啊，这是咱们大家的呀。要是我一个人的，我不要了也无所谓。都到这个时候了，是吧？你不帮忙也就算了，你不能添乱吧？
3: 老大呀，我也不想给你添乱呀，我想帮你，可是这件事儿是违法的呀。
0: 老邱，咱们这个事咱放下。我说了，现在很难，但是你算过没有？这一停得赔多少钱？
3: 我是真的怕呀，这调查组马上就要过来了，一旦到了咱们厂一查，咱们厂肯定有问题。而且高会长亲自跟我说了，说上面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我能不能建议一下，咱们厂确实有排污问题，咱们把排污设备一买，豁出去了，这一年的利润咱不要了。
0: 说得轻巧，一年利润不要了，要是许半夏用不了一年半载就把厂子建起来了，咱就彻底死了。
3: 那也比坐监狱强吧。
0: 行，你别说，明白。咱们这样啊，咱们仨都在，咱们现在举手表决，同意停产含换设备的举。

0: 冯玉，你能不能痛快点？我说的有错吗？
1: 咱们现在争的不是谁对谁错的事儿，好不好？咱打一开始就跟着吴老大，都这么多年过来了，这个时候是不是给他最起码的信任呀？咱得相信他吧。至于你说的那个问题呢，咱们私下里咱们再研究研究，这个时候就别给老大添这个乱了。
0: 谁给他添乱了？说什么呢你？
1: 咱做生意不是要为了赚多少钱，咱不就是求个和字吗？咱到最后别因为这个，咱连朋友咱都做不了了。
0: 冯玉，我今天算是彻底的认识你了，你就不是个东西。
1: 老邱，你听我
2: 讲，走，
0: 别拦着我，
2: 别拦。
1: 老邱，
2: 别理他。
1: 不是，老大，
2: 他一辈子就这样，只要有事儿就往后撤，别管他，咱们过咱们的，来。

0: 一份会见时间不超小时，知道吧？
1: 知道。
0: 来，这边。
2: 315号
3: 到。

你怎么来了？生意怎么样？你现在可是大钢厂的老板了。你在里面还好吗？阿东啊，今天我来是想郑重地跟你说一句话。 哥，对不起你。有的时候想想，咱们原来那个小厂挺好的，不愁吃不愁穿，人呢，就是太单了。现在厂子大了，可事儿也多了，全是累。 我今天真心地跟你说一句话。

0: 哎，揣子，怎么了？
1: 王姐，公司要被卖了吧？你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情况啊？
2: 现在老大每天除了给我们送饭，就是找人来公司做评估。
1: 你说这公司要卖了，我们怎么办啊？
3: 我跟武建设说过呀，他就是个犟驴，你拉不回来。
4: 撤，赶紧撤！
3: 我怎么撤？都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你让我两手空空的出来，
4: 想办法也得撤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六章，你们的行为不仅仅是要罚款，还要承担法律责任。你们真的胆儿太大。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商业文明是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好关系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其他别的联系了。你给他十倍的利润，他什么都会干；你给他百倍的利润，

0: 杀人的也许，他要杀人，你也跟着杀吗？
1: 你先不要跟我提马克思，这个死那个死的我也听不懂。吴建设还没有杀人，
2: 你们就是在杀人。
1: 阿龙啊，你就告诉我，除了车库，外面还有没有别的路？
0: 老乔啊，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是我认为现在唯一应该做的事。
1: 那我这周来拿这些钱干什么呀？我跟冯玉一样，我有点远啊。
3: 如果你能把钱拿出来，全投到徐白夏那儿去，他的钢厂才能代表未来。
1: 咱们先不说徐白夏接不接纳我，建设就要杀了，
0: 无非就是谁主动谁被动的事儿了。再拖下去，我求了，我这身衣服。你的就没有别的办法了，老邱。
4: 其实你心里早想明白了。

0: 莫姐，
1: 莫姐，
2: 出去！
3: 你干嘛呀？看谁呀？我们还没看完呢。
4: 我是这儿老板，不卖了，出去！
0: 去，
1: 走啊！你们。
4: 唐小琴人呢？
5: 找不到呀。他不管，你也不管，这公司要被卖了，就剩我们这几个人在这儿。
0: 可不是吗？
4: 电话打了吗？
5: 打了，不接呀。啊，对，莫姐，你过来看，还有这，来。每天到点就有人给我们送饭，就这一模一样的菜，吃了一个星期了，关键还不好吃。
4: 不是，那人你们去找了吗？
5: 找了呀，找不到。
3: 川子，找着，人找着。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找人。
1: 找人？有证吗？
0: 找什么证？
2: 不好意思啊，咱要什么证？
1: 学员证。你们找谁啊？
3: 找童瑶琪。

怎么了？我已经打听过了，美国唐人街卖的最好的是川菜。我跟你说，这川菜最难炒了，这花椒你要放少了，不香；你要放多了就太苦了，还有这个豆瓣酱。盐你要放多了就太咸了，所以你得掌握好这个火候。你知道老外最喜欢哪两道菜吗？毛血旺还有宫保鸡丁。那我得把这两道菜学会了，不然到时候出国我怎么挣钱啊？

0: 这啥味儿啊？这也太臭了！
1: 这肯定是有人偷偷往地下排污了，这也太缺德了！
2: 这污染，造孽嘛！
1: 是啊，
3: 这排到地下，附近村子用水怎么办呢？
4: 这水喝了不要人命啊！
3: 吃人命啊！
2: 这
3: 怎么
2: 办？这办公好不了。
3: 咱吃这一件都必须解决了。
1: 真是，
2: 我估计周围这地都完了。
1: 肯定啊！
4: 怎么生活？生活能不能这样？
1: 你看那水对了，又黑又臭。徐总呀，徐总，
4: 怎么了？
5: 不止这一处，我们工地上已经挖出了好几处井的污水了。生活用水都是咱们自己打的井，现在井水不污染了，这就说明地下水被污染了。
0: 徐总，我们有好几个兄弟就是因为喝了这些污水，都送进医院了。
4: 我会向有关部门汇报，尽快处理这个污染的问题。至于大家的日常用水，我也会每天让车队把咱们吃的用的水都拉进来，保证各位的安全，还请大家放心。你们也知道咱们这个工程有多大，真的是一天也停不下来，还辛苦各位抓紧回到工作岗位，咱们继续干活。
2: 好，大家都散了吧，赶紧干活啊！
5: 来吧，走吧，
2: 注意安全啊！
5: 都听见徐总怎么说的了吧？好，放心吧，回去干活。
6: 好。妈，妈，吃饭了。
7: 是的，是的，就按照我们会议上商定的，所有上报的数字要精确到个位数。好的，辛苦辛苦。好，来吃饭。
6: 妈，你看，都是我做的。来，再喝一个。
7: 这次又要多少钱啊？

0: 好结婚了。12月31日，我跟童小琪要举办一场世纪婚礼。
1: 你说什么时候？
0: 12月31号。啊，来得及。哎，许半夏、小苏还有贾长安他们都帮我准备呢，我们地儿也都选好了，你到时候什么都不用管，也不花您的钱，您来就行。
1: 你现在是通知我啊？我闺女要嫁人，这事你不觉得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吗？
2: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你最后一个通知我，我还是不是你亲妈呀？你明年要出国的，那开什么玩笑？少则3年，多则5年，你们两个会分开，不是两个地方，是两个国家，怎么沟通？会不会太冲动了？
0: 他陪我一块儿去。哎妈，小童啊，他现在正在学那个炒菜，他说他到美国之后开一家餐馆，正好也可以好好陪陪我们。此生，我非童小琪不嫁。

0: 咱们市除了钢铁没有其他的重工业呀，所以这个污水只有可能是从母舰上那流。照目前这个程度看，他们偷偷排污被发现，就时间问题。
1: 真是作死啊！
2: 徐总，徐总，我四处找你，哼，我就知道你在这
0: 儿。你们聊着，我再上工地。
3: 好好好。
1: 怎么的，徐总？您是闻着污水的臭味来的吗？
4: 你都知道了。
5: 我听明白了，你用结婚给佟小琪吃个定心丸，佟小琪呢，为了你学烧菜，陪你去美国照顾你的生活，是吧？有情有义，对吧？结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三年五年之后呢，你是去学习的，你的世界会越来越大。你们在一起能沟通吗？那你们两个人的共同语言会越来越少，你知道吗？
6: 妈，不会的。
5: 怎么可能不会？你懂什么？你学的是国际贸易，你会越来越有大局观，而他呢，在一个厨房里面锅碗瓢盆，你们在一起能沟通吗？说什么呀？西红柿炒鸡蛋，清炒土豆丝，干炸带鱼，
6: 妈，
5: 还能有什么？
6: 妈，你别说了，我们怎么可能就聊这些菜？我们有很多话题可以聊啊，而且我们会一起进步，一起经营我们的生活，我们会越来越好。你根本就不懂我们年轻人的世界。
5: 你妈也是从年轻人过来的，好不好？
6: 妈，那爸爸走了之后，你怎么没在家呀？那时候喜欢你的人不挺多的吗？
5: 你在说什么？
6: 我就想说，因为你告诉过我，你选了我爸，这辈子你都不后悔。我也一样，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0: 你们这是作死的。
1: 但这件事情我真的是劝过他，可他不听啊。武建设这人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0: 那你们也不能这么干。
1: 不知道，我们那个厂设备啊是老旧设备，你们这个厂至多三五年就起来了，那我们那个厂是注定被淘汰的。我跟老五的岁数都大了，就是想啊，在你开张之前啊，能挣多少就是多少。
0: 你们这两三年就这么挣啊？那这么下去，还没撑到那时候，你跟吴总都得进去。
1: 这不就是来找你来了吗？
0: 找我干什么？哎，
1: 我是这么想的，我想啊，把这个钱啊从武建设那厂里抽出来，还有那开平厂，这样一来，他资金链肯定就断了。资金链一断，生产就得停，生产一停，这污染的问题不也就解决了吗？
0: 邱总，你这是把吴总的路都给断了呀。你这么做不地道。
1: 这生意场上有什么地道不地道，那是钱。再者说了，我这样做他最多了丢个厂，我要不这样做呢，像你刚才说的，他人都没了。再说我这个钱我又不能白白的看着他打了水漂，钱得用在刀刃上，钱得生钱，钱还得挣钱。
0: 你就说你想怎么着。
1: 我是这么想的，我想把钱呀、啊、全投给你，加上一个开平厂，这样你就不用再造一个开平厂了。

0: 邱总，你把自己宅的挺干净的，给自己后路都想好了。生意有什么不可以谈的？
1: 邱总，这个关于新厂区和生产线，贾长安已经规划得很清楚了，我没法答应你，不好意思。
2: 小许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

0: 天早上起来想什么？
1: 是不是想欠银行多少钱啊？
0: 你的买卖铺这么大，得借多少钱啊？
1: 我私底下调查过你啊，你账上的钱呀、啊，

0: 你能进多少钱？
1: 至少2000万，还加上一个开平厂的生产设备。我那些设备可都是新的，10年之内不会被淘汰。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叫贾长安现在就去。
0: 一个月得进账。
1: 一个月太紧。
0: 你一个月全得到账，过了一个月，我答应你的就都不算数。你考虑考虑。
1: 行，就一个月。
2: 刚刚进来2笔定金，怎么账上就空了？
3: 2笔一共600万，怎么都转到宏发开平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4: 邱总说跟您说过了，开平厂要引进新设备，他当时特别着急，我以为您都……
3: 他放屁！600万，啊，有3天的时间，你都不知道上报一下吗？
1: 刘经理啊，你先出去，我跟老大谈谈。
2: 等一等，别在这说。
5: 老大，自从这厂子开了以后，我们还没有坐下来聊。今天有时间，聊聊。
1: 刘经理。

0: 咱们老哥俩在一起打拼多少年了？
1: 这么多年你黑了我多少钱？
0: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我们是从北边那儿回来以后火起来的。你别说，这个徐半夏还真有点本事，是他打通了这几条财路，我们俩才挣了钱，你才能买得起盛二钢。
1: 你给我说实话，你挪用600万打算干什么事？
0: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当初我们不跟徐半夏斗，
1: 就别当初了，咱就说眼前吧，赶紧把这600万还回来啊！等这批货出了，啊，你的事咱们再商量。
0: 然后呢？挖坑，填坑。
1: 邱秘正，你要是不把这600万吐出来，咱们就得停产，两个人就一块完蛋呐！
2: 没用的，你还能撑几年？至多3年。
0: 徐半夏的厂子建起来了，然后怎么办？
1: 邱秘正，跟了我这么多年，我什么好事落下过你？你像赖皮狗一样贴着我，现在也是一样，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
2: 那是你，我可不想死，我只需要你把我的厂子和股份还给我，2000万，我立马走人。

0: 我哥哥从来就没有这么难过，你让我缓一口，啊！等我货出了，我保证先考虑你的问题。
1: 你做什么事情我都支持，可是现在你强行排污染土地，你这是在找死！你把你自己往火坑里送啊！
0: 你要面子下不来，我不行，我还有一家老小啊！
1: 大哥，
0: 你放了我，丘比特，我告诉你，你不但走不了，你也休想从这拿走一分钱！

0: 这是什么行为？背叛！像你这样的上了战场就是逃兵，就他妈得枪毙！我告诉你，你不但走不了，你也休想从这拿走一分钱。
1: 你这是在犯罪，是要坐牢的。
0: 您就放心，我都认。啊，您就再给我一点时间，拜托您，
2: 保证不再偷偷的开工，我一定按照规章制度干。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以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Vilka
5: aus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6: einstellen？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Is
7: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8: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9: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Existe
10: une demesure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诚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许八下这场子。用不了几年就能建起来，那个时候就是咱们倒闭的时候。现在是难，但是总得想办法把本钱给收回来吧。
8: 我想啊，把这个钱啊从五建设那厂里抽出来，还有那开封厂，这样一来它资金链肯定就断了，资金链一断，生产就得停，生产一停，这污染的问题不也就解决了吗？

老大，这么多年我真的是把你当亲哥一样待，你做什么事情我都支持，可是现在你污染土地，你强行排污，你这是自己找死，你是把你自己往火坑里送啊。咱俩啊分家不离心，你今后有什么困难

你找我，我一定倾囊相助。放了我，丘比特！你这是什么行为？背叛！像你这样的上了战场就是逃兵，就他妈得枪毙！我告诉你，你不但走不了，你也休想从这拿走一分钱。你要是敢这么做，我就举报你说你挪用公款，你就等着跟郭启东一块作伴吧。

0: 谢谢你啊，谢谢。把钱投给许万夏，是个好主意，靠谱。他同意要你的钱了？
1: 他一开始没同意，后来答应了，但只给我一个月的筹款期。下边怎么办？
0: 我有个条件。你说。等我出去了，你们得带着我一起玩。
1: 我答应你，吴建设那块怎么办？你必须要跟吴建设分割清楚。我在电视台有个朋友，排污的事儿，你可以去找他。
2: 阿东啊。
1: 你到底是在帮我还是害我呀？这不把我也装进去了？把点东西留着，话语权就在你手里了。
2: 还有一个事儿啊，吴建设跟我已经翻脸了，还说要查我账。
1: 你不会也查他？就像你当年和许白家吵到那样，尤其是税务部分。 这么多年，我不相信他没有问题。当然了，我知道这方面你也不懂。我还有个朋友，是税务方面的专家，介绍给你。

0: 老大，你跟猫姐结完婚真要去美国？
1: 当然了，我得陪她。以后这车队就交给你了啊，好好干，上点心。
2: 高阿姨，您怎么来了？哎，你先去忙吧。
0: 哎，
2: 您喝茶还是咖啡？
3: 不用了，坐下吧，有几句话跟你说。
2: 哎，

0: 高欣怡跟我说了你们结婚的事儿。
1: 最近年底公司出货忙，本来应该我和欣怡一起回去跟您说的。
0: 你有没有想过，高欣怡是想在出国之前让你安心，才这么着急的要跟你结婚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还愿意吗？
1: 你也知道我会陪他一起出国，所以无所谓什么安心不安心的，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要结婚了，所以做了这个决定。

0: 这结婚呢，跟恋爱不一样啊，那就是过日子，柴米油盐，一日三餐，难免磕磕碰碰，要相互包容，相互体谅。
1: 记住了，
0: 要做到。
1: 哎，
0: 这前二十几年是我在照顾高兴怡，之后就托付给你了，照顾好他。我能相信你吗？你先忙，我会走。
1: 您慢走。
0: 啊，

0: 别拍我！别拍了，别拍了！哎，裘总，那个费用这边，
1: 费用这块你甭着急啊，阿东都跟我说了，是多或少啊。
0: 谢谢老板。
1: 现在下雨，厂区里也没什么人，你们抓紧时间把素材拍了。有一点记住啊，没有我的允许，这些素材一定不能播。
0: 明白明白
1: 啊，
0: 老板放心啊。
1: 去忙。
0: 那走走走，我们继续拍那边。

王会长啊，停产整顿的时间可不短了，再不开工，我这就成了破产整顿了。不是，你看调查需要时间，那你能不能这样？你让调查组先调查我们厂，查完了我们就开工。我不是有情绪，这是我的实际情况啊。我是承包，但说到底，这厂也是省里的呀。你们是他的娘家，你不能娘家被闺女给嫁出去，出了事了就不管不问了吧？而且，喂，喂。

0: 把钱来了，你可以举报我挪用公款，但你自个儿的账是不是也查着？
1: 你要干什么呀？
0: 2000万放我走。
1: 哎呀，你真是，我现在真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
0: 厂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清楚啊。石婷。2000万，如果我拿不到钱，别怪我受贿。
1: 没钱。

0: 快乐。
1: 爸，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0: 野猫，
1: 这名字够特别的。那你是秘书、司机，还是副总经理啊？
2: 待业青年，过来蹭饭。
3: 你怎么那么暴躁呢？
2: 我就是暴躁，怎么了？
3: 就你这样，一共谁敢娶你？
2: 你还不娶我呀你？
4: 你说你跟着我干嘛呀？又苦又累的。
2: 乐意，管我。你喜不喜欢我？我喜欢你。
1: 你找的是男朋友，不是找爸，所以我以后不会什么都由着你。
2: 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呀？你打不打算娶我？什么时候跟我求婚？
5: 跟野猫结婚，好好对他，跟野猫生个孩子，等孩子长大了，野猫辅导文化课，我教他踢球。
6: 不许哭啊，哭了可就不美了。

求婚呢，就一枚；要是结婚呢，得是对戒。我想了想，咱就直接对戒吧。

0: 姐，
1: 你能喝点？
0: 上来上，你没结婚吗？上来。
1: 志哥，上去啊！这种场合不能没有你啊！这差的就是你，差的就是你，差的就是你。不是，坐啊！
0: 啊，都站好了，我要扔了啊！准备啊！

0: 老大，这杯酒敬你，要不是你帮我张罗，就不会有这么完美的婚礼。
1: 谢谢老大。
2: 刘队，刘队，干杯！
3: 干杯！
2: 干杯！
3: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

0: 你在想什么呢？3年时间，谁能想到我把这片滩涂变成如今这样？所以你就在想，再3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对吧？我在想。 为了3年、30年之后的我们，哎，许个愿吧。人们都说，新世纪的第一缕阳光照在身上的时候，许个愿就一定会实现。
1: 从不许愿，因为事与愿违。不是什么事情都能靠许愿就能够实现。许一个吧。如果我能帮你实现的话，我一定能做到。你做不到。
0: 小雷，其实我想了很久了。

我们都很了解彼此的性格，更清楚自己的性格，我们都没有办法为对方妥协或者改变，你不觉得吗？

我很感谢你能带我来看新世界的第一缕阳光。我一定会记得这一刻。你说的对，旧的世纪过去，我们要迎接新的世纪。我们都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吧。

0: 以后咱们还是朋友，按时吃饭，这也刚好。别忙起来，什么都忘了。以后公司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你就让贾尚安跟野猫随时给我打电话。
1: 我会的。我最近查了一下北京的天气，现在是最冷的时候。你到了多穿点衣服，别冻着。
0: 我都带齐了，下飞机就换上。
1: 到了记得给我打电话。不用了，我忘了。
0: 说好还能做朋友吗？我走了。
1: 赵磊，一路平安。

0: 那边走。下一位，先生，先生，
1: 你说我像梦，
0: 先生，请出示一下你的证件。
1: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2: 好男人都结婚了，我这么年轻，我不想赚钱，我想什么？
1: 总是
2: 人不都是从无到有的吗？如果您愿意跟我合作，我一定会拼了命的帮您干。
3: 从我决定一个人留在北边的这一刻开始，我发誓不可以空手而归，绝不可以。
2: 我知道你压力特别大，你放心，我会挺住的。那堆厂附近地我也打算拿下来，而且我规划未来想建造一个可以停靠万吨船的码头。
4: 赵雷，你给我听清楚，我的事儿你就不要管了，但是钢厂竞标的事儿你得给我办好。
2: 我把你请过来为的就是拿下这个钢厂。

0: 咱俩没在谈恋爱吧？我相信自己的判断，我希望你能有信心、有耐心，而不是跑过来卖弄你的义气。
1: 能扛多久就扛多久，
2: 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我就是那个个高的。你说
0: 我还是想在外资企业里工作，我不想在女老板手底下干活。

0: 只和宇哥朋友我做不到，我后悔了，我后悔了。
1: 我也是。
0: 今天是世界之初，我们要把所有的不愉快都扔掉。我想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可以吗？

0: 你什么时候准备的？
1: 这是我的新年愿望，差点就实现不了。你能帮我实现吗？

0: 观众，我是新闻调查主持人小丹。经热心观众举报，我市污染促进几个村庄地下水及耕地的罪魁祸首终于被找到了。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就是掩埋排污管道的地方。那这几个排污管道最终会通向前方的那片水域，而这片水域同时也是附近几个村庄农业用水及鱼塘用水的源头。我身后呢，是原来的省钢铁二厂，现在已更名为建设钢厂。调查，省钢铁二厂一年前由我市的钢铁老板武建设承包，经他承包以来，该钢厂一直处于肆意烂排之中，环保罚款就缴纳了4次以上。市政府已经启动了紧急的应对措施，优先解决附近居民的用水问题以及耕地问题，并承诺将对涉事企业建设钢铁厂进行彻查，同时处以最严厉的处罚。大家请跟我来，这个角落就是他们拖打深井的地点，井盖掀开以后能闻到散发着恶臭，目测几十米以上深不见底。这种行为是公然的与国家修订的环境安全法相对抗，他们宁愿去缴纳罚款，也不愿意使用正规的排污系统。
1: 对于建设钢厂的恶劣行为以及市委对于此次事件的调查，我台将持续跟踪报道。
2: 我让你们拍，谁让你们播出去的？
3: 你们还不出来干啥呢？

0: 怎么了？附近村民知道这个事儿，都往厂里来了。他们聚集在门口要找你算账，把我拦不住了。
1: 吴总，吴总，您还是赶紧躲躲。我拦的时候，他们又来了好几拖拉机人。赶紧
0: 打电话给110。
1: 好，快！喂，我是高月姬。
2: 把污水往井里排，你这是想得出来又做得出来啊！
0: 脑子一热，后来您一提示，我马上就意识到了，我赶紧就想办法补救。
2: 你少跟我来这套，吴建设，我还不知道你吗？你如果想要整改，你早就整改了，还会有今天这档子事儿吗？
0: 您别生气，您坐，快回去。您坐，
2: 我
0: 真的意识到我彻底的错了，我。

0: 我认罚，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 我还怎么给你机会啊？你这是在犯罪，是要坐牢的。
0: 您就放心，我都认啊。您就再给我一点时间，拜托您，保证不再偷偷的开工，我一定按照规章制度办。
1: 你现在明白了？完了，胡先生，我该给你的机会我都给你了，你现在就等着被判刑吧。
2: 高科长，高科长。

这个就是咱们现在的房价结构了，基本上都起来了已经。那这个房车大沟可以吊60吨，然后小沟呢可以吊个10吨左右。

0: 吴总，哎，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来看看，小雪，你这工程进度可真够快的。
0: 是，一期快完工了。您找我什么事儿？哎，
1: 小雪啊，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
0: 您是长辈，您对我怎么样，您都有您的道理。您一直挺照顾我的，
1: 照顾也是应该的。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不是一个一般的孩子。可是呢，咱们在商言商，钢厂竞标这个事情啊，有些事儿我也是不得不那么做。虽然咱们一年多都没有见过，我从来都没有挡过你的路，更没有想过要害你。
0: 你想说什么？
1: 老许，你把我的厂子接了吧。

0: 我跟你说，石盼夏，你早就知道会是这样。你知道这个破厂子会被淘汰，设备陈旧，排污老化，所以你这个小羊人一块算计我，假装跟我争省二钢，让我花了那么大代价，自己掉到坑里。
1: 前段时间武江社来找过我，
2: 他找你干嘛？
1: 他想让我收了他的钢厂。
0: 你怎么说？
1: 我说我只能收他的工人。
3: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 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我的大伟，我的大伟，我的大伟，搞什么皮呢？ 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哇，是吗？想吗？想喝些甜的。哇，哎，喂喂，有鸭了。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4: 阿婆，你自己拿吗？哎，这女的，谢，我不用了，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5: 干杯了！
4: 干杯了！
5: 喝茶，
4: 在这开心吧？开心，开心。
6: 阿婆也挺老，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4: 92岁，
5: 92岁了。
4: 这儿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3: 好朋友，大家都姓黄，
4: 大家都是好朋友，
3: 好姐妹，
4: 好闺蜜，真是好闺蜜。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3: 让你走了。
4: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3: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百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
7: 而成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能行吗？哈哈哈哈哈！哎，你今天玩的玩哟？
4: 人家怎么打我？打我不肯哟！
7: 到底在蹲着，在蹲岗来，要蹲，要跌，要搞老累。
4: 哦，搞老累个。啊，你们。
8: 五世同堂，
4: 蹲着堆脚了，蹲老。哎，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8: 有那毛的呀？两毛三六百呀？谁给买的？
4: 两毛半的毛路哎。那个机器盖。哦，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
3: 做的帽子是吗？自己编的，
4: 对，还给
3: 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 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我现在我一个电脑盖了，马上先开播，一会儿有戏。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箱就是下课铃。我下播了。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9: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了，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猪肉胸烤肉，猪肉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4: 荤素搭配哈。
9: 冬瓜、青菜就是王芹菜。
4: 这个用的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9: 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的棚里的，要不打不打药的，要一个安全为主。
4: 看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

0: 现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1: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2: 慢走啊，婆。
1: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2: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0: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3: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4: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5: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6: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长风聚万邦，
7: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8: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9: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年深耕漂泊。
1: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亿。
2: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
0: 老友越处越铁。
3: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4: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0: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5: 海南就是枢纽。
2: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5: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0: 政策说到做到，
6: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1: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0: 企业用脚投票，
6: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0: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7: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8: 第6届中国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首届国家级展会，备受关注。从买全球到卖全球，这里不再仅仅是消费品交易展示会，更是观察中国

0: 邀请到了一些消博会的老朋友，共同来探讨一下消博会的溢出效应如何赋能展商，如何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注入澎湃动力。首先让我们来邀请的是金润珍珠的周董。消博会已经进行到第六届了，我们的金润珍珠是第几次参展？
1: 连续第六届参展，
0: 满勤哦。
1: 满勤啊，是的，
0: 第六次来到我们的消博会，这一次咱们带来了哪些新品？
1: 第六届是咱们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的首次消博会，以最大的展区展出了我们最完整的产业的形态，不仅有产品端的展示，还有我们的业务的展示以及新品牌的展示。所以从产品的角度呢，我们有非常多的产品的首发，也是迎合现在消博会的首发经济，就是世界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我们这次呢有非常多的全新的设计，既受益于国际自贸港进口增值加工免关税之后的进口的原料，又融合了我们的本地的民族的设计元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系列叫做力披沧海，那个系列的设计是结合海南本地的黎族的黎锦当中象征创世神大力神的符号，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看的珠宝。
0: 在我们今天的展馆当中是可以说是镇馆之宝，
2: 是的，
0: 就在 C 位呈现。
1: 是的，而且同样的设计我们这次推出了将近100多款，每一个设计都有它各自的主题，有民族主题，有海洋主题，还有海南的主题和自贸港的主题。特别希望通过产品让大家感觉到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品牌特别拥抱和特别感恩这样很好的自贸港的时代机遇，也觉得是把中国珍珠产业这一次国际亮相的机会基于我们的消博会的平台。
0: 刚刚您就说到了我们是深耕在海南的企业，当初就是您的父亲父辈是如何来到海南想到去做珍珠的呢？
1: 其实他是90年代初来到了海南，当时海南刚刚完成建省，他来到海南考察之后认为海南有很好的海洋的文化，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基础，包括有很好的文旅经济的发展的前提当时有很多的全国的游客都是来海南去玩嘛，那文旅本身也能带动很多的产业经济，所以当时他在93年选择去投入珍珠这个行业，94年成立了金润珍珠这个品牌。
0: 是什么打动了你，让你放弃了国外的高薪，回到海南去继续珍珠的产业发展？
1: 我始终觉得中国的发展是最大的，而且我是发自内心的热爱我们自己经营的这个珍珠这个品类，也觉得基于中国的珍珠的文化，它值得被更多人知道。因为当时我出国的时候聊珍珠，很多同学不太了解，我特别想让中国的珍珠品牌能够让全球去知道，所以越在海外有学习的经验，越看过世界，越想让中国的珍珠走向世界。
0: 金润珍珠在海南的发展历程当中，我们的品牌在这里得到了哪些切身的变化？
1: 变化非常多，我觉得就是因为是土生土长，所以深刻地感觉到我们随着海南的不断的知名和更多的机会，我们也在不断的发展。最直接的感受可能真的就是这5年，当提出了国际自贸港的建设，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非常的直接，各个政府相关的部门高效创新包容而且开放那种态度，我们是非常感同身受的因为我们是首次拿到了进口关税减免的这样一个政策。
0: 我们未来的布局是什么样的？
1: 这次借消博会我们也邀请了全国超过200个我们加盟实体店的合作伙伴一起共襄盛举，去畅想未来金润珍珠的线下实体店的发展。我们提出了一个目标，就是未来5年会开接近1000家的实体店，通过我们的珠宝精品店去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优秀的商圈能够去展示珍珠。而且我们也是希望基于海南做很好的珍珠品牌的出海，包括我们提出了一个设计师的品牌，一个高定珠宝的品牌，都是希望能够走出世界的。
3: 周总刚刚提到了2代人的选择，这点我特别有感触。说父辈90年代来到海南，是看中了海南的自然和旅游潜力，而周总呢，放弃了国外的高薪回来，是看中了自贸港的政策和开放平台。2代人的扎根，其实就是海南营商环境一步步优化的缩影。
4: 金润珍珠把黎锦文化融进珠宝，借自贸港政策进口原料走向世界，这就是消博会的溢出效应，让本土品牌和国际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而同样是消博会全勤生的复兴旅文，6年参展早已不是简单亮相，而是与海南深度共振。
5: 我们在前几届的消博会呈现过程中都是以商品这种应届为主，所以这次我们整个的展览通过沉浸式的方式来展现复兴文旅的风采，所以在整个的基地上大家进来就像一片露营的一个地方， 包括我们坐的坐子椅子板凳都非常的轻松。

0: 体验出这种度假、这种轻松的、自由的这种状态。
1: 消博会给我们的复兴有没有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转化率？艺术效应怎么样？
0: 其实消博会是观察中国消费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通过每次消博会，就能知道我们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中国人所展示的非常优秀的产品，是大家都可以借鉴、都可以去感知的。复兴旅游连续六年参加这个消博会，其实真的带给我们非常多的一些好处，给我们创造很多的这个合作的机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三超产品：超级度假村、超级度假区和超级农民贸易。那这样的新产品在这里首发，对整个各界轰动是比较大的。现在我们是站在世界级的自贸港的这个平台上，所以不管从品牌直接的收益，还是它的展示效果，都带来非常好的一些利好。
1: 在消博会上亮相的项目或产品，是不是也是接下来就是在我们海南要落地的项目呢？
0: 随着这个自贸港以后，外籍客人不断增加，将近增加了3倍多。那么也就是说，国际客人进来，他的消费能力在不断的提升，所以有很大的溢出效应。所以我们很快会把亚特兰蒂斯的海洋馆的二期今年开始就要去建设。亚特兰蒂斯水族馆的二期是一个水族馆的延伸，紧接着我们会造超级地中海。超级的地中海应该投资会超过100亿，一期一个酒店3个公园，二期是3个酒店4个公园。那通过缆车的方式链接起来，成为一个中国最大的一个度假区，真正成为一个就是和世界上很多大型度假村可以完全媲美这么一个巨无霸的一个度假项目。我们在去年签约发布，那么今年我们设计已经完成了，海棠艺术中心开始建设。
1: 通过这些年的发展，咱们感受到的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有哪些？
0: 其实应该有更多的一些利好。就自贸港以后，刚才肯定说游客量肯定增加了，第二个就外籍客人肯定是占比高了，然后消费能力上来了。那么另外一个，其实我们成本可以降低，特别是对于一些国际采购的，比如说我们亚特兰蒂斯的澳洲龙虾成本直接下来30%，包括一些进口设备的进口，这个成本都会下来，这个是肉眼直观的。
1: 当这个地中海项目它真正起来以后，我们复兴在海南的板块它要服务的人群覆盖面是不是更大了？
0: 亚特几乎没有带我们去，我们的住房率常年都80%以上，深爱的夏天也很舒适，所以让一年四季成为了旅游的可能。它真正是具备打造国际级旅游目的地的潜质的。亚特兰蒂斯一期呢，我们是以亲子家庭为主，它是大口径的一种度假旅游方式。二期我们可能强调的和一期有差异性，二期我们强调当代年轻人的需求，那么对于度假村的要求来说是更细分，这样的话就是二期更时尚、更当代、更加细分市场的需求，满足个性化的各种文旅消费的度假的需求。
2: 鲍总说的成本降30%，外籍客人翻3倍，这是风光给予企业最直观的红利。但是更值得关注的是，复兴旅文从一期到二期，从亚特兰蒂斯到超级地中海项目，上100亿的投资并不是拍脑袋，而是对海南长期营商环境向好的信任票。什么是共赢？企业用真金白银投进来，创造了就业，带来了旅游，提升了海南的国际形象。政府用稳定的政策、便利的通关、持续优化的服务来回应，这种双向奔赴才是可持续的营商环境。消博会就是这场奔赴的见证者。
3: 复兴旅文用上100亿的投资，把亚特兰蒂斯变成三亚地标。封关后，外籍客人多了，进口成本降了，企业看得见的实惠，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舞台上还有像高培这样，从跨境电商试水，再落地建厂，一步步把供应链做实的实干家。
4: 过去5年也都参展了，每一年的展会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一些人气啊，品牌的影响力

0: 也随之扩大。每一年基本上我们也有新品推出的，特别是借助这一个消保会的一个国家展的一个品牌影响力嘛，所以我们今年准备了一年多时间，推出了两款新品，全球首发，也带来了众多的好评。我们国内外的一些客商合作伙伴也都来参加了，效果还不错，我们也充满期待吧。
1: 刚刚那个吴总也介绍到，咱们有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去研发嘛，咱的这个研发技术现在是在中国还是说是在新西兰？
0: 在新西兰原贯过来的。我们过去几年啊一直在做离岛免税和跨境电商，做进出口贸易一般贸易我们做了20多年了，这在海关一直都是最高信用等级 AEO 的高速认证，已经有10年了。现在呢喊了这么高封关啊，实际上还有一个很好的政策红利，这政策红利就是来料加工那个增值免关税。
2: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一个战略规划当中啊，我们考虑到未来3年如何落地生根，所以我们就先走跨境电商，再走这一个来料加工落地。所以在增值免税这个板块呀，也是我们下一步要重点发展的。
2: 享受到了我们海南自贸港的这种要素流动的这种政策响应吗？
0: 海南的营销环境也越来越好，我们伴随这个自贸港共成长啊，很明显的看到一年一年的环境变好，跟海关打交道啊，跟各个治理部门打交道啊，都很顺畅。同时呢，政策落地也很快，我们能够感受到大家对海南也充满了期待，也看到了海南带给高培的一天一天的变化，我们实实在在的享受到红利了。
1: 回到我们这一次的消博会上哈，高培通过消博会有没有观察到我们现在消费者或市场它的一个变化？
0: 市场的变化，像这个海南的和国际的人才、国际的游客、国际化的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来的人更多元，同时呢消费力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这个产品的销量可以做一个见证，它是在免税店啊，它是年年在递增，60%以上的都是海外的、境外的人群的购买的。所以海南呈现出来这个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一个地位、一个名片啊，我认为越来越响亮了。
1: 如果说让吴总对于我们的高培品牌、对于封关后的高培的发展定一个小小的目标，您今年的目标是什么？能不能跟我们先提前透露一下？
0: 一路走过来，可以说是海南这片热土养育了我们企业。在海南，我们也不停地在追加一些投资。海南下一步它有更好的一些发展。我们落地下来，我认为还是在来料加工这一方面，通过这一个呢，增加我们的品牌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对自贸港是充满信心的。
3: 高培的发展路径呢非常有意思，他们先通过这个跨境电商试水市场，再谈这个来料加工落地电厂，这不是冒险，这是非常的务实。企业呢用脚去投票，市场成熟了才敢重资产投入。而海南通过消博会，让企业先看到了机会，然后再抓住机会，最后扎根下来，这就是消博会的孵化功能。高培从卖产品到建工厂，每一步都踩在自贸港政策的节点上，每一步都实现了企业收益和海南产业的同步成长。
4: 6年深耕消博，
5: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亿，
6: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
4: 老友越处越铁，
0: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7: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4: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8: 海南就是枢纽，
6: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8: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4: 政策说到做到，
9: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5: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4: 企业用脚投票，
9: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4: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消博，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10: 高培用先有市场后有工厂的思路，走过了自贸港从蓝图到封关的每一步。而作为消博会的承办方，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正在推动更多企业从展商变投资商。展会不再是简单的卖场，

0: 而是全球消费的风向标，自贸港政策的试金石。
1: 从第一届到第六届的消博会，感受消博会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2: 我经历了六届，我感受消博会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它国际的影响力不断的提升。你看，我们从第一届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参展的品牌，我们2600多个，到我们现在第六届，3400多个全球的品牌，这些品牌的国际化率呢，从之前呢，我们大概40%多，我们这次呢，达到了65%。还有就是说，从参展这个国家和地区来说呢，今年也是创历史新高，这就说明了，全球企业对中国、对消博会、对我们海南自贸港的高度关注。另外呢，从这个一个展会呢，它最重要的是这个新品首发手续，我们今年的新品呢，也是比去年翻了几番，全球首发，亚太手续，中国首展，在一些科技潮流的方向，特别一些新型的消费的方向比如说 AI 眼镜比如说这个分体式这个飞行这个汽车呀，这些方面呢都有展示。你像去年的消博会，我们这个重点是机器人那么今年呢，我们的重点就是 AI 眼镜基本上头部的 AI 眼镜，像这个乐奇呀、华为呀还有科大讯飞这些呢都在这里聚集。那么消博会呢，它也是代表了这个全球的这个消费的一个风向标所以它的影响力呢也是在不断的扩大。他们来参加消博会，既是共享中国市场的机遇，同时呢也是来探讨海南自贸港的机遇。
1: 从消博会的角度来说，我们海经发是如何去服务保障它，又会怎样去发挥它的作用？
2: 消博会呢，我们定位的是全球消费精品交易展示中心。那么精品，首先我们在选品这方面我们是对展商要求很高的一定是高品质的企业。我们也针对这些参展商的需求，我们定向去邀约他需要的这些采购商。同时今年呢，我们也特意首次设立这个采购商服务中心，开展了10多场的这个供需对接活动，然后呢，我们也在线上设立这个供需对接平台，促进这个采购商和参展商的这个交易。所以消博会呢，它也是为这个全球的企业和海南自贸港搭建了一个桥梁。
1: 海南在国际上的地位在提升，对于企业家对于海南自贸港的投资的信心是不是也带来了一些变化？您是怎么理解的？
2: 我觉得首先反映了全球企业在抢抓中国的市场机遇，在抢抓海南自贸港的机遇这么一个趋势然后从数据来看呢，封关以来我们的外商投资这个注册的企业包括我们的这个进出口这个贸易额，我们都增速度超过了30%，这显示了这个全球的投资者对海南自贸港的这个关注和信心。
0: 截至目前，已有70多家头部企业参加消博会后在海南落户。本届消博会期间，加拿大与中国企业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从看一看到留下来，从展商变投资商，这背后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缩影，也是海南自贸港与全球共享机遇、互利共赢的生动证明。
3: 消博会呢办了6届，吸引力是一届比一届强，靠的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政策落地和营商环境的改善。从参展到投资，这背后是海南用制度创新为企业降低了不确定性。企业最怕什么？怕政策变，怕办事难，怕成本高。海南封关以来，零关税、低税率、数据有序流动，这些核心政策真落地、真管用，企业才敢真投入。这种双向的、持续的共赢，正是我们营商磁力想要讲的故事。
1: 我们看到消博会，它不仅仅是一张名片，展现自贸港的活力，它更是一面镜子，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海南自贸港它日新月异变化的步伐。同时，通过消博会，我们也向世界呈现了一个窗口，让海南、让更多的品牌从这里走出去，让世界看到开放包容的海南。当然，在这儿我们也敞开怀抱，通过消博会欢迎更多的企业选择海南，扎根海南。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您了，
6: 云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8: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有一点干嘛？
12: 是吗？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8: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igrants from Iceland
19: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20: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21: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22: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企业
23: ？Existing the measure for facilitating the free。
24: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5: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6: China and Dominica are.Best of friends.
25: 续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7: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25: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28: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25: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29: Ne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25: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30: 谢谢
25: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土耳其公开赛决赛轮的赛事精华。那么这场比赛是在土耳其的国家高尔夫俱乐部进行。那么在前三轮结束之后呢，来自葡萄牙的丹尼尔·罗德里格斯以及来自瑞典的米卡尔·林德伯格，两人都是交出了低于标准杆七杆的成绩，一起获得了54洞的领先。而这场比赛呢，是有三位中国球员参赛，丁文一、吴阿顺跟周艳涵。其中丁文一是表现最好，在54洞过后是只落后一杆，排在并列的第三位，还是很有机会来冲击一下冠军。那吴阿顺是排在并列的第九位，周艳涵的表现要稍微的差一点，排在并列的第71位。球场上摆放着巨大的客机的模型啊，因为这场比赛的全称也是叫土耳其航空公开赛。来看一下第四轮早前一些精彩的回顾，来自荷兰的大流士范德利尔。今天天气看起来还是非常的不错啊，因为第三轮的比赛呢，也曾经是因为雷暴被迫中断了两个小时，而罗德里格斯也是在会馆当中啊，看着身后的追赶者逐渐的掉杆。好球，一点点的右线抓到了 birdie。来看一下第四轮目前的领先榜啊，丁文一今天的状态一般啊，已经跌出了领先榜榜单的第一页。现在米卡尔·林德伯格依旧是高居榜首位置，罗德里格斯下滑到了并列的第二位，丁文一已经是下滑到了并列的。

第十一位，今天目前为止是正一的成绩，在十一洞过后，来自意大利的德雷开球偏到左侧了，直接掉进了树丛当中。感觉到这个镜头上现在好像是似乎是又起了一点点的水雾，有点水珠，看来这个天气还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十八洞这边，范德利尔收官的小鸟推，顺利的推进，成绩来到负七，打出了四天以来最好的一轮球，67杆的单轮成绩。尤恩·福克森在帕三的第16洞，今天的标昂率还可以啊，前15洞上了其中的12个，这次没有能够打上啊，偏到了左侧，还短了一点。那土耳其的国家高尔夫俱乐部呢，也是位于土耳其安塔利亚的贝莱克地区，这是这个地区的第一个高尔夫俱乐部，也是被公认为啊是土耳其高尔夫运动的先驱，球场也是比较有历史啊，1994年就开业了。整个球场呢是一个27洞的锦标赛级的球场，标准杆72杆，球场的长度是超过了6400米。这边罗德里格斯啊打短了一些，回滚到了果岭环上。9号洞这边，日本球员金子屈大，2002年出生的球手，错过了一个小鸟推啊，很可惜，擦着洞杯的左侧。啊，这会儿球场上空啊，确实是下起雨了，球童已经开始撑伞了。67杆的单轮成绩。来看林德伯格，12洞公国岭的一杆，还可以。德雷开球偏到了左侧，感觉这个雨势还不小啊。那么第三轮过后呢，当时除了两位球员并列领先之外呢，在他们身后是一个只落后一杆的多达6人的集团，组成了并列第二的并列第三的阵容。但是现在这个成绩已经开始出现了逐渐的出现了分化，罗德里格斯这一推力道不错，稍微偏右了一点。他在昨天的第三轮比赛的前6个洞啊，就抓到了4只小鸟，开场是非常的火热。米格里奥兹来自意大利的球员，148码，打过了一点。来看尤恩·福克森，16洞，刚才的开球稍微短了一些，偏到了果岭的左侧，好球，漂亮。好，再回到12洞的果岭，看林德伯格小鸟推，没问题，一个老帕推。德雷这边还剩134码到旗杆，今天的标昂率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啊。前13洞，标准杆上了其中8洞的果岭，这杆打大了一点。再次回到16洞的果岭，看尤恩·福克森的宝帕推。

嗯，没问题。目前是落后两杆。十五洞这边印度球员三度保帕推，嗯，左线没抓够。再次回到十四洞国岭，看德雷的小鸟推，八十英尺的长度。瞄一点左线啊，但是这个线明显的还是差了很多。好，罗德里格斯这边开球偏到了右侧的树下，很年轻的一位球员啊，今年只有23岁，而且也是去年刚刚通过了 HP 巡回赛的途径啊，晋升到了 DP World 巡回赛的序列当中。那么同时呢，土耳其公开赛也是整个本赛季亚洲系列挥杆赛的最后一战，收官之战。那么亚洲挥杆赛的赛段的前三的球员呢，还将获得美国 PGA 锦标赛的参赛资格。福格森，十七洞公国岭，还剩153码。十四洞的 T 台这边，米格雷奥兹，558码的五杆洞。嗯，开球没问题。罗德里格斯攻国岭泥杆，刚才是打进了沙坑。嗯，还不错。十七洞这边，本德维斯伯格也是攻国岭的一杆，打到了国岭外啊。来看回切的这一杆，稍微过了一点。十五洞 T 台这边，德雷527码的四杆洞。嗯，小球啊，在走起之后偏出了球道。再回到米格里奥兹这边，好球，顺利的两杆送上了国岭，这洞啊至少会有一次很好的抓鸟的机会啊。从眼下的比赛进度来看呢，米格里奥兹也是仍旧还有机会来尝试一下争取冠军。十三洞林德伯格，哦，好球，这样的话领先优势啊依旧还是两杆，成绩来到了-10。罗德里格斯，嗯，尤文福格森十七洞推 birdie。今天他是在比赛的第四洞啊，

出了一头老鹰。回到十五洞，马托曼纳瑟罗，老帕推，推短了，力道不够。十七洞维斯伯格的宝帕推，好的，没问题。十四洞这边林德伯格的开球啊，之前三轮啊在这洞都没有能够抓到过小鸟，都是帕的成绩，开球偏到了右侧。本身国家俱乐部的这个球场呢，便是在松树林跟桉树林之间蜿蜒的穿行，因此也是对于开球落点的要求非常的高。整体来说呢，这个球场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狭窄的林地风格的球场。回到十七洞，福克森的宝帕推，没问题。今天是在出门后啊，很快在三号洞先是吞了一个 bogey， 好在四号洞的一头老鹰做出了一个有效的弥补，随后又抓到了四只小鸟，吞下两个 bogey。罗德里格斯来到了十四洞的 T 台，558码的五杆洞。同样也是开球偏到了右侧。好，十五洞的球道，德雷。还好运气不错啊，小球在磕磕碰碰的弹跳之后啊，还是顺利的避开了沙坑，来到了果岭上。十四洞米格里奥兹老鹰推，今天的前九洞是抓到了两只 birdie， 但是在转场之后呢，又吞下了一个 bogey， 老鹰推短了一点啊。这样的话，接下来这个推鸟的位置也不是一个十拿九稳的距离啊。回到十八洞 T 台，尤恩福克森372码的四杆洞。整个落球的区域非常的狭窄，好在球还是停在了果岭的球道的边缘的位置。十四洞米格廖兹，看看能不能够把握住这次推 birdie 的机会。现在落后三杆，顺利拿到小鸟，两杆的差距并列第二的位置。理论上还是存在着争冠的可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重拳丁文一的名字啊，已经是彻底看不到了。今天可能也是受了场地条件的影响，没有能够完全的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林德伯格目前是两杆优势，单独领先。

0: 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2: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3: 是。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欢迎回来。这场比赛呢是来到了土耳其。那土耳其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国土面积大概是78万平方公里，在地理上呢大概97%啊属于亚洲的小亚细亚半岛，3%呢属于欧洲的巴尔干半岛。那的历史上呢，土耳其也是赫帝啊、拜占庭等等多个古文明的发源地，后来也成为了强盛的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区域。那土耳其的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啊，拥有众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那其中包括了19项文化遗产跟2项文化与自然的混合遗产。我们看到现在天空飘的热气球啊，这是土耳其非常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卡帕多奇亚。这个地方呢，处在土耳其的中部地区，以独特的火山岩地貌而闻名，也被称作是月球表面，也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热气球观光地之一。那土耳其的美食呢，也是同样值得品尝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旋转烤肉啊，这是一种将羊肉、鸡肉或者是牛肉在垂直的烤架上烤制后切成薄片啊，搭配面包或者米饭来食用的一种食品。那尤其对于中国游客来说呢，从2026年啊，今年的1月2号起，持中国普通护照的公民可以免签进入土耳其，每180天内啊，累计不超过停留不超过90天，那也是非常方便我们去到那里啊，打球也好，旅游也好。那土耳其的货币呢，使用的是土耳其里拉啊，1美元大概42里拉这样。那总的来说呢，这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旅游资源丰富，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了解和探访的目的地。好，继续回到比赛18洞，本德维斯伯格，龚国岭的啊，这已经是他的第三杆了。这一杆还是偏到了右后侧。现在雨下的不小，而且看这个国岭旗的飘动的幅度啊，现在风也起来了。15洞德雷宝帕推，这个一出去啊，球一出去就偏到了右侧。18洞，尤恩福克森，最后一洞了，龚国岭的这一杆。14洞林德伯格，第三杆。那么打到现在为止呢，中国球员周艳涵是已经结束了比赛啊，应该说他的比赛的后三轮一直都没有太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决赛轮只是打出了一个2鸟5bogey，一个 double， 单轮正5的成绩啊，总成绩是正8。吴阿顺是在决赛轮交出了3鸟4bogey，一个 double， 单轮正3，总成绩是-2。18洞这边韦斯伯格最后一洞的，这是第4打了，还好啊，切过了这道极限，但是最后一洞至少也是吞一个 bogey。回到14洞看罗德里格斯，从国岭外，他推的是右线，但是这个右线显然是没有抓够。好，18洞尤恩福克斯，看看能不能2推宝帕吧，负7啊，并列第4的成绩。

腿短了，哎呦，这个距离啊，接下来的一推很尴尬。再回到十四洞，看领先组这边，林德伯格目前是两杆的优势。这场比赛，哎呦，好球，又一个 birdie， 三杆领先了。今天的积分卡，六个 birdie， 两个 bogey。这场比赛呢，也是他在 DP World 巡回赛参加的第70场比赛啊。今年33岁了，目前为止的生涯当中还没有能够拿到过任何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奖杯。这么看起来，今天啊，即将迎来自己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首胜啊。而且他如果能够拿到这场比赛的冠军呢，同时也能够获得美国 PGA 锦标赛的参赛资格。210码的三杆洞，16洞看德雷。嗯，这杆短了，今天的旗位也插着非常的靠右啊，这个右旗的位置正好右侧还是一个沙坑，只能是选择往左打。博森跑发推好球，顺利的就到了帕，这样的话单轮69杆，总成绩负7，并列第4，结束了比赛。15洞林德伯格没问题啊，开球很直。来看罗德里格斯今天的准确性啊，这个确实是不仅仅是标昂力，开球上球道的成功率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啊。这一次开球依旧还是偏到右侧。15洞米格里奥兹，罗德里格斯之前是抓到一只 birdie 啊，现在还是差两杆，单独的第二位。后九到目前为止只抓到了一个 birdie， 还吞下了一个 bogey。德雷的第二打，哎呦，差一点点，看着很像啊，似乎是直接冲着洞杯而去，稍微偏左了一点。回到15洞球道，看林德伯格还剩235码，看他的衣角摆动的，这会儿风还真是挺大。这一洞这一杆偏右啊，直接掉进沙坑，非常强大的一个一个逆风。再看罗德里格斯还剩222码，不错。当然距离旗杆啊还有一定的，这个应该说相当长的一段距离。16洞来看米格里奥兹，方向很正啊，就是距离没打够，当然这个位置也相对安全一些。来看17洞这边吴阿顺，这也是早前的一些画面，非常漂亮的一只 birdie。 这个 birdie 呢也让他的名次从并列第30进步到了并列第29，今天的第三个 birdie 也是当轮的最后一只 birdie。 18洞这边阿米塔吉，17洞德雷的开球，391码的四杆洞。

来看林德伯格十五洞的沙坑球。这杆短了。法国球员尤格库索也是在第十五洞。罗德里格斯。球速应该是够了，能推到旗杆边，好球，没问题。这一洞如果是能够顺利的救到帕，而林德伯格假如是吞下一个 bogey 啊，那么他还是有机会啊。阿米塔吉，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保帕推。如果推进啊，领先优势无可撼动。这推力道不够，吞下 bogey。米格廖兹，从果岭前端。十八洞阿米塔吉的保帕推，目前是负五的成绩，没问题，低于标准杆五杆，并列第九，结束了比赛。再回到十五洞罗罗迪克斯的保帕推，推进的话将只差一杆，还剩最后的三个洞啊，比赛的悬念依旧还存在着。好了，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林德伯格一杆单独领先，罗德里格斯一杆落后排在单独的第二位，米格廖兹再落后一杆排在单独的第三位，大刘是范德利尔、雅各布斯和奥里森一起排在并列的第四位。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土耳其公开赛的决赛轮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德雷142码到旗杆，这杆是直接打穿了果岭。16洞尤格库索今天单轮目前为止还是正一的成绩，目前总成绩是负，排在并列第9的位置。好球，同样是打果岭的前端啊，弹跳之后停在了旗杆边。好，再回到16洞T台，

可惜了，这杆偏右，倒到国岭右侧的这个沙坑里。再看林德波哥，正好停在国岭环上。十七洞这边，米格雷奥兹401码的四杆洞啊，今天的旗杆位，让这洞的长度是391码，开球没问题。德雷这边，还不错。林德伯格，跑得不错啊，正好是越过了上坡，停在旗杆前。来看罗德里格斯能不能救到旗杆附近。德雷的宝帕推，可惜了，磕到了洞杯的右侧，又弹了出来。尤格库索先来推，差一点点。一点点的侧下坡，这样的话，在这一洞吞下一个 bogey， 林德伯格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能够顺利的保帕，还剩最后两洞，差距再次回到了两杆，应该说留给他的时间是不多了。十七洞米格里奥兹还剩166码。德雷十八洞的开球，好，林德伯格这边来到第十七洞的 T 台，也是前面的三轮在这洞都是帕的成绩，还没有抓到过 birdie。罗德里格斯第一轮在这洞曾经是斩获过小鸟，小鸟推，差一点。还剩135码。好球，往回拉，好球，非常漂亮的一杆，但是没有能够停住啊。米格雷奥兹宝帕推，没问题。里奇拉姆塞十八洞攻国岭的

这一杆。这杆短了。

小觉和真，来自新西兰的日裔球员，十八洞的第二杆。罗德里格斯十七洞攻果岭。倒数第二组球员来到十八洞，好球。这个右线是没抓够。七十二杆结束比赛，总成绩负六。回到十七洞果岭，罗德里格斯先来推，瞄一个左线，但是这个线明显是不够啊，而且力道也偏小。十八洞看小觉和真，先上后下，走左线。没看有个库索，果岭环上直接推。差了一点点。

林德伯格这边。老帕问题不大，两杆的优势。最后一动啊，只要不犯大的错误，这个冠军应该说已经是基本上到手了。18洞米格廖兹攻国岭，还剩135码。今天也是曾经一度挤进过争冠的行列啊，在前九洞抓到两只小鸟零 bogey 的情况下，但是在转场之后呢，很快就吞下了 bogey。 尤克库索打了一个左曲，哎呦好悬啊，差一点点就掉进沙坑啊。最后18洞的林德伯格三轮下来三个不同的成绩，这次开球偏到右侧，罗德里格斯这动啊都是怕前三轮，倒是很稳啊。好，终于给到了中国球员丁文一的画面，目前是-4的成绩，今天还是确实发挥的不甚理想，总共只抓到了两只小鸟。这个料子这边差一点点，力道小了，这个线路没问题。-8的成绩，第二的位置。好，丁文一的宝帕推，今天是总共2鸟4个 bogey， 单轮正二总成绩是-4，并列第13的位置。

0: 来看林德伯格攻国岭，只要能够顺利送上国岭啊，这个冠军跑不了的。好的，没问题啊。两推保帕，哪怕是三推啊，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好，来看罗德里格斯，如果不能够打到旗杆边啊，这场比赛注定是与冠军无缘了，还是稍微短了一点。小球在往回拉了之后啊，可以提前恭喜一下米卡尔林德伯格，33岁的瑞典球员在 DP World 巡回赛自己第70次参赛的时候，终于是斩获了首胜，并且还顺利拿到了美国 PGA 锦标赛的参赛资格。推的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好，来看林德伯格，看看最后是不是以负10的成绩啊完成决赛轮。尤格库索这边保帕推好球，顺利的在最后一动就回了帕。罗德里格斯最后一动的发挥啊，依旧是连续4轮都在这一动是帕的成绩。林德伯格冠军推，最终的总成绩单轮-3，总成绩-10，两杆的优势赢得了比赛。今天领先组的俩人啊，在1号洞都是小鸟开局，但是林德伯格在3号洞啊，将一杆的优势拱手让出，好在接下来4个洞又抓到了3只小鸟，继续获得一杆的领先。两人当时在9号洞同时吞下了 bogey， 但是林德伯格在第13洞抓到小鸟之后，将优势扩大到了2杆。来看一下本轮的竞赛五加球，16洞林德伯格这次国岭外的上坡推，顺利送到了旗杆附近。竞赛五加球排在第4位的米格廖兹15洞，非常大的一个右线，拐过来了，好球。五加球排在第3位的，这是林德伯格14洞的小鸟推。五加球排在第2位的范德利尔在-3的5号洞。小球缓缓地回滚到了洞杯的附近，绝佳的抓鸟的机会。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我们来看，这是17洞挖顺，抓一个左线，很大的一个左线，顺利拿到了本轮的3只 birdie。挖顺最终是获得了本场赛事的并列第29位。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土耳其公开赛决赛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

0: 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5: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4: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6: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4: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7: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4: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8: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4: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诚其久远。
9: 是。
4: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0: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1: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1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5: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
16: ？Es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4: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从厄瓜多尔出发，一路向南，寻找梦想中的乌斯怀亚。旅行达人阿都的第一次沙发客之旅即将开启。在古城基多入住语言学校，感受当地文化。
1: 他们的课程就是可以老师带着你，你就跟他老师去旅行。
2: 我们先正式踏入了亚马逊。哇哦！
0: 结识第一位沙发主，阿都无意中发现了两人之间的奇妙缘分。
3: 同年同月同日生，太巧了。
0: 敬请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一路惊喜》。

0: 别的早餐。现在是不到七点，我的车是七点半。
1: 阿都是一名职业旅行者，七年前大学还未毕业的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去旅行。
2: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从来没想过旅行，然后也没有就觉得旅行要花那个很多钱，然后直到2011年的时候，我看了搭车去柏林，一直看了一宿，然后就当时就觉得旅行还可以这样，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就觉得就对旅行就是特别向往。
1: 2013年，阿都前往意大利留学，他也将自己的旅行半径逐渐扩大。
2: 我那个时候就睡大街、睡公园啊，就各种。
0: Okay, now, so we are leaving.I got some
1: 几年时间，阿都通过搭车的方式游历了欧洲、非洲、澳洲等国家。
2: Very good. In Chinese, we say 好。好。
1: 而为了完成旅行，他也会选择在当地打工，或者是做义工。
2: 然后之前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澳洲的农场做了108天。好多时候我们是钻进来然后偷懒。
1: 几年的时间里，阶段式的旅行让阿都在异国他乡体验了完全不同的生活，也结识了更多的朋友。

0: 就这些朋友都是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然后包括现在我们还有这个联系。
1: 阿都决定为自己的旅行地图再添新坐标，从厄瓜多尔一路前往世界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完成一次期待已久的南美之旅。
0: 早就计划要去南美，然后也早就觉得，那我既然去了南美，那一定要去世界的尽头啊，只不过不知道以什么方式去。对，但是去乌斯怀亚这是一定的要做的事情。
1: 一路向南寻找世界尽头的城市，这趟充满浪漫色彩的旅行，阿都更希望能够用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方式去完成。
0: 因为旅行时间长了哈，就有的时候会有点审美疲劳的感觉。我以前搭车旅行过，以前又去做志愿者，然后又去这个做农民，吃住行好像有一个住好像没这样，我就特别兴奋，我说哎，那我就一路住在当地人家里多好啊。
1: 除了做沙发客的计划，阿杜也第一次在旅行中搭档摄影师出行。
0: 我从我2016年开始全职旅行到现在，我就觉得慢慢的，我就挺喜欢分享，所以我就想找一个人，找一个伴儿，一起可以拍一拍。
2: 兴奋吗，兔爷？
3: 还可以，
2: 还可以。我该说什么呢？现在？
0: 然后我们俩是在澳洲的悉尼的那个青旅认识的，他是高材生啊，人家是，啊学计算机的，然后本来就是可以保送到香港科技大学，然后去那个读研究，他不去，然后他就喜欢那个拍照嘛。
4: 看，现在是11月9号的中午2点，然后我现在要出发，然后旁边是土爷
5: 走不了，现在只能给我送行。
4: 要不然今天就是最后一面，要不然过两天就见。
1: 由于签证问题，土爷只能舍近求远去和阿都会合。
6: 特别的失落，
7: 就刚才刚刚决定吧，我们俩他可能要买最贵的机票14000的从荷兰过来。
4: 土爷终于来了。
8: 这孩子被美国拒签了3次，被欧洲拒签了1次。
0: 我这么多年都是一个人旅行哈，其实我也很享受，但是就这一次有这么一个人过来之后，我也是有点顾忌，说他完全跟我不一样，见到生人可能不是那么愿意说话，就比较闷的一个人，我能不能行。
1: 带着些许的担忧，阿都第一次搭档摄影师的旅程也在基多正式开始了。厄瓜多尔的首府基多被誉为南美洲的明珠，这里有古印加帝国的文明、亚马逊的原始部落、西班牙的殖民文化和奇妙的赤道风光。平均海拔2852米的高地势，让这座距离赤道仅有24公里的城市，却拥有着四季如春的气候。
0: 基多让我就是一下子就喜欢上南美，它的那个文化，还有整个的建筑，包括他们的饮食，包括整个的街道，所有的东西就让我一下就打开了。
1: 基多打开了阿都走进南美的第一扇窗。在正式开始沙发客旅行之前，他按照原计划找到了当地的一所语言学校。
0: 我其实去南美之前，我就计划好了去那边先学一个月的西语嘛，因为我喜欢跟当地人接触，我也是意大利语老师嘛，所以我就更感兴趣，西语跟意大利很像。
8: Estuve a casa. No.
9: Entonces en la clase todo es claro.
8: Sí.
9: Pero fuera de la clase no.
8: Sí.
10: 昨天晚上不会写作业，今天早上先写。
0: 他们的课程就很多嘛，比如说烹饪的课程啊。旅行的课程，就他们的课程就是可以，就是老师带着你，你就跟他老师去旅行，上午上课，然后下午就去当地的去玩啊，交朋友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在语言学校，阿多和土爷过上了悠闲的留学生活。两人原本的小目标是顺利结业，掌握基础的西班牙语。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这里居然还得到了一份超额奖学金。
4: 我们一共5个星期的这个西班牙语的课不用交，

0: 用交学费了。
1: 他们请我们去玩两三天，两天晚上。
2: 在语言学校享受贵宾级待遇，校长亲自带队穿越亚马逊丛林。
3: 在这儿不要碰任何一棵树，
4: 就如果你碰到了，就完蛋了。哇！我就很喜欢这种户外的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很酷，我觉得太有魅力了。因为它很多知识啊，就是真的是不可能用书本写给你，就必须得是到那儿口传嘛。
5: What's this? Like lips?
3: 这个不是它的花，这个是它的茎。
2: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一路惊喜》。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7: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8: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6: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9: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0: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6: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1: We are coming。
6: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2: 妖怪，我来收拾你！
1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2: 是谁在打电话？
1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5: 电工，
16: 你要干啥？
15: 哎呀呀呀呀呀！
14: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7: 哇，好想摸一下。
1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为了更好地与当地人接触，阿都和土爷在南美的第一站便是基多的语言学校。
19: Say hi to my Chinese friend. This is a.
20: Ikan mona. Ikan mona.
2: See you. 在一个月的课程中，他们除了学习西班牙语，还学习了各种与当地人文相关的课程。因为一直在拍摄整个学习的过程，阿都和土爷竟意外地得到了校长的青睐。
1: 我们刚才从学校出来，然后拿了我们的第一个大单子。我们一共五个星期的这个西班牙语的课不用交学费了。那我们现在要干的活就是帮他做一个官方的一个视频，宣传视频。
21: 欢迎来到。
2: 如此优惠的条件让两个人十分兴奋，而在与校长的接触中，阿都也深深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4: 他以前是个大学教授，格局也很大，就是他想的事情都是国家，我这个厄瓜多尔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我这个学校怎么样。我觉得他有使命感，他是我挺尊重的人，就他不是那种就是一个，想赚更多的钱啊这样，就是他在，毕竟他那个学校会接触到很多外国人，所以他也非常的想就把他厄瓜多尔当地的文化，当地一些习俗去分享给全世界的人。我们跟他去一起旅行的时候，一些旅行客人，你能看得出来他对于这个目的地的安排啊，吃住行的安排都非常的细致。
22: 哎呀，爽啊！
2: 作为制作学校宣传短片的回

0: 报，校长还亲自带队为阿都和土爷安排了2天超值的旅行课程。
1: Oh my god！ 车友 class 就是那种就不是局限于课堂，然后他会带着你去各个地方去旅行，讲一些当地一些历史、一些故事，然后同时也会去应用这个西语嘛。因为他很多知识啊，就是真的是不可能用书本写给你。去了巴纽斯啊，然后去了亚马逊啊，包括去了南美最大的一个市场。
2: 去什么？
0: 由校长亲自陪同的旅行课程，在语言学校也是难得一见的待遇。
3: So first of that, there is no jungle because there is not enough soil.
4: 他说这没有足够的土壤，所以一个树才是那样的。
5: 哇，这个校长爬得太快了。
0: 虽然已年过半百，但开朗的性格和健硕的体魄都让校长更像是一位老顽童，仅相处一日就迅速地和两个年轻人打成一片。
6: 哎，美女。
1: 就是一个大小孩嘛，对吧？看荡秋千啊，什么玩啊，什么自己 happy 啊，就很可爱。就我就很想掐他的脸。
5: 有些 guess what？
0: 2天的旅行课程中，阿都和土爷不但和校长结下了忘年之交，更是在亚马逊雨林中体验了一次丛林冒险。
7: 我们先正式踏入了亚马逊，我们要穿越亚马逊，干！但是他刚才说的这个，在这儿不要碰任何一棵树。
5: 我，你把人干倒了你！
4: 在亚马逊里面摔一跤也挺幸福的
1: 啊！我人生第一次走那种地儿，就看了好多那种虫子啊、蝴蝶啊什么的，就那种大蜘蛛啊什么的。然后后来第二天我们才知道，我们拍了好多那种蜘蛛是剧毒的，就如果你碰到了，就完蛋了。
4: 小鳄鱼。
7: 啊，这个我
1: ，This I know，
5: 看 This is I know，
7: 这我知道，我们小时候我家就有这个东西，
5: 可以吃吗
8: ？It's a kind of fruit we can eat, right? See, it's
5: like
8: cacao, para chocolate.
5: Chocolate.
8: Para
5: chocolate.
8: Yeah, cacao.
5: 它是 cacao
7: 啊？那我们家没有。
8: 他
7: 说那个可可熟的时候是黄色的，现在是红色的，然后
5: 咖啡色，
7: 然后到时候那个。到时候把那个它里面有那个种子，把那个种子粉碎，那就是巧克力。
5: What's this? Like lips?
7: 这个不是它的花，这个是它的茎，花在里面。Mango.
9: Mango. Mushroom.
7: Mushroom.
1: 我就很喜欢这种户外的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很酷，觉得太有魅力了。就是我现在心里还有个计划，就是我想找一个时间，我从亚马逊的最北边一直坐船飘到最南端。
0: 在亚马逊雨林短暂的穿越学习，让阿都爱上了这片神秘的丛林。
5: 从中间长出新叶子。
0: 这种与当地人文密切相关的旅行课程，也给他带来了很多启发。
1: Travel Class 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特别新颖的一个想法，不管是学语言还是去了解当地的文化。我其实2015年回国创业，其实就是做类似这个东西。我当时就想帮助中国年轻人出国嘛，但是2016年的时候就做失败了。因为他其实做的就是游学嘛，就是尤其在欧洲，年轻人到夏天的时候，他们就去随便就背了个包就走了，到别的国家去。他们可能就到一个城市之后，他们报一个当地的一个那个语言课程，有的是学语言，有的时候是学做饭啊，或者是学当地的，比如说到德国可能要学个怎么做啤酒啊，到法国怎么做香水啊。在西方这个游学这个还是比较发达的，其实南美其实不是那么发达，但这个语言学校这块还是挺发达的。我觉得可以是我们国人以后出去旅行可以试试这种方式。
0: 离开基多，阿都沙发客之行的第一站，寻找沙发主却成难题。
1: 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发现就傻眼了，他那个地方湖的旁边全是那种青旅啊、饭店啊那种。
7: 实在不行，我们就住这儿呗。看前面那个，只要能挡雨就行呗，像这种。

0: 其实我到那一刻我才觉得啊，那个好像应该提前联系一下。
1: 环游克里托瓦火山湖，期待已久的徒步挑战成为了两个人的噩梦。
0: 有些地方还是挺危险的，而且那个地儿还动不动会下雨。哇，
2: 喘，就这摄影师不能要啊，还有下坡恐惧症。史上最丑爬山姿势。
3: 土爷说绝望。
1: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隧道世界尽头》系列之一路惊喜。
4: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5: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4: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6: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4: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7: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4: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8: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4: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9: 谢谢。
4: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在基多的语言学校结束了一个多月的学习生活，阿都在南美的沙发客之旅即将正式开启。
10: 我跟土爷现在莫名的开心，感觉终于离开了基多，然后今天晚上还不知道住哪呢，然后就瞎开心。
1: 沙发客之行的第一站，阿都选择前往著名的克里图瓦火山湖。
11: 这个克里图瓦有4000米。
0: 我们到克里托瓦的时候还没有那个意识，就因为之前我们在基多待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了当地那一天晚上才意识到啊，哎呦，我们是不是要找住宿的地儿啊？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发现就傻眼了，它那个地方湖的旁边30-40家那种屋子，全是那种青旅啊、饭店啊那种，所以就非常商业化。
1: 因为鲜有做沙发客的经验，第一天出发准备去借宿的阿都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直接的方式。
0: 我继续问问，看看怎么样。
12: Buenos tardes. ¿Cómo estás, amigo? ¿Todo bien?
1: 经过一番询问，阿都意识到在相对商业化的区域临时寻找免费的地方借宿几乎不可能。
2: 实在不行我们就住这儿呗，看前面那个，只要能挡雨就行了呗，像这种是吧。
0: 我其实我到那一刻我才觉得啊，那个好像应该提前联系一下。我还跟土爷说，我说哎，我说可能今天晚上找不着，因为就是他负责拍嘛，他负责那个，我主要负责联系这些事情。我说哎呦，我说可能这个今天晚上要不行的话，我们只能睡在外面了。
1: 第一次做沙发客旅行，阿都显然有些准备不足，也忽略了寻找沙发处的难度。虽然做好了最差的打算，但最终两个人还是找到了一个不错的住处。
2: 我们第一天找到住家了，然后这个地儿是一个月之后就是个青旅，还没开业呢，然后我们就先住进来了。然后一对夫妻，小儿子，特别豪华，这感觉。
1: 能够借宿到如此高档和崭新的青年旅社，阿都和土爷都十分开心。
13: 这青旅新的过分了，你看还没有人住过。
1: 但是考虑到当地的商业化性质，阿都还是决定支付一定费用。
0: 就给了一点点钱。
2: 我们也不想做那种就是求人家

0: 者怎么样的，就是我觉得如果留点钱的话也是可以的。
1: 离开基多，阿都选择第一站来到克里图瓦火山湖附近居住，是因为这里有他十分期待的一个徒步路线。
2: 因为我就很喜欢徒步嘛，在基多就知道有克里图瓦这么一个环线，我觉得在南美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徒步路线，就是非常漂亮非常漂亮的。
1: 坐落于厄瓜多尔安第斯山脉的克里图瓦火山湖，形成于800年前的火山喷发，每年这里都吸引着无数像阿都这样的徒步爱好者。
3: 看看这路，
4: Let's go。
1: 哇，天气晴好之时，沿着湖边山脉最高点的环形路线，登山者便能欣赏到整个火山湖的壮丽景观。
4: 我要在这儿照个相。
2: 我记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还很兴奋，然后又拍照啊，又走。可是走着走着就发现，就真的是很累。哇，
4: 喘。我们出发有2个小时，我们走了，我觉得还不到1/4吧。
2: 然后其实有些地方还是挺危险的，而且那个地儿还动不动会下雨，就特别滑。
4: 我跟土爷说你重心降低，土爷就是重心降低。史上最丑爬山姿势。
2: 土爷他穿那个鞋比较滑，然后他之前又摔倒了好几次，所以他下的时候就是那种特别小心翼翼的，然后我就一直在嘲笑，一直在逗他。
4: 你这乌龟壳翻了是吗？
2: 哥们儿太逗了，你想想，你去爬山去徒步，一天是轻装上阵是吧？这哥们儿买了饼干，然后买了一大袋，我就买了一升牛奶，背到最后也没喝，都最后才说你赶紧把它喝掉，才能把它喝了。
3: 土爷说绝望。
4: 就这摄影师不能要啊，还有下坡恐惧症。你看，我现在变成摄影师了啊。
1: 历时一整天，两个人终于完成了艰难的火山湖徒步。一路上有了憨厚可爱的土爷，让一直喜欢单独旅行的阿都渐渐感受到有旅伴同行的乐趣。晚餐的时间，阿都第一次见到了青年旅社的男主人。简单的交流中，两人意外地发现他们之间还有着非比寻常的缘分。
2: 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然后他还把他的那个身份证拿出来，我把我的护照还比了一下，特别有意思。
3: 同年同月同日生，太巧了。
1: 旅途遇到的人和事总是充满着意外和惊喜。沙发客之行的第一站，阿都对自己没有提前预约到真正的沙发主而感到有些遗憾。而在下一站的旅行中，他开始尝试在网上寻找当地的沙发主。
3: 这个哥们叫 Michael。
1: 在接下来的南美沙发客之行中，阿都和沙发主之间会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发生？敬请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
5: 这里是海南卫视。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与十二年一次的盛开。早上好啊，谢灵通，昨晚又熬夜了。
1: 是的，队长，一整晚我都在研究名叫恒河鳄的动物，这种鳄鱼竟然可以用鼻子感知到水里的震动，
0: 真有意思啊。我很期待看到你的报告。早上好啊，植物鱼们。对不起，我把你们吓到了，请继续吧。
1: 你手里拿着什么呀？我的老天爷呀，原来今天是巴克队长的生日。
2: 我给队长准备了最完美的礼物，就是我们大家第一次探寻海底沉船的时候的那只船锚。
3: 我准备了独一无二的可爱贴纸。
4: 我选了几张在大堡礁拍的照片放在了相框里。
5: 我找到了这本绝版书《手风琴水手曲乐谱》，一定会给队长一个大惊喜。
1: 天哪，我什么都没给队长准备，因为我太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都忘记今天是巴克队长的生日了。
2: 别太担心，伙计，你肯定会有办法的。聚会晚上才开始呢。
1: 那么还来得及在聚会前准备好礼物。甜甜的蜂蜜生日蛋糕听起来就很好吃，但是看来你们没有蜂蜜了。你们要去亚马逊拿蜂蜜吗？我能跟你们一起去吗？说不定在那儿可以给队长找到一份礼物。
6: 去吧。
0: 你们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啊？
1: 去亚马逊的某一个地方，队长。植物鱼们需要一些蜂蜜来做。对不起，我忘记要给队长惊喜了。
0: 你在说什么，谢灵兔？你刚刚说了惊喜什么的？
2: 他刚刚是说要去拿一些补给。
4: 抱歉，队长，张教授说让你去一趟图书馆，那里的图书出了一点问题。
0: 那好吧，你们加油啊。
2: 差点露馅了。
4: 就是啊，队长差点就发现给他准备的惊喜生日聚会了。
7: 你好，小萝卜，很高兴见到你。抱歉，我们也没有蜂蜜了。花园里已经没有足够的花蜜让我们采集并酿造蜂蜜了。
1: 因为温度太高，导致这些花都枯萎了。不如我们帮忙找到更多的花，这样蜜蜂就可以酿更多的蜂蜜了。

0: 这下可以了，我的朋友，这地方非常好，你一定很喜欢自己的新家。哦，有什么东西吗？哦，我的老天爷啊，我还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植物呢。
1: 小番茄好像遇到麻烦了。小番茄，
0: 不要紧张，我的朋友，我不会伤害它，也不会动它头上任何一片叶子。这给的打不吧？
1: 难道你会说植物语语？
0: 我跟植物说话已经有很多年了，不过这还是我第一次遇到有植物回应呢。我的名字叫希瓦，研究各种各样的花朵、植物和树木。哦，
1: 你是一位植物学家。我的名字叫谢灵通，这些朋友是植物鱼。
0: 我也非常高兴，你们也看到了，这里的降雨量很稀少，所以我种了一些需水量不大的植物来保护热带雨林的生态平衡。你们为什么会来呢？
1: 我们在找一些花，这样蜜蜂就可以酿蜂蜜了。
0: 等这些花盛开之后，蜜蜂朋友们就可以酿造更多蜂蜜了。不过在那之前，亚马逊这个地方恐怕是不会有很多蜂蜜了。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找到蜂蜜，我知道有一个地方，那儿产出来的蜂蜜非常特别哦。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在书上读过，在印度的蓝山上长着一种花，名叫尼拉库林吉花，每隔12年这种花才会盛开一次。
1: 12年才会盛开一次，可大多数花每年都会盛开啊。
0: 是啊，这真是太有意思了。我想用这种花的花蜜酿出来的蜂蜜，一定是这世界上最美味的。
1: 吃吧吃吧。不过这里距离印度非常远。

0: 但是为了队长，我们马上就出发。西瓦，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吗？这种花12年才盛开一次。
1: 我非常愿意和你们一起去。
0: 那就欢迎你登艇。
1: 哦，我的老天爷呀，这座蓝山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美丽和壮观呢。
2: 谁不吃花？
0: 你们可以去找蜂蜜，我去找找队长的礼物。
1: 这种蜜瓜也算得上是很不错的生日礼物了，对吧？
0: 一个蜜瓜，哦，用它当礼物很不错。
1: 哦，这个听起来熟了，我们可以把它摘走吗？
0: 你在跟谁说话？
1: 我在和瓜藤说话呀。谢谢你，我的朋友。
0: 谢谢你。
3: 嗯，我们很忙，你有事吗？为什么要给你们蜂蜜呢？我们酿的蜂蜜是最好的。
4: 刚才谁说蜂蜜了？
5: 我最喜欢蜂蜜。哦，
3: 那只熊会把整个蜂巢都毁掉的，完了。
5: 快把蜂蜜给我。
0: 我的老天爷呀，这次的任务本来应该没什么危险啊，看来我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6: 邪灵兔，请汇报情况，你不是去亚马逊了吗？怎么又出现在印度了呢？还有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7: 没什么，不过是
1: 一个蜜瓜。
7: 这位是西瓦，一位植物学家。
6: 你好啊，西瓦。不过邪灵兔，你为什么要启动章鱼警报呢？
7: 那个队长，你看，那是因为
8: 是我让邪灵通启动的，我只是想测试章鱼警报是否运行正常。
9: 没错，目前看来章鱼警报没什么问题。谢了，伙计。
10: 哦，我先挂了。
1: 为什么不向他们求助呢？
0: 找蜂蜜是为了队长的生日，我不希望破坏了这份惊喜。
5: 蜂蜜。
1: 小心一点，不要踩到那些花。它们可是每隔12年才会盛开一次的花。
0: 你应该告诉那只熊。哦，
1: 我想它是不会听我的。等等，既然那只熊那么喜欢蜂蜜，是不是也会喜欢蜜瓜呢？
0: 我来试试看。
5: 真好吃。还有没有啊？
1: 那要看你表现，要是你听话，我就把你介绍给我的瓜藤朋友。
5: 好啊，蜂蜜。
2: 吃吧。
0: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说服熊的，但我们应该去看看蜂巢了。
3: 哦，那只熊走了，该怎么报答你们呢？没问题，你们救下了蜂巢，是该得到一些蜂蜜。
0: 把蜂蜜放到甲壳虫艇上，我再去那边摘一个甜甜的蜜瓜送给队长。他把蜜瓜都吃光了。
1: 没错，但他把种子也播撒了出去，等到明年这里就会结出更多的蜜瓜。
0: 可是我今年就需要一个蜜瓜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巴克队长。
1: 非常抱歉，谢灵通先生。
0: 这又不是你的错，希瓦，我们送你回家吧。
1: 至少你们还找到了一些蜂蜜，你们打算用它来做什么呢？
2: 你猜的。
1: 哦，蜂蜜蛋糕。哦，我猜那个蛋糕一定非常好吃。
0: 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参加队长的生日聚会吗？我要谢谢你帮我们找到了蜂蜜。
1: 那么我就不客气了。
0: 队长，这位是希瓦。
6: 很高兴见到你，希瓦。
1: 我也是，队长。谢灵通带我参观了你们的章鱼堡，真是太漂亮了，我最喜欢那个花园舱。
6: 哦，我也很喜欢那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海底小纵队的其他成员。
11: 大惊喜，
12: 大惊喜。
13: 生日快乐，队长。
6: 那个蛋糕真漂亮啊，谢谢了，植物鱼们。
0: 非常抱歉，队长，我绞尽脑汁，但还是不知道送你什么礼物。
6: 没关系，谢灵通，能够和大家还有新朋友希瓦一起过生日，就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14: 飞鱼挺呼叫

0: 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尼拉库林吉花。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白蚁秋。
5: 哇，谢谢你愿意当我的指导老师，兔兔兔。
6: 我很乐意与你分享，巴德。在我还是一只小兔子的时候，你父母也是这样的，他们教给了我很多的建造知识。
5: 我希望通过研究你的这些发明来学习你知道的关于建造的知识。这艘甲壳虫艇就非常棒，
6: 甲虫拥有的大部分技能这艘甲壳虫艇都可以做到。最好的灵感永远都源自于大自然。今天我带你来到的这片非洲大草原，你可以深入了解一下建造出白蚁丘的白蚁们。
5: 哇，从小小的白蚁身上能学到什么关于建造的知识？
6: 这些白蚁体型虽然很小，但是它们建造的东西可不一般。
5: 哦，让我大开眼界，白蚁丘居然这么大。
6: 你不想拍张照片吗？把你的所见记录下来。
5: 我是用这种方法来记录的。
6: 现在告诉我，你有没有兴趣更深入地了解白蚁丘的构造啊？
5: 好是好，可是我们这么大也进不去啊。
6: 啊哈，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特意带了白蚁艇，它可以替我们深入白蚁丘。我们只要通过屏幕就能看到白蚁丘内部的构造啦。
5: 哇，好先进。
7: 有入侵者，停下，进入战斗状态，冲啊！
8: 不要激动，他是我朋友。嗨，兔兔兔。
9: 你好啊，严达，这位是巴德。
8: 欢迎来到白蚁丘，巴德，想知道什么请尽管问。
9: 谢谢你啊，严达。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白蚁体型很小，是怎么建造出这么庞大的家园呢？
8: 让我来说明吧。你看，像我这种工艺会把土和唾液混合起来做成砖块。需要用很多的砖块，不过我们有大约200万只白蚁工蚁一起制作。即便如此，也需要4到5年才能造出完整的蚁丘。蚁丘最壮观的地方就在这里面。
9: 让我大开眼界啊，白蚁竟然生活在这么壮观的塔里。
8: 其实大多数白蚁都生活在塔的下层。
10: 白蚁丘就像烟囱一样，可以控制巢穴内部的温度。
6: 是的，我还记得你说过，多余的二氧化碳会顺着烟囱顶部飘出去，而新鲜的空气则会从风洞吹进来。这样不管外面有多冷或者多热，都能够保证白蚁丘内部的温度不会发生改变。
5: 哇，这个知识我可得记下来。
8: 这里就是存放蚁群所需的草和植物的地方，但白蚁的胃很难直接消化这些，于是我们充分利用了这种只有在白蚁丘中才会产生的真菌。这种真菌把植物变成了酥酥脆脆的食物。

0: 这样就可以直接吃了。
1: 可是宫蚁们为什么不吃这些食物呢？
0: 哦，这些不是给他们的，是给若蚁吃的。若蚁是刚孵化出的白蚁，它们长大之后会成为宫蚁和冰蚁，但在那之前，它们需要宫蚁来喂养。哦，看呐，小若蚁们都饿坏了。
2: 我要传递消息，阿燕达。
0: 嗯哼，嗯哼，谢谢，我知道了。
1: 请问你们刚才在做什么呢？
0: 哦，白蚁之间触碰和摇晃触角，
3: 这么做可以互相传递消息。刚刚那位同伴告诉我，白蚁丘外面的空气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该去外面侦查一下。
0: 哇哦，
1: 整个蚁群的运转就像一台加满油的机器。
4: 电池电量过低，看来我们今天只能了解到这里了。
5: 白蚁艇体积太小，所以宫殿的电池也很小，现在该让它回来好好充个电了。
6: 嗯，有白蚁，我来了。
7: 求救求救，放弃守护这个区域，
2: 大家快跑啊。
5: 蚁丘发生什么事了？
3: 食蚁兽侵袭。
5: 食蚁兽吗？
0: 不要过度惊慌，请大家安全有序，慢慢地往出口前进。
6: 这只虫子好大，好可怕。
5: 阿颜达，你还好吗？阿颜达。
3: 我没事，不过我们这是在哪儿？
5: 你等一下，我现在把白蚁艇的头灯打开。
0: 我们一定是在白蚁丘里某个不知名的角落。这种真菌孢子我之前从来没见到过。
1: 这些可能不是真菌孢子，看起来更像是毛发。
0: 所以这里根本不是白蚁丘。原来我们是在食蚁兽的鼻子里。
5: 不用太担心，阿颜达，我们会救你出来的。
8: 我们得先找到那只食蚁兽才能营救。
5: 幸好你和白蚁艇在一起，我能追踪到你的位置。
8: 追踪不到了，因为白蚁艇马上就要没电了。
4: 阿颜达，你再坚持一会儿。
5: 真头疼，我们需要支援，是时候启动噪音警报了。
9: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你和巴德的白蚁丘之旅怎么样啊？
4: 出了点状况，队长。我们的白蚁朋友阿颜达被食蚁兽吸进了鼻子里，
1: 白蚁艇也一起被吸进去了。
10: 我的小乖乖啊，阿颜达现在情况非常危险，
11: 但如果白蚁艇被卡在鼻子里，那么食蚁兽也会有生命危险的。
9: 对，食蚁兽能用它强有力的爪子撕开白蚁丘，然后像吸尘器一样把白蚁通通吸进鼻子里。
4: 问题来了，我现在接收不到白蚁艇的信号，我也不知道食蚁兽去了哪里。
9: 食蚁兽是一种穴居动物，所以很有可能在地洞里找到它。
1: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有数不清的地洞。
9: 地洞很多就说明搜索量很大。呱唧、谢灵通、达西西和我会帮你们一起寻找。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感谢你们帮忙，到目前为止这个方向只发现了一些空的地洞。
9: 听好了，海底小纵队，我们分头行动，去其他地洞寻找食蚁兽。
12: 不过要记住，食蚁兽挖掘并遗弃了很多的地洞，这些空地洞会被其他动物据为己有，所以谁也不知道地洞里住着些什么。
13: 这个看着很像。
14: 哎，你别想打鸟蛋的主意。呀
8: 哦，是空的。
5: 这么找也太浪费时间了。如果想快一点找到阿颜达，需要成千上万个海底小纵队队员。
8: 没错，而且还需要及时迅速的汇报寻找情况。
15: 白蚁们一定能做到。
8: 你好啊，白蚁们，最近你们见过新挖的地洞吗？
16: 稍等，我帮你问问。我们工蚁在这一片区域采集食物，如果有谁看到新地洞，就会在工蚁群里传开。等等，你说什么？明白了，有只工蚁在树林的另一边发现了新地洞。
8: 原来在树林的另一边，知道了，谢谢你。

0: 哎，一定就是这个地洞，
1: 我们赶快进去看看吧。
2: 真的好痒啊！

0: 西，那么你把吸力变成喷射力，就能把它们都喷出来。
1: 啊，让它打个喷嚏不就行了？
2: 谢谢，鼻子不痒了。
1: 但是阿颜达和白衣挺去哪儿了？
0: 哦，找到他们了！
3: 我得救了！哦，原来你们这么大呀！
0: 我们到了，阿颜达，你平安到家了。
3: 非常感谢你，巴德。泥丘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修复，不过那是我们最拿手的技能。
0: 谢谢你，兔兔兔。通过了解白蚁丘和食蚁兽的地洞，我终于明白最好的灵感都来源于大自然了。
1: 看来这趟旅行受益匪浅呢。
0: 所以我决定了，我要游遍全世界，向大自然所有的建造者们学习。
4: 我举双手赞成你的决定，巴德。我也希望你能以小纵队外派员的身份完成学习之旅。哦，
0: 这是真的吗，队长？
4: 当然是了。你善于细心观察，还利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救出了我们的朋友阿颜达，这些优点足以让你成为一名优秀的外派员。
0: 我的老天爷啊，真是太棒了！谢谢你，队长。
1: 准备好造东西了吗，外派员巴德？
0: 准备好了，兔兔兔。
1: 恭喜你，巴德！
5: 欢迎加入小纵队，伙计。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白蚁丘。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知潮鸟。
5: 欢迎来到美丽的尼罗河，巴德。
6: 谢谢你们带我来这儿。说到建造东西，我就想跟名师学习。
7: 刚好，兔兔兔在这个方面可是专家呢。
8: 谢谢你的夸奖。其实我一直都认为，最棒的建造灵感其实来源于大自然。
6: 那头河马就像推土机一样。
8: 你快来看看那些被它推开的植物，它们的名字叫纸梭草。
6: 让我大开眼界啊，纸梭草很轻也很韧，我想知道可以做什么。
5: 你有很多时间思考这件事。
7: 达西西和我去河流上游去照顾那些在风暴中受伤的动物们。
5: 我们明天会来这里接你们。
7: 再见。
6: 辛苦你们了，明天见。
8: 哦，巴德，章鱼手表上说纸梭草可以长很高，甚至能跟大象的眼睛齐平。
9: 朋友，虽然这些小草的确挺高的，离我的眼睛还有点距离。
8: 不、我想我应该少看一些关于纸梭草的介绍，多看看它本身。
6: 这里还可以收集很多纸梭草，对吧？嘿，快来。啊，今晚就睡在纸梭草边的垫子上吧，肯定很棒。
8: 我也同意。手表上还说纸梭草可以用来编织绳子、做草鞋、做娃娃等，其用途非常

0: 广泛呢。
1: 它的用途确实很广泛，但是，哦，
0: 我知道了，明明眼前就有纸梭草，干嘛还要通过资料了解它？你说，我们把章鱼手表放在章鱼背包里，明天早上再拿出来怎么样啊？
1: 嘿，这个提议不错，我喜欢。你说还能用这些纸梭草做点什么呢？啊？
0: 我们要做的就是舒服地躺着，放空思绪，发会儿呆吧。

0: 早上好啊，兔兔兔。哦，我的老天爷啊，我们怎么在移动？
1: 哦，我的天哪，一定是我们睡着之后，这片纸梭草从岸边脱落飘走了。我们最好游回岸边。啊！
2: 哎，急着去哪儿啊，朋友们？
0: 再考虑一下，现在游回岸边好像不太合适。
1: 但是启动章鱼警报最合适不过了。哦，糟了，我们把章鱼手表放在章鱼背包里了。
0: 可是背包在很远的岸上。兔兔兔，你看。
1: 这样就能暂时固定住，好让我们想办法回到岸上。
0: 我做手工的时候才能静下心来思考。
3: 哇哦，你们摘了这么多纸梭草啊。对了，我叫阿米德。
1: 哦，你好啊，阿米德，我是兔兔兔，你那边的是巴德。
0: 你是织巢鸟对不对？听说你们搭建的鸟巢非常精致。
3: 那个应该说是其中一些，我们确实在相互比较，看谁搭建的鸟巢最棒。先用小树制作框架，接着我们再用喙把纸梭草条弄断，然后顺着框架进行搭建。
0: 让我大开眼界啊，那些鸟巢太漂亮了。
3: 是啊，那些鸟巢是很漂亮，可惜我的并不是。老实跟你们说，我并不擅长建造东西。
1: 完全不用担心，阿米德，我以前也不太擅长建造东西，后来还是跟巴德的父母学会的。
3: 都说织巢的关键就是打一个牢固的结。
0: 是个好的开始，不过你好像把自己的腿也一起绑上了。
3: 哦，我连最基本的第一步都做不好。
0: 来吧，我来帮你。
1: 呼叫兔兔兔，我们得晚一点过去接你们了，这里还有一些动物需要皮医生照顾。兔兔兔，收到请回答。呼叫巴德，请回答。怎么不应答呢？
4: 尼罗河上还有很多危险的动物，他们可能有麻烦了，
1: 最好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5: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我刚才呼叫兔兔兔和巴德，但他们的章鱼手表没有任何回应。
7: 河流下游接收到了你发出的信号，纸梭草生长区域。
6: 真奇怪，难道出状况了？
8: 这里还有受伤的动物需要治疗。
5: 我明白了，你们继续救治伤员，呱唧和我先出发去找他们，你们忙完后再来。
3: 这下应该打好结了。我永远也学不会怎么打结。
1: 我可以教你怎么打结，阿米德。在我还是一只小兔子的时候，我老爸沼泽游侠就教我怎么打结了。小小兔子跳出洞，绕着大树跑一圈，蹦蹦跳跳回洞里，哒哒，打好了。
3: 好吧，我决定要从头试一试。
1: 小小兔子跳出洞，绕着大树跑一圈，蹦蹦跳跳回洞里。
3: 哈，我成功了。快看，我成功了，精美的鸟巢在向我招手。
1: 不错，我们要是也能够想出办法回到岸边就好了。
7: 鳄鱼们你们好啊，请问有见过这两位朋友吗？
9: 哦，真抱歉，我看得不是特别清楚，要不你再伸过来一点怎么样？
7: 呀，这个玩笑过分了。
5: 哦。

0: 哦，那是图图兔和巴德的章鱼背包吧？用章鱼钳子。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章鱼手表摘下来呢？
1: 发现新情况，前方有很多浮动的小岛，应该是从岸边脱落下来的。
2: 图图兔和巴德，难道也在浮岛上？呼叫巴克队长，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营救的任务，这就飞去跟你们会合。
3: 真是太好了！你们在飞过来的途中多留意一下河上的纸梭草浮岛。
4: 纸梭草浮岛吗？
5: 没错，伙计，他们俩很有可能就在其中一座浮岛上。
6: 明白。
7: 我搭好了。
8: 哇，这也太漂亮了！
9: 太美了。
10: 我喜欢。
11: 哇。
12: 阿米德，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精致的鸟巢，
13: 多亏了我新朋友们的悉心指导，他们教会了我怎么打好结。哦，我的天哪！啊，这座小浮岛开始四分五裂了。
14: 哦，糟糕！哦，
15: 这座浮岛遇到急流就会彻底散架。啊！
16: 要是有一艘船就好了。
17: 有办法了，利用纸梭草垫子，这些垫子又轻又防水，绑起来能造一艘小船。
18: 对呀，我们可以把这些垫子绑在一起，希望在浮岛散架之前能够造出小船。
19: 不用担心，你们帮了我，现在换我来帮你们。
18: 那么大家仔细看好了，这是一个兔子洞。
20: 这是一个兔子洞，小小兔子跳出洞，绕着大树跑一圈，接着蹦蹦跳跳回洞里，
21: 接着蹦蹦跳跳回洞里。
22: 呵，小船完成了，而且时间刚刚好，
23: 快上去，
24: 别忘了带上阿米德的鸟巢。啊啊啊
25: 这艘用纸梭草做的小船可真结实啊！希望如此，因为前面有一座瀑布。
26: 什么瀑布？
27: 发现图图兔和巴德了吗？
28: 发现了，我看到他们坐在一条小船上，他们的前方好像是瀑布，
29: 是瀑布，
27: 小船会散架的。海龟艇也没法及时赶过去营救。
30: 巴克呼叫达西西，
31: 我们的小船离瀑布越来越近了，瀑布该看了。快跳！啊！你们及时赶到真是太好了，不然我和巴德就会……
32: 哦，我的老天爷！
33: 我的小船，它经受住了瀑布的考验。
34: 我的鸟巢也通过了考验，多亏你们教我怎么打结。
35: 没错，它的确是一艘结实的小船，完全配得上身经百战的勇士。<笑>
36: 它同样也配得上擅长编织的知了鸟们。
3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0: 达西西报告：纸梭草。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0: 不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6: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5: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7: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5: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8: 先要接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5: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9: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5: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0: 是
5: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2: 你这是什么行为？背叛！像你这样的，上了战场就是逃兵，就他妈得枪毙！我告诉你，你不但走不了，你也休想从这拿走一分钱！
13: 你这是在犯罪，是要坐牢的！
12: 你就放心，我都认啊！您就再给我一点时间，拜托您，
14: 保证不再偷偷的开工，我一定按照规章制度开。

0: 念我过去照顾你的份上，你能不能照顾我一回？
1: 吴总，您也看到了，我这刚建新钢厂，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
0: 不，我不是要跟你借钱。
1: 那您是？
0: 老徐，你把我的厂子接了吧。你看，你想想，你要是能把厂子接了，就不用再在生产线上花钱了呀。我那些设备也都能用，是吧？你又着急上网，你就不用采购了。设备虽然老了点，但又没有问题呀。你这下你能省下几千万呢。
1: 吴总，您这个设备不是旧不旧的问题，是应该被淘汰了。就您厂子现在的生产值也跟不上市场的需求，小马拉大车，迟早会散架。而且我这一期工程马上就要完工了，根本就停不下来，切不了。
0: 那你这是不想管我了？
1: 无能为力啊，吴总。
0: 求人真是难呐。

0: 吴总，您这厂子我接不了，但是厂里的工人我可以帮您安置一下，毕竟我的厂子也刚建成，需要工人。
1: 我先谢谢你。可是小石，你要是不接我这个厂子，我的资产就会被清算，我就会被判刑。我要是进去了，判的肯定比郭启东还要重。
0: 小石，
1: 你帮帮我吧，给我救个急。
0: 您的厂子已经上新闻了，高会长也提醒过您。
1: 是您自己非要往火坑里跳，我怎么救急？我借了您这厂子，把自己也放坑里。
2: 这么看，你早就该算计我了。
0: 我算计您什么？
1: 许凡夏，你早就知道会是这样，你知道这个破厂子会被淘汰，
2: 设备陈旧排污老化，所以你这个小洋人一块算计我，假装跟我争沈二缸。
0: 让我花了那么大代价，自己掉到坑里，还有高跃进，
2: 是他给你的消息吧？我一拿下沈二钢，他就跟你优惠的政策上干新的钢厂。要是没有你这个新钢厂，他是不会不救我的。
0: 吴总，您走到今天这一步，还是多审视下自身的问题。我还有事儿。

0: 我为佟湘琪准备了她最喜欢的雪菜，还有虾酱什么的啊，你拿回去给她吃。
1: 我不要，妈，你别折腾了，让佟湘琪下次自己来。
0: 我这么巴结她，还不是怕她欺负你？你记得拿回去啊！
2: 哎呀，我都说不要不要，那再说了，这么沉我怎么拎啊？
0: 让她来接你啊！你结婚干嘛似的？你们俩这日子也不知道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准时吃饭啊？哎，签证弄得怎么样了？他来得及跟你一块走吗？哎，你打电话给佟小姐还是我打啊？高欣怡，高欣怡。
1: 哎，你妈，我先走了。
0: 怎么刚回来就要走啊？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1: 先走。
0: 哎，把东西带走啊！
1: 我先不拿了。
0: 不是说好让佟湘琪来接你的吗？
1: 不用不用不用，先走了，妈。
0: 你站住！关门。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了？这是
1: 怀孕了？
0: 真的？来，闺女，多补充点维他命 C， 到时候孩子会长得白。
1: 孩子，如果拿掉的话。对以后生育会有影响吗？
0: 什么胡说八道的，这有个孩子多好啊，说什么呢这是。
1: 我听人家说两周就能恢复正常了。
0: 谁说的？别胡说八道了，这对你身体会特别不好的，你知道吗？
1: 好不容易才拿到的 offer，孩子要是没有，可以再要，对吗？
0: 你胡说八道什么？你孩子给我逆反吗？你这叛逆期也太长了吧？你现在说的是孩子，不是你的毛绒玩具啊！高欣怡，你现在都已经嫁人了，马上都要做妈妈了，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呢？

我现在也是刚工作，也有一大堆的问题，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放弃你。 看来现在，我觉得我最大的成就，就是因为有了你。我特别感谢能有你这样的女儿，真的。 佟小琪知道这事儿吗？这孩子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你不能让他恨你啊！

0: 指导。
1: 张律师，啊，你怎么来了？
0: 您这是要出去吗？
1: 我去工地一趟。
2: 徐总，我现在就安排车。
0: 啊，徐总，
3: 问您个事儿啊，您和秀滩村那边是不是有什么过节啊？
1: 我跟秀滩村能有什么过节？我们一直保持着合作关系到现在，前阵子我还给他们修了小学，关系一直都挺好的呀。
3: 徐总，你看看这个，他们把你给告了，秀滩村的村长和村民联名起诉，说徐总您当年为了低价承包他们村的滩涂，故意使用了污染海田的手段，他们迫不得已才把土地租给了你们，由此开始了你与他们之间的常年土地承包合同，直到今天。但是他们提供的证据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而是他们主观的臆想和判断。不过因为这次是群体上诉，而且牵涉到土地纠纷，所以啊，法院对这次事情非常重视，
4: 责令钢厂必须停工停建，

0: 我的钢材什么时候到啊？
1: 快了快了。
0: 快个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厂子都停了，你怎么给我钢材啊？
1: 对不起啊，要不这样，我今天就把定金退给你。
0: 我要你的定金干什么？我要的是钢材，我等着钢材开工呢。吴老板，咱们可是订了合同的，你要是给不到我钢材，咱们就法庭上见。

0: 喂，
1: 吴先生，徐白下的工厂出事了，我问你一句，是不是你干的？
0: 我问你，要是徐白下的工程黄了，你救不救沈二刚？
2: 这跟我救不救谁没有关系。我不是没有提醒过你排污的问题，是你自己在顶风作案。你今天的结果怨不得任何人。
1: 但是你在这个时候如果对徐半夏落井下石的话，是不是太不道德了？
0: 我都是要死的人了，就别跟我说道德了。
2: 建设钢铁厂已经进入了破产清算的程序了，清算之后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你就得自己去承担。
1: 你要把这些事情处理好，不要再做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了。吴建设，你也是犯了。
2: 吴建设，你在听我说话吗？
1: 喂喂喂。

0: 院的人说了，按照相关规定，只要是判决结果下不来，咱们这儿都得停。
1: 在不违规的情况下，能做多少做多少吧，我去想办法。

0: 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好，徐总 肃吗？我现在工厂都停了，也干不下去了，有什么条件您提，我都能满足您。您开门。师娘，你要不出来，我就在门口等着你啊。
1: 不是，人挺好的吗？
2: 对呀，之前真就
1: 之前还给他盖小学呢。
3: 是不是咱以前的承包费没给够啊？
4: 不能，
2: 他不是挺有钱的吗？
5: 是啊，
3: 咱
5: 这
3: 点承包费
1: 是误会吧？
5: 我觉得应该不会。
6: 现在
5: 那不行，
6: 说清楚。
7: 先帮咱多打个招呼。
8: 这个日本人

0: 想改了。
1: 对呀，
2: 你说话说清楚点，等
0: 局长出来
3: 了，是不是有问题？
4: 对，
5: 就是提出来。可别瞎说，别瞎说。
6: 喂，高会长。
7: 徐半夏，你在哪里？
6: 我在秀滩村。
7: 你赶紧回公司一趟，我在公司等你。
6: 哦，行行行。村长，您再好好想想，我改天再找您。
8: 出院说清楚。
9: 好的，咱们不是这事。

0: 高会长，
1: 是武建设，是武建设在背后鼓动村民。
2: 法院已经把钢厂离析工程给叫停了，官司一旦打起来，我所有的融资节奏都会被打乱。
0: 他就是在拖
2: 我的时间，增加我的时间成本，甚至是想拖死我。
1: 现在不是说谁的问题的时候，这项目一旦上马，一环扣一环，到时候无法验收，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你的资信会出现问题。
2: 您知道吗？前段时间武建设来找过我。
1: 他找你干嘛？
2: 他想让我收了他的钢厂。
1: 你怎么说？
2: 我说我只能收他的工人，他那个钢厂我背负不起。

0: 都说是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我曾经跟你表过态，不赞同你再办一个钢厂，我看到的全是资源浪费。就说你跟武建设吧，相互损耗，现在怎么样呢？他的钢厂没了，你的资金是不是能扛过诉讼期？你心里最清楚。
1: 是他想跟我鱼死网破。
0: 不管是不是武建设刻意栽赃，还是确有其事，徐半夏，你不能有任何问题。
1: 高会长，您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官司我自己打，企业我先交给别人？
0: 你开什么玩笑啊？这么大一个摊子，是随随便便可以交给任何人的吧？且不说上级能不能审批通过，你就说你工厂内部管理生产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你自己清楚吗？这工厂不是你一个人的工厂，还有这么多的员工，你要对他们负责任。你现在就是得切实地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1: 这是我现在唯一能想到的方法，我也会尽全力把这个方案做得更稳妥。
0: 至于吗？
1: 至于。

0: 这种废弃油根本就洗刷不了，跟这海水一渗进去，村里的所有养殖户全完了。
1: 这么一弄，这片大豆就死了，
0: 死了。做生意也不能这么胡来吧？啊，你说这么干的人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呀？
2: 干这个事的人，他不得往生啊！
3: 未来，你一定要把咱们钢厂做到全国第一。

0: 喂，半夏。
1: 喂。你之前说的话还算数吗？
0: 你怎么了？你在哪儿呢？出什么事儿了？
1: 我现在回上海，我就能做赵太太。你还愿意吗？
0: 我愿意，我当然愿意。但是你得告诉我出什么事儿了呀？
1: 没事，就是累了。
0: 半夏，到底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你告诉我。
2: 我跟你一起面对，我们一起解决，好吗？到底怎么了？喂，许半夏，你先回家。不管你在哪儿，你现在先回家。我马上安排时间回去找你，好吗？
0: 喂，半夏。

0: 张律师，那案子审的怎么样？
1: 哎，别提了，那事儿挺麻烦的，到现在还没个头绪呢。
2: 回头把 QQ 加上。
0: 姐，
2: 到时候回去咱们加 QQ 啊，晚上好好跟我说说。哎，二媳妇啥时候到？
0: 我审着呢，都到齐了是吧？今天召集大家来呢，是有几件事要跟大家宣布一下。一呢，是钢厂建设虽然现在暂停了，但是其他规划建设，包括码头，有部分是省里投资，我咨询过律师了，这一部分不会封停，所以小贾，你负责带人继续做下去。嗯。第二呢，是小苏。
3: 哎。
0: 你这边要暂停手里所有的业务，准备好相关手续。彻底从公司分割出去，成立独立法人公司，跟现在的公司要毫无关联。还有最后一件事儿，这几天我们就要走程序，我会把钢厂的法人变更为同销企业。我去打官司，和钢厂无关。如果顺利的话，一期工程还可以继续下去。我要交代的就是这些。
4: 老大，这么大一钢厂，我真弄不来。
0: 没事儿，你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小贾。

0: 我想过了，我只有这么做，才是可以保全这个项目最好的办法。心怡，你帮我做一下资产审计和资产公证，以便随时审查。
1: 嗯，
0: 大家各忙各的去吧。

0: 去吧，小贾。以后公司的事儿，你多帮着点小童，拜托了。明白。
1: 你就说，钢海买不买了？翻不翻身了？这堆场还见不见了？
2: 滩涂必须得拿下，堆场也必须得建。
3: 按照胖子的意思，那咱以后直接在这儿挣了钱，弄一码头，万吨级的轮船，直接往这码头上一靠，咱直接啊就进堆场。
4: 咱这回是不是真的就发财了？
3: 我都说这么多，你还问？就是发财了，发财了！拜拜，拜拜！哎，你们有没有想过，咱办一个自己的钢厂，就没有想过咱们从一个卖废钢的变成炼钢的，把我们的堆场变成国家级，甚至世界级的物料堆场集散地？我们不只做废钢生意，我们要做贸易。 我们要做全世界的生意。
1: 咱俩干了一件天底下最蠢的事。

0: 一生轮不到你去，我干了就该我承担。
1: 阿奇，姐，我看你帮我看着点他。哦，阿奇。

0: 赵磊，你带我来这儿什么意思？
1: 看看吧，眼前的钢厂，如果不是吴建生，你怎么想？村民的和解已经没有可能了，武建设的目的也很清楚，你的拒绝让他走投无路，他就是要鱼死网破拉你下水。那你呢？
2: 只做好了鱼死网破一种准备吗？

这儿你来过，那里边的机器还都能用。如果你收下武建设的钢厂，这些机器就能马上运转投入使用，也就能实现产值，你的资金压力也就迎刃而解。 阿夏，我特别理解你。从情感上讲，你跟这几个人格格不入，你看不上他们，不想带他们玩，这我都懂。但是从生意上说，中国马上要加入 WTO了，你收下武建设的钢厂，对你来说，也许不是件坏事儿。

0: 半夏，你从收费刚开始一路这么辛苦地走到今天，生意越做越大，但是你这么不容易地走到今天，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快乐到底是什么？成就感是什么？是赚更多的钱吗？然后换大房子，买更好的车？我想都不是，是事业中的你自己。但是在这背后，你到底承受了什么，付出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1: 说是这么说，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的快乐是什么，可能就是有你吧。

0: 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老大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说是我干的，所以必须我承担，总得有个交代。
1: 陶琪，陶琪。

0: 杰，你到底想干嘛？
1: 你觉得你去找村长就能解决问题是吗？
2: 过我闯的，必须我去。
1: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冲动？
2: 不是冲动，先是小陈，再是老大，这件事情不能这么没完没了的，必须有个了结，否则他就像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胸口，压得我喘不过气，你明白吗？
1: 我不明白，所以我问你去干什么？他们现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你要是跟村长承认了，那钢厂就真的搬不下去了。唐青，我怀孕了。

0: 嗯，这么迟点就行。你好，大哥。哎，请问你们知道吴建设家在哪儿吗？
1: 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吴总的老朋友，来找他叙叙旧，你们放心吧。走吧，我们这没这个人。这是捕鱼网吗？ 我们是从滨海过来的，是吴总的好朋友，他是我们大哥，我们跟着他做了很多年的生意了。你们知道吴总之前去北边做生意这个是吧？就是我们跟着他去的。我叫许班夏，他叫赵磊，我们不是坏人，你不信问问吴总，你给他打电话。
0: 他肯定会见我们的。没想到吴总还挺厉害。
2: 哎，老板，
0: 这帮村民都这么保护。这个村子的路灯呀，
1: 都是路面呀，都是他出钱修的。 他没少在这个村子的建设上花钱，他对这个村子确实挺好。哎，还有他那个等闸场，用的也都是他们村里的人。
0: 吴总是真仗义，
1: 是，他确实对身边的人挺好。
2: 走吧，我带你们去，
0: 谢谢啊。

0: 小雪，徐总，哎，徐总，
1: 闭嘴！
2: 我是邱必正。楚总，你怎么在这儿呢？
1: 你谁啊？这是他自己要进去思考思考的，赶紧走吧。
0: 对对对，是我自己自愿进来的，我需要个地方反省思考吗？没事儿，没事儿啊。
2: 你怎么来了？
1: 我们来找吴总。
2: 找他好好聊聊。聊什么呀？费这劲的。有句话说，哀莫大于心死。这武建设的心啊，现在都凉透了。他现在巴不得找个垫

0: 上次是我考虑不周，没有顾全大局。现在我愿意接受您的提议，接受您这个厂子。所有的债务问题，我们一起去想办法。
1: 徐总这块地，背风朝阳，又在海边。如果真的拿来开发房地产，在上面建酒店、建别墅，这就不是一片土地，这是一片金矿。
2: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3: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

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三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话。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你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石盘下，你早就知道会是这样，你知道这个破厂子会被淘汰，设备陈旧，排污老化，所以你这个小洋人一块算计我，假装跟我争沈二钢，让我花了那么大代价自己掉到坑里。
7: 前段时间武建社来找过我。
8: 他找你干嘛？
7: 他想让我收了他的钢厂。
8: 你怎么说？
7: 我说我只能收他的工人。

0: 你怎么来了？我们来找吴总，找他好好聊聊。聊什么呀？费这劲呢？有句话说，挨饿大于心死，大家现在全都在炕上。他现在巴不得找个垫背的呢。听我的话，赶紧走啊！快走快走，别来。表面上看，他呀脾气挺好，实际上跟你无异。倔着，顺风顺水的时候还能听你几句话。现在这个状况。 真的不能去找他。
1: 哎，你俩还走不走了？
2: 走吧，先见吴总再说。
3: 别费那劲了，听我的。

0: 老板，人带来了。吴总，哎呀，
1: 你们可真行啊，都能找到这儿来。来吧，既然来了，我带你们参观一下。小许啊，我考考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2: 这个是继电器里边的配件，电视机、电冰箱的里边。我们平时家里的冰箱一开门灯就会亮，就是由它来控制的。这东西很精密，做得不错。
1: 到底是刘洋回来的，一看就明白。这套设备啊，是我从德国弄过来的，绝对的是原装货。现在他们加工出来的金属件啊，技术含量很高。无论是标准还是五金冲压件的技术工艺，那得也是跟国际接轨的。这是我的家底儿，也是我们全村人的生计。前些年在我还风光的时候弄了这个厂子，没想到今天倒成了我的退路了。
3: 吴总，您的钢厂就真的不想要了？
4: 吴总，您之前跟我说的事儿，我也好好想一想。上次是我考虑不周，没有顾全大局。现在我愿意接受您的提议，接受您这个厂子。所有的债务问题，我们一起去想办法。
3: 你可真是个收破烂儿，
1: 这么大的破烂儿你也敢收？不过现在这些事儿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0: 现在那个破钢厂，爱破产就破产，爱回收就回收，公安局爱抓人就抓人。
1: 我已经做好了去坐牢的准备。
2: 吴总，我们这次上门也是想跟您商量出一个解决方案。您非要闹到这鱼死网破？
0: 网破不破我不知道，反正我已经是一条死鱼了。真想不到，当年去北边的五个人，现在是一个在监狱，一个在牛棚，一个被清算，一个被起诉，折腾到现在，反而是冯玉混子最好。这也许就是天意吧。
2: 既然您提到我们五个人，那您作为大哥，难道就想看到最后是这么一个结局？您拼了大半辈子，到最后这一步，您真的甘心吗？
0: 不甘心又能怎么样呢？行了，不说这件事儿了。但是没有想到啊，你们不过来，来一趟也不容易，还是留下，大家在一起吃个饭，我把老邱也弄过来。即便是散伙饭，吃的也要体面。

0: 现在想去一次越来越难了。我们上一次去的时候还是在冯玉的婚礼上，这些梅子呀都是我一颗一颗亲手摘的，酒也是我酿的，来都尝尝吧。
1: 嗯，也有小时候的味道。
0: 现在小时候的味儿越来越难找了。我小的时候啊，跟我爸妈住过防空洞，嚼过树皮，那个时候我就想，以后啊一定得出人头地，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苦日子没少过，但是苦日子过得越多的人就越有面子，胆子挺大，但是就怕别人瞧不起。我这大半辈子的脸面一下子就没了。
2: 吴老大，我得跟你解释一下，电视台那件事我做的确实是有点过，我向你道歉，但是天地良心，我真的没有想让他们曝光啊，我只是想私自的拍点素材，威胁你一下，给你点压力。
0: 阿秋，你在牛棚里待了这么长时间啊，还是没有想清楚。咱俩朋友这么多年了，你知道我最不喜欢你身上的哪一点吗？唯利是图。是，做商人，这也无可非议。但是我五箭射不会，你做过了。你这叫什么？
2: 不卖！
0: 要搁到过去的年代，你这就叫叛徒，就得枪毙。
2: 妈，老大你随便骂，我都听着，我都认。可是吴冉这件事，我确实劝过你，我劝不动啊。我也不希望把事情搞到今天这个样子，我实在是没办法呀。我想活，我不想死啊。
0: 那就让我一个人死。还有你们，要不是今天大家都在坑里了，你们也不会想着捞我一把吧。小杨人儿，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早都料到了我的钢厂会到这一步？

0: 沈二刚竞标的时候，我是跟你交了底的，可是在现场呢，你故意加价，逼着我追涨到5000万，你真是给我挖了个大坑，你承认不？
1: 您说的没错，吴总，对不住啊。但是当时您跟徐总对沈二刚都志在必得，您觉得我又能拦得住谁呢？
0: 哎，我也不该说，都是过去的事，说了也没什么意义，咱们就啊好好吃个散伙吧，然后呢，桥归桥，路归路，各走各的。
2: 吴总，我再向您赔个不是。我当初光想着放弃钢厂，忽略了您的感受，是我的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来，还是想着解决问题，不想让事情变得更糟糕。我们这次也确实是带着诚意来的。
0: 你还有路，
1: 我们要说的不只是钢厂这一条路。两位知道现在最赚钱的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房地产。徐总也是在上海得到消息之后回来就开始着手办，徐总圈了一大片的地皮，除了盖钢厂还会剩余很多，
3: 那么剩下的这些地皮全都用于房地产开发，新钢厂建立起来会有上万新人到这里来生活，
1: 那么还需要多少房子呢？二位可以粗略的算一下。
2: 这块土地包括新的钢厂，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做。
4: 徐总这块地背风朝阳，又在海边，如果真的拿来开发房地产，在上面建酒店、建别墅、建商场、建学校，这就不是一片土地，这是一片金矿。
0: 这么好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自己做？
2: 吴总，我以前总跟您说，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您是我最尊敬最敬重的人，这都是实话。咱们几个人做生意做到今天，一路上磕磕绊绊的，谁都有风光的时候，谁都有跌下来的时候，都不容易，也都不好过。咱们斗来斗去，斗了这么多年，谁到这好了？最后都没什么好处。所以做生意，咱们还是要团结，团结生财，您说呢？所以我想，我会把这个新的钢厂、宇宙钢厂，还有您的建设钢厂合并。这个新的钢厂我占60%，给您25%，裘总10%，冯总5%。这个新的钢厂我会是总负责人，所有的业务管理还是交给您，裘总负责出口和销售，至于生产我会交给新公司的总工程师贾长安，由他来把关。您那个钢厂我也想过了，该拆的拆，该卖的卖，该留的留，与其守旧，不如咱们赶紧往前看。我到时候会建一条铁路，上下打通，把两个钢厂连接起来，从老的钢厂运输原材料，运输到新的钢厂继续加工，这样两个厂子也都能动起来。咱们也就别再讲什么桥归桥，路归路，互相帮助。从此以后，我们是一家人。
5: 吴总，我跟你去，我给您拎包。
2: 您算我一个，我能拿15000吨。
6: 我不能走，我得把钱追回来。
2: 我就不信这边只有这一家钢厂，
6: 无能为力啊，我接了您这厂子。

0: 把自己也放坑里，
1: 咱们大家一起干，
2: 我会非常尊重我的每一位合伙人，但是这个钢厂必须我说了算。
3: 决战！

0: 这个老大哥还没有到退休的时候。行，那我就跟着你们这帮年轻人再闯一把。干了这杯酒，就什么都不说了，全在酒里了。
1: 干杯！
2: 干杯！

0: 多久了？
1: 没多久。
0: 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就前两天。
0: 妈知道吗？她怎么说？
1: 没说什么。
0: 那你是怎么打算的？

0: 哎，吴总，您别送了，回去吧。
1: 哎，走吧，等回来滨海，我去看你们啊。哎，还真不能让你们就这么走了，儿子。
2: 哎，
1: 去搬两罐梅子酒，放咱们车上。
3: 哎，行了，吴总。
1: 新公司没起来之前，我还是你们老大，还得我说了算。
0: 行，
3: 那就谢谢您，我们走了啊。
1: 走。
3: 嗯，您留步吧。
1: 哎。
0: 赵磊，
3: 嗯，
0: 走到今天，一步一步，让我相信你就是我命里那个人。
3: 现在才信？
0: 仔细想一想，有了你之后，我的人生好像发生了很多重要的转折。有你陪着我，所以我才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像个女人。
3: 那你说实话，有没有后悔？后悔这么迟才认识我？
0: 没有，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时候。陪我去个地方吧。
3: 去哪儿？
0: 一个你该去的地方。
4: 起了，
0: 嗯，
4: 吃早餐，喝点牛奶啊。
5: 那个，中午我给你做点饭送过去吧，就别吃食堂的了啊。
0: 啊，不用了，我要迟到了，先走了啊。
4: 慢着点啊。
6: 老许，老许，倩倩留学的事儿，你考虑怎么样了啊？
7: 这么小的孩子，留什么学呀？
6: 小什么呀？你老师说了啊，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我都打听清楚了，说英国那边有一个妾什么舞音乐学院，

0: 克思都在那边念的书，好像学费吧一年5万，加上吃住10万块钱够不够？
1: 10万，还一年？
0: 贵是贵了点吧。
2: 那现在是对倩倩最重要的时候，我告诉你啊，她马上就要变声了，要是老师不好，把嗓子唱坏了，一辈子就毁了。

0: 多少要开多少方子，你知道吗？
1: 你少跟我废话！你有钱我知道，款姐给的。
2: 没钱。
1: 你现在不拿着准备什么？
0: 爸。
3: 款，
0: 这位是？他叫赵磊。我们准备结婚了，我回来就是带他来见见您。
3: 这是我爸，是刘阿姨。叔叔阿姨好。哎，怎么不早说呢？家里什么准备都没有。我也是临时决定的。啊，对，所以我们也没给你们带什么礼物。那个，还没吃饭吧？千万别客气啊，那自己来。多吃哈，小赵啊，你做什么工作的？
0: 上海的外贸公司，具体呢？
3: 就是一家外资企业的中国分公司。职务呢？总经理。总经理呀？就是领导。
0: 知道。
3: 算是吧。像你这样的领导，一个月得拿不少钱吧？啊，我们这行不固定，
0: 每个月都是跟业务挂钩的。哦，我不是说那个最高的那个月，就是平常的状态，每个月工资是多少钱？嗯，
1: 五险一金加起来一个月3800。
3: 骗人！你看，上海的外贸的领导，怎么可能就这几千块钱呢？
1: 爸，赵磊是从国外回来的，比较注重隐私。 工资的事儿少问，你国外回来的，哎呀，怪不得我看着你长得都跟别人不一样。是，你说他怎么那么有出息呀？啊，
3: 对，
1: 我在外边好久吧，啊。
0: 高会长，我去个电话，您先吃。你是在国外的，那你跟
1: 高会长已经解决了。
3: 是，但是还是有个情况，我想跟您汇报一下。哎，你去切点青菜，再给小赵加一个菜。啊，好。小赵，哎，咱俩得好好的了解一下啊。他之前结过婚，你知道吗？我知道。为啥离婚？ 你知道吗？我认识董小姐。哦，那你们俩认识有多长时间了？我们认识有3年多，在一起1年多。哦，挺长时间了啊。他这个有没有跟你说？ 我们这个家，他不经常回来，他们俩关系不是很好。叔叔，我知道您为什么给他取名叫半夏。好，好，叔。
4: 我敬您一杯，打个电话也不回来了，看来。高会长，我跟武建社已经谈好了，把他厂里的设备该拆的拆，该留的留，然后合并到我新建的钢厂。不行，许半夏，这可是沈二刚，就算改名了，他也是国营厂的老底子，就这么处理。 这个责任谁都承担不了。
1: 高会长，那个钢厂你也知道，很多设备已经太久，没有什么价值了。
5: 就算是省里收回去重新招标。

0: 那有武建设那档的事儿，谁还愿意承包？最后还是要打包处理，否则只会慢慢废掉。
1: 话是这么说，但是这个厂子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很多人对他是有感情的。贸贸然这么处理，我怕将要面对不小的阻力啊。
0: 高会长，
2: 说实话，我本来也不想接这个累赘，但是我和吴总好不容易达成共识，那大家就一起齐心协力把这两个厂子办好呗，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件好事儿。而且我这边确实也停了很久了，转眼春节，那春节之后发改委的专家还要来现场验收，
0: 我实在是耽搁不起了。
1: 这件事情已经超出我的职责范围了，我必须要向上级领导汇报。行吧，我去担这个保，你呢全身心放在项目上，不能出任何岔子了。
0: 我知道了，您放心。
2: 你在这儿干嘛呢？不是在吃饭吗？
3: 这个小赵人不错，比之前的好，你一定要跟他好好相处，我觉得你们俩挺般配的。
2: 您又看出来了，就相处这么一会儿，哪不错呀？
3: 我怎么看不出来？你是我女儿，我知道你喜欢她。你妈也是过来人啊，啊？
2: 行行行，我就带她回来跟人吃个饭。
4: 小赵，你说你怎么那么厉害呀、啊？真是太有出息了啊！要说这人啊，还得出国留学，知道吧？只有出了国，那才能出人头地。
2: 您是想让我出国留学，再深造深造啊？
4: 我说的是你妹妹，你妹妹啊，现在人生
3: 最关键的时候。你去看看脚好了没有？
4: 就那个什么母诺
3: 啊，对对对，
4: 学校。
3: 对，这没办法。哎，我得先给小赵把个脉。
2: 我爸是中医，
3: 祖传中医，第四代。
2: 你怎么没穿我的？
3: 你是女孩嘛？身体挺好，有点脾虚，跟他一样是因为太操劳，但是没关系啊，在我这拿几副药走，喝了就好。
2: 就是没事儿。
3: 哎，对了，我怎么听说你因为做生意被人给告了吗？有这事儿吗？
2: 也没大事儿，如果输了就是蹲三年牢，应该赔几个亿。
3: 吓唬人呢，小赵。你跟我说实话，他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5: 他确实欠着银行好几个亿呢。
3: 怎么会这样呢？你怎么当初就不听我的呢？手上有点钱，踏踏实实过安稳的日子不好吗？为什么非要图大？为什么非要野心这么高呢？小赵，我跟你说啊，从一开始去北方那边要买钢材，到后来要建一个堆场，还要买人家省二钢，到现在你看生意上惹上官司了。你说如果说这个官司要是输了，你赔得起吗？几个亿啊！我现在血压高了。
2: 爸，您年纪大了，情绪别这么激动。
3: 我怎么能不激动啊？这些事儿让我睡不着觉，你知道吗？
2: 您踏实睡。真有什么事儿，我自己担着，我也不用您操心。
3: 我是你爹，我能不关心你吗？我能不操心吗？就像现在小赵似的，他要跟你结婚了，啊，你的事儿他能不管吗？小赵，咱们现在已经是自己家人了，所以他的这些事儿，你必须得共同承担，对吧？
5: 叔叔，您就放心吧。
3: 经常回来啊，慢点开。
6: 常来常来，
3: 别太累着。
4: 哎，你说那年十万够吗？啊，我怎么算着不太够呀？
3: 哎呀，你怎么老是说钱？
4: 不是，你想啊，不光是学费，还有吃住。
5: 虽然你提前跟我说过，我也有心理准备，但是真见着了，觉得你们一家人还挺有意思的。
6: 现在。

0: 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了吧？所以我是半夏呀。
1: 但是现在你熟了呀，就不再是毒，是一味药。
0: 那我是一味药，请问你有什么病吗？
1: 有，相思病。哎呀，该走的程序我们也走完了，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该进入正题了？
2: 领证之前，我们去做个婚前财产公证吧。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春节之前就把它给办了。
1: 你是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2: 没多久。
1: 为什么？
2: 因为我想，就算是结婚，我们也不要绑得太死。
1: 你是担心未来我跟你共同承担债务啊，还是怕我贪图你的钱？
2: 我是怕我的野心让你再受到牵连。
1: 你觉得这是牵连？
2: 我觉得是啊。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结婚和不结婚又有什么区别呢？
2: 区别就是，如果没有遇到你，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结婚。这是我的条件，钱是我的，债也是我的，这些都是我的，与你无关。我也不希望我们之间的情感掺杂任何经济因素，你能接受吗？
1: 我不能接受。
2: 为什么？
1: 实话说，我觉得你这么想太自私了。我们既然选择结婚，那就说明我们是一体的。不管未来我们遇到什么，发生了什么，我们都应该共进退。
2: 可我不相信共进退这几个字，我就是想，如果我哪天真掉坑里了，我不希望你也栽进去。如果我哪天飞上天了，我倒希望你能及时的把我拽回来，能明白吗？

0: 回来了。
1: 啊。
0: 吃饭吧。我让 Try 的媳妇儿从乡下弄只走地鸡，炖了两个小时，趁热喝，补补。我是想啊，我这初一不能白学，看看哪些菜烧的比较好，你尝尝，到时候多给你做。
1: 你是不是想要这个孩子？不想让我出国？
0: 对，我想要这个孩子。我佟小琪这辈子没怎么安分过，也从来没想过什么时候能有个家，直到遇到你，你对我很重要，这个家对我很重要。要是能有这个孩子，我觉得这个家就更完整了。

0: 知道你有你的追求，有理想，我支持，我真的支持。我就是觉得有没有可能等这个孩子生下来再去追求理想呢？
1: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生了他，我这辈子就是孩子他妈了，这世界我都没看明白呢。唐琪，你什么时候能替我想想啊？

0: 吃饭了，吃饭了。秀仁，赶紧起来，还等人喂你啊。
1: 哎呀，我在想一些事情。
0: 你想什么呀你？
1: 款姐这次是真的要结婚了，你说咱们送点什么好呢？
0: 你想送什么呀？来给我。
1: 人家现在是大老板了，总得拿得出手吧，得给他的身份匹配啊。
0: 匹配？跟他匹配，咱们倾家荡产都不够，你不坐下？
2: 哎，
0: 慢点烫啊。
2: 你说他到底缺什么呀？
0: 我哪知道他缺什么呀？啊？你知道他缺什么吗？哎，人住一大豪宅，请你去过吗？嗯，你也不知道缺什么吧？
3: 你这么说，我还真得过去看看去。
0: 你叫我点人吗？行了吗？
3: 我可还用你请吗呀？一家人，我是他爹。
0: 知道门牌号吗？
3: 月湖小区4号楼。
0: 哪个门啊？
3: 说走就能到那就知道。
4: 爸爸带我一起去呗。
3: 爸爸过去认门，下次带你跟妈妈一块过去啊。
0: 哎，你到那儿可别头脑一热什么都答应啊，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别大肿脸充胖子。
3: 我知道我有多少钱。
5: 初夏。
3: 哎，月湖小区。
1: 走啊，月湖小区。
6: 去见您女儿吧。王权。
7: 我听说你不是去了深圳吗？这么多年了，你还好吧？
6: 你觉得我还好吗？
8: 王权，
9: 你居然偷情偷到家里来了！
8: 放人！

0: 你现在开出租车，收入也还可以吧？对了，你身体不好，那个你不能太累着自己啊。我这玩意儿，我一天啊开不了多长时间。你女儿了不起啊。
1: 听说要建钢厂的，富婆呀，这有钱人的日子过得也不容易。我发现，他从早到晚得去四五个地方，这一天啊就得忙活14个小时。
0: 你也见不着他几回吧。

0: 不是，他现在做生意，那个做生意是比较忙的。要不这样，那个哪天我约一下，你我要见他，随时月湖小区。 豪宅啊，那可不是像我们这种人能去的地方。
1: 饭好了，走。

0: 怎么了？怀孕了？怀孕不是挺好的吗？你哭什么呀？你说他怎么这样啊？你都不知道，他真的给我端茶倒水，笑脸相迎的，每天变着法儿的给我做饭，我以为他能有那么好呢，怎么？没想到他就是为了让这孩子留住我。
1: 你不知道吗？我妈全世界都知道，都是让我要出国。这不也是要上的吗？你不想要？
0: 不知道。那他也不是一个小猫小狗，说要就要的。
1: 姐，我饿了，有没有吃的？
0: 有，我给你拿去。
1: 哎呀，怎么回事啊？你吃点枣，补气血，先垫着，这怀着孕呢。你这情绪别这么激动。我没激动，我一点都不激动。你别劝我啊！不是，姐，你怎么也不替我想想啊？还有别的吃的吗？

0: 他回来了。
1: 谁呀？
0: 王权，王权回来了，是他把我送到这儿的，他知道你住在这儿。
2: 只要你过得开心，我心里就不舒服。我这次回来，实话告诉你，
3: 我就是想来报复你的。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3: 海南卫视。

0: 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诚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年深耕漂泊。
1: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亿。
2: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
0: 老友越处越铁。
3: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4: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0: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5: 海南就是枢纽，
2: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5: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0: 政策说到做到，
6: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1: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0: 企业用脚投票，
6: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0: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7: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8: 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首届国家级展会，备受关注。从买全球到卖全球，这里不再仅仅是消费品交易展示会，更是观察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感受海南岛自贸港政策红利的重要窗口。这里是开放的新高地，也是中国市场与世界机遇嫁接的好桥梁。欢迎来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郑启明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徐峰。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一些消博会的老朋友，共同来探讨一下消博会的溢出效应如何赋能展商，如何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注入澎湃动力。首先，让我们来邀请的是金润珍珠的周董。消博会已经进行到第六届了，我们的金润珍珠是第几次参展？
2: 连续第6届参展，
8: 满勤哦，
2: 满勤啊，是的。
8: 第6次来到我们的消博会，这一次咱们带来了哪些新品？
2: 第6届是咱们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的首次消博会，以最大的展区展出了我们最完整的产业的形态，不仅有产品端的展示，还有我们的业务的展示，以及新品牌的展示。所以从产品的角度呢，我们有非常多的产品的首发，也是迎合现在消博会的首发经济，就是世界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我们这次呢有非常多的全新的设计，既受益于国际自贸港进口增值加工免关税之后的进口的原料，又融合了我们的本地的民族的设计元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系列叫做力劈沧海，那个系列的设计是结合海南本地的黎族的黎锦当中象征创世神大力神的符号，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看的珠宝。
8: 在我们今天的展馆当中是可以说是镇馆之宝，
9: 是的，
8: 就在 C 位呈现。
2: 是的，而且同样的设计我们这次推出了将近100多款，每一个设计都有它各自的主题，有民族主题，有海洋主题，还有海南的主题和自贸港的主题。特别希望通过产品让大家感觉到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品牌，特别拥抱和特别感恩这样很好的自贸港的时代机遇，也觉得是把中国珍珠产业这一次国际亮相的机会给予我们的消博会的平台。
8: 刚刚您就说到了，我们是深耕在海南的企业，当初就是您的父亲父辈是如何来

0: 在海南想到去做珍珠的呢？
1: 其实他是90年代初来到了海南，当时海南刚刚完成建省。他来到海南考察之后，认为海南有很好的海洋的文化，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基础，包括有很好的文旅经济的发展的前提。当时有很多的全国的游客都是来海南去玩嘛，那文旅本身也能带动很多的产业经济，所以当时他在93年选择去投入珍珠这个行业，94年成立了精润珍珠这个品牌。
0: 是什么打动了你，让你放弃了国外的高薪，回到海南去继续珍珠的产业发展？
1: 我始终觉得中国的发展是最大的，而且我是发自内心的热爱我们自己经营的这个珍珠这个品类，也觉得基于中国的珍珠的文化，它值得被更多人知道。因为当时我出国的时候聊珍珠，很多同学不太了解，我特别想让中国的珍珠品牌能够让全球去知道，所以越在海外有学习的经验，越看过世界，越想让中国的珍珠走向世界。
0: 精润珍珠在海南的发展历程当中，我们的品牌在这里得到了哪些切身的变化？
1: 变化非常多，我觉得就是因为是土生土长，所以深刻地感觉到我们随着海南的不断的知名和更多的机会，我们也在不断的发展。最直接的感受可能真的就是这5年，当提出了国际自贸港的建设，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非常的直接，各个政府相关的部门高效创新包容而且开放那种态度，我们是非常感同身受的。因为我们是首次拿到了进口关税减免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0: 我们未来的布局是什么样的？
1: 这次借消博会，我们也邀请了全国超过200个我们加盟实体店的合作伙伴，一起共襄盛举，去畅想未来精润珍珠的线下实体店的发展。我们提出了一个目标，就是未来5年会开接近1000家的实体店，通过我们的珠宝精品店，去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优秀的商圈能够去展示珍珠。而且我们也是希望基于海南做很好的珍珠品牌的出海，包括我们提出了一个设计师的品牌，一个高定珠宝的品牌，都是希望能够走出世界的。
2: 周总刚刚提到了2代人的选择，这点我特别有感触。这父辈90年代来了海南，是看中了海南的自然和旅游潜力，而周总呢，放弃了国外的高薪回来，是看中了自贸港的政策和开放平台。2代人的扎根其实就是海南营商环境一步步优化的缩影。
3: 精润珍珠把李锦文化融进珠宝，借自贸港政策进口原料走向世界，这就是消博会的溢出效应，让本土品牌和国际资源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而同样是消博会全勤生的复兴旅文，6年参展早已不是简单亮相，而是与海南深度共振。
4: 我们在前几届的消博会呈现过程中都是以商品这种应届为主，所以这次我们整个的展览通过沉浸式的方式来展现复兴文旅的风采，所以在整个的基地上，大家进来就像一片露营的一个地方，包括我们坐的桌子椅子板凳都非常的轻松，体验出这种度假这种轻松的自由的这种状态。
0: 消博会给我们的复兴有没有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转化率？溢出效应怎么样？
4: 其实消博会是观察中国消费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通过每次消博会就能知道我们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中国人所展示的非常优秀的产品是大家都可以借鉴都可以去感知的。复兴旅文连续6年参加这个消博会，其实真的带给我们非常多的一些好处，给我们创造很多的这个合作的机会。今年我们带来了3超产品，超级度假村、超级度假区和超级文旅梦。那这样的新产品在这里首发，对整个各界轰动是比较大的。现在我们是站在世界级的自贸港的这个平台上，所以不管从品牌直接的收益还是它的展示效果，都带来非常好的一些利好。
0: 在消博会上亮相的项目或产品，是不是也是接下来就是在我们海南要落地的项目呢？
4: 随着这个自贸港以后，外籍客人不断增加，将近增加了3倍多。那么也就是说，国际客人进来，他的消费能力在不断的提升，所以有很大的溢出效应。所以我们很快会把亚特兰蒂斯的海洋馆的2期今年开始就要去建设。亚特兰蒂斯水族馆的2期是一个水族馆的延伸，紧接着我们会造超级地中海，超级地中海应该投资会 超过100亿

0: 一期一个酒店三个公寓，二期是三个酒店四个公寓，那通过缆车的方式链接起来，成为一个中国最大的一个度假区，真正成为一个就是和世界上很多大型度假村可以完全媲美这么一个巨无霸的一个度假项目。我们在去年签约发布，那么今年我们设计已经完成了，海棠艺术中心开始建设。
1: 通过这些年的发展，咱们感受到的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有哪些？
0: 其实应该有更多的一些利好，就自贸港以后，刚才肯定说游客量肯定增加了，第二个就外籍客人肯定是占比高了，然后消费能力上来了，那么另外一个其实我们成本可以降低，特别是对于一些国际采购的，比如说我们亚特兰蒂斯的澳洲龙虾成本直接下来30%，包括一些进口设备的进口，这个成本都会下来，这个是肉眼直观的。
1: 当这个地中海项目它真正起来以后，我们复兴在海南的板块它要服务的人群覆盖面是不是更大了？
0: 亚特几乎没有带我们去，我们的住房率常年都80%以上，现在的夏天也很舒适，所以让一年四季成为了旅游的可能，它真正是具备打造国际级旅游目的地的潜质的。亚特兰蒂斯一期呢，我们是以亲子家庭为主，它是大口径的一种度假旅游方式。二期我们可能强调的和一期有差异性，二期我们强调当代年轻人的需求，那么对于度假村的要求来说是更细分，这样的话就是二期更时尚更当代更加细分市场的需求，满足个性化的各种文旅消费的度假的需求。
2: 鲍总说的成本降30%，外籍客人翻3倍，这是风光给予企业最直观的红利。但是更值得关注的是，复兴旅文从一期到二期，从亚特兰蒂斯到超级地中海项目，上百亿的投资并不是拍脑袋，而是对海南长期营商环境向好的信任票。什么是共赢？企业用真金白银投进来，创造了就业，带来了旅游，提升了海南的国际形象。政府用稳定的政策、便利的通关、持续优化的服务来回应，这种双向奔赴才是可持续的营商环境。消博会就是这场奔赴的见证者。
3: 复兴旅文用上百亿的投资把亚特兰蒂斯变成三亚地标，封关后外籍客人多了，进口成本降了，企业看得见的实惠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舞台上还有像高培这样从跨境电商试水再落地建厂，一步步把供应链做实的实干家。
4: 过去5年也都参展了，每一年的展会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一些人气啊，品牌的影响力也随之扩大。每一年基本上我们也有新品推出的，特别是借助这一个消博会的一个国家展的一个品牌影响力嘛，所以我们今年准备了1年多时间，推出了两款新品，全球首发，也带来了众多的好评。我们国内外的一些客商合作伙伴也都来参加了，效果还不错，我们也充满期待吧。
1: 刚刚那个吴总也介绍到，咱们有用了1年多的时间去研发嘛，咱的这个研发技术现在是在中国还是说是在新西兰？
4: 在新西兰原贯过来的。我们过去几年啊一直在做离岛免税和跨境电商，做进出口贸易一般贸易我们做了20多年了，在海关一直都是最高信用等级 AO 的高速认证，已经有10年了。现在呢海南自贸港封关啊，实际上还有一个很好的政策红利，这政策红利就是来料加工那个政策免关税，
5: 对，
4: 所以我们在这一个战略规划当中啊，我们考虑到未来3年如何落地生根，所以我们就先走跨境电商，再走这一个来料加工落地，所以在政治免税这个板块呀，也是我们下一步要重点发展的。
5: 享受到了我们海南自贸港的这种要素流动的这种政策响应吗？
4: 海南的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好，我们伴随这个自贸港共成长啊，很明显的看到1年1年的环境变好，跟海关打交道啊，跟各个治理部门打交道啊，都很顺畅，同时呢政策落地也很快，我们能够感受到大家对海南也充满了期待，也看到了海南。

0: 带给高培的一天一天的变化，我们实实在在的享受到红利了。
1: 回到我们这一次的消博会上哈，高培通过消博会有没有观察到我们现在消费者或市场它的一个变化？
0: 市场的变化，像这个海南的和国际的人才、国际的游客、国际化的啊，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来的人更多元，同时。

0: 人群来购买的。所以海南呈现出来这个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一个地位，一个名片啊，我认为越来越响亮了。
1: 如果说让吴总对于我们的高培品牌，对于封关后的高培的发展定一个小小的目标，您今年的目标是什么？能不能跟我们先提前透露一下？
0: 一路走过来，可以说是海南这片热土养育了我们企业。在海南，我们也不停地在追加一些投资。海南下一步它有更好的一些发展。我们落地下来，我认为还是在来料加工这一方面。通过这一个呢，增加我们的品牌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对自贸港是充满信心的。
2: 高培的发展路径呢非常有意思，他们先通过这个跨境电商试水市场，再谈这个来料加工落地建厂，这不是冒险，这是非常的务实。企业呢用脚去投票，市场成熟了才敢重资产投入。而海南通过消博会让企业先看到了机会，然后再抓住机会，最后扎根下来，这就是消博会的孵化功能。高培从卖产品到建工厂，每一步都踩在自贸港政策的节点上，每一步都实现了企业收益和海南产业的同步成长。
3: 六年深耕消博，
4: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亿，
5: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
3: 老友越处越铁，
0: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6: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3: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7: 海南就是枢纽，
5: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7: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3: 政策说到做到，
8: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4: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3: 企业用脚投票，
8: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3: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消博，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9: 高培用先有市场后有工厂的思路走过了自贸港从蓝图到封关的每一步，而作为消博会的承办方，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正在推动更多企业从展商变投资商。展会不再是简单的卖场，而是全球消费的风向标，自贸港政策的试金石。
1: 从第一届到第六届的消博会，感受消博会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10: 我经历了6届，我感受消博会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它国际的影响力不断的提升。你看，我们从第一届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参展的品牌，我们2600多个，到我们现在第六届，3400多个全球的品牌，这些品牌的国际化率呢，从之前呢，我们大概40%多，我们这次呢，达到了65%。还有就是说，从参展这个国家和地区来说呢，今年也是创历史新高，这就说明了，全球企业对中国、对消博会、对我们海南自贸港的高度关注。另外呢，从这个一个展会呢，它最重要的是这个新品首发手续，我们今年的新品呢，也是比去年翻了几番，全球首发，亚太首续，中国首展，在一些科技潮流的方向，特别一些新型的消费的方向比如说 AI 眼镜比如说这个分体式这个飞行这个汽车呀，这些方面呢都有展示。你像去年的消博会，我们这个重点是机器人那么今年呢，我们的重点就是 AI 眼镜基本上头部的 AI 眼镜，像这个乐奇呀、华为呀还有科大讯飞呀这些呢都在这里聚集。那么消博会呢，它也是代表了这个全球的这个消费的一个风向标所以它的影响力呢也是在不断的扩大。他们来参加消博会，既是共享中国市场的机遇同时呢也是来探讨海南自贸港的机遇。
1: 从消博会的角度来说，我们海经发是如何去服务保障它，又会怎样去发挥它的作用？
10: 消博会呢，我们定位的是全球消费精品交易展示中心。那么精品，首先我们在选品这方面我们是对展商要求很高的一定是高品质的企业。我们也针对这些参展商的需求，我们定向去邀约他需要的这些采购商。同时今年呢，我们也特意首次设立这个采购商服务中心，开展了10多场的这个供需对接活动然后呢，我们同时也在线上设立

0: 这个供需对接平台，促进这个采购商和参展商的这个交易。所以消博会呢，它也是为这个全球的企业和海南自贸港搭建了一个桥梁。
1: 海南在国际上的地位在提升，对于企业家对于海南自贸港的投资的信心是不是也带来了一些变化？您是怎么理解的？
0: 我觉得首先反映了全球企业在抢抓中国的市场机遇，在抢抓海南自贸港的机遇这么一个趋势啊。然后从数据来看呢，封关以来我们的外商投资，这个注册的企业，包括我们的这个进出口这个贸易额，我们都增速度超过了30%，这显示了这个全球的投资者对海南自贸港的这个关注啊和信心。
2: 截至目前，已有70多家头部企业参加消博会后在海南落户。本届消博会期间，加拿大与中国企业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从看一看到留下来，从展商变投资商，这背后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缩影，也是海南自贸港与全球共享机遇、互利共赢的生动证明。
3: 消博会呢办了6届，信念是一届比一届强，靠的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政策落地和营商环境的改善。从参展到投资，这背后是海南用制度创新为企业降低了不确定性。企业最怕什么？怕政策变，怕办事难，怕成本高。海南封关以来，零关税、低税率、数据有序流动，这些核心政策真落地、真管用，企业才敢真投入。这种双向的持续的共赢，正是我们营商磁力想要讲的故事。
1: 我们看到消博会它不仅仅是一张名片展现自贸港的活力，它更是一面镜子，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海南自贸港它日新月异变化的步伐。同时通过消博会，我们也向世界呈现了一个窗口，让海南让更多的品牌从这里走出去，让世界看到开放包容的海南。当然在这儿我们也敞开怀抱，通过消博会欢迎更多的企业选择海南扎根海南。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店主一定
1: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0: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建设无毒品危害的自由贸易港禁毒三年行动，2026至2028年动员部署会召开，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筑牢海南自由贸易港禁毒防线。冯飞讲话，刘晓明主持。省委金融委会议召开，听取全省金融业相关情况汇报，谋划“十五五”时期海南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刘晓明在海口会见柬埔寨旅游部大臣胡海一行，柬埔寨在穷推介对中国公民免签政策，深化柬穷文旅合作。我为群众办实事，自贸港企业政策直通车海口产业园区专场活动举行。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连日来海南各地举行多种主题活动，共同守护生物多样性。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5月22号，建设无毒品危害的自由贸易港禁毒三年行动2026至2028年动员部署会在海口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开展新一轮禁毒三年行动，坚决筑牢

0: 海南自由贸易港禁毒防线。
1: 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省领导宋健、戴军、张毅出席，国家禁毒办、公安部禁毒局负责人到会指导。会议通报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前禁毒三年固本防风险行动2023至2025年工作情况，宣读关于禁毒重点整治和预警通告地区的决定，有关部门和市县负责人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准确把握封关运作后禁毒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坚持把禁毒工作放在突出位置，锚定创建高水平开放条件下全国最安全地区目标，扎实开展新一轮禁毒三年行动，巩固拓展毒情形势整体向好局面，确保海南禁毒工作始终处于全国先进水平。会议要求要全链条打击毒品犯罪，构建环海岸线和海上涉毒违法犯罪防线，强化省际执法协作和国际禁毒执法合作，加大寄递物流行业监管力度，主动防范新型毒品等流弊滥用新动向，要全要素管控涉毒物品，健全重点物资设备全流程可追溯闭环管理体系，开展重点领域联防联控，要全环节帮扶吸毒人员，深入推进基础管控、戒毒康复、关爱帮扶三项工程，要全方位治理毒品问题，统筹推进禁毒重点区域整治、示范城市创建、农村毒品治理、行业场所管理，要全覆盖开展宣传教育，将禁毒宣传教育与公民法治、道德、健康教育等相结合，健全学校、家庭、社区协同育人机制，要凝聚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的强大合力，深化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格局，推进禁毒法治化建设，强化科技创新效能，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建设无毒品危害的自由贸易港。
0: 5月21号，省委金融委召开2026年第一次会议，听取全省金融业相关情况汇报，谋划15、17海南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工作。
2: 省委书记、省委金融委主任冯飞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金融委主任刘晓明等省领导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立足海南金融工作在国家战略中的坐标定位，科学编制和实施海南“十五五”金融业发展相关规划，统筹好高水平开放和高水平安全，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推进“十五五”时期海南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助力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会议要求，要有序扩大金融业开放，推动跨境资产管理试点业务健康发展，优化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 EF 账户体系功能，引进高质量金融机构，健全金融基础设施，加强金融人才队伍建设，提升金融综合服务能力，有序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与境外资金自由便利流动。要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优化金融机构体系，聚焦商业航天、深海、商业医疗、热带农业等特色领域，丰富保险业应用场景，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要牢牢守住风险防控底线，重视源头防控，严把企业入口关，健全数据共享机制，精准研判风险隐患，严厉打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坚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全力将各类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
0: 5月21号，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柬埔寨旅游部大臣胡海一行。
1: 刘晓明表示，中柬两国是休戚与共的铁杆朋友，海南与柬埔寨文化和旅游资源优势互补，互为重要客源地，希望双方加强航线互联互通，满足两地日益增长的旅游等出行需求，深化旅游产品共建，开发中国内地游客经海南中转至柬埔寨的一程多站旅游产品，将海南打造成柬埔寨与中国内地旅游市场之间的重要中转站，推动企业双向互动，打造适配各自市场的旅游产品，精准开展客源引流等工作，丰富合作交流载体，通过2026年海口至柬埔寨文化和旅游交流日活动等平台，推动海南与柬埔寨文艺团体互访，深化非遗交流及旅游推介等合作，为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

0: 更多旅游力量。胡海表示，柬中铁杆友谊扎根两国人民，惠及两国人民。此次到访感受到了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取得的可喜成绩。柬埔寨旅游资源丰富，希望与海南持续推进直飞航线恢复与加密，探索一城多站等多元旅游产品，开展会展、旅游推介、商务考察、友城交流等活动，推动两地签署谅解备忘录，依托既定合作框架，稳步拓展多层次、宽领域交流合作，推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
1: 5月20号，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印度尼西亚中苏拉威西省省长安瓦尔哈菲德一行。
2: 刘晓明表示，中国和印尼是隔海相望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中苏拉威西省在农业等领域优势突出，与海南合作契合度高，前景可期。希望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抢抓 RCEP 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机遇，进一步加强农业领域合作，在海洋渔业、种业、种植技术、展会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产供链合作，畅通两地物流运输、冷链仓储及通关协作渠道，搭建双向产销对接平台，聚焦热带水产养殖、淡水繁育、海洋生物资源利用等领域，搭建科教合作与人才培养平台，共同把热区高校联盟打造成为双方增进了解、凝聚共识、深化合作的高端平台，为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地方力量。安瓦尔·哈菲德表示，中苏拉威西省与海南省同处热带地区，地理特征相似，具有广阔的合作潜力。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聚焦发展共性需求，健全常态化合作交流机制，不断加强热带农业、绿色矿产、经贸投资、产业园区、教育等领域合作，为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新的贡献。省领导谢晶、骆清明参加会见。
1: 5月21号，八届省政协第79次党组扩大会议暨第63次主席会议在海口召开，传达学习省委政协工作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2: 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荣灿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省委召开政协工作会议，出台关于高质量推进新时代海南政协工作的实施意见，对推动新时代海南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充分体现了省委对政协工作的坚强领导、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坚持学在先、走在前，认真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和实施意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奋力开创新时代海南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引导全省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部署上来，要落实落细省委工作要求，巩固拓展党委重视、政府支持、政协主动、各方协同的良好工作格局，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做出政协贡献。
1: 5月22号上午，我为群众办实事自贸港企业政策直通车海口产业园区专场活动举行。活动聚焦海口园区企业适用自贸港政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存在的困惑，邀请17家省直单位面对面解读自贸港政策，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0: 活动现场，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省营商环境建设厅分别介绍了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最新进展和营商环境建设情况。省发展改革委、省旅文厅、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等相关部门结合自身职能，围绕出口退税及实操流程、加工增值政策流通环节响会、制造业技改补贴扶持、零碳工厂创建与评定、EF 金融账户应用与跨境保险业务、外籍人士参保及线上服务便利化等海口园区企业关注度高、解读需求迫切的政策，对前期收集的企业诉求清单予以面对面现场回应。
3: 我们这次呢，主要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呢是房产土地使用税的一个减免，另一方面呢是大型演出活动还有演艺活动的一个政策补贴。刚才呢也听了解读，我们对这个政策呢也了解了更细致了。在这个执行层面呢，未来也适合我们企业呢去这个申报。
0: 自贸港企业政策直通车，让自贸港政策真正走进企业、惠及企业。未来海南将持续深化政企沟通机制，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丰富服务

0: 内容，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市场主体，助力自贸港企业提质增效、蓬勃发展。
1: 有很多问题可以通过这个桌子上有多个部门给我们响应，不用说我们企业遇到问题可能要分多个部门去跑，带来很大的一个便利。
2: 5月18号到21号，近60位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齐聚海南，参加琼港企业家合作大会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海南行活动，深入海口、三亚、定安、琼海、文昌等地，进行为期4天的深度考察。期间，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这次亲身体验了海南开放成果，将加快推动项目落地。
3: 首先非常感谢蔡主席再一次接受我们的专访。那其实在3月份的时候我们对您进行过一次专访，那为什么在一个半月之后您又来到了海南？
4: 上次在博鳌论坛的时候呢，我们通常都是讨论很多的问题，在博鳌论坛之后我就真正的带了2个庞大的代表团过来，一个是香港代表团，一个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代表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么我们要真正要考察体验这个海南开放程度怎么样。这次我们团差不多60多人过来，都是真正的考察海南真正的情况。我们带了很多具体落地的一些项目。
3: 那这60多位企业家，你们在筛选或者说他们在报名的时候这种踊跃度高吗？
4: 非常的高，所以我们控制到香港30位，粤港澳大湾区30位。香港的就是金融现代服务业为主的，那么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都是科技的产业落地那些产业。所以我觉得呢，海南这个地方呢跟香港非常的接近，2个都是自贸港，所以呢我们金融现代服务业非常需要，可是科技产业落地也很重要啊，所以这个分配得很好。
3: 这一次你们去到了很多园区，也去到了很多市县，你有没有一些新的感受和变化？
4: 三亚它在这个文旅高端的发展方面非常的好，在临水方面教育很有基础，超算中心在水底是非常的有这个特色，所以很多的企业都开眼界，觉得呢在这个领域可以有点考虑。那么我们这次去了定安的时候，我们信化集团也想在这个地方落一个新的项目，就是企业教育，对企业教育跟产业园区非常的有密切的关系的。
3: 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合作的成果需要给大家展示？
4: 就我们在三亚有一个比较好的项目香港城的项目，那么我们准备在香港签约这个一个项目，另外一个有一个产业落地的在杨浦，也是我们信化集团的，是以竹代树的一个项目，基本也是可以的了。那么第三个我们现在是推动着教育的项目，就是刚才讲的那个企业教育在定安县我们觉得也是好的项目。基于呢关于那个超算中心我们就还在探讨之中我觉得非常成功，首先得到省政府的高度重视看的项目就非常有吸引力，所以我们的会员都非常满意。
2: 柬埔寨旅游推介会暨对中国公民免签政策推广活动5月22号在海口举行，柬埔寨和海南文旅业界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合作新机遇。
0: 记者从活动现场了解到，柬埔寨将于2026年6月15日至10月15日对中国公民实施为期4个月的免签政策，中国游客无需申请签证，填写电子入境卡即可入境，单次最长停留14天，可多次往返。活动中，柬方重点推介对华免签新政，全方位展示柬埔寨优质文旅资源和特色旅游产品，
5: 希望通过这次的推广吸引更多中国特别是海南这边的游客去一趟柬埔寨那一边，感受到那边的生活也好，文化等等。
0: 本次活动还为双方搭建了高效的商务对接平台，围绕直飞航班开通、旅游产品开发、客源护送等议题深入交流。海南也将聚焦雨林温泉、中医药康养等领域，与柬方联合开发特色产品，同时推出4大主题研学线路，邀请柬埔寨青少年来琼深度体验，进一步畅通两地文旅合作联络渠道。
6: 利用这个免签的政策，希望两地的旅游合作有更深度的交流，吸引到更多的柬埔寨游客来到我们海南旅游。
2: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连日来全省各地举行多种多样的

0: 活动，共同呵护生物多样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2026年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活动海南省主场活动近日在儋州举办。活动以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为主题，通过播放主题宣传片、专题分享、发布文明青海倡议等环节，呈现海南在滨海湿地保护、海洋生物 AI 监测等领域的多元探索。环保志愿者代表发出倡议，呼吁公众以实际行动守护海南的绿水青山与蔚蓝海岸。
2: 我们一般会是很系统的会来去开展一个区域的这种常态化的一个监测的调查，把它转换成可以可视化，然后呢更加容易去感知和看得见的东西，让更多人去了解咱们海南的滨海的这样子丰富多元的生态系统。
1: 今天上午，海南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在省图书馆举行。现场宣布，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南青蓝红树林省级自然保护区、海南番嘉省级自然保护区、海南东方黑脸琵鹭省级自然保护区这四个自然保护区站点正式开放。
3: 我们这一次是开放四个省属自然保护区，2027年元旦之前，我们将开放省属19个所有的自然保护区。向公众普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知识，完善科普宣教体系。
4: 买了钥匙扣和手机绳，我就觉得在野生动物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安宁吧。
1: 5月21日，2026护海而前海洋可持续公益行动在三亚蜈支洲岛正式启动。海南珊瑚海海洋生态修复公益基金会揭牌成立，并同步启动珊瑚海公益计划。基金会将重点围绕珊瑚礁生态修复、海洋环保科普、可持续旅游推广三大领域开展工作。
5: 未来我们希望让游客从一个看海者、亲海者变成一个护海者。那我们也希望通过基金会的这个平台去串联科学家、串联企业机构、串联更多的公益的爱好者、串联更多的游客，共同去守护我们这片珊瑚海。
1: 目前蜈支洲岛海域里已经有8万立方的人工鱼礁，珊瑚的覆盖率从当初不足15%到现在已经有37%。活动现场同步开展海底珊瑚种植公益实践，以实际行动修复海洋生态。活动上，海洋可持续潜水倡议发布，推出10大行动准则，明确优选环保装备、净潜零废弃、尊重海洋生命、拒绝消费保护物种等规范标准，树立行业绿色发展新标尺。
6: 我们这个10条的一个颁布，让更多的人知道哪些行为可能会危害到这个海洋生物。那么同时呢，也想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这个海洋环保行动当中来。
0: 海南是我国乃至全球重要的生物资源天然基因库，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热点地区之一。近年来，海南久久为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持续筑牢生物多样性安全屏障。
7: 湿地公园是维系生物多样性、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核心载体，也是野生动植物栖息繁衍、迁徙停歇的重要家园。海南拥有稀缺的热带滨海湿地资源，红树林、火山湿地、滩涂沼泽、城市内河等生境类型丰富，为各类生物提供了优质的生存空间。万千生灵与人类共生相伴，共筑海岛生机盎然的美好家园。
1: 今年三月，在海南昌江海尾国家湿地公园首次发现国家2级保护动物商凤蝶，成为园区首个珍稀蝴蝶物种。今年四月，国家2级保护动物蓝翅八色鸫首次在昌江现身，观测记录极为珍贵。同时，大型真菌新物种海滨轴灰鲍也再次被发现，近危物种黑腹蛇蹄也在这里完成了海南的首次记录。截至目前，园区内共记录到220种鸟类，其中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种，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3种。
8: 这几年我们持续开展湿地巡护、水质提升、植被修复等工作，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珍稀物种前来栖息，这是对我们生态保护工作最好的回馈。
1: 湿地生机盎然，雨林同样活力满满。海南保梅岭省级自然保护区依托11万余亩公益林资源，全力筑牢生态防护线。海南华珊瑚蛇、海南孔雀雉、海南山鹧鸪等多种珍稀动植物相继被发现，素珍灵芝等多个真菌新物种也首次亮相，不断丰富区域生物多样性名录。目前，保梅林场已累计记录陆栖及

0: 脊椎动物304种，野生种子植物1219种。
1: 如今林场动植物资源愈发丰富，已成为海南西部重要的物种基因库。我们将继续强化管护力度，完善监测体系，守好海南雨林生态屏障。
0: 近日，海南长臂猿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三只幼猿使我国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2: 我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立，体制机制上的升级，让中部山区热带雨林的分布区能够得到整体的保护。
0: 海面之下的珊瑚森林也在持续生长，三亚蜈支洲岛目前已经修复移植珊瑚6.8万株，修复面积近6.1万平方米，人工鱼礁和船礁超过8万立方。
3: 20年前，我们就开始做珊瑚礁的修复和保护，启动了中国首个热带海洋牧场的一个项目。未来，实际上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生态的健康状况的一个分析和实时的监测。
0: 为了加强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杨浦边检两支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队近日正式成立，未来将常态化参与到海洋保护、岸线治理等公益行动中，共同守护海南的蓝天碧水。近年来，海南坚持生态立省，法规政策体系不断健全。2025年，海南生态质量指数 EQI 值为74.70，持续保持一类。全省森林覆盖率62.03%，全省列入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共163种，其中海南特有种35种；列入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共123种，其中海南特有种27种。此外，海南还深入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建设，累计有6个市县成功创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8个地区成功创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4: 15期间，我们将通过实施生境和种子资源的保护、生物安全风险防范体系的建设、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7大工程，来进一步提升海南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5: 5月21号晚，2026年海南省春风村雨文化惠民活动在定安开幕。作为2026年海南省级民生实事项目之一，活动计划于今年5月至9月举行，共40场，场场有特色，场场各不同。
0: 作为本年度春风村雨活动的开篇制作，首场演出丰富多彩，以小演出、小讲座、小阅读、小培训、小展览、小展销、小互动、小朗诵、小村秀等9个小形式，呈现了一幕幕让人难忘的精彩瞬间。活动现场还设立了农产品展销摊位，为乡村优质农产品提供了展示和销售平台。海南省春风村雨文化惠民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足迹遍布海南19个市县的1054个基层偏远乡村，汇集70万现场观众，线上观众近300万人次。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活动以“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为主线，依托乡村舞台、村级文化阵地，开展宣讲展演、红色故事分享、初心党课等活动，使红色精神厚植乡土，爱国情怀洒遍琼州大地，也是海南广大人民群众向党的献礼。
5: 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近日，海南省当好法律民办人、办好法律民办事经验交流巡讲活动以及民法典普法宣传活动走进儋州市木塘镇。
6: 巡讲活动中，宣讲团成员分别介绍了土地继承、婚姻家庭、未成年人保护、妇女权益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并现场开展1对1法律服务。
7: 活动下沉到乡镇一线呢，把法律知识啊、政策法规送到群众家门口，让老百姓近距离学法懂法，带动形成人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风气。
6: 此次活动计划在全省各市县开展18场巡讲，重点解读宪法、民法典、乡村振兴促进法等民生法律法规，推动基层普法从单向宣讲向双向互动转变，切实提升普法针对性和实效性。
8: 把法律知识直达乡村一线，通过经验交流巡讲赋能基层法律明白人，既夯实基层依法治理根基， 又引导群众就近学法懂法。
6: 截至目前，海南已培育乡村社区法律明白人4.8万余名，他们长期扎根基层一线，在矛盾纠纷调解、法治宣传

0: 传教育、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2: 以内联外通、清建未来为主题的2026香港氢能周正在香港举行，吸引数千位海内外人士参与。与会嘉宾认为，香港可发挥内联外通优势，打造连接内地与国际的氢能合作枢纽。活动期间，多家企业签署合作备忘录，共促氢能产业发展。
3: 全国高质量数据集与数据标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近日在广州举行，现场启动全国首个数据纠纷调解驿站。该平台由广州互联网法院、广州市政数局、广州数据交易所三方共建，也是全国首个由司法主导、行政指导平台支撑的专业化涉数据纠纷调解平台。
2: 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影响，欧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将放缓至1.1%。此外，受经济活动疲软等因素影响，欧盟财政赤字率预计将从2025年的3.1%升至2027年的3.6%。
3: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日益临近，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日前推出官方纪念币，涵盖面值20比索的双金属币、10比索的银币和25比索的金币。币面图案取材于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三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融入多项标志性文化元素。
1: 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公示，教育部拟同意设置34所本科高等学校，其中包含海南经贸职业大学，办学性质为公办。下面再来看联播快讯。
4: 由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海南卫视制作的郑启民对话节目《步步为营》将于今晚19:30播出《营商磁力共赢》，邀请三位消博会的参展老朋友和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共话探讨自贸港的政策红利和消博会溢出效应，看企业如何借力消博会拓展市场、深化布局，敬请关注。
5: 海口市中小学校服一式一款工作实施方案近日正式印发。自2026年秋季学期起，海口全市中小学校将逐步实现校服款式统一。本次改革旨在规范校服市场秩序，营造平等教育环境，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同时打造海口教育文化符号，展现全市中小学生的精神风貌。一式一款是指全市统一校服款式、统一质量标准、统一建议零售售价，由家长自愿选购的校服管理模式。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局座，你还敢来见我？
1: 董云龙那么多人，拦不住一个巩立伟，你还不如一个梁飞呀！你知道巩立伟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吗？我们的整个密码体系都是他一手建立的，我们现在要设置任何密码，他都会轻易的破译。学生明白。可是局座，这梁飞已经知道巩立伟的可能藏身之处，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0: 我自然要问他。
1: 你说，给窦小凡打电话的人查出来了没有？正在查。
2: 仓库里装了个阿金，问清楚了吗？
1: 已经招供了，他只是负责往城外转移，其余的不是他负责。
0: 继续查。
2: 是。
1: 局座，说句不该说的话，稽查局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是不是想存心看我们的笑话？
0: 明天就会震动整个重庆，丢脸的是整个特战区。哥，你们下一步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3: 我们
0: 听候局座指示，
3: 防搜查无活人员，听我指示。
1: 明白，我立刻派人除掉巩立伟。
0: 滚！
1: 是。
0: 蠢货！
4: 真是一群反动！你们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人主动跟你们联络。哟，
5: 大英雄回来了，哎，怎么还负伤了？
4: 这都看见了。哎呀，我这一世英名啊，毁于一旦了。
1: 杨飞，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大平九号仓库的？
4: 瞎猫碰上死耗子呗。瞎猫碰上死耗子。
1: 杨飞兄弟过谦了，看来我们以前小看你了。这样，以后特战局的训练就由你来负责。
4: 别，这不敢当。
1: 别客气，这个责任也很重啊，希望你能做好，也给下面的兄弟做个表率。
4: 我做什么表率啊？不有他俩呢？
6: 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去济南追杀巩立伟，我们这儿不能没有教官啊。济南，感谢太君的救命之恩，我今后一定为皇军效力。不是为敌人，是为不走江淮进城的。 大东亚公安权，中国和日本是一个国家。是。关照是西南斗的人才，你来了，我们如虎添翼。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平息战争。那时候你是大大的功臣。不敢，
1: 皇军威武。
6: 我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公子你太客气了。你这微薄之力，让我们轻易的畏惧了敌人几个兄，你再出点力，我们就麻烦难想了。啊，<笑>龚先生。
7: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军八百地区的电台负责人，他叫田珠。久仰，久仰，我们是老对手了，龚先生，你主持设计的加密电码，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
1: 我有罪。

0: 那是古的奇迹啊！现在共产既然到了济南，我希望你们可以通力合作，今后天尊就是你的副手。
1: 不敢当，请多多指教。
0: 不敢。共产，你认为你离开后，他们设计的你们有办法破译吗？
2: 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我的手下，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我都熟悉，我想我能破译。
3: 会讲好。好，
0: 方桑，为了欢迎你来到济南，山田司令官の名はごちそうを用意してあります。
3: 可以，
0: 给龚先生翻译一下。
4: 龚桑，ミシミシ进。
2: 惭愧，惭愧。
0: 请，
2: 请。

0: 老娘又要到阎王殿走一趟了。这次是和凯伦去济南收拾巩玉伟那小子，他快把家底儿给剁死光了。你说我一天就想去前线杀鬼子，来重庆了吧，也是想跟你们执行任务。你说你们都去济南了，把我一人留这儿，
1: 怎么回事儿？这是。风头不能总被你一个人抢去。上次周玉海的事情已经弄得胡可灰头土脸了。 他一直都想找个机会挽回面子，这次派你去肯定是最保险的。但是你要是去了，那他胡科在董鹏面前，不是就更说不上话、更抬不起头了吗？所以呢，这次你在重庆，就好好的避避风头，和邢妹妹相处吧。嗯，走了。
2: 注意安全。
1: 谢谢。
2: 现在保护巩立伟的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他们的手段你也知道。我认为陈彩霞和凯文对付不了他们。周玉海，我们对付周玉海费了多大劲呢？现在巩立伟更是日本人的掌上明珠，防守会更加严密。凯文这个人我略知一二，我觉得他杀不了，所以我必须去济南。你派我去济南吧，要不然我们俩一起去。
3: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的考虑也还算客观。我也觉得特战局的人很难除掉巩立伟，可是如果你去济南，就会引起你和胡克他们的矛盾，这样对国共合作会有影响。
2: 哎呀，除倭寇杀鬼子，你怎么前怕狼后怕虎啊？你还是个军人呢。
3: 你现在的处境不允许你这么做，如果他们行动失败了。
2: 自然会想到你，稍安勿躁。你是不是害怕了，亚飞？
3: 我告诉你，我比你还想拿起枪冲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小鬼子干。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有任务，你也一样，要服从组织纪律。行，
2: 消消气儿，行不行？看上你这么个头。
3: 你以为我愿意给你当头啊？
2: 我愿意，行了吧？Say no please， 请坐，请坐。

0: 我听说了，现在巩立伟是何以度和川井一郎负责保护我的，我一定会杀了他们，为你哥报仇。
1: 你也别太拼命，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给你倒杯水。
0: 亚萍，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

0: 你想多了，跟梁飞没有关系。我说过，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但愿如此吧，告辞了。

0: 这次又要去和河野渡交手，凶吉难卜啊。
1: 管他有多难，我都要除掉宫立伟，而且还要杀了河野渡和川井一郎。
0: 哟，一直够坚定的。但是依我看，你不光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吧？
1: 要你管。
0: 这话说头了，我只参加除巩立伟的行动，其余的概不奉陪。
1: 用不着你插手。
2: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主席，
2: 此行万事要小心。根据情报，巩立伟现在住在日军司令部后院的会议中心，恐怕很难下手。我个人建议，先从他母亲身上着手，路上慢慢研究。
1: 出发。
3: 是。
2: 司令姐，
0: 干嘛？舍不得我去啊？
2: 平安回来。

0: 伸手。
1: 来人。
2: 社長、電報です。

之前重庆销售那片又出事了，这是我们昨晚截获电报，局座，您看一下。

0: 哎，
1: 董事长，
0: 我是邢广义。啊，邢局长，听见我们截获了两份电报，是从重庆发出的。两封电报的内容，大部分我们还译不出来，
1: 只译出了两个字，
0: 就是前驱。这两个字在凯文和雅文刺杀周玉海的时候
1: 也出现过。
0: 什么？
1: 我担心这是一个套路。
0: 我们针对巩烈伟行动的电报，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推测，不过我想或许对你会有帮助。
2: 哦，我知道。
3: 局长，怎么了？
2: 我们的行动可能被日本人知道了。
3: 什么？
2: 警察科接获了两份电报，虽然大部分内容无法破译，但是应该跟我们的行动有关系。有没有办法电告凯文和金彩霞？

0: 怎么样？
1: 已经查过了，就他母亲一个人在家，
2: 家里还有两个佣人。他对他母亲很孝顺，几次想要把他接到重庆，可是他母亲一心守着祖宅就没有去。哎，我们为什么要绑架他呀？他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
0: 你得这么想，如果老太太在咱们手上的话，巩立伟他会尽心尽力地为日本人卖命吗？
2: 没本事去济南，在这儿拿老太太撒气。
0: 我这也是为了党国。
2: 恐怕你心里想的不光是党国。
0: 这是胡克制定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执行。
2: 拿胡克压我，你真本事。
0: 吃完晚饭，

老周家。见一下大娘。

いや、状況を把握すればよい。19年のやつの仕事ならば、こちらにとって都合がいいからな。

0: 上次杀周玉海失败，不代表这一次也会失败。梁飞，你不要以为这世上只有你才是最出色的杀手。
1: 哎呀，你真是柴米油盐都不进呢。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喂，怎么样？
3: 报告局座，有人行刺梁飞。
2: 什么？梁飞怎么样？
3: 没有受伤，军警已经赶到现场，刺客已经逃了。
2: 好，马上派人调查，保护好梁飞。
3: 是。
4: 怎么了？
0: 看清刺客的脸了吗？真是胆大包天，赶到重庆来行凶，
5: 这是冲着我来的。
0: 局座很担心你，让你赶快回驻地。
5: 是。
6: 同胞之间，
7: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8: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9: 九块九，现在抢！
10: 九块九，马上抢！
7: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1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3: 每天一碗，
14: 每天一碗，
1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7: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3斤原材1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6: 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4: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1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17: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1: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2: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